穿这个月白呢，姑娘们以月白做衣裳，略施薄粉，那就是薄莲映月两娇光，九熏红粉自生香呀。

0: 正在靠染匠的经验来把握完成。我家的月白色那是顶好的。
1: 行，老板娘，那就帮我裁些月白料子吧。
2: 月白色服饰在古代很受欢迎，李煜在《闲情偶记》里写明末女装，就提到了从月白到蓝再到石青的蓝色系流行色变化，《红楼梦》里多次出现月白色服饰的描述，例如月白色的袄，黛玉、妙玉都穿过。第109回，贾母生病，妙玉来看望，那天妙玉身上穿着一件月白素绸袄，外罩一件水田青缎镶边长背心。黛玉从扬州带来的贴身丫头雪雁也有一件雪白缎子袄。月白还是古代帝王封禅时礼服的着色，《史记封禅书》和《礼记》等书籍都有记录。清代帝王须着月白色朝袍前往祭坛祭月，同时使用月白色的器具，以其顺意美满。如今故宫收藏的就有很多清代月白色的服饰织物。月白不仅出现在衣料上，还出现在瓷器上。月白釉以乳白色为基调，白中闪青，釉层肥厚，更像是一块冰清玉洁的美玉，其多一分白不润，少一分青则不雅。文人爱这抹月白，更是爱它清高孤傲的气质。月光皎皎，风华内蕴，显出一派出尘的君子气质。明代高廉《尊生八千》里说到蜡亚五色间，
3: 亦以白色、松花色、月下白色、螺纹间为佳。
2: 元代赵孟俯诗云：
3: 月白淡芙蓉。
2: 诗句描绘出了一幅绝美动人的画卷，月光清幽，满庭寂静间银辉流淌，与黑夜中的芙蓉花相得益彰。月光洒落于花间，展现出了月白色清新脱俗的气质。明代《天工开物》记载：
3: 月白草白二色，据电水微染，金发用线蓝煎水，半生半熟染。
2: 据此可知，月白色是电水微染轻漂之后的颜色，色泽表现为较浅的蓝色。其实月白色根据年代变化，色彩深浅也有变化。比如清朝前期，月白色归到白色系中；清中后期，蓝色成分增加，月白色就归到蓝色系了。色彩是诗人眼中的风物，是古人观察山川日月、草木虫鱼记录下的风雅，也是融于生活的诗意。这里是国色芳华，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南，我们下次再会。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少先队员们，大家好，我是眉山市青神县的林宇德。在我的家乡，有很多地名都以人的名字命名的，比如光辉村、赵林村等等。这些地名背后是当年在革命中牺牲的青神、西沙红军的名字。那时地主劣绅不劳而获，一日三餐酒肉佳肴，而穷苦农民却长期缺衣少粮，遇到灾荒年甚至还要卖儿卖女，过着水深火热的日子。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了，革命的火种传播到咱们眉山青神，一些进步人士创办了青神县精进学校，发展中共党员。在青神县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不堪压迫的劳动人民终于站了起来。
6: 哥，你家还有米吗？能匀点给我吗？孩子已经快两天吃不上饭了。
7: 兄弟啊，我倒是想给你匀点，但我家米桶都见底好几天了，最近下了工，只能到处挖野菜啊。
6: 哎，去年收成不好，交完了租，故囊还有。

0: 胜啊。
1: 对，最可恶的就是地主刘玉婷，咱们都这样了，他还趁着春荒缺粮高价卖米，这还让我们怎么活呀？
0: 我听说乡里粮仓里还堆着不少粮食呢，如果管理主任刘银山能开仓放粮给大家，帮我们度过这个难关，那该多好啊。
1: 别做梦了，刘银山这个大贪官怎么可能愿意开仓放粮救济咱们，除非啊有共产党帮助咱们搞斗争。
0: 啥是共产党啊？
1: 我也说不上来，但是共产党是替咱们穷人说话的，乡里现在已经成立了党组织，可以通过农民协会来找到他们。
0: 那还等啥呀，我们这就去。
2: 1928年2月，在党组织的组织下，清晨50多位农民冲进粮仓开仓放粮，他们还将粮仓管理主任刘银山游街示众，围观百姓都拍手称快。第二年春天，共产党员何光辉还带领穷苦人民斗争土豪地主刘玉婷，倒了他的大米分给老百姓。
0: 来，老乡，这是你家分的50斤大米，请拿好。
3: 谢谢光辉书记，还是共产党好，有了你们我们才有饱饭吃啊。
1: 我已经向党组织提交了入党申请了，我们要自己当家做主人。
0: 放心，只要我们共产党在清晨一天，就一定带领你们打倒土豪劣绅，过上好日子。
4: 打倒他们瘟疫，打倒土豪劣绅，打倒他们军阀，共产党万岁。
2: 党组织发动的革命斗争鼓舞了当地人民的斗志，沉重打击了清晨当地的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但是反动派的镇压也随之而来。已成为中共清晨县委书记的何光辉是反动派围捕的目标，何光辉以教书为掩护，组织贫苦农民学习，发展了党员70-80人，在清晨眉山传播革命思想。他为清晨县地下党组织的发展壮大做出了突出贡献。
0: 来了来了，
5: 光辉书记，您怎么还在这儿啊？您快躲起来吧，听说反动派正到处找您。
0: 子云同志，他们拿不到我的证据，我不躲，倒是我这儿有些资料需要转移，现在这附近都是他们的眼线，你能帮我转移吗？
5: 好。
0: 来，你把衣服脱下，把革命书籍和文件材料绑在身上，从江滩过河转移。
5: 好，您可一定要多加小心啊。
0: 嗯，别担心，你快走吧，注意保密。
2: 清晨县党组织的交通员何子云前脚刚走，何光辉就被赶来的敌人捕获了。为了从何光辉嘴里撬出党组织的信息，反动派刘元堂在狱中亲自审讯他。
6: 何光辉，你有多少同伙？
7: 除了你们，全天下的穷苦大众都是我们的同伙。
6: 鸭子死了嘴壳还硬。
7: 刘元堂，你休想从我这里问到一个字，不可能。
6: 你好，我就想看看是你的嘴硬还是子弹硬。把这个不怕死的共产党拖下去，立即枪决。
7: 你以为枪毙了我就没有其他人了吗？
6: 你
7: 大错特错了。只要有穷苦百姓的地方就会有共产党，共产党人不怕死，共产党万岁。
2: 在反动派的连环打击中，何光辉和不少清晨县早期共产党员都壮烈牺牲了。清晨县精进学校也遭到了查封，但革命的星星之火并没有因此而熄灭。1931年夏天，清晨党组织 开始得到恢复，队伍不断壮大，许多少年儿童、妇女都加入到党组织的大家庭里，一起为革命事业而奋斗。后来，川北红军的战斗喜讯传来，大大振奋了大家的信心。1934年冬天，青神七山红军也正式成立了。在成立大会上，中共青神中心县委书记徐本达、青神七山红军武装副总指挥邱俊等坐上主席台，发表重要讲话。台下，王少卿等红军战士见证着这一重要的历史时刻。
6: 同志们，从现在开始，青神西山红军正式成立，你们就是红军战士了。我们要始终和农民站在一起，为他们的利益而战，为他们的生存而战。
8: 当年的青神王小波和李顺起义，时至今日，人们都还在传颂着他的美名。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我们的牺牲是为了人民，应当比他们更有价值。
9: 没错，我们选择革命的道路，不仅是为了惩办几个恶霸地主，我们要建立自己的政权，让穷人当家做主。
8: 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4: 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成功
2: 西山红军成立后，发动了武装斗争，青神当地不少反动派被打倒。与此同时，西山红军也开始遭到了反动军警的残酷围剿，不少红军战士壮烈牺牲了。参与西山红军武装斗争的毛慈颖烈士牺牲时年仅19岁。在敌人的屠刀下，邱俊烈士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年仅24岁。被反动军队将头颅割下，悬于青神县衙门口示众的段造林烈士牺牲时年仅25岁。在领导青神西山红军武装斗争中壮烈牺牲的徐本达烈士年仅30岁。但是青神人民永远记得这次光荣的红军起义。西山起义是冲锋号，吹响了川西南人民武装斗争的号角，是宣言书投下了反抗反动统治的战斗檄文，是播种机播下了人民对共产党的热爱，对新社会的向往。听完青神西山红军的故事，我们将一路北上抵达巴中，听少先队员为您讲述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的故事。
1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杨红琼啊，杨红琼，你还能再慢点不？你是蜗牛啊！
1: 教练，这雪仗我还用不习惯。哎呀，教练，我们不是越野滑雪队吗？怎么不在雪地里训练，还在这山坡柏油路上训练啊？
0: 咋的？夏天没有雪就不能训练了？坐姿越野滑雪首先要求的就是体力、耐力还有平衡。哎呀，你咋又把这雪仗插到轮子里去了？哎呀，你这一天要摔多少回啊？你这地面都被你砸出坑来了，你干脆叫杨美娇行了。
1: 杨美娇，美丽娇艳，对
0: 啊。我说你是不是虎啊？我说的是你每天摔跤。
2: 摔跤！
1: 你们笑什么？这个破轮椅，老摔我，让我被大家笑话。不信我制服你。谁啊？
3: 红琼，是我们，
4: 是我们。
1: 你们又来看我笑话？
3: 哎，不，你误会我们了。白天我们真的不是在笑话你。
5: 对，
6: 我们呀是跟你身上看到我们自己当初刚进队那熊样了。
1: 就是不是？
7: 当初啊，我还不如你呢。
1: 就是。你们当初也和我一样，天天摔跤吗？
5: 那不。
7: 谁不摔跤呀？我们都是摔过来的，对吧？
5: 对呀。
7: 我呀叫王娇娇。
3: 我叫娇上娇。
1: 我
8: 502。
1: 502什么意思啊？
3: 就是天天跟地板粘在一起呗。
7: 是
3: 红琼，有我们呢，我们陪你一起练，行吗？
7: 嗯，咱们不要太这样吧。
1: 大家是不是都被王教练起过外号啊？
3: 那还是啊，一入队晚，不知道，现在已经好多了。他训我们训的呢，我们就偷偷叫他恶霸王。后来啊，开始发现刀子嘴豆腐心，就不再叫了。
1: 恶霸王，他确实有点像。王教练叫我杨美娇也没错，你看，我把你们也给带倒了。
9: 北京冬残奥会比赛的时间更近了，所有人都在为心中的梦想拼尽全力。杨红琼幸运而又顺利地获得了参赛资格，队友丁雪虽然也努力了，却最终无缘冬残奥。

0: 红琼，谢谢你陪我滑雪啊，心情好多了。
1: 学姐，你再考虑考虑吧。
0: 嗨，傻妹，我的使命已经结束了，是时候离开了。
1: 队里也没有让你走啊，你干嘛非得退役呢？
0: 其实我对这一天早就有心理准备了，失落归失落，但是不难过。
1: 说什么呢，我都替你感到难过。
0: 红琼，只有
2: 这些死亡陷阱要远离。小张在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进入废水处理间进行简维修作业，由于废水处理间设备发生故障，导致有毒有害气体溢出扩散，小张吸入有毒有害气体导致晕倒坠入污水池。
3: 不要慌，我马上来救你。
2: 孤勇小李想去施救。
3: 不行不行，你不能这样贸然下去，会有危险的。
2: 小李被小王拦下了，小王马上拨打电话寻求专业人员前来救援。
3: 您好，有人误入了发酵池，需要你们的救援。
2: 小张被救援人员成功救出。掉落发酵池不能盲目施救，按照企业制定的应急预案进行实施，并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救护人员前来救援。此外，主管车载槽罐、反应塔、釜、冷藏箱、压力容器、管道、烟道、锅炉、地下管道、地下工程、暗沟、废井、地窖、污水池、井、沼气池、化粪池、下水道、酒糟池、发酵池、封闭式粮仓等场所都有非常大的危险性。
3: 这些地方危险性这么大吗？
2: 这些地方与外界相对隔离，出入口较为狭窄，作业人员不能长时间在内工作，且自然通风不良，易造成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积聚。如果不做保护措施进入，非常容易中毒或窒息。盲目施救会造成伤亡扩大，因此千万不要误闯误入。如果看到这些地方，也别好奇心太强，偏要进去一看究竟哦，小心造成人员伤亡。
3: 这些地方都不太容易辨识，很容易误入呀。
2: 作业单位一般都会在死亡陷阱周围设置安全警戒和警示说明，严禁无关人员进入，走过路过前往注意绕开，这些空间极有可能存在大量有毒有害气体，如果误入几分钟之内就会中毒或窒息。按照有关规定要求，应该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或者由监护人员携带应急救援物资，如果不是工作需要千万不要进入。
3: 那不小心误入了死亡陷阱该怎样自救呢？
2: 一旦误入死亡陷阱，要趁意识清醒时打开空间内的应急照明设备尽快逃离，如果被困住寻找空间内的防护用品等赶紧动起来，同时拉响警报等待救援。这些场所由于十分危险，需要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并定期检查应急救援物资能否使用。
3: 如果像今天这种遇到事故发生，千万不能盲目施救，应该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人员前来救援。
2: 这些与外界相对隔离空间内情况复杂，即使有急救团队也要对内部情况进行检测，并做好自身防护，千万要记住带好救援设备再救人，盲目施救只会扩大伤亡。
4: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5: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4: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6: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7: 2022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实施，明确政府可购买服务为困难家庭提供家庭教育指导。今天让我们走进大山里的杨柳村，听听李妈妈的故事。
8: 哎， 娃儿他爸在外打工，我一个人带两个娃娃，老大成绩差，老二整天闹，我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咋个都不管用哦。
9: 李娘，李娘，好消息，好消息，县里派了专家来我们这儿喽，免费教我们咋个带娃娃。哎，一家符合政策哦，明天心理咨询师就上门了，好着说。
10: 免费哟，咱们这穷山沟沟头还有这好事啊。
11: 李大姐您好，我是这县里边的心理咨询师张老师，您家的情况啊我们都了解了，今天来就是陪您聊聊。
10: 张老师，我没啥文化的，我这娃儿不听话我就至少得吼吼。
11: 嗨，这也不是您的错，家庭教育促进法呀说了，家长呢需要学习科学方法，比如说孩子写作业很慢，咱们就可以采用一些鼓励式的教育。您看这张行为记录表，孩子每完成一项任务，我们啊就给他贴上一朵小红花。
10: 哎，这老二今天直接收拾书包了。哎，原来夸比打有用哦。
7: 根据家庭教育促进法第32条，地方政府应为留守贫困家庭提供常态化支持。
12: 我们村儿啊，去年24户家庭就接受了服务，还有线上家长课堂。养娃不是家务事，国家法律来规范，打骂吼叫要不得，科学教育要起一套新的。

0: 家校协同共发力，政府支持在身边，依法带娃新风尚，乡村振兴新篇章。
1: 就现在娃娃都会跟我说，妈妈我爱你了，感谢政策啊，谢谢张老师。
2: 家庭教育不是家事，而是国事。如果您或您身边的人需要帮助，请联系当地妇联或社区服务中心。
3: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2: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4: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火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4时。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www.gfbzb.gov.cn， 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2: 2026年5月15号是全国第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今年活动主题为“碘量健康，普惠民生”。禹城区疾控中心在此向广大市民温馨提示：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若身体长期缺碘，会引发碘缺乏病，危害身体健康。食用加碘食盐是预防碘缺乏病最经济、最简便、最有效的方式。日常饮食中可适量搭配海带、紫菜、海鱼、贝类等海产品，做到合理膳食、营养均衡，科学满足人体每日碘需求，守护自身与家人健康。
5: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不是回来了吗？你人在哪呢？
1: 我在缆车上，今天是假期最后一天，好久没上山看到高山滑雪了，我就顺路过来了。
0: 高山滑雪？
1: 又不是我滑。好了好了，到山顶了。
0: 那你注意安全啊，行，我挂了。
2: 你是哪个队的？你的装备呢？需要我们帮忙吗？
1: 啊，我不滑，我就是来看看你。
2: 是不滑还是不敢滑？
1: 谁说我不敢？你笑什么？
2: 啊，哦，你别介意，我这个人看到有趣的就想笑。
1: 有趣？
2: 你穿着国家队队服，我没猜错的话，你是坐姿越野滑雪队的队员。而且是主力，
1: 你怎么猜到的？
2: 你有股子狠劲儿，像我们东北人。
1: 你猜错了，我云南人。
2: 我说你像，又没说是。
1: 你这个人
2: 很英俊，也很乐观，是吧？
1: 哪有自己夸自己的？
2: 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黄少波，高山滑雪项目。我不是国家队的，是辽宁省队的，在这个高山滑雪场上拉练。
1: 我叫杨红琼，哎，其他的你都猜对了。
2: 马上要残奥会了，你还有空休息吗？
1: 我，你呢？有机会参加残奥会吗？
2: 我，也许下一届，也许下辈子。
1: 为什么？
2: 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进入国家队的。我呢，6年前有过一次机会，可惜错过了。
1: 错过了？
2: 嗯。6年前我19岁，我的高山滑雪成绩在辽宁非常优秀。那年的训练，我出了一次事故，脊柱给摔折了。
1: 那后来呢？
2: 后来做了手术，2年后才改的坐姿高山滑雪，就是成绩不如以前。很可能一辈子也加入不了国家队。哎，你呢？
1: 我14岁的时候摔伤的脊柱，后来遇到两位好教练，就从省队进了国家队。
2: 你一定很有天分，我呀，可能还真不适合坐姿这个项目。
1: 为什么？
2: 现在在队里，我每天训练的最苦，但是摔跤的次数也是最多的。
1: 我也是，
2: 那指定是你以前的了，不像我，现在是。
1: 那你上不了奥运，干嘛还非要这么苦啊？
2: 喜欢啊，从小就喜欢，这辈子也离不开的。
1: 你就不难过吗？
2: 为啥要难过呢？我每天都在为自己的梦想努力，每天在看到自己还是那么帅，没理由不快乐呀。
1: 你们东北小伙确实都很帅。
2: 哎，是我帅？
1: 对对对，是你。
2: 你们女运动员训练最苦，要乐观吧。你看你一笑起来也很帅啊。
1: 谢谢你啊。
2: 你怎么了？
1: 像我们这样的人心里的那种痛苦是正常人无法想象的。谢谢你，你是我见过的最坚强，你是最令人敬佩的人。
3: 王少波，教练问你还行吗？
2: 一点小伤，没事的。好了，我要开始第二轮训练了，再见，也提前祝你奥运好梦。
1: 再见。

望着向山下滑去的黄少波，一次次摔倒，又一次次笑着站起来，继续冲下去。杨红琼的眼眶湿润了，他坐上缆车，急匆匆下山。他要回去告诉王教练，以前的那个杨红琼又回来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灿烂人生》第二集，剧中人物杨红琼由叶知秋演播，王教练由王旭峰演播，丁雪由严萌萌演播，胡教练由赵玲演播，杨父由赵树人演播，杨母由乔琛演播，钟小红由武凤春演播，刘佳慧由张欣演播，黄少波由萧景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丽妍、刘玲慧、沈若晨星、齐齐、张笑涵、沈卓威、崔晨霄、王月、王辅平等，旁白刘文静，体育解说方亮，剧务穆杰贤。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春气朦胧，大概来自一股历史悲情，回背是忘记悲情的良方。如果我们说香港人没有历史感，这句话不一定包含贬斥的意思。
2: 身世朦胧，大概来自一股历史悲情，回避是忘记悲情的良方。如果我们说香港人没有历史感，这句话不一定包含贬斥的意思。路过宋皇台公园，看见那块有点呆头呆脑的方块石，很难想象700多年前那大的可以站上几个人的巨石样子，自然更无法联想宋朝末代小皇帝站在那儿临海饮泣的故事了。
3: 这是香港作家学者小思在《香港故事》当中的一段文字。小思1939年生于香港，本名卢伟鸾，他一直埋首于香港文学的口述历史，默默研究香港文学而香远益清，以香港文坛的情灯使者获得了2015香港艺术发展奖的终身成就奖。沉潜敦厚，谦恭坚毅，明辨慎思，姿兰数会，小思携书香而来，穿越了斑驳的时光印痕而没有褪色。
1: 我去内地旅行，哇，看见那些地名就是好像我小学的时候念的历史，经过一个地方，哇，什么洛阳啊，什么西安，这些都是历史嘛。但是我是从哪里学的？我是从文学里头学的。
4: 现代的香港摩登而梦幻，在香港市民的急促步伐之间，大概没有人能够在宋皇台前再去评掉千年前历史人物的命运，而小思却用自己的文字，用《香港文学散步》《香港家书》等书册，将香港朦胧的身世变得清晰。书香这种文化上的主观嗅觉，将那一个朝代的历史拉到了都市霓虹的眼前。
3: 人类发展的图志当中，书籍的作用无法回避。小思用书籍记录着香港的文脉，而世人则通过书籍来了解一段历史，知晓一个故事，感受一种力量。对于文人来说，宋朝会是他们向往的时代，因为大宋王朝崇尚文治，科举制度的推行，士大夫阶层的崛起，朝廷对教育的重视，以及图书印刷业的发达，使得这一朝代书香名

0: 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先于读书。宋代大儒朱熹在《朱子哲学》之中说，读书是格物的最主要的功夫。对读书作为功夫的肯定，以及以读书为背景的哲学建构，是朱熹对孔子学的思想的重要发展。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孔子之后，对学或由读书以学的思想贡献最大的人，就是朱熹。
1: 诗书不可不读，礼仪不可不知，子孙不可不教，同仆不可不恤。
2: 朱仁求，朱熹第27代裔孙，现在在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担任副院长。他说，在朱子的祭祀礼上，朱家的后人都要齐声背诵朱子家训，继承朱子的格物致知精神。
3: 格物致知就是及物穷理，就是通过接受事物去穷究事物背后的它的根本的规律，最后的天理。那格物致知实际上就要你去读书，怎么去格物致知？不同的读书，要学习，要终身去学习，这个都是朱子哲学里面非常宝贵的东西。
4: 根据民国的记载，然后严老师他们回忆，
5: 他住了的，哎，这有文字记载就不多敢说了。他大概就原来只有两件，两件也是很简单的。不，这是个很，也是画了个两件当中，他自己挖了个池，池在上面架了个桥，桥估计也是很简单的，可能不没这么复杂。那个
2: 2015年5月21日，全球首座实质运行的朱子书院在厦门同安开院。作为同安的文史专家，严立水给来这里参观的人讲解着朱熹与同安和福建的渊源。
5: 比方说这个讲学啊，还有办学的风气啊，这个都是从朱熹那时候开始起来。因为原来这边闽南特别同安这一带的民风不好，民风不好叫做民风强悍，素称难治，不好治理的，哎，那个也不讲礼貌，反正就是民风不好。但是他来了以后，就一个是要从教育入手，要办学校，要讲学，要来宣传这个孔孟之道，这一套理论是什么，用这一套的。
0: 很多时候我们会说朱熹是哲学家、思想家，但实际上他也是一个教育家。南宋书院有267所，跟朱子相关的就有67所，占比超过1/4。在宋代，得益于统治者的鼓励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教育突破了贵族的把控，更多的平民阶层也有了受教育的机会，让宋代人民整体文化水平的提升成效显著。香港树人大学历史系教授张伟国：
6: 宋朝因为有这个教育的普及，印刷的那个发展，所以一般老百姓读书能力比较强了。另外一方面，五代以来，啊，那个士大大族也没法子再维持他们那个崇高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了。好了，到那个赵匡胤起来的时候，由赵匡胤开始开科举士，唐朝的科举已经有了吗？唐朝的科举啊，每一科录取的人几十个人，少的时候几个人而已啊，对推动那个民间的教育帮助不大，而且很多那个唐朝大官都是明经科出身，只有儒家经学出身，进士科出身的呢其实不太多。到宋朝以后啊，宋太宗的时候啊，把那个科举名额大大扩大，几百人一科，几百人，而且考中那个进士以后啊，都能当官，那人人都读书，宋朝人开始各种各样的科目都有了。
0: 尽管造福宋代教育向市民阶层普及的是雕版印刷，但是文化水平的提高也为印刷术 2.0 版本的发明造就了基础。在沈括影响世界的科学著作《梦溪笔谈》中，用不到300字的篇幅记录下了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活字印刷术及其发明者毕生。毕生纪念馆讲解员。

0: 那对于毕生呢，这样位伟大的发明家，唯一的文献记载呢，就是沈括的《梦溪笔谈》第十八传，作者呢一共是用了274个字作为介绍。然而谈到毕生的，也仅仅只有12个字，就我们看到了“气力中有布衣毕生，又为活板”。所以说，对于其他的毕生的整个一个家族，他的生卒年月日。真语言不详，所以说他的一个生世呢，是给我们很多人是带来了一个千古之谜。
1: 每次我都非常的激动，因为每一天都有不同的美丽的景色等着我，有意外的惊喜。比如说我今天来拍那个紫杜鹃啊，但是我来了以后呢，有云海了，就像你今天看到的一样。
2: 湖北省黄冈市英山县毕生故里，一座群山环绕之中的小城，因为武英高速的开通而让更多的人了解了这里漫山遍野的杜鹃花。被杜鹃花海吸引来的游客会在大街小巷看到毕生的影子，毕生大道、毕生饭店、毕生森林公园，人们用这样的一种方式纪念毕生，纪念这位改变了世界的北宋布衣。
3: 2002年，我断断续续10年时间翻《梦溪笔谈》记载的毕生衣法，以纯胶泥加工，纯胶泥什么成分都不掺，
4: 就是泥。
3: 对，制成了5000多个泥钵，这是4000多个，还有外面博物馆还有。100多枚印章，50多幅字画、版画，印制效果都比较好。
4: 上面那个是印出来的？
3: 这都是我搞的，这个是印出来的。
4: 确实非常清楚啊。
3: 这很清楚，用得很好。
2: 以毕生命名街道和建筑，大抵是纪念一方先贤最常用的方式。而冯承仁老人对毕生的纪念，则是体现在了复活泥活字印刷的行动上。走进冯承仁老人的工作室，大大小小的活字摆放得非常整齐。老人拿起一块让记者看，模块硬实，字体清晰。老人说，其实更多的泥活字都做失败了。老人用泥活字印制了书页、画页，都非常的清晰，他也觉得很自豪。
3: 关键是发明做事容易啊，发明不容易啊，我学都学不会。毕生这个活字，它是一种很复杂高层次的科学，没有一定文化程度，没有一定耐力，做不到。
5: 宋代是我国雕版印刷术发展的鼎盛时期，两宋所刻的书籍在数量、字体、版印、用纸、规模、发行等方面都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同时，宋代又发明了活字印刷术，这是印刷史上的重大革命，为我国四大发明之一，被誉为世界文明之母。开封科技局副局长刘伟引用马克思的话，总结了宋代的科技发展。
6: 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级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成了新教育的工具和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了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强大的杠杆。这是马克思对于这个宋代三大发明的高度的概括。
7: 看到那个石刻出，是不是五出五出？然后一个时辰它有五出，比如说50、55出、5正。像我们说50的话，12点就是五出，1点就是5正。下来你对准那个时辰之后，它对应的下面有个刻，一刻就是我们现在的15分钟，一样的对应的。对，
5: 厦门同安科技馆馆长高水满介绍的是宋代一个伟大的科技发明——水运仪象台。发明者是被称为宋代创客的苏颂，他被研究者认为是钟表的鼻祖。
7: 我们看，在前面看，然后这162个小木人的话，它都是各司其职。什么时候哪个小木人出来，原来就把这些小木人固定在

0: 你该在什么位置就在什么位置，已经固定好。它靠什么？靠水力驱动来带动这么一个大盘，哪个时辰是几点，对应下来几刻，就大概是一个1000年前已经能够精确到15分钟了。
1: 两宋时代与北宋并存的是辽和西夏，与南宋对峙的是金。中原王朝的科学技术达到了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最高峰，而总结了中国古代特别是北宋时期科学成就的著作《梦溪笔谈》更被评价为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英国著名科技史学家李约瑟说过，对于科学史学家来说，唐代却不如后来的宋代那么有意义。这两个朝代的气氛完全不同，唐代是人文主义的，而宋代则着重于科学技术方面。每当人们在中国文献中查找任何一种具体的科学技术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焦点就在宋代。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或是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文化探源系列节目《静水流深》。
3: 有没有的有？
4: 必然就记下来。
5: 有智胜
3: 没有的有啊？
5: 智胜圣人的
3: 圣，圣人的圣，不会写圣人的圣
4: 了。有
6: 书籍是知识的象征。科技的发展为教育提供了条件，而教育的广泛普及大大提高了人民群众文化素质，推动了整个社会的文明发展，为宋代科学技术的普及和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宋代教育十分突出务实精神，讲实效求实功，即便是名山之中大儒坐镇的书院，也从来没有孤芳自赏，断了与尘世的往来。河南省登封市文物专家龚松涛，
7: 你看这个碑上，你看他就说，北宋的时候，韩魏吕惠司马光称义称号，刘安世啊、李纲啊这些人，在松阳书院来讲学，他们为什么能来讲学呢？就是你看，王安石蔡春在变，变法时候意见不合，然后致辞。
1: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士大夫阶层的黄金时代。宋太祖立国后，为了避免北宋成为五代之后第六个短命王朝，积极推行重文轻武政策，防止军人夺权或割据。而读书人即使出身低微，只要通过科举考试，也就晋升士大夫阶层，获得较高的社会及政治地位。于是弃武习文成为社会风尚。加以宋代中央王朝大力兴办各级官学，带动了重视教育的社会风气，但人口的增长和官府财政能力的限制，使得教育的社会需求远不能满足。于是私人兴办的讲学书院应运而发展起来。
7: 因为松阳书院在五代的时候都已经拥挤有一大批的专家学者在这里边讲学，有些人是为了专一的讲学，更多的人是为了躲避战乱。到北宋的时候，赵宋朝廷把他的家庙设在嵩山，这个家庙的名字就叫崇福宫，就在松阳书院的东边不远的地方。当时凡是到崇福宫主事的这些官员，必须都是向朝廷礼请而叩首，就是往往自己申请多次才得到皇帝的批准以后，从开封到嵩山来进行管理这个崇福宫。在管理崇福宫期间，因为松阳书院
8: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9: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8: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0: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1: 哎呦，哎，张会计，张会计，哎，听到说我们村儿是不是要发扶贫款了？我刚刚接到个电话，说是乡头的王主任。
2: 啥子王主任哦？乡里头压根儿就没得姓王的主任。周婶儿，你可能遭骗了。
3: 周婶同志，我是乡镇办的刘科长，现在急需垫付一笔工程款，麻烦你先转20000块钱到62538877745这个卡上。
1: 这咋又来一个？哎呦，刘科长啊，哎，你这声音咋个和上周来收医保的小李一模一样的呢？
3: 这是工作电话，这要录音的啊。
1: 哦，转账是不？哎呀，我儿子啊就在那个县公安局的反诈中心上班，要不然我喊他直接和你联系。哼，骗子，还想骗我的钱？看我不报警，把录音交给警察，等警察来把你们都抓到。
4: 哎，周婶儿，刚刚定位到诈骗电话是在邻村的废弃仓库，你提供这个录音啊，帮大忙了。
2: 哦哟，他们屋头搜出几十张银行卡。
1: 哎呀，你看这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说了的哦，倒卖银行卡给骗子，那就是帮凶。乡亲们，你们要记到起喽，这真正的干部是绝对不会在网上要钱的。银行卡、电话卡、手足这两张卡责任很重大哦，要是敢去帮骗子当帮凶，银手镯可是要往手上挂的哦。
5: 陌生电话不轻信，要你转账先别急，遇事多问亲儿女，警察就在咱村里。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如果遇到可疑的转账要求，请立即拨打110。生活中如果需要复印身份证，身份证件上需要写上仅供谁谁谁使用。定期检查家中是否有多余的银行卡。如果遇到收卡贩子，请直接联系片区民警。
6: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7: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8: 黄山位于安徽省最南端的黄山市境内，有72峰，主峰莲花峰海拔1864.8米，与光明顶、天都峰并称三大黄山主峰。总面积约1200平方千米，风景区面积160.6平方千米，号称500里黄山。黄山集中国各大名山的美景于一身，尤其以奇松、怪石、云海、温泉四绝著称，历来享有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的美誉。黄山原名依山，后因传说轩辕皇帝曾在此炼丹，故改名为黄山。皇帝又称轩辕氏，是部落联盟的首领，为了长生不老，多为百姓办好事，皇帝派伏秋公为他寻找炼丹的地方。伏秋公走了3年才回来，告诉皇帝江南有一群高山，只因山上多是黑石，叫依山，那里可以炼丹。 于是皇帝带领伏秋宫、荣成子和一些臣仆来到依山，垒石造屋，又砌炼丹炉，然后去采集炼丹所需的草药。依山有72座陡峭的山峰，有的地方连猴子也难上去，可轩辕皇帝却踏遍了每一寸山野。

0: 炼丹台附近的树已被砍光，福秋公和荣成子只得到远处去砍柴，皇帝一人看守炉火。皇帝把最后一块松柴填进了炉膛，福秋公和荣成子还没回来。眼看火势越来越小，一旦熄灭将前功尽弃，皇帝便把自己的一条腿伸进炉里当柴烧，终于炼成了仙丹。这时福秋公和荣成子也赶了回来，把皇帝的腿从火里救了出来。三个人吃了仙丹，果然脱胎换骨，飘然成仙。因为依山是皇帝炼丹的地方，人们就叫它黄山了。黄山七十二峰中就有以三位仙人命名的轩辕峰、福秋峰、荣成峰。黄山景区的代表性景观有奇松、怪石、云海、温泉、瀑布等。黄山的松树形态奇特，最著名的黄山松有迎客松、望客松、送客松、探海松、蒲团松、黑虎松、卧龙松、麒麟松、连理松、龙爪松，这就是黄山十大名松。迎客松位于玉屏楼东，是黄山的标志，承载着拥抱世界的东方礼仪文化。黄山已被命名的怪石有120多处，形态各异，几乎每座山峰上都有怪石。黄山是云雾之乡，黄山云海以美胜奇幻享誉古今，四季皆可观，尤以冬季观云海最佳。黄山著名的瀑布有人字瀑、百丈泉和九龙瀑，并称为黄山三大名瀑。黄山不仅是一座美丽的自然之山，还是一座丰富的艺术宝库。自古以来，人们游览黄山、歌颂黄山，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黄山现有楼台、亭阁、桥梁等古代建筑100多处，多数呈徽派风格，翘角飞檐，古朴典雅。现存历代摩崖石刻近300处，有一瓶子，一树竟长达9.4米，从200多米高的悬崖上顺势而下，气势磅礴，世所罕见。历代文人雅士在观赏黄山美景时，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流传至今的就有20000多篇。美丽神奇的黄山孕育了黄山画派，创立了以黄山为主要表现对象的山水画派，在中国画坛独树一帜。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汉朝的衣服，对我来说我自己很喜欢。我还记得那袖子是比较大一点的，的那种，就是应该是汉代的特点吧。还有那个领，就是那个比较，高一点的，可是穿起来就很挺的那一种，让人家感觉到很有精神的那一种的感觉。
1: 李彩桦，香港艺人，2006年出演了电视连续剧《昭君出塞》。和很多香港人一样，李彩桦对于汉代不是非常了解，但是在饰演中国古代四大美人之一的王昭君时，对于汉代的人和事有了更多的感悟，尤其是喜欢长袖宽衣的汉服。其实，在所有炎黄子孙的文化记忆里，都对汉这个文字图腾饱含敬意。它穿越了2000多年的时光，无比清晰地映照在我们的生活和语言里。今天，当我们拂去历史的尘埃，把目光再次投射到那个以汉为名的历史年代，便会发现，它是如此鲜活，如此顽强地活在中国的文化血脉里。一旦激起，

0: 汉代以前，中国历史经历了夏商周等历史阶段，中国的文化在春秋战国时代通过百家争鸣到达了第一个巅峰。回溯那个时代，文人士大夫不仅在学术上可以自由地发表言论，在政治地位上也得到了空前的尊重，君主大臣求贤若渴，仰视成风，诸子百家周游列国，进言劝谏。后来西汉思想家董仲舒提出了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这个观点被后人概括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帝复诸实施以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成了一项思想统治政策，整顿改革礼乐，建立乐府官署。事实上，礼仪制度本身就属于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儒家并不是礼仪制度的唯一诠释者。那么汉朝的礼仪制度对后世有哪些重要的遗存和体现呢？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教授吕宗立。
1: 我们知道这个西汉初年，汉高祖并不在乎礼仪制度，那么后来这个当皇帝以后，觉得这个朝廷里面没有一个制度，没有一个那个规矩，那么所以就后来就让苏孙通出来帮他这个整理一套礼仪制度。而苏孙通并不是真正的儒家的正统的代表人物，他并不是孔子孟子这个子思这个传统的，大概应该是到董仲舒建议以后，儒家就立五经博士。那么立五经博士里面，五经里面其中就是关于礼，礼是其中一家。那么在这个情况下面，这个汉代的儒学者里面有一批人是专门研究礼仪，他们就整理了先秦的文献。那么这样就才是我们现在所谓三礼，这个仪礼、礼记、周礼。那周礼我们现在没有存本，那个是后来人重新编辑的。那么现在看来，就比较早的原貌的是仪礼，再然后是礼记。仪礼、礼记都是以先秦的，就是特别是周代的礼仪制度为基础，然后经过春秋战国进行了调整，到汉代也做了调整，慢慢的归纳出来。所以他讲的是先秦的制度，但是实际上这些文本都是汉代形成的。那么这一套礼仪制度汉以后，我们没有别的参考，我们就得参考这套东西。所以甚至包括这个宋代的新儒家，他们周初期他们重新整理这个礼仪制度，他们也是根据这个东西。那么民间，你像到明清，各个大这个南方很多大家族，他们都有一些家规，都有一些这个祭祀仪式，这些基本也都根据，特别是仪礼和礼记的这个内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汉代这个形成的这套礼仪制度对儒家影响很大，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也非常大。
2: 坐落在汉文化重要发源地今天徐州市的江苏师范大学，在内地首次举办了着汉服硕士毕业典礼，这也正是汉朝礼仪制度的一种延续。在编钟、笛子、微风八面鼓等充满古风汉韵的十多种乐器伴奏下，800多名硕士研究生身着汉式深衣汉服，走过学位门，宣告即将离开母校，迈进社会。穿汉服、奏汉乐、行汉礼，这种别出心裁的形式，正是借鉴传统儒学的精华部分，弘扬传统文化。身着汉服重拾传统，类似于这样的活动如今在香港大学生中也是热度不减。一位来自香港理工大学的时尚女孩郭淑敏

0: 就对汉代文化十分感兴趣。对于汉服与汉朝的关系，他有着这样的疑问。
1: 老师你好，我是来自香港理工大学的郭淑敏。我想问一下，那些汉服都是起源于汉朝的吗？
2: 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教授吕宗立。
3: 我们现在所说的汉服呢，实际上是比较笼统的说法，就是指汉族的服饰风格，不是在严格意义上说是汉代的服饰。汉代服饰一般男性是穿僧衣的，就是那个上下连体，然后那个绕着一圈，然后有三角这个边，这个绑用绳子绑住。袍服是以前是作为内衣，那是到唐代以后才开始作为外衣来穿。那现在呢，穿僧衣的和穿袍服的可以同时出现，包括女性也是汉代是穿僧衣，唐代是有穿那个高裙，宋代是襦和短裙，明代都不一样。所以我的理解是应该是指汉族的传统服饰。所以说汉服呢，无非是或者说我们汉人汉族人，其实古人没有这样说法。古人到唐朝就是唐人，到宋就是宋人，到明就是明人，没有从头到尾大家都说是汉人，这是应该是民国以后的说法。
2: 博大精深、浩瀚无垠的两汉文化是一个集萃八方百族文化的整体。两汉文化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代表着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它所形成的影响渗透到中华民族发展的方方面面。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经过长期积淀而形成的灿烂文化中，文学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4: 功成嘉慧兮，四醉长沙；策文屈原兮，自沉汨罗；早拓湘流兮，尽调先生。
0: 我们听到的这首由汉代文学家贾谊创作的《吊屈原赋》，是汉初文坛的一颗璀璨明珠。这首以骚体写成的抒怀之作，也是汉代人最早的吊屈之作，开汉代词赋家追怀屈原的先例。词清而理哀，南北朝时期文学家刘勰对吊屈原赋的这一评价的确是中肯之语，也道出了贾谊这篇短赋被历代文人心目首追的原因。
2: 如果说先秦文学是中国文学的发端，那么两汉文学则以汉赋、乐府诗及史传文学等在古代文学史上留下了灿烂光辉的一页。人们常说歌随时变，随着音乐的兴衰，诗的体裁也发生了变化。赋就是继《诗经》《楚辞》之后，在中国文坛上兴起的一种新的文体。汉大赋虽然炫博要奇、堆砌辞藻，以致好用生词僻字，但在丰富文学作品的词汇、锻炼语言词句、描写技巧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建安以后的很多诗文，往往在语言、词藻和叙事状物的手法方面，从汉赋得到不少启发。从文学发展史来看，两汉词赋的繁兴对中国文学观念的形成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山做了这样的解读。
5: 汉代的这个赋这个文学是士大夫自觉自为的，就是他是自愿的。因为在《诗经》里边，我们知道分风雅颂，风反映民间生活，雅颂，班固在写两部赋的时候，润色红叶。西周当他就是人们认为大雅、小雅，就是雅颂这些作品，在西周的整个礼乐文建构当中，他是把西周的那种王道精神传达出来了。所以在汉大赋的这个创作过程中，文人们努力的是发黄这种雅颂，润色红叶。我们伟大的时代啊，要用伟大的文学来润色它、红润它。但是它当然不是一味的赞美，这是我们写文学的一个基本宗旨。 中国后来所有的这个，比如唐诗宋词这些作品。

0: 哲文，他实际上他都在写文章的时候都在遵循着这种跟汉大夫是一样的精神，都是要为这个国家为生民在负责任。你说《诗经》那个时代没有诗，就是说诗人还不突出，作家还不突出，但是从汉代人们开始写汉大夫，就是司马相如上了以后，实际上他就有一种润色红叶的这种为这个伟大时代进行歌唱的，有这样一种东西。当然这个作品它审美价值它不像后来的抒情诗那么高，那是因为有诸多的这种条件，主客观条件这个造成的。你像文学在汉代啊，汉代人那个观念有的时候比较执着，它是比较质朴。你像我们今天看到的有些汉代一些器物，这个造汉代一些器物啊，你就看出来它不像那个到了什么唐宋以后人们想问题的那么灵动啊，但是它有一种这个很富于就是敦敦实实的那种东西，所以某些地方还显得有点笨。可是这种东西呢又是那个时代一个特征，所以说汉大夫就是汉代的这个文学，你还不能一句说好一句说不好，没那么简单。就刚才我们说的要具体问题去分析啊，就是它是个时代精神的一个表现形式，它在很多方面就表现了那个时代我们中国人对生活的理解是什么样子的。
1: 汉赋作为一代之文学，在国力空前强大的武帝时代走向鼎盛。生活在武帝时代的司马迁，以史学家的智慧和眼光，敏锐地捕捉到了汉赋这种艺术形式所体现的文化精神，因而对其格外推崇。鲁迅先生曾谈到司马迁这种爱赋的情节：迁雄于文而亦爱赋，颇喜纳之列传中，于贾谊传录其调屈原赋及伏赋，而《汉书》则全载《治安策》，赋无一也。毫无疑问，《史记》在史学和文学方面的价值成为后世的不朽典范。它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同时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作品，被鲁迅先生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当之无愧的。司马迁从历史纵深处一路走来，令无数后人敬仰，也穿越茫茫时空，感动着千里之外研读他著作的学生。来自香港理工大学的郭淑敏同学，不知多少次翻阅过《史记》，对于其中的经典篇目，他都烂熟于心。当他穿梭在文学的海洋中，一个问题始终盘踞在他的心里。
2: 我在中学的时候读过中国历史，那么也有读过《史记》这么一部伟大的中国通史，可是它已经距离我们有千年之久了。我想知道在后世的文学作品当中还能看到它的影子吗？然后它对中国的文学上有什么重要的影响吗？
3: 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教授吕宗立：
4: 史记当然它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了，从史学、从文学、从政治、从哲学各方面都有影响。如果从文学角度讲，就是叙事文学，这个一般就所谓唐诗、宋词、汉文章，中国文学史一般这三个是大家认为是代表性的，汉文章所这个代表性应该就是史记。后来这个所谓古文运动要扫除六朝的这种这个靡靡之风，要恢复这种雄浑扩大的这种气魄，也是以史记为这个榜样。所以史记对于中国的这个叙事文学可以说是一个奠基的影响。所以以前人写小说是按照历史来写，讲故事都是假装是写历史，哪怕是编的他也是按历史题材来写。所以你像魏晋的志怪小说、唐宋传奇小说都是按照史记的这个叙事方法来写。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云两汉第六集，姬后刘光。

0: 汉朝为考察民情并为政治所用，专门设置了乐府，收集各地民谣。相比产生于战国时期有韵的散文《汉赋》来说，五言的乐府诗是继《诗经》《楚辞》之后古代民歌的又一次大汇集，它成为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又一壮丽的景观。作为一种新的诗体，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它用通俗的语言构造贴近生活的作品，由杂言逐渐趋向五言。无疑，这种由文人创作、采自民间并经文人加工而成的乐府民歌，对后世诗歌的健康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巨大影响。文化学者苏书阳这样说：
1: 其实乐府对于元曲影响都很大的，对宋词影响也很大的。自从汉府整理以来，于是就形成了中国一个，特别是科举以后，形成了一个伟大的诗人群体。
2: 可以说，两汉文学在统治者的大力支持下蓬勃发展，无论是作家的文学素养，还是作品的数量、种类、思想深度和艺术水平，都有极大的成就，为后世的文学在价值取向、审美风尚、文学样式等诸多方面树立了典范。很多时候，这种影响表现在敢于哀乐，直面人生。
0: 同样起源于秦朝，由程邈行礼而成，在东汉时期达到顶峰的隶书的出现，是书法史乃至文字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从此，书法告别了延续3000多年的古文字，而开端了金文字。字的结构不再有古文字那种象形的含义，而完全符号化了。它作为书法艺术，打破了原来篆书单一用笔的局限，而有了十分丰富的变化。汉代书法的雄强朴茂之风与当时的社会风气有关，汉代隶书蕴含着一种博大的气势，承上启下，上承篆书，下启楷书，是一个质的转变和过渡。
3: 何言乎？王征乐，大一统也。王者受命，至征乐以统天下，令万物无不一一皆奉之以为始，故言大一统也。
0: 这正是以董仲舒为代表的西汉主流学派公羊传隐公元年中对于大一统的诠释。但作为一种定于一的政治文化理念和追求，它是一种拥有无限向心力的心声，一种积极开拓、奋发向上的气魄，一种兼收并蓄、包容一切的胸怀。大一统让我们的民族从分散归至凝聚，就算经历再多劫难，心中仍有一个祖国的轮廓。为什么偏偏是中国人创造了中华大一统的奇迹？凡是存在的现象，必然有其存在的缘由。大一统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心理，是融合和汲取了各种类型文化精髓的大一统文化。对于大一统文化对后世中国人产生的根深蒂固的影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山做了如此的解读。
4: 整个从西周王朝实际上是一个相对统一的，它统一比较松散，但是有机的。结果这个破碎了以后，诸侯兼并，齐国争雄，干了500多年，秦朝总算把大家统一下来了。统一下来结果它的体制这仁义不失，结果马上就变公室为守室，就迅速的垮台。所以汉帝国呢，就实际上是用了一个郡县制的方式，他遵循了秦代，但实际上他做的秦代比秦代要好，然后把大家统一起来，然后 用一个儒家和法家思想结合的一种方式，把整个的中国这么大片地区统一起来，从此再也没有战乱了，一个王朝就休养生息，开始强大，这个就变成了后来变成中国人的一个理想。另外你再看中国历史，只要是没有异族入侵，中国不会分裂。中国后来的分裂都是因为比如说南北朝现象，都是因为北方有些人群向中原进取，他们要文化上要向中原看齐，所以他们就会出现一些民族融合之前就会出现一种暂时的分裂。实际上每一次暂时的分裂都是给下一次民族大融合大一统在准备力量，就像历史是一呼一吸一呼一吸，但是中国的历史方向永远取那个汉唐的那个大一统，这是中国到今天仍然我们没有放弃的一个民族的一种方式，只有这样我们觉得才能强盛。所以这里边有一个什么问题，就是中国文化在这是一个文化的需求。
0: 中国的大一统思想由来已久，两汉文化在汲取了华夏八方百族文化精髓的基础上逐渐形成雏形，这些文化的产生与形成都是与其所处的地域及政治环境密切相关的。比如荆楚文化，它是汉文化形成与发展的最基础的文化类型之一，是当时刘邦诞于地区的本土文化。再如齐鲁文化，也就是儒学文化，这一地区主要从事农业和蚕丝之业，并因临海而富于鱼盐之力，故而形成了这一地域的文化和习俗特征。确切地说，汉文化的很大成分来源于齐鲁文化及儒学文化。
2: 除此之外，中原文化、关中文化、北方文化、巴蜀文化、吴越文化等都曾对汉文化的形成产生过一定影响，同时更多的则是受后来汉文化的影响，形成了全国一统的大一统的汉文化。大一统在中国之所以一成不变，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从古至今一直有许多中国人热爱推崇大一统。唐朝大诗人李白曾赞叹道：“秦皇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明朝文学家李贽在藏书中尊始皇为千古一帝。随着时间的推移，大一统的逻辑中派生出来的许多观念使得大一统在中国人的心灵中扎下根来，中国人对大一统形成了精神上的依赖。而此后，中国的政治思想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

汉字、汉语、汉文化，在悠悠历史岁月中交流融合，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进而形成一种新的文化类型。特别是经历了秦始皇、汉高祖两次大一统的荡涤之后，基本上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雏形。经过汉代文帝、景帝、武帝的实践锤炼，使之成为较为稳定的民族文化。风云变幻，日月交替，正如一些专家学者所说，今天的我们越是远离两汉时期，越发觉得历史的珍贵，从历史中汲取精华，古为今用。风云两汉，积厚流光。

0: 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沏一盏茶，看茶叶在沸水中苏醒舒展，闻缕缕馨香冲淡浮尘，听片片叶芽细声呢喃，浅嘬一口汗的嘴里慢慢送入喉中，满齿留香沁人心扉。这世间爱茶好茶之人甚多，闲观叶落地，静坐一杯茶，意境淡而高远，使人向往。喜欢茶是喜欢那种情趣，在中国的茶文化里，饮茶是一种精神生活。茶以养心，茶以养性，茶以养德，平和心境，陶冶情操。选择自己喜欢的茶具，插一枝花，放上轻柔的音乐，不管是绿、红、白，还是青、黄、黑，不管出身名门还是家乡山野，漾在怀里，香在嘴里，都是一件赏心悦目的事儿。当滚烫的开水冲注至透明的玻璃杯中，伴随着水雾的轻盈升腾，薄烟缭绕，一缕沁人心脾的默默清香扑鼻而来。尖尖细细的茶叶自杯底飞升至水面，仙女散花般挥舞着长袖，在水中翩翩起舞，最后缓缓坠落，沉落杯底。那淡定从容优雅的姿态，给人以无限遐想。目睹着原本无色的水在不知不觉中变了淡绿色，直至碧澄透亮。在这样的过程中，茶香已袅袅飘入鼻腔，不由得深深闻起，再闻起，极致能喝时，一口、两口、三口，那苦涩的、清新的、淡淡的芬芳，顺着舌尖两侧，再过喉咙，蔓延至体内五脏六腑。那个通体舒畅，那个美好啊，真是妙极了。之后呢，丝丝回甘，余香萦绕。于是闭上眼睛，静静地享受着惬意，人仿佛也醉了。

0: 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1: 大家好，我是戴芷逸，今年九岁，来自汉贝茨基小学三年级一班。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叶公好龙》。古时候有个叶公，他非常喜欢龙，他穿的衣服上绣着龙，戴的帽子上绣着龙，住的房子也一样，墙壁上画着龙，柱子上雕着龙。这些龙张牙舞爪，回旋盘绕，好像在云雾里飞翔。天上的真龙听说叶公这么喜欢龙，就决定去拜访他。霎时间乌云滚滚，雷电交加，真龙来到了叶公家里，把头伸进了南窗，把尾巴绕到了北窗。叶公见了真龙，吓得脸色发白，浑身发抖，连忙跑走了。原来他喜欢的不是真龙。我的故事分享完毕，谢谢大家的收听，再会。
0: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1: 大家好，我是魏一诺，今年九岁，来自汉贝茨基小学三年级一班。我的爱好可多了，运动、画画、旅游，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读书。我经常抱着一本书在沙发上啃，爸爸妈妈常说我是一个小书虫，因为我能把《红楼梦》读三五遍还停不下来。今天我要分享《红楼梦》中一个出场较少但却十分重要的角色，大家猜猜他是谁呢？没错，他就是秦可卿。秦可卿十七岁，是秦家的养女，也是宁国府的少奶奶，负责宁国府日常家务管理，以温柔妥帖著称，深得贾府上上下下的喜欢。但是可卿却并不开心，唉，每天都过得小心翼翼。她为什么会这样？我分析，可能与她的家世有关，致她性格敏感，自卑但温柔。秦可卿是宁国府的完美孙媳妇，长辈眼里行事温柔，妥帖周到，像班上那个永远得优秀班干部奖的同学。现在我们来想象一下，如果班主任突然让你负责全校联欢会，要协调节目，安排座位，准备零食，是不是压力超大？而《红楼梦》里的可卿就经历过这样的崩溃时刻，不过她不是办联欢会，而是操办一场惊动整个贾府的豪华家宴——梅花宴。这次家宴与平常家宴不同，邀请贾母、王熙凤等大人物。她表面轻松自信，可心里却像考试前夜翻来覆去背不熟课文。梅花宴要开始了，对可卿来说，参加宴会的人不仅是她的长辈，也是她敬爱的人。为了得到他们的认可，可卿事无巨细，细节苛求完美，连褥子的颜色、茶水的温度、花瓶的形状都严格要求。最终家宴举行得很圆满，长辈们都夸赞他妥当仔细。通过这次梅花宴展现了他极强的组织力，但可卿却因为过度操劳加重了病情。他的疲惫就像运动会拿冠军后发烧的运动员。如果穿越回去，你会对秦可卿说什么？我可能会对可卿说，你已经很棒了，不要强迫自己当完美主义者，健康和开心才是最重要的。我的故事分享完毕，感谢大家的收听，拜拜。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您好，我们现在要查什么呀？
4: 在一般检查之后，我们要带您做内科检查了，主要是检查您身体内部的器官，比如我们常说的五脏六腑都会检查。
3: 五脏六腑？不会给我开刀吧？
4: 当然不会了，开刀啊属于手术， 体检中没有任何需要开刀的项目。所谓内科体检，主要是四个一：看一看，问一问，摸一摸，听一听。您还是听听医生怎么说吧。
5: 您好，我是心血管王医生，今天我们要聊的是内科检查。内科检查可能是所有体检项目中给人留下印象最不深刻的一个，在许多人的印象中，好像大夫问一问情况，拿听诊器听听就完事了。实际上，内科检查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确实，一进内科检查室，医生会有很多问题要问你。不过在问问题之前，医生就已经对你的健康状况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你一进门，我们会对你的全身状态先进行一个简单的观察，比如发育体型、营养状况、皮肤毛发等等。接下来就是询问，比如问我们之前有没有得过什么疾病，尤其是要确认您是否做过手术，有没有慢性疾病、疾病家族史等等。在这里提醒大家，一定不要忽视重要疾病的陈述。有一些受检者抱着考核体检医生水平的心态，认为如果医生水平足够，就一定能自行查出问题。殊不知，实际诊疗中大多数的疾病线索都是从患者口中问出来的。比如在对高血压患者进行诊疗指导前，就必须清清楚楚地问患者高血压的发病时间、治疗过程、用药情况等等。而这些线索只有当事人知道，机器是无法查出来的，医生更无法猜测出来。问完问题还要进行查体，大家一想到内科医生，往往的第一印象就是挂

0: 插在脖子上的听诊器，而这个听诊器最大的作用就是检查心脏和肺。就拿心脏检查来说，听诊器可以快速地判断心率是否整齐、心率的快慢以及是否有杂音。
1: 大夫，您从这听诊器当中都能听出什么问题啊？
0: 正常的心跳声音是有规律的，我们的心跳频率是每分钟50到100次，如果听到的速度低于50或者高于100，那么就要怀疑存在着心动过缓或者心动过速。我们在听诊的时候，如果在两次正常心跳之间出现提前跳动的一次心跳，可能是心脏早搏。或者我们在听诊的时候发现心音强弱不等，心率绝对不齐，那么就要考虑是房颤，需要去进一步做心电图明确诊断了。再说到肺部，通过引导受检者深呼吸，医生能够听出你有没有异常的呼吸音或者啰音或者摩擦音，从而考虑是否有气胸、胸腔积液、肺感染等等问题。
2: 请您把衣服撩起来，医生现在要给您做腹部触诊了。
1: 啊，我知道，这就是摸一摸。可是，这连听诊器都不用了，能准确判断疾病吗？
0: 千万不要小看用手触诊，尤其是腹部检查时，摸一摸有没有包块，会不会疼痛，能初步判断肝脏、脾脏的大小以及位置是否正常。这是一种最快捷的内脏检查。
1: 嚯，这太厉害了，以后啊就省了做机器检查的钱了。
0: 如果您这么想，可就大错特错了。内科检查只是体检诊断的第一步，它确实能以最快捷的方式发现一些问题，但有时候并不足够准确，还必须通过各项辅助检查才能进一步的确诊。比如判断心脏是否有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心电图、心脏彩超等等检查。判断肺部是否有问题，需要胸片或胸部 CT。 判断肝胆脾胰是否有问题，需要腹部 B 超或 CT 等等一系列的观察和检查。之后的节目中，我们会详细的聊聊这个各项检查的方法和意义。我是心血管王医生，关注乐令体检室，定制你的专属体检。

0: 探索，
1: 分享，
0: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1: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2: 104.7快乐生活家。
1: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如何应对青少年情绪障碍。应对青少年情绪障碍需要孩子和家长共同努力。第一，认识和接受情感，正视情绪，鼓励孩子承认自己的感受，无论是悲伤、焦虑还是愤怒，都是正常的。情感表达，教孩子如何以适当的方式表达情感，可以通过写日记、艺术创作或与信任的人交谈来表达。第二，学习应对技巧，情绪调节技巧，教孩子深呼吸、冥想、正念等放松技巧，以帮助他们在情绪高涨时平静下来。积极的自我对话，鼓励孩子用积极的方式与自己对话，建立自信，避免负面自我评价。第三，寻求专业帮助，心理辅导，鼓励孩子寻找心理医生或辅导员的支持，专业人员可以提供有效的应对策略和治疗。参加支持小组，参与青少年心理健康支持小组，分享经验并获得同龄人的支持。第四，维持健康的生活方式，规律作息，确保孩子有足够的睡眠，维持规律的生活节奏，均衡饮食与运动，鼓励孩子保持健康的饮食习惯和适度的室外运动，以增强体力和情绪的稳定性。那么在帮助孩子的过程中，家长还要注意这几点。第一，建立开放的沟通渠道，为孩子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使他们无惧地表达自己的情绪，同时积极倾听孩子的想法和感受，不打断或评判，通过真诚的理解来沟通。第二，提供情感支持，时常表达对孩子的关爱和支持，能够增强孩子的自信与安全感，密切关注孩子的情绪和行为变化，及时的给予帮助。第三，教育与引导，父母呢，要持续学习有关青少年情绪障碍的知识，从而更有效地帮助孩子以身作则，展示健康的情感应对方式，教给孩子面对压力和挑战的积极策略。第四，寻求外部帮助，孩子出现情绪障碍，在必要时带孩子去看心理医生或咨询师，寻求专业的评估和治疗，千万不要讳疾忌医，与学校和老师积极合作，共同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制定适当的支持措施了。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希望我们的所有的孩子们都能够身体健康，心理健康。今天的快乐生活家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天文地理、
1: 诗词歌赋、
0: 人生哲学，
1: 跟我们一起
0: 好好学习，
1: 天天向上。
2: 听懂了吗？
3: 听懂了吗？
4: 听懂了吗？
2: 真的听懂了吗？
0: 机智如你。
5: 七七是如你，嘿，各位好，我是小喜。洗头发到底是自然吹干还是电风吹吹干好呢？其实啊，两个都可以，只是说看你时间。如果说我们使用电吹风的话，要注意使用方法。电吹风的使用温度过高，离头皮太近，头发里的水分会加速流失，毛鳞片受损，头发表面也会变得毛躁，使头发间的摩擦增大，进一步加强发质损伤，让头发变得干。

0: 脆弱、分叉、颜色枯黄。过高的温度啊，还有可能会破坏毛细血管，引发头皮炎症。自然晾干的话也有它的弊端，头发不吹干容易感冒。此外呢，自然干燥头发细胞复合物容易受损。其实洗头之后没有彻底干就睡觉，受损的头发呢会和枕头进行摩擦，还会让头发变得更为毛躁。两者相比较呢，把自然晾干的头发和吹风的头发比较，会发现使用吹风机会比我们的这个自然晾干要稍微损伤小一点，但是是前提要正确使用吹风机，把吹风和头发保持15厘米左右的距离，然后呢不要紧盯着一个地方吹，这样呢会使我们比自然晾干损害小很多哦。1047机智如你，你懂了吗？
1: 惊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2: 成本不一，躬耕难养，苟全性命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委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自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
3: 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继续与您讲述蜀相诸葛亮的故事。公元221年，刘备亲率数万大军东征孙权，双方在夷陵展开激战，相持不下。次年战局急转直下，刘备被陆逊大败，不得不撤退至白帝城的永安宫。夷陵之战的惨败使蜀军元气大伤，刘备复兴汉室的宏愿似乎一夜之间变得遥不可及。在此沉重打击下，刘备忧愤交加，病入膏肓。临终之际，他将年幼的儿子刘禅托付给诸葛亮。这一幕，
4: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5: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4: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5: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4: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6: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4: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0: 关心每一个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这里是由雅安市医疗保障局联合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咱们本期节目呀，要聚焦一个和每一位参保人都息息相关的监管新规，2026年4月1号起正式施行的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可能很多朋友会问到说，之前不是有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吗？那为什么还要出台这个实施细则呢？它到底能够解决我们身边哪一些实际的问题呢？那么今天我们特地邀请到了市医保局的嘉宾，为大家全方位的去解读，帮大家去把新规读懂弄透，守护好自己的看病钱、救命钱。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保事务中心基金监管事务科科长万世军，雅安市医保事务中心基金监管事务科副科长李勋，和大家来聊一聊。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先请两位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万世军。
8: 大家好，我是李勋，非常高兴能走进医保在线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聊新出台的实施细则。
7: 也希望通过今天的交流，让大家更清楚医保基金的使用规则，共同维护医保基金安全。
0: 欢迎两位。那首先其实还是想请两位和我们通俗的去聊一聊国家出台的这一部实施细则，它的一个背景什么呢？因为和之前的条例相比，它的核心亮点又在哪里？那肯定很多听众朋友呢对这个政策还是会有点点陌生，我们就简单通俗的来和大家讲一讲。

0: 精准客观，就是规定更细，监管更严，执法更可操作。所谓更细，就是把之前模糊的条款明确化，比如说把定点旅游机构参谋个人的欺诈骗保行为都列成了清单，大家一看就知道哪些能去，哪些不能去。更严就是强化了执法力度，明确了主管故意的认定标准，只要是以骗取医保基金为目的的行为都会从严查处。更可操作性就是统一了处罚裁量标准，明确了轻微不罚首尾惩罚的情形，既不一刀切，也不让违法者有机可乘，同时还强化了公安、卫健、市场监管、审计等多个部门的协同监管，让骗保行为付出本性。
1: 原来是这个样子啊！其实相当于是给我们的医保基金监管装上了一个升级版的防护网，既是堵住了漏洞，也让咱们的政策呢更加贴心。那我们其实听众朋友最关心的肯定还是实施细则里在精准打击欺诈骗保、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方面，那我们在这些方面又做了哪样的细化规定呢？
2: 这个问题非常关键，也是监管的重点。从新闻发布会和实施细则我们就能很明确知道了，国家这次主要明确将诱导就医、虚假住院等行为列为重点打击对象。第一类，重点打击以车接车送、减免费用、给好处费、赠送米面油等方式骗保问题。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5条规定，定点医药机构通过说服、虚假宣传、违规减免费用、提供额外的财务服务等方式，诱使引导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对于个人，实施细则第32条第二项规定，明知他人实施欺诈骗保行为，仍然参与组织的违法活动，并接受赠与财务减免费用或者提供额外服务的，可以按照欺诈骗保进行处罚。第二类，重点打击倒卖、回流药等问题。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7条第一项规定，定点医药机构组织他人利用医保骗保购买药品、医用耗材后非法收购销售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第26条规定，定点医药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明知他人以骗保为目的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仍然协助其就医购药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比如有药贩子同时拿着十几张医疗保障凭证到某医院开药，而医务人员没有核对任何身份信息或委托手续就直接配合开药，这就属于协助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可以认定为骗保。对于药贩子等，实施细则第31条第四项规定，个人长期或多次向不特定交易对象收购、销售医保药品的，可以认定存在以骗保为目的。对于参保人员，实施细则第30条规定，参保人员将医保基金已支付的药品、医用耗材、医疗服务项目等进行转卖的，可以认定属于条例规定的转卖药品行为。第31条第三项规定，个人在享受医保待遇期间超出治疗疾病所需的合理数量范围购买药品、医用耗材、医疗服务项目并转卖，可以认定存在以骗保为目的。
1: 明白了。那其实刚刚像老师提到了这两个行为，诱导就医、虚假住院以及倒卖回流药，这个呢确实是咱们国家重点打击的对象，也是日常监管当中的高风险环节。那不过在实际的监管过程当中，欺诈骗保的主观故意往往其实是很难直接认定的，比如说机构或者个人是否明知或以骗保为目的，常常会被称为是执法的难点。那么在我们的实施细则里是如何通过客观行为来去推定骗保故意的呢？那这一点呢，我们也想请老师们为大家详细的去讲一下。
0: 没错，欺诈骗保主观故意的认定一直是基金监管和执法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它既涉及监管执法行为的合规和效能，又关系到参保人切身权益的保障。实施细则对欺诈骗保主观故意的认定规则做了明确的规定。第一，坚持客观行为推定原则，依法明确举证责任，行政处罚对行政相对人的主观过错，采取客观推定原则，即存在违法行为

0: 定其存在主观过错，除非行政相对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举个通俗易懂的案例，个别基层医疗机构明知参保群众身体健康，根本没有住院治疗的必要，但是却主动免费接送、赠送米、炼油，或者发放礼品，刻意诱导群众虚假住院、挂床住院，空刷医保账目，机构主动拆化，长期操作，刻意规避监管，这类行为直接就能推定具有欺诈骗保的主观故意。反过来，如果机构严格核验身份，依规诊疗，全程规范执业，能够拿出完整台账、诊疗记录佐证自身不知情、无目的目的，就可以排除主观故意，依法不予处罚。第二，细化骗保行为具体情形，设定违法客观行为禁区。除了主观故意的推定规则，实施细则还对各类机构及其工作人员骗保行为进行了系统梳理，为执法提供了清晰的负面清单。骗保行为的具体情形有第25条，诱导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规定；第26条，协助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规定；和第27条，五种其他骗取医保基金支出的行为的规定。这些客观行为可直接认定为欺诈骗保，不适用推定规则中的证明除外豁免。
1: 那原来我们其实主观故意是这样通过实际行为来判定的，相信这一下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听得明白了。现在我们医保支付的方式其实也在不断的改革， DRG DIP 的付费越来越普及，很多定点医疗机构呢也是很关心实施细则和我们 DRG DIP 支付方式改革它是如何进行一个衔接的呢？像这一类的付费模式下，哪一些行为又属于是违法，接心损失又该怎么样去计算呢？
2: 这个问题问到了医保改革和基金监管的衔接的关键点， DRG DIP 支付方式下违法行为性质的认定和基金损失计算一直是行业和群众关注的难题，实施细则也针对性做了明确规定。首先是关于支付方式改革下行为性质的认定，实施细则规定，在按病种付费下采取高套或低边病种、病组、编码等违反医保支付方式管理规定的行为，可以认定为条例第38条第7项造成医疗保障基金损失的其他违法行为。其次是关于支付方式改革下基金损失的认定，明确将因违法行为导致基金多支出的部分认定为基金损失，体现国法相当的原则。结合世界的经验，实施细则专门针对按病种付费下的基金损失计算提供了三种方式，以供各地自行认定。一是差额计算法，即计算应当编入与实际编入两个病种之间的支付标准差额，这适用于最常见的高套低边情形。二是比对计算法，即计算应当编入病种与按项目付费计算的差额，适用于高倍率、天利、单一等复杂情形。三是兜底条款，为实践中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形保留了依法处理的空间。第三是关于基金损失时点的认定，对定点医药机构和参保人个人造成医保基金损失的时点予以规范。定点医药机构以申报加拨付的双要件的方式确定基金损失时点，个人区分联网结算和手工报销两种情形。个人联网结算医药费用的经办机构向定点医药机构反馈医保基金应当支付金额后，个人与定点医药机构完成结算时为基金损失时点，个人手工报销医药费用的经办机构支付医保基金给个人时为基金损失时点。第四是关于基金损失的计算方法，明确医保基金损失总金额能够精确计算的，应当逐笔精确计算损失金额后加总计算。经充分调查，基金损失仍然无法核定的，可以采取按比例、综合核算等方式计算。这既体现了行政处罚法关于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的基本原则，又充分尊重医保基金损失计算的多元性和复杂性特征，平衡行政相对人权益和行政执法效能。
1: 非常专业又清晰的解读啊，不光。

0: 光是这个定点医药机构它能明确行为边界，那我们参保人也能了解背后的一个监管逻辑。那除了这一些的监管规定，我们也注意到实施细则还细化了信用管理的相关内容。那在条例的基础上，它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和参保人的信用管理又细化了哪些规定呢？
1: 信用管理是医保基金监管体系的重要内容，通过科学合理的信用评价机制和奖惩并重的激励约束机制，可以有效引导各类主体依法合规使用医保基金，提高医保基金的监管效能。实施细则围绕医保信用体系建设进一步细化管理举措，一是针对定点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和定点零售药店经营管理人员等。实施细则第22条规定，加强医保支付资格管理，根据违法行为、违反协议约定行为的性质及其负有责任程度等相关责任人员设置管理措施。二是针对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1条规定，医保行政部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可以采取加强法制教育、列入重点监管对象、增加检查频次等信用管理措施。三是针对参保人员，实施细则第34条规定，建立参保人员违法使用医保基金分级分类信用管理机制，根据参保人员违法情形，可以采取法制教育、守法承诺，加强审黑腐黑，限制定点范围，加强智能提醒、攻克违法违规信息等措施。简单来说，就是守信者一路畅通，失信者处处受限。不管是医药机构从业人员还是参保个人，一旦出现医保违规失信行为，都会受到对应的约束和惩戒。
0: 那这样的信用管理机制呢，确实是能从根源上规范医保基金的使用。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机构和行业规定，我们普通参保人最关心的可能还是我自己该怎么做，哪些事情我能做，哪些事情我是绝对不能碰的。那李科长能不能给大家明确的讲讲参保个人使用医保基金的一个红线？
2: 当然可以。很多参保人可能觉得自己的医保卡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其实不然。实施细则明确划定了参保个人的红线，个人使用医保基金主要有六不可：不可将本人医保凭证交由他人冒名使用，不可利用享受医疗保障待遇的机会转卖药品，接受返还现金、实物或者获得其他的非法利益，不可将本人同一笔医药费用向医保金牌机构申报两次以上，并享受医疗保障待遇，不可凭借其他参保人员的医保凭证冒名就医购药，不可提供虚假材料或者隐瞒相关事实，获得医疗救助待遇、门诊慢性疾病、特殊疾病待遇、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待遇、生育津贴等医疗保障待遇，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不可明知他人实施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的违法行为，还参与其组织的涉及医保基金使用的活动。新规明确的这些红线千万别碰，如果违反规定，不仅要退回医保基金损失，还可能被暂停医疗费用联网结算3到12个月。故意骗取医保基金的，还将处骗取金额200以上500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里我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很多人觉得把医保卡借给家人用没什么大不了的，其实这也是违反规定的。一旦被查实，不仅会追回违规报销的基金，还会面临罚款，情节严重的还会暂停医保待遇。大家一定要记住，医保卡只能自己使用，不能转借他人。
0: 确实是很重要啊，这个提醒太有必要了。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也一定要牢记在心。实施细则的出台体现了国家守护医保基金的决心。那如果说像我们听众朋友发现身边有欺诈骗保的这种行为，我们应该怎样去举报呢？举报的这个范围是哪些？咱们雅安本地的举报渠道又有哪些？我们想请万科长跟大家来讲解一下。
1: 首先，这个举报范围是全覆盖的，不管是定点医疗机构、零售药店的欺诈骗保行为，还是参保个人、医保经办人员的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都可以举报。我们的举报渠道有2个，第一个是雅安市医保局的举报电话133-4060-6063，第二个渠道呢是线下渠道，大家可以到市县

0: 以报不明窗口现场举报。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我们对举报人的信息会严格保密，而且举报是有奖励的，一旦举报查实，会按照规定给予举报人奖励，最高可以奖励20万元。所以大家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大胆举报，即使在维护自己的权益，也是在守护我们共同的医保基金。
1: 嗯，太好了，举报渠道很便捷，而且呢还有奖励保密，大家呢可以放心去举报。时间也过得特别快，我们的节目也快接近尾声了。那最后呢，也想请万科长再给咱们参保的朋友们提醒几句，帮大家巩固一下咱们今天的一个重点的内容。
0: 好嘞，最后想提醒大家，医保基金是我们每一位参保人的救命钱、保命钱，合规使用医保基金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举报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新的实施细则10月1号已经正式实施，里面的红线很清晰，出发也很明确，希望大家都能牢记规则，不踩红线，不越底线，同时也积极参与到医保基金监管中来，发现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及时举报，和我们一起共同守护好我们的看病钱、救命钱，让每一分医保基金都用在刀刃上，真正惠及每一位参保人。
1: 说得非常好，也非常有意义。再次要感谢到万科长和李科长今天的权威解读和耐心的解答，让我们对新的实施细则有了更全面、更清晰的了解，也学到了更多实用的医保知识。同时也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本期医保在线节目由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播出。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医保相关疑问，可以关注雅安医保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医保咨询电话获取更多权威信息。守护医保权益，共筑健康雅安。我们下期医保在线再见。
2: 再见。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一般南方爱喝茶的人都喝绿茶，偶尔喝乌龙茶，但不喝花茶。懂茶的人都不喜欢花茶，说不入流可能苛刻了一点，但终究觉得不上品。我也觉得茶里最好不杂任何其他味道，哪怕是花香。花香好是好，但掩了茶香，夺了真趣。偶尔喝上一口，觉得像是在喝稀释了的香精，全无好感。十年前去北京，给一位长辈带去了龙井。这位长辈喝了，客气地说，很不错，不过比不上我们平时喝的香片。我听了目瞪口呆，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后来渐渐知道，这是多数北方人的集体看法。香片就是花茶，稍稍讲究的南方人都是不喜欢的，而北方人却往往情有独钟。我没有地域偏见，唯独在这一点上觉得是南方人高出一筹。北方人喝一辈子花茶，其实是不懂真茶滋味的。其实我们的祖先喝茶原来是很粗放的，直到唐代将茶与葱、姜、枣、橘皮、茱萸、薄荷之类一起煮饮还很普遍。听到这些，如果还不至于让爱茶的人昏倒的话，再告诉你一句，他们还加盐，你还能支持得住吗？到了宋代，谢天谢地，清饮一派总算占了上风，茶里去掉了盐和香料。俗世说唐人煎茶用姜或盐，但是现在有人用这两样就会被人大大取笑。他的弟弟苏辙在《和子瞻煎茶》中写道，北方名饮无不有，盐烙椒姜夸满口，嘲笑北方人饮茶放种种调料。可见当时的南北差异，以及清饮已经成为主流的历史背景。自从知道清饮来之不易，更加不喜欢花茶。不管花已经比那些调料文雅许多，但也是香料的

近亲，也是打扰茶之清静的不受欢迎的东西。后来才知道这里面也有误会，花茶也有它的讲究。早在宋代已有记载，木樨、茉莉、玫瑰、蔷薇、兰蕙、菊花、栀子、木香、梅花皆可做茶。诸花开时摘其半含半放，香气全者，量茶艺多少，摘花为半。而且只有用绿茶中的烘青和香花拼合在一起熏制出来的熏花茶才是真正的花茶，而市面上多数只是半花茶，那些花干是后来拌进去骗眼睛的，看得见花的，花的魂已失去。真正的花茶是看不见花的，而花已经在茶里。这里面好像有一种人生的意义，多少消除了我对花茶的成见。口之于味，有同试焉。用喝茶一事来验证，却不是这样。江浙沪一带齐齐种绿茶，福建酷爱铁观音、洞顶，口味刁钻的广东人偏能接受味道陈色的普洱茶，这些都还罢了，始终想不通北京人对香片的忠诚不二。花茶是南方产的，却几乎全部供北方人饮用，这是为什么？前人认为这是因为江南一带是出产之地，容易获得新茶，而花茶容易保存，可以远销北方。这是不是全部根源呢？总觉得不会如此简单，应该和气候饮食还有些关联。后来读《浮生六记》，夏月荷花初开时，晚寒而小放，云用小沙囊搓茶叶少许置花心，明早取出烹天泉水泡之，香韵犹绝。为云娘的慧心感动，从此对花茶虽敬而远之，但可以坐视别人弃明前龙井而痛喝香片，但笑不语，不再己之所好强加于人了。

0: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外科检查，检查项目是肛门指检，稍后请您配合医生将裤子脱掉，医生会用手指来检查受检者的肛门内部。
3: 这哪行啊，这太难为情了，这何况不行，不查了。哎，
2: 您别激动啊，指检是外科体检中非常重要的一项检查，我建议您先听听医生怎么说再做决定吧。
4: 大家好，我是刘元勇医生，您的健康顾问。你看，就像老张一样，经常有人啊认为体检当中的外科检查根本不重要。很多人认为啊，你医生的人工操作哪有机器精准啊？其实呀，外科检查非常重要，它可以早期发现一些大的问题。你比如说淋巴结肿大、甲状腺肿大、前列腺肥大、乳腺增生等等。更重要的是，一些常见的恶性肿瘤呢，往往也可以通过外科体检来发现。你比如乳腺癌、直肠癌等等。哎，对了，你可千万别看肛门指检简单啊，80%以上的直肠癌啊，都可以通过肛门指检来发现。所以呢，外科体检的时候呢，您千万别不好意思。下面啊，我们就先来说一说这个让人情绪复杂的肛门指检吧。在体检的外科诊室里啊，查体进行了一半的时候呢，医生很可能会突然说，来，做个指检，有人可能就不知道什么意思。然后呢，按医生的要求摆好姿势。当真正检查的时候呢，哇，却被吓了一大跳，哇，就感觉哇，好不可思议啊。还有人呢，可能碍于面子，干脆就拒绝了。但实际上在临床上呀，肛门指检真的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一种检查手段。小到息肉、痔疮、高乳头瘤，大到癌症，都能被它检查出来。你比如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直肠癌啊，肛门指检的检出率非常高，它甚至还能触碰到前列腺和子宫，可以辅助诊断那些器官的疾病。可以说啊，简单的一个动作就能媲美上千块的仪器检查，对于我们体检的人来说，何乐而不为呢？哦，
2: 那么您决定好了吗？要做指检吗？
3: 我做，这必须做，不做我可亏大了。哎，那除了这，咱这外科检查还能查些什么呀？
4: 另外还有一种依靠外科医生触诊来诊断的器官，那就是淋巴结。正常的淋巴结啊，它会藏在我们的皮肤下面，我们去触摸的时候呢，是感觉不到它的存在的。但是呢，如果你有炎症、有结核，甚至呀有更严重。

0: 那些肿瘤转移，你比如说鼻咽癌、甲状腺癌、食管癌、肺癌等等，都是可以反映为淋巴结肿大的。那么在体检当中呢，外科医生啊，通过触诊，也就是用手摸啊，就能发现这些疾病。另外呢，如果您在体检之外啊，在日常生活当中感觉脖子呀、锁骨呀、腋下呀这些地方有鼓包，一定不要掉以轻心，要及时去做外科检查。和淋巴结的表现症状类似的呀，还有甲状腺的很多相关疾病也会反映为甲状腺的肿大，在外科体检过程当中呢，也能发现端倪。还有经常伪装成胃病的胆囊炎、胆囊结石，通过外科检查呢，也可以进行初步的判断。如果有病症的线索呢，我们再进行进一步的超声检查即可确诊。另外还有两种在中老年人当中啊常常出现的病症，也就是骨质增生和椎间盘突出。那么通过外科检查呢，也可以提出进一步的检查或者治疗意见。这两种疾病啊，往往因为疼痛、活动障碍等症状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呢，中老年人啊，一定不要因为怕麻烦或觉得不重要就忽略了外科检查。在这儿我还要提醒大家的是，为了保证体检的结果的准确性，体检以前啊，我们需要咨询医生是否需要停药，是否需要禁饮食，不要随意的放弃检查项目，要积极的配合医生的检查。而且我们要告诉医生我们最近的身体状况和以往的病史，一定要讲清楚，不要有遗漏，一定不要轻视体检的结果，因为疾病预防胜于治疗。
1: 嘿，这挺好，这外科体检看着挺简单，没想到查的还挺多，我觉得我没事儿可以多做做。
0: 那对于外科体检的频率呢，我的建议是20岁以上的人啊，每年一次。如果你有高血压啊、糖尿病啊、高血脂啊等等这些慢性疾病啊，最好是半年一次。你了解了吗？我是刘元勇医生，关注乐龄体检室，我们一起走向健康生活。
2: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3: 大家好，我是魏一诺，今年9岁，来自汉卑慈济小学3年级1班。我的爱好可多了，运动、画画、旅游，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读书。我经常抱着一本书在沙发上啃，爸爸妈妈常说我是一个小书虫，因为我能把《红楼梦》读3-5遍还停不下来。今天我要分享《红楼梦》中一个出场较少但却十分重要的角色，大家猜猜他是谁呢？没错，他就是秦可卿。秦可卿17岁，是秦家的养女，也是宁国府的少奶奶，负责宁国府日常家务管理，以温柔妥帖著称，深得贾府上上下下的喜欢。但是可卿却并不开心，唉，每天都过得小心翼翼。他为什么会这样？我分析，可能与他的家世有关，致他性格敏感、自卑但温柔。秦可卿是宁国府的完美孙媳妇，长辈眼里行事温柔、妥帖周到，像班上那个永远得优秀班干部奖的同学。现在我们来想象一下，如果班主任突然让你负责全校联欢会，要协调节目、安排座位、准备零食，是不是压力超大？而《红楼梦》里的可卿就经历过这样的崩溃时刻，不过他不是办联欢会，而是操办一场惊动整个贾府的豪华家宴——梅花宴。这次家宴与平常家宴不同，邀请贾母、王熙凤等大人物，他表面轻松自信，可心里却像考试前夜翻来覆去背不熟课文。梅花宴要开始了，对可卿来说，参加宴会的人不仅是他的长辈，也是他敬爱的人。为了得到他们的认可，可卿事无巨细，细节苛求完美，连褥子的颜色、茶水的温度、花瓶的形状都严格要求。最终家宴举行得很圆满，长辈们都夸赞他妥当仔细。通过这次梅花宴展现了他极强的组织力，但可卿却因为过度操劳加重了病情，他的疲惫就像运动会拿冠军后发烧的运动员。 如果穿越回去，你会对秦可卿

0: 出什么？我可能会对可卿说，你已经很棒了，不要强迫自己当完美主义者，健康和开心才是最重要的。我的故事分享完毕，感谢大家的收听，拜拜。
1: 探索，
2: 分享，
1: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2: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3: 1047快乐生活家。
4: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如何应对青少年情绪障碍。应对青少年情绪障碍需要孩子和家长共同努力。第一，认识和接受情感，正视情绪，鼓励孩子承认自己的感受，无论是悲伤、焦虑还是愤怒，都是正常的。情感表达，教孩子如何以适当的方式表达情感，可以通过写日记、艺术创作或与信任的人交谈来表达。第二，学习应对技巧，情绪调节技巧，教孩子深呼吸、冥想、正念等放松技巧，以帮助他们在情绪高涨时平静下来。积极的自我对话，鼓励孩子用积极的方式与自己对话，建立自信，避免负面自我评价。第三，寻求专业帮助，心理辅导，鼓励孩子寻找心理医生或辅导员的支持，专业人员可以提供有效的应对策略和治疗。参加支持小组，参与青少年心理健康支持小组，分享经验并获得同龄人的支持。第四，维持健康的生活方式，规律作息，确保孩子有足够的睡眠，维持规律的生活节奏，均衡饮食与运动，鼓励孩子保持健康的饮食习惯和适度的室外运动，以增强体力和情绪的稳定性。那么在帮助孩子的过程中，家长还要注意这几点。第一，建立开放的沟通渠道，为孩子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使他们无惧地表达自己的情绪，同时积极倾听孩子的想法和感受，不打断或评判，通过真诚的理解来沟通。第二，提供情感支持，时常表达对孩子的关爱和支持，能够增强孩子的自信与安全感，密切关注孩子的情绪和行为变化，及时地给予帮助。第三，教育与引导，父母呢，要持续学习有关青少年情绪障碍的知识，从而更有效地帮助孩子以身作则，展示健康的情感应对方式，教给孩子面对压力和挑战的积极策略。第四，寻求外部帮助，孩子出现情绪障碍，在必要时带孩子去看心理医生或咨询师，寻求专业的评估和治疗，千万不要讳疾忌医，与学校和老师积极合作，共同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制定适当的支持措施了。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希望我们的所有的孩子们都能够身体健康，心理健康。今天的快乐生活家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天文地理、
1: 诗词歌赋、
0: 人生哲学，
1: 跟我们一起
0: 好好学习，
1: 天天向上。
2: 听懂了吗？
3: 听懂了吗？
4: 听懂了？
2: 真的听懂了吗？
0: 机智如你。
2: 一零四七机智如你，嘿，我是小喜。你知道你的头发为什么脱发这么严重吗？你知道你的头发到底该几天洗一次吗？你知道你的头发洗发水该如何选择吗？今天我们和大家好好说一说。各位到底是多久洗一次头呢？每天还是隔天洗？其实洗头这个事情呢，还是要区分的。天天洗头和隔天洗头应该怎么样去洗头发呢？其实呀，我们可以天天洗。网上很多人说不要天天洗头，不要天天洗头，天天洗头发对头皮不好，这是一个误解。正确的洗头方式其实不会伤害头皮的，所以呢，我们要洗头的时候使用正确的洗头方式。比如说，我们可以用指腹去按摩我们的头皮，而不是指甲去按摩头皮。洗头发的时候不要用头发去揉搓洗发水，而是要在手上将洗发水挤出泡沫之后按压在我们的头皮上。另外呀，对于天天洗头发头发会油得快这样一个谣言不要再传了。其实啊，它是对天天洗头的误解。头发油脂主要分泌的是在皮脂腺管，那皮脂腺呢，受雄激素、内分泌还有外界环境的多种因素影响。一般情况下，正常清洁就是清洁头皮表面的油脂，不会刺激皮脂腺加速产油。用正确的洗油方式时，应该是要把头皮表面多余的油脂去掉，防止油脂堆积阻塞毛囊。那有一定程度上呢，可以减少油脂过度分泌。还有朋友说了，那我天天洗头还会脱发，怎么办呢？其实不是哦，洗头发会掉头发是一个正常现象。每天啊，人至少要掉5到100根头发，这是正常现象，不用过度担心。再说了，脱发的原因那么多，怎么可能就把锅甩给洗头发来背呢？正常情况下呀，你如果说用了强清洁力的洗发水，或者是温度太高的水，才会导致头皮水油平衡被破坏，皮脂腺会认为你头发缺油，加速分泌油脂，头发就变得更油了，就会更容易缺发和脱发了。另外，过度的抓挠头皮、高温染烫，也有可能会影响皮脂腺功能，导致油脂分泌不正常。1047机智如你，你懂了吗？
5: 惊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6: 臣本布衣，躬耕南阳，苟全性命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自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

0: 屈指。
1: 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继续与您讲述蜀相诸葛亮的故事。公元221年，刘备亲率数万大军东征孙权，双方在夷陵展开激战，相持不下。次年战局急转直下，刘备被陆逊大败，不得不撤退至白帝城的永安宫。夷陵之战的惨败使蜀军元气大伤，刘备复兴汉室的宏愿似乎一夜之间变得遥不可及。在此沉重打击下，刘备忧愤交加，病入膏肓。临终之际，他将年幼的儿子刘禅托付给诸葛亮，这一幕便是历史上著名的白帝城托孤。公元223年四月，刘备病逝，刘禅即位后立刻封诸葛亮为武乡侯，并任命他为益州牧，全权负责朝政。自此举国重任全部落于诸葛亮一人肩上。面对先帝留下的动荡局势，诸葛亮迅速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以稳定蜀汉的经济与民生。他整顿吏治，修订法律，强化法治，同时命令各地加强防守，鼓励农耕，恢复生产。此外，他还派遣能言善辩的邓芝两次出使东吴，凭借刘孙联盟共抗曹魏的利害关系，成功说服孙权重建了联盟，为蜀汉赢得了宝贵的外部支持。在国内局势趋于稳定，外交关系也重新稳固之后，诸葛亮终于得以将注意力转向蜀汉内部长期存在的隐患——南中地区的叛乱。南中，这一涵盖云南、贵州及四川西南部的广袤区域，居住着众多少数民族，自古便是蜀地政权治理的难点。东汉末年，因腐败政权的过度剥削，南中地区民不聊生，反抗情绪高涨，加之地方豪强的煽动，叛乱频发。刘备在世时虽有所平息，但随着他的离世，叛乱再次风起云涌。公元225年春天，诸葛亮亲率大军南征，誓要根除南中叛乱。为了消除南中少数民族的反叛心理，他采纳了马谡提出的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策略。在南征过程中，诸葛亮曾七次擒获叛军首领孟获，又七次放他离开。最后孟获输得心服口服，说：“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这次南征不仅彻底平定了南中之乱，更为蜀汉带来了丰富的资源，为后续的北伐战争奠定了坚实的物质与民心基础。公元226年，魏文帝曹丕驾崩，其子曹睿继位，魏国因此陷入了主幼国疑的困境。诸葛亮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有利时机，决定发起北伐。在此之前，他向后主刘禅呈上了那篇被后世广为传颂的《出师表》，他在《出师表》中阐明了北伐的原因：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同时也劝说刘禅要继承先帝遗志，广开言路，赏罚分明，清闲远佞，完成兴复汉室的大业。出师表文辞恳切，情感真挚，充分展现了诸葛亮对先帝知遇之恩的感激之情，以及他以身许国誓要北定中原的坚定决心。公元228年，诸葛亮亲自率领蜀汉大军，旌旗招展，

是发起了第一次北伐，他亲自指挥大军直逼曹魏重地岐山，同时巧妙布局，派遣老将赵云、邓芝领兵从斜谷出发，佯攻梅城，旨在牵制曹魏兵力，为进攻曹魏的中心城市长安铺路。由于曹魏方面准备不足，蜀军迅速攻克岐山，并引发了天水、南安、安定等郡的叛乱。这些郡县纷纷响应蜀军，就连武将姜维也归降了诸葛亮。这一系列变故在曹魏朝野引起了巨大震动。面对蜀军的凌厉攻势，魏明帝曹睿迅速反应，命令大将军曹真率领150,000大军由长安出发，驰援梅城，同时派遣智勇双全的名将张合领50,000精兵昼夜兼程追击诸葛亮部队。曹睿本人更是亲临长安坐镇指挥，以应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危机。诸葛亮在历史上一向以知人善用著称，但在这一次他却错用了马谡。他派马谡担任先锋，负责抢占战略要地街亭，但马谡心高气傲，不仅违背了诸葛亮的战略部署，还拒不接受部将们的合理建议，坚持舍水上山，结果被魏国将领围困，断绝了水源，大败而归。街亭的失守使魏军得以迅速切入陇右地区，蜀军分散在陇右的侧翼完全暴露，陷入了极为不利的境地。此外，驻守上邽的魏将郭准也趁势出击，击败了蜀将高翔驻守的列柳城，与张合形成夹击之势。面对战局的急转直下，诸葛亮不得不忍痛放弃已经取得的战果，收缩兵力，撤出陇右地区。就这样，首次北伐以失败告终。从公元228年开始，诸葛亮为匡扶汉室，统一中原，先后兵出汉中，对曹魏发动了5次北伐战争。尽管蜀军在这些战役中取得了一定的战果，但终因种种原因未能取得决定性胜利。而曹魏也曾在诸葛亮第3次北伐结束后向蜀汉发动过反击战，但终因受蜀汉地形和气候影响而退军。公元234年春，诸葛亮倾全国之力，亲率100,000大军从斜谷口北上，直逼曹魏。魏军统帅司马懿早已严阵以待，于渭水之滨的五丈原上与汉军形成对峙。如同前几次交锋，司马懿再次采取了坚壁清野、固守不出的策略，任凭诸葛亮如何派人挑衅与辱骂，司马懿都坚决不战。汉魏两军在渭水之滨相持数月，诸葛亮终因操劳过度而病倒，且病情日渐恶化。诸葛亮重病的消息传到了成都后，刘禅立即派李福前去探望，并询问了此后的国家大计。李福问诸葛亮，百年之后谁可接任？诸葛亮答，蒋琬可任。李福又问，蒋琬之后呢？诸葛亮答，费祎可任。李福第3次提问后，诸葛亮便再也没有说话。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公元234年8月，这位三国时代的杰出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带着北伐中原、复兴汉室的魏晋之志，在五丈原溘然长逝，享年54岁。蜀汉军队遵照诸葛亮的遗嘱，密不发丧，缓缓退军。司马懿率军追击时，见蜀汉军帅旗一

袖飘扬，已有伏兵，遂仓皇撤逃，就此留下了死诸葛吓走生仲达的传奇故事。大军返回成都后，刘禅追封诸葛亮为中武侯，尽管诸葛亮最终未能完成统一中原、匡复汉室的宏愿，但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却永载史册。在他逝世后，无数文人墨客以诗文传颂其不朽功勋，万千百姓心怀感念，铭记他的深厚恩德，而遍布各地的文物古迹更是成为了对这位智者忠臣永恒记忆与

0: 惊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文翁在蜀中大兴水利，弘扬发展了大禹、李冰以来蜀地优秀的治水文化传统，也让百姓衣食丰足，生活水平显著。
2: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3: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老歌回忆录，接下来我们将会继续和你来回顾华语乐坛上面那些经典的乐队和组合所带来的经典旋律。下面我们要来听到的是南方二重唱。

南方二重唱《细说往事》，在这样的歌声当中，让我们回忆起了多少的往事。就像那一年一现场的口号那样，你们都在，我们不敢老，所以老歌永远不会老。说到南方二重唱，其实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对华语乐坛上的女子二重唱的组合。在1986年的时候，大南方严宗玉和小南方林明华在求学阶段的校园民歌比赛当中互相的知道，但是他们一开始呢是并不认识的。在1987年的时候，作为学校民谣吉他社社长的林明华就向往能够在民歌西餐厅里边驻唱表演，因为他一直喜欢这种二重唱的表演方式，所以就开始去寻找另外的一位搭档能够合唱的音乐伙伴，于是呢就把目光瞄准了大南方严宗玉。可能细心的朋友你会发现，其实大南方严宗玉的这个声音啊有点酷似蔡琴。后来这个林明华有了意向之后，他就开始试试专程啊去找这个严宗玉，希望能够和他进行合作，但是找了很多次都没有能够见面。于是呢在第三次的时候，两人终于是互相见面了，于是就开始尝试能不能在音域上面合作，能不能唱出很优美的和声来。然后他们拿起吉他，当时试唱的第一首歌名字叫做《梅雪争春》。在试过音之后，发现两人之间的音色有着浑然天成的这种统一感，所以就组成了组合。于是就我们听到了南方二重唱犹如天籁般的声音，也因此大南方和小南方开始相知相守了。

往事如风，带走了如花的青春，吹散了满天的浮云。失去的再也无法挽回，流走的成为生命里的过往。当所有的波澜起伏风平浪静，我们用轻松闲适面对人生。

现在你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凡人二重唱的杜鹃鸟的《黄昏》。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说到凡人二重唱，也是华语流行乐坛上面能够镌刻岁月好声音的这样的一个组合。那么凡人二重唱分别是莫凡和袁惟仁，对，没错，小胖袁惟仁。当时在1991年的3月份，袁惟仁和莫凡呢就以组合的形式录制了他们进入歌坛的第一首作品，叫《离家五百里》，然后就以凡人二重唱这样的一个组合的形式进入了歌坛。莫凡和袁惟仁这两个人，他们都有着超强的创作能力，并且对音乐呢也是有着较高的热情。凡人二重唱他们的音乐啊，就像这个组合的名字一样，是让人感觉到平凡又温暖的，总是会非常的贴近生活。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叫杜鹃鸟的黄昏，你会发现虽然说旋律非常的优美，但是它的歌词还是依然的朗朗上口，而且关注那种听的人的内心，是凡人二重唱他们在创作时候的一个抓住的关键。所以他们在音乐当中，你如果细细去听的话，会发现传递出来的是一种所谓的蓝领的情绪，现实和理想的纠缠是他们作品的最重要的主题。而在凡人二重唱的歌当中，他们歌曲的文字呢，不追求沧桑感，也不突出那种唯美度，但是让你听了之后会觉得非常的真实和真切。那用我们现在比较流行的话来说，就是听他们的歌，你会觉得他们不是在炫技，而是在演唱自己的真情实感。

0: 听到这样温暖的旋律的时候，听到这样的歌声的时候，你会想起谁呢？此刻继续为你直播的是老歌回忆录，会带领你坐上时光穿梭机，我们继续会在老歌当中来品味那些经典的爱情，老情歌的环节会继续为您进行。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是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
0: 老歌回忆录，我们将继续为你带来经典的老歌。那么在前面的半个小时时间里面，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港台的一些老情歌，不知道这样的一些老情歌是否能够让你想起当年的他，或者当年的那一段情。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一组老情歌呢，都是来自内地歌手的演唱。其实在我们内地的流行乐坛上面，有一段时间在我们内地的某一个地方，那里边的流行音乐是特别的盛行，可以说是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中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就是广东乐坛。到现在为止，我们内地的一些著名的流行歌手有很多都是当年在广东乐坛上面脱颖而出的，所以我们今天在下半段时间当中要来听到的就是广东乐坛曾经的那些经典的老情歌。首先要来听到的是来自林依轮的《不是爱情鸟》，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

上世纪90年代的广东乐坛呢，曾经是中国内地流行音乐人的热土，所以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演唱者林依轮也在那个风花雪月的年代进入了大众的视野。在1994年的时候，林依轮就凭借着那一首《爱情鸟》红遍了大江南北，更在广东歌坛鼎盛时期俘获了大量的歌迷。同时呢，林依轮我觉得也是为数不多的在广东歌坛红极一时的歌手当中，能够到现在还是保持着比较高的曝光率的这样的一名歌手。但是可能现在我们如果说看到林依轮的话，更多的是看到他在做菜啊，从歌手成了大厨了。我不知道林依轮在烹制那些美味的时候，一边播放自己这样悠扬的《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这样歌曲的时候，他自己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可以去做不同的尝试。你的身份可以是歌手，但是你也可以去尝试许许多多多彩的其他的一些工作或者说是职业，这样你才会发现你的阅历才会得到补充，然后当你在唱起歌曲的时候，你的整个对歌曲的理解和诠释会更加的透彻。我觉得歌曲其实就是生活历练的一种体现。这里是老歌回忆录，继续来听杨钰莹轻轻地告诉你。

我相信现在你听到的这首歌曲能够一下子就把他的名字给叫出来，没错，高林生带来的《牵挂你的人是我》。曾几何时，在歌曲的排行榜上，在我们电台一些午夜情感节目里面，还有在亲朋好友的这种相互的祝福当中，在情侣之间柔情蜜意的倾诉里边，这一首由高林生唱响的《牵挂你的人是我》成了我们表达挂念的最佳的歌曲。但是现在呢，这么多年过去了，歌单已经泛黄，但是高林生现在在什么地方呢？除了有两次在博客上面所发的文章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以外，曾经红极一时的广东歌坛的也是一位唱将级歌手高林生，早就已经淡出了歌迷的视线了。但是我们说，当一个歌手有一首歌被大众记住并且能够传唱的话，我觉得他就是成功的。当然了，有些歌手啊，尤其是广东乐坛上的这些歌手可能已经淡出了我们的视线，但是有一些呢至今却依然坚守在流行音乐的第一阵营，比如说陈明。

哇，又一次的听到了这首让我自己也觉得心潮澎湃的歌曲，来自陈明的《等你爱我》。其实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脑海当中浮现出来的就是那部电视剧《将爱情进行》。

0: 行到底，将爱情进行到底教给我们什么？就是男生必须要有一辆28大杠的自行车。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就像我这样的一个1.70米的算是二等残废的个子吧，都盼望着能够骑上一辆28大杠的自行车，然后在自行车的前面那个杠上面坐着一个像徐静蕾一样长发飘飘的美女。这可能也就是歌曲带给我们的回忆，带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份温暖吧。时间已经到了，马上就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老歌回忆录。非常感谢大家在老歌回忆录当中一起分享这样的一份听歌的心情。
1: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2: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3: 大师
2: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3: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2: 侧耳倾听，
3: 在旧日时光里
2: 浅谈轻唱，
3: 老歌回忆录。
2: 老歌
0: 你好，这里是老歌回忆录，非常欢迎各位今天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的老歌回忆录呢，将会带给你不一样的听觉感受。
4: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回忆录。
0: 今天的老歌回忆录将会非常的诗意，我给这个节目定了一个主题，叫做诗与远方。我们将一起来听一听根据那些诗歌所改编成的流行歌曲。诗歌啊，是从来就是和歌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中国的古人呢，将读诗称为吟诗，所谓吟者歌也。事实上呢，从诗经到唐诗宋词以至于元曲，你说哪首诗它是不能唱的呢？古诗词能唱，现代的一些新诗谱成了歌曲之后就更加的传唱了。所以在今天的老歌回忆录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听一听用流行歌曲唱出的现代诗。

刚刚听到这首歌，张清芳的偶然。偶然这首歌曲呢，是根据徐志摩的诗谱成了曲之后改编而成的。那么徐志摩的这首偶然的诗呢，是写于1926年的5月份。这是徐志摩和陆小曼合写的剧本《卞坤刚》第五幕里头一个老瞎子的唱词。当然这首歌曲我们听着有点忧伤，它是一首催人泪下的歌曲。有很多的歌手都翻唱过这首歌曲，有很多个版本，比如说蔡琴唱过，黄秋生也唱过，但是我个人觉得张清芳的版本还是比较到位的。不知道刚刚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刘文正的《兰花草》。相对于刚才的这一首偶然，《兰花草》就显得轻松了许多。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刘文正的《兰花草》，这是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曲。那其实这首歌曲的词呢，是根据著名学者胡适先生的诗所改编的。胡适的这首《兰花草》，它原题呢叫做《希望》。当时是在1921年的时候，有一次呢，在夏天，胡适先生就到北京西山去，他的朋友熊丙三夫妻就送了他一盆兰花草，胡适先生就欢欢喜喜地带回家去了，在读书写作之余就精心地照看，但是很奇怪的是啊，一直到那一年的秋天也没有开出花来。于是呢，胡适先生就写了这样的一首小诗。我们说胡适他是中国现代史上叱咤风云的大人物，但是他的作品呢，好像真正被大众所熟知的并不多。这样的一首《兰花草》，或许是他的众多作品当中流传最广的一个吧。因为这首诗，他清新质朴深情，对生命的期待和珍惜呢，也是跃然纸上，而且读起来、唱起来朗朗上口。这里是老歌回忆录，现在我们所进行的这个音乐专题呢，是诗歌与流行音乐。下面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曲，王海林《忘了我是谁》。

0: 每当我听到王海玲唱起这首《忘了我是谁》这首歌曲的时候，我都会听得如痴如醉，真的是非常的喜欢这首歌。然后《忘了我是谁》这首诗呢，其实它的作者是台湾文坛上一位特别喜欢骂人的大文豪，他是谁？
1: 惊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2: 中国古代社会行至北宋中叶，迎来了一个文化全面复兴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政治学、经济学、哲学、史学、科学、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均涌现出众多光耀史册的杰出人物。这是一个产生巨人的时代，而苏轼则是巨人中的巨人，他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和对后世的影响无人能及。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就与大家讲述词圣苏轼的传奇人生。公元1037年，苏轼出生在四川眉山，他的曾祖父、祖父都是布衣，但到了父亲苏洵这一代，家族中开始有人做官。当时四川地区经济繁荣，教育事业也迅猛发展，苏轼和弟弟苏辙自幼便以父亲苏洵为师，接受了广博而深厚的文化教育。苏轼少年时便已立下兼济天下的宏伟志向。公元1056年春，苏轼首次离开家乡眉山，和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一同前往汴京参加科考。这一年，文坛领袖欧阳修担任主考官，他力主以自然之笔抒发真挚情感，希望能扭转当时盛行的空洞浮华的文风。在阅卷时，欧阳修被一篇文风质朴、立论深刻的文章深深吸引，不禁拍案叫绝。他原打算将此文列为榜首，但由于试卷糊了名，他担心此文出自自己的门生曾巩之手，为避嫌便将其降为了第二名。待拆去糊名的纸片后，才知道原来这篇文章是苏轼写的。由此苏轼一举成名。此后欧阳修多次表达对苏轼的赞赏之情，说此人善读书，善用书，并预言苏轼的文章日后必将独步天下。他甚至将苏轼视为文坛下一任领袖。朝中重臣如韩琦、富弼等亦对苏轼青睐有加，皆以国士之礼相待。然而正当苏轼春风得意，准备一展抱负时，家中突传噩耗，母亲不幸离世。苏轼闻讯急忙返回家乡为母守丧。三年之后，年仅23岁的苏轼重返京城，参加由宋仁宗亲自主持的制科殿试，并一举夺魁，入列制科三等。在宋朝

始了他长达40年的宦海生涯。凤翔一带与西夏接壤，边境冲突频发，给当地百姓带来了诸多困扰。再加上此地自然条件恶劣，灾荒时有发生。一年夏天，渭河河水猛涨，苏轼亲赴河边视察汛情，目睹了妇人之子跪在河边痛哭的惨状。询问之下，他得知官府为图便利，不顾百姓安危，强令他们在洪水肆虐的季节运送竹木，导致无数百姓命丧黄泉。苏轼听闻此事后，立即命人向受灾家庭发放救济粮米，并赶回衙署向太守宋玄反映情况。宋太守表示，他曾就此事上书朝廷，但一直没有得到回应。苏轼并未因此放弃，他亲自考察水情，制定粮策，随后上书宰相韩琦。韩琦读后认为他言之有理，当即上奏朝廷，成功修改了相关法令，允许百姓自主选择运送竹木的时间，并加强了安全保护措施。消息传至凤翔，百姓欢呼雀跃，对苏轼感激不已，亲切地称他为苏贤良。此外，苏轼还在凤翔疏浚东湖，兴修水利，为当地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福祉。当时的他虽初入仕途，却已展现出果敢而又理性的能臣风范，因此政绩斐然。公元1065年，凤翔任期届满，苏轼返回汴京。宋英宗久闻苏轼大名，有意破例晋升他为翰林学士，却遭到了宰相韩琦的婉拒。韩琦认为苏轼是国之栋梁，日后必成大器，因此晋升程序不可省略，以免日后成为政敌攻击他的把柄。于是苏轼依照惯例参加了学士院的考试，并顺利进入了使馆任职。然而就在他试图渐入佳境之时，家中却接连传来噩耗。先是妻子王弗因病离世，次年4月，父亲苏洵也撒手人寰。苏氏兄弟从京师出发，历经数千里水路跋涉，终于将父亲的灵柩送归属地安葬，完成了父亲落叶归根的遗愿。公元1068年，苏轼再次离开故乡眉山，此后他再未踏足那片养育他的土地，蜀中的山水只能成为他心中永恒的梦呓。待苏轼与苏辙重返汴京，时局已大变，宋英宗驾崩，太子赵顼即位，即宋神宗。这位年轻的皇帝雄心勃勃，决心改革弊政。他启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并依其建议设立了制治三司条例司，作为变法的核心机构。历史上著名的王安石变法就此拉开序幕。新法以理财与整军为核心，旨在富国强兵，遏制土地兼并，堵塞利益漏洞，将商品经济之力归于朝廷。苏轼虽在早年对策中已显露改革弊政之志，但他与王安石的改革理念却大相径庭。简而言之，王安石主张激进变革，力求颠覆旧制，而苏轼则倾向于温和改良，倡导在维护祖宗法度的基础上循序渐进。王安石意识到苏轼将会是自己强有力的政敌，于是将他调任至开封担任推官，意图以繁重的事务束缚其手脚。不料苏轼不仅妥善处理了各项事务，还未耽误议政，他在《上神宗皇帝书》中就经济、军事及变法提出独到见解，
可惜这些意见都未被神宗采纳，变法依旧轰轰烈烈地进行。

行着。于是在王安石变法的第三年，苏轼主动请缨赴外任职，神宗皇帝遂任命他为杭州通判，随后他又在密州、徐州、湖州等地历任知州，长达8年之久。在此期间，苏轼充分展现了他的治理才能与亲民之心。在杭州，他协助知州修复钱塘六井，巡查各县，赈济灾民。在密州，他监督蝗虫防治，上书朝廷请求减免秋税，并倡导收养弃婴，救活婴儿多达千人。在徐州，他更是亲率军民抗击洪灾，修筑堤防，保护城池，并开发石炭资源，促进地方经济。无论身处何处，苏轼都以一位心系百姓、勤勉尽责的父母官形象，赢得了民众的深深爱戴。在繁忙的税务间隙，苏轼还写下了许多流传千古的诗词作品。杭州西湖的旖旎风光，钱塘江的澎湃潮汛，天目山的清幽秀色，皆化作他笔下灵动的诗篇，激荡着文人墨客的心田。而密州的苦寒生活和彪悍民风，则激发了苏轼的英雄情怀，推动他突破传统，改革词风，开创了豪放词派的新纪元。在徐州，苏轼更是将诗与画巧妙结合，创造了一系列题画诗，通过绘画品评抒发自己的艺术见解，展现了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艺术造诣。而在湖州，他将对前任知州文同的深切怀念化作了一篇情真意切的《闻雨可画云当谷眼烛记》，传颂千古。此时的苏轼虽在朝堂之上遭遇挫折，但在文坛上却已誉满天下，天下士子无不仰慕其才华，纷纷慕名而来，渴望亲眼一睹其风采，更梦想能拜入其门下，成为他的门生。黄庭坚自遥远的大名府寄来书信，表达对他的仰慕之情，秦观则亲赴徐州拜访，他们二人与晁补之、张磊并肩，共同被后世尊称为苏门四学士。正如欧阳修当年所预见的那样，岁月流转，苏轼不负众望地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请听广播剧《大科学家的小故事》，出品人程波，总监制顾志华，业务监制公益丁志荣，策划人邵志峰，制作人田斐，编剧张景、张超、春晓，业务指导蔡敬佩。第七集，前七虎，风虎云龙驻国盾。公园巷126号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只要你去到那里，按响门铃，你就会开启一段奇妙的科学之旅。
2: 守护职业健康，共建健康中国，增强职业健康意识，提升劳动者健康素养，关爱劳动者心理健康。高温天气防范热隐患，雅安市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宣。5月15号是全国第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今年活动主题为碘量健康普惠民生，禹城区疾控中心在此向广大市民温馨。

0: 提示：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若身体长期缺碘，会引发碘缺乏病，危害身体健康。食用加碘食盐是预防碘缺乏病最经济、最简便、最有效的方式。日常饮食中可适量搭配海带、紫菜、海鱼、贝类等海产品，做到合理膳食、营养均衡，科学满足人体每日碘需求，守护自身与家人健康。
1: 就在几分钟前，赵角角一脸好奇地站在公园巷126号的门口。接待他的正是这儿的守门人刘爷爷。
2: 欢迎苏州园区学校7年级12班的赵角角同学来到了公园巷126号。
3: 您是刘爷爷吧？刘爷爷好。
2: 好，好。赵角角同学，你今天为什么来呀？
3: 刘爷爷，我不喜欢上体育课，也不愿意值日，还有在劳技课上也不愿意配合同学完成任务，被老师批评了。哎，刘爷爷，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也想改掉这些毛病啊，可是
2: 那你跟我来。
3: 咦，这里好奇怪呀，走廊两边是一个个的房间，每个房间上还有一个人名。
2: 来，把你的手摁在这扇大门的红色按钮上。
3: 这是钱七虎。
2: 对，再拿着这个。
3: 这是什么？圆圆的，上面还有个蓝色按钮。
2: 这个呀，是新型心灵沟通器。待会儿见到钱七虎，你还可以与他有心灵交流，但是呢，不会在他的脑海当中留下记忆。
3: 哇塞，这么炫酷的吗？
2: 想不想试试？
3: 想。
4: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1: 1954年，17岁的钱七虎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上海中学的学业，被列为留学苏联的人选。他想去苏联学习水利专业，等学成后回国兴建水电站，报效国家。
3: 哎，这是哪里？
5: 哟，钱七虎啊，正要找你呢。
6: 哦，老师，找我什么事？
5: 钱七虎，你被保送了。
6: 啊，真的吗？谢谢老师。
5: 先不要说谢啊，有个新情况，是这样。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刚成立1年，正从全国各地啊招收优秀中学毕业生，组织上觉得你不错，想保送你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深造。
3: 啊，这老师怎么让他去学军工呢？我明明心灵感应到他是喜欢水利的。我知道你希望去苏联学习水利专业，不要答应他，否则你就没办法学水利了。
6: 不是去苏联留学学习水利专业吗？
5: 哦，国家急需培养专业的军事工程人才，建立专业的国防军事学习体系，这次是想让你去哈军工，你考虑一下。
3: 你说想去苏联学习水利专业呀？
6: 好的，老师，我很高兴能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深造。
3: 你怎么就答应他了呀？你不是想去苏联学习水利的吗？

0: 初心就是报效国家，学军事工程我乐意。
1: 在哈军工求学的几年中，钱七虎更是以勤奋刻苦的精神全身心投入到学习中。
2: 我听说松花江的冰雕天下闻名，走去看看呀。
3: 没空，我要学习呢。
2: 放暑假呢，总该出去玩玩了吧。
3: 不行，我要学习。
2: 你到现在为止只回家探亲了一次，不用这么拼吧。
3: 不行，我要抓紧时间。
1: 1960年，钱七虎从哈军工毕业，由于成绩优异，组织上决定派他留学苏联继续深造。
2: 哇塞，你终于可以去苏联了，克里姆林宫安排一下，那可是世界奇景啊。
3: 我是来苏联学习的，不是来玩的。
2: 那逛个街总行吧。
3: 虽然我很想去克鲁鲍特金大街上的那条胡同看看，奥斯特洛夫斯基就是在那儿开始创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但是我这次能来苏联留学，我们党每个月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用去的金条相当于很多农民一个人一年的生活费，所以我不能。
4: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5: 赵娇娇，赵娇娇，醒醒，你回来了，你回个神儿啊。
2: 哦，是刘爷爷呀。
5: 怎么了？
2: 我没什么，钱七虎毕业之后又做了些什么，我想去他工作的地方看看他。
5: 行，来来来，等我输入代码，你再按下这个红色的按钮试试。
2: 嗯。
4: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6: 4321，起爆！
1: 20世纪70年代，戈壁深处一声巨响，荒漠升起一片蘑菇云。当人们欢呼庆贺时，一群身着防护服的科研人员迅速冲进核爆中心勘察爆炸现场，钱七虎便是其中一员。
7: 同志们，刚才的爆炸，飞机洞窟的防护门虽然没有炸坏，里头的飞机也没有受损，但是你们看，防护门严重变形了。
8: 哎呀，这个，哎呀，真是啊，
7: 门打不开，飞机出不去，我们就没办法反击敌人，必须找出原因，进一步优化设计方案。
8: 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
7: 我找到原因了，防护门的钢横架因受力过大而产生严重变形，把门框给卡死了。
8: 可要是要解决这个问题，那必须得对这种新型防护门进行精确的计算才行啊。
7: 是啊，这个计算量非常大，用手算是不可能完成的，必须用到大型的计算机。我知道去哪里借设备了，但是人家的科研任务也很紧，腾不出时间给我们用啊。
8: 咱就上夜班啊。
7: 对呀，他们白天用，我们晚上去用。
8: 这机器
6: 真大哎！
8: 哎，可是这怎么启动啊？哎，哟，这倒是有本上机手册啊。哎呀，看不懂啊。
7: 好，各位，你们都去休息，我来琢磨琢磨。
2: 你怎么不去休息？

0: 贤妻虎凭借自己扎实的数学力学功底，只用了两天时间，不但把上机手册都看懂了，居然还把程序都给编出来了。之后贤妻虎和同事们夜以继日见缝插针的工作，累了的时候就裹着军大衣歪着眯一会儿。
1: 你让同事接着干，你回去休息吧。
2: 不行，我顶得住，我呀打个盹就行。
1: 你这样身体会扛不住。
2: 哎，我就乐意跟大家在一起。
0: 后来钱七虎他们终于圆满地完成了这项任务。长时间的饮食作息不规律，纵然真是头猛虎也要扛不住，贤妻虎因此罹患多种肠胃疾病。
3: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4: 这次参观体验就到这儿了，赵娇娇啊，你可以回去了。
1: 啊，哦，谢谢刘爷爷。哦，刘爷爷，您这儿卫生要打扫吗？以后我义务来打扫卫生吧。
4: 不用不用，不过你以后还想来的话，这里随时欢迎哦。
1: 嗯，刘爷爷再见。
4: 再见。
5: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6: 毛一生建一座通往理想的桥梁，人生一征途尔，其长百年，唯走过十之七八，回首前尘，历历在目，崎岖多于平坦，忽深谷，忽洪涛，信赖桥梁已渡，桥何名于？曰奋斗。毛以生。居室里的科学课堂，一间不大的房间里摆放着充满巧思的模型，陈列着童真稚气的字画，这里是毛以生的居室。为什么这里会摆放着这么多与儿童有关的物件呢？原来这些都是孩子们给他寄来的小礼物，每次看到这些，他总会感到格外温暖而又充满希望。随着年岁渐长，毛以生的视力大不如前，他渐渐从一线科研工作中淡出，转而将自己的精力投入普及科学知识的工作中。他把少年儿童看作是科普工作最为重要的对象，他深信科普是通往科学的桥梁，而爱孩子就是爱祖国的明天。那时的他不仅不辞辛劳地在各地中小学、少年宫开设科普讲座，也积极参与促成各类青少年科学竞赛及展览，更在当时的重要报刊上发表了多篇文章，如《没有不能造的桥》《从小得到的启发》等。他通过讲述自己儿时观看走马灯、巧记圆周率的故事，引导孩子们热爱科学、学习科学、运用科学，更希望他们能够不断地通过学习投身科学事业和祖国建设。可爱的孩子们也总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他们对毛爷爷的喜爱，他们有的向他赠送自己制作的模型，有的则为他绘画肖像， 也有孩子将自己参与科技活动的照片寄给他。少年儿童乐于学习，钻研科学，在毛医生所到之处蔚然成风。有一次，在毛医生的家中，北京市裕民小学的几个小学生围坐在他身边，认真地聆听他讲科学故事。其中一个曾读过《从小得到的启发》一文的孩子，对毛医生能够记忆圆周率小数点后100位的事十分佩服，还提出要和毛医生比试的想法。笔试的内容当然就是写出圆周率小数点后的100位，只不过这次他们要比的是谁的速度更快。毛医生欣然答应了孩子的提议，他伸出指尖在那孩子的鼻尖上刮了一下，笑道：
7: 那么多年了，我还没有碰到过对手，想不到今天的对手会是一个9岁的孩子。
6: 比赛开始了，这两个人都写得飞快，那孩子果真下过功夫，写到第100位时竟比毛医生快了2秒钟。可当他放下笔仔细一瞧，才发现毛医生比自己多写了1位。
8: 毛爷爷，我写得更快，你写得更多，那么咱们算谁赢呢？
6: 孩子困惑不已，一时又不明白毛医生的用意，只能好奇地看着眼前这位和蔼的老爷爷。
7: 当然是你赢了，
6: 毛医生笑着说。
7: 毛爷爷之所以多写1位，其实是想告诉你们，圆周率其实是无限的，这就好像科学研究一样，我们永远不能只满足于这100位，而是要不断追求科学的无穷无尽。
6: 接着他又强调，记忆不过是学习的一部分，比起死记硬背，学会思考并培养广泛的兴趣爱好更为重要。这个孩子被毛爷爷的话深深地打动了，他很好奇科学的无穷无尽到底是什么样子，是像深邃的大海一样充满了蔚蓝色的未知，还是有如浩瀚的星空璀璨无垠。无论它是什么样子，他都愿意像毛爷爷一样用毕生的热爱去探寻那些未知答案背后无限的可能。后来这个聪明的孩子连续2次在全国青少年科学发明竞赛中获得1等奖，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他对毛医生爷爷以及科学事业的崇敬与热爱。
5: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职场加油站为你提供一套有章可循的职场指南。
9: 职场之路既有坦途也有暗礁，面对上司、同事和竞争对手之间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职场人难免会感觉心有余而力不足。那么面对复杂的职场环境和人际关系，职场人应该如何调整心态积极应对呢？对此邀请心理咨询师史萌坦言，职场中的人际关系是动态的，它受内外因素的影响，而人的认知习惯则是导致个体差异和矛盾产生的原因。竞争不等于对立，学会理解与换位思考，由此可转变心态积极应对。
10: 现代人的生活步调快，业绩考核、人际关系以及工作本身的困难和矛盾，让很多职场人心生烦闷，面对职场竞争更是容易产生焦虑的情绪。应该如何保持积极的心态呢？首先，人际关系是一种动态的过程，任何关系都会在各种内外因素的影响下发生变化，职场关系更是如此。今天的矛盾不意味着你们永远处于敌对状态，同样亲密无间的同事也有可能因为一些误解而成为陌生人， 因此，当我们身处职场之时，要将这种动态的关系视为正常，尽量保持良好的关系状态，不要因为与某同事关系很密切而在言行上为所欲为，无所顾忌。也许一句随意之语就触动了对方内心最为敏感之处，从而导致关系变得糟糕。同时也不必因为与某人暂时合不来就对对方持敌视态度，要相信未来你们依然有走到一起愉快合作的可能。其次是要换位思考，学会理解。相信很多人都看到过心理学上的两可图，同一张图，由于人们的认知习惯以及认知体系不同，所看到的内容大相径庭。职场中，由于大家的立场不同，角度不同，对处理某一事物时的认知与解决思路必然会产生差异。很多职场矛盾就是由这些差异导致的。很多人习惯于坚持自己的观点，这是因为绝大多数人不希望对事物的认识失去自己的控制。如果所有的人都严守自己的控制，最终的结果势必是矛盾演变为冲突，最后由对事物的纷争扩展到人际争执上。因此，认识事物要习惯于换位去看，换位理解，换位思考，这样才能够获得彼此的认同，化解矛盾。第三点，增加和同事的交集内容。竞争与合作原本只是为了一件事情，也就是完成工作目标。很多时候，我们会将竞争错误地认定为对立关系。其实，竞争与合作原本就是两种临时的状态。职场中共赢共利才是人际交往的根本。在平时的工作中，我们可以适当地调整工作节奏，在不影响工作的前提下，和同事进行日常沟通。下班后一起逛街、运动，这些工作之外的元素都可以增加彼此关系的粘合力。正视工作中的竞争关系，用合作共赢的态度对待我们的对手，就会使消极的情绪转化为积极的情绪。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很久很久以前，李继岁
0: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2: 乐舞是

0: 宝盆。相传明朝的时候，有一年山东发生了灾荒，当地的老百姓啊，为了活命四处逃荒。华良和妻子梁花也带着他们的两个儿子准备到外地去谋生。经过几个月的乞讨奔波，一家人终于在潘村街的一个财神庙里安了家。华良呢是个庄稼人，农活干得出色，还有一身使不完的力气。没几天呢，潘村街上的潘老爷就雇了他做伙计。梁花呢有一双巧手，做的馒头啊那是又白又软，擀出来的面条又细又筋道。有一次他去潘老爷家帮忙蒸馒头，大伙儿啊见识了他的手艺，并经常有人找他做面食。后来梁花在家门口摆了个摊子，谁家要吃面条就上门来买或拿面粉来换。因为梁花做的面条好吃，价格也公道合理，乡亲们呢都喜欢来他这儿买面条。就这样日子一天一天的好起来了。第二年的正月初四，华良去财神庙后面的河里挑水，碰见一个渔民。渔民的篓子里有两条鱼，一条金色一条红色，长得非常漂亮。华良便问，你这两条鱼哪儿来的呀？刚捕到的，我一家老小已经有好几天没吃东西了。哎呀，幸好捕到了这两条鱼，可以充充饥了。这华良看着篓子里的鱼，不知道为什么心里头有些不舍。他说，你把这鱼卖给我吧，你跟我回家，我拿些面条给你。当天夜里，梁花梦见一对漂亮的金童玉女站在她面前，长得就像财神年画上的孩子一样，他们向她作揖叩谢。
1: 谢谢你们一家救了我俩的命，你们的恩德我们一定会报答。
0: 啊，梁花从梦中醒来，感觉有些奇怪。这时一旁的华良也醒了，说，
2: 我刚才做了个梦，梦见在耕田的时候耕出一个大瓦盆，还没等我拾起来呢，走过来一个白胡子老头。这老头说呀，这是个聚宝盆，如果往盆里放一粒米，不一会儿啊就能变成一盆米。老头呢还提醒我，用得好就会给人带来幸福，用得不当呢就会让人家破人亡。哎，还没等我说话呢，这老头啊就化作一阵烟飘走了。
0: 第二天天亮后，华良套牛耕田，老牛一趟没到头，铁犁就翻出了个大瓦盆。华良忙捡起瓦盆擦去上面的泥，一看只是一个普通的瓦盆。歇工后啊，华良把瓦盆抱回家交给梁花，高兴地说，哈哈，昨晚的梦应验了，我今天耕地的时候还真的耕出了个瓦盆，哎呀，说不定还真是个宝贝呢。他顺手抓了一把黄豆撒在盆里，
3: 哎呦，只见盆里顿时起了一层雾气，不一会儿满满一盆黄豆出现在他们面前。哎呀，
0: 华良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把黄豆倒进口袋里，又抓了一把黄豆放在盆里，不一会儿又是满满的一盆。哈哈，华良确信自己真的拥有了一个聚宝盆。华良还要变，梁花阻止了他，说，哎，你说这样不劳而获我们能过得踏实吗？
2: 咱们呢还是要靠自己的双手过日子，否则呀，我怕这个家会有灾祸。
0: 华良一听清醒了许多，梁花立了条规矩，这盆除了每天和面不放任何东西。从那以后，华良还是干他的伙计，梁花还是卖他的面条。不过呀，现在不用再买面粉了，梁花每天和完一盆面就抓把面粉放在盆里，到了第二天又是满满一盆面。他们的日子渐渐好起来了，一家人呢过得很幸福。
3: 有天晚上，华良趁梁花睡着了，悄悄地放了一个铜钱在盆里。第二天，梁花正准备和面做生意，哎，发现有满满一盆铜钱。
2: 他知道是华良干的，特别生气，对他说：
3: 你是要钱呢，还是要这一家老小的平安呢？
2: 华良憨笑着说：老婆孩子才是最重要的，我只是有些好奇。
3: 梁花说：那好，这些钱我们不能留着自己用，你去找工匠，我们就用这钱把财神庙修整一下，再给财神爷镀个金身吧，也算是感谢财神爷收留了我们，让我们这几年有个安身之处。
0: 一晃又是几年过去了，华良和梁花建了三间像样的房子，一家人就不用挤在财神庙里了。这年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蝗灾，方圆几百里的庄稼颗粒无收，很多人都在讨饭，就连树皮都被人们剥下来充饥了。哎，这样下去呀，肯定会饿死许多人。梁花就和华良商量，决定向灾民发放馒头，每人每天两个。天还没亮，梁花就起来蒸馒头了。他从蒸好的馒头中拿出一个放在聚宝盆里，很快一盆雪白的馒头就出现了。等天亮的时候，梁花已经准备了好几大箩筐的馒头。华良呢，就挑着馒头，带着两个儿子，站在路口向过往讨饭的人发放馒头。蝗灾过去以后啊，梁花和华良决定先把聚宝盆收起来，并且约定谁也不能把这个秘密告诉两个儿子。他们希望儿子将来能靠自己的双手过日子。这一转眼几十年过去了，华良和梁花都老了，两个儿子也都相继成了家。老大呢，在街东开着饭馆，老二呢是继承父业，耕种着十几亩农田。一天，梁花突然得了怪病，卧床不起，话也不能说，眼看着就要不行了，急得华良团团转。他想，这梁花要是撒手去了，他该怎么办呢？梁花呢，最放心不下的就是那聚宝盆。他担心呢，两个儿子和媳妇们得到了它，会变得贪婪，反而会招来灾难。于是啊，他把华良叫到身边，用手指指盆，比划着手势，交代后事。他想说的意思是呢，老大呀有饭店开，老二有田种，他们的日子都过得去，留着这盆不会有好处，不如把它埋到地下。可华良却以为是说，老大需要钱周转开饭店，老二种田每年需要种子，这瓦盆由他自己管着，到时候啊应急用。梁花死后，华良分给了老大50锭银子，给了老二一口袋麦种，两个儿子呢就分灶起火，各过各的了。 花良跟着老二两口子一起过。这老二啊，是每天辛苦地耕种着他所得的十几亩地，老二的媳妇呢，就在家里和面做面条卖。两口子对华良都非常的孝顺。这老大见老二两口子只分了一袋麦种，还乐呵呵的忙这忙那，心里头就嘀咕啊，这里头肯定有问题。他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儿，是不是老头子另外留了家财给老二呢？这老大呀，就去逼问华良，华良被逼得说出了实话。哎呀，这时两个儿子才知道父亲有个聚宝盆。老大想，嘿嘿，我要是有了这聚宝盆，不是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吗？这可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儿啊。老二想，用聚宝盆变钱，不劳而获，那日子过得还有意思吗？所以呀，老大提出要聚宝盆的时候，老二什么话都没说，就回屋睡觉了。这老大两口子乐滋滋地把聚宝盆抱回了家，急忙把一锭银子放进盆里。不一会儿，盆里头就有了满满的一盆银子。哎呦喂，他把银子倒在地上，再变一盆。哎呦喂，两个人呢，就这样不停地忙活着。到了半夜，整个屋子全堆满了银子，这两口子还在不停地倒啊，不停地堆呀。突然，轰隆，老大家的四面墙被银子挤坏了，屋顶塌了下来，老大两口子都被埋在了银子堆里。华良和老二听到动静，连忙跑了出来。看到眼前的情形，他们立即明白了几分。快救人呐，大哥和大嫂被压到银子下面了，赶快帮忙救人呐，救人呐。于是街坊邻居也一起来帮忙。可是当人们找到老大两口子时，两个人早断气了。老二呢，将这些银子分了一些给来帮忙的邻居，又拿了一部分修了潘街村的路面，还在财神庙附近呢，新建了一个学堂，让村里的孩子可以到这里来读书。聚宝盆又回到了华良的手中，华良想起了当年的那个梦，梦里白胡子老头说过，用得好会给人带来幸福，用得不当会使人家破人亡。于是啊，华良和老二两口子决定把这宝盆埋到地下，平时坚决不用，只有遇到灾荒的时候才能拿出来，帮助灾民们渡过难关。
4: 亲近母语，中国老故事。
5: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6: 大家好，我是中医杜鹏，今天跟大家聊一聊糖尿病的中医免疫法。糖尿病被现代医学列为三高之一，糖尿病虽然不是什么真正的大病绝症，但是糖尿病是并发症最广泛的一种病，因其没有根本的解决方法，后期预后不良，可以说糖尿病困扰着很多人，很多家庭。因此，如何控制好血糖，防治好糖尿病，对于血糖偏高和糖尿病患者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视、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那中医有没有有效的方法来预防治疗糖尿病呢？现代人判断糖尿病的程度，更多的是关注在血糖， 尿糖指标的高低上。解决方法主要是用降糖药来降糖，以及日常的糖尿病的饮食控制上。似乎除此之外，糖尿病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因此，糖尿病人的心情和状态会随着血糖的高低而起伏波动。经常有一些血糖高的朋友们问我，中医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够控制好血糖，甚至问有没有能让糖尿病彻底恢复的办法。针对大家的想法和需求，我给大家介绍两个中医防治糖尿病的养生方法。方法一是舌底上颚玉液还丹法，就是血糖高之人要养成时刻舌底上颚的习惯。具体的方法就是用舌尖抵住上门齿靠近牙龈的地方，此处有一个小鼓包，用舌尖抵住此处时，口腔很快会有津液产生，然后将口中的津液

0: 鱼许咽下，养生术语把这个过程叫做玉液还丹。糖尿病最突出的一个症状就是口渴多饮，血糖高之人如果能够养成时刻舌底上颚玉液还丹的养生习惯的话，就能有效地解决口渴多饮的症状。口渴解决了，喝水的量自然就减少了。其原理是什么呢？糖尿病的一个病理机制是阴虚内火，舌底上颚产生的津液是人体的真阴之水，此水滋阴降火的作用是非常显著的。方法二，按揉手腕背侧横纹正中的阳池穴。方法是用拇指抵住阳池穴，然后一紧一松地按揉阳池穴，此穴左右各一，每次每穴按揉60下，力度以按揉时有酸胀得气感为佳。此穴被誉为预防治疗糖尿病的第一要穴。从中医经络辩证的角度认为，糖尿病人主要是三焦经失调造成的，因此活跃三焦经是治疗糖尿病的重要方法。原理是阳池穴是三焦经的原穴，此穴有活跃三焦经、调节稳定血糖的作用。以上二法在我的临床运用中效果显著，对于血糖高糖尿病患者来说，如果能够掌握运用好以上两个养生方法，并能持之以恒地做好养生生活，特别是能够做到精神放松、生活规律、不恐不烦，适当加强运动养生，就一定能控制好血糖，最终远离糖尿病，实现健康快乐幸福的生活。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吴冠中，发现美，感受美。我们生活中的美感很少，缺少美的环境熏陶，我们应该拉紧生活和艺术的关系。吴冠中。1990年，湘西还是个交通非常不方便的地方，很少有人会想着到那里走一走，但吴冠中就爱这样的地方。他一落地就被湘西的山水吸引，当即铺开画纸，聚精会神地涂抹起来。湘西水田就是这么诞生的。高山、瀑布、密林、旷野，甚至沙漠，祖国的大江南北没有吴冠中不去的地方。这个又黑又瘦的老人看上去根本不像一个画家，有的人甚至认为他在到处流浪。
3: 我只不过在寻找美、欣赏美、创造美，
2: 他说。美盲才可怕。吴冠中对美的追寻是热烈的，贯穿一生的。他也能欣赏能感受美的人，同时他心心念念地想要扫除美盲。1970至1972年，吴冠中在石家庄的李村生活。在农村时，吴冠中画画的机会不多，也没有足够的画具。一有机会，他就拿上硬纸小黑板当画板，用农民拾粪的柳条筐当画箱，出门写生。当时他住在村民的家里，画完就把画搁在村民家门口的墙边。村民们过来看，眯着眼睛看了半天，最后不好意思地和吴冠中说：“咱没文化，懂不了。”吴冠中的心里很不是滋味，他知道自己没画明白。有一次他画了幅高粱，也放在门口，村民们看了夸道：“
4: 哎呀，

0: 真像呀，真好。可吴冠中心里还是不舒服，因为他知道那幅画很糟糕，怎么能用像来欺骗他们呢？像就是好画了吗？直到后来有一回，村民们看了他的一幅画，开心地说：哎呀，这多美呀！吴冠中才觉得对了，因为他也觉得这幅画不错。像和美，多么真实又确切的评价。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大家好，我是中医杜鹏，今天和大家聊聊高血压病的话题。在日常生活中，患有高血压的人太多了，这种情况十分困扰着他们的心情和生活。特别是有些血压过高、心理压力过大的人，更是让他们精神紧张、提心吊胆，不敢放松。每天生活的主要内容就是测量血压和吃降压药，每天交流的话题也主要是血压是高了还是低了的。可以说血压的高低状态时刻牵着他们的心。针对血压的这些问题和情况，我讲讲中医对高血压的认识和解决方法。首先，中医是怎么认识高血压的？高血压属于中医眩晕症的范畴。黄帝内经讲，诸风调眩皆属于肝，调眩就是眩晕之一。由此可知，高血压主要是肝功能失调引起的，因此只要把肝郁解决了，肝火下降了，肝气平和了，高血压自然就降下来了。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三个简便易行的降压方法。方法一是按穴降压法，此法适用于脑供血不足型的高血压，主要按揉两个穴位，一是按揉合谷穴，此穴在虎口区靠近食指的一侧。按揉方法是用拇指抵住合谷穴，一紧一松的按揉。二是按揉曲池穴，曲池穴的位置是在曲肘时肘横纹的尽头，按揉方法是用拇指抵住此处，一紧一松的按揉。以上两穴一天按揉三次，每次每穴按揉15秒，左右共4个穴位，按1分钟的时间就可完成。临床实践证明，多数血压高的人能实现1分钟降压。方法二是擦胸抹泪降压法，此法适用于脾气大的肝郁型高血压。方法是用双手掌循两侧泪宫区，一左一右反复交替进行搓抹。胁肋区是肝经精气最易气滞不通的区域，经常搓擦此区有疏通肝经、疏肝解郁、降压的作用。搓擦时不以时间和次数为准，以搓拭胁肋区舒适、心境平和为准。方法三是搓擦涌泉降压法，此法适合口渴、烦躁、易急的阴虚火旺型的高血压。方法是用手心劳宫穴置于脚心的涌泉穴上，然后一前一后反复进行搓擦。要点是一定要均缓地进行搓擦，每天次数不限，每次每侧不少于5分钟，随时可做，睡前做效果更佳。此法有滋阴泻火降压作用，搓涌泉把肾水补上了，火就下降了，这样降压的效果会更稳定更根本。最后给血压高的人讲3点注意，一是以低盐清淡的饮食为主，二是保持心境平和，精神放松，三是要 保证规律

0: 其中包括协议当劳碌草船记故事更是家不小。这是美国有一部中的小说三国演义，这些是真实历史，哪些是学塑造，发现哪些与三国一样的物，我保大家从今天起呢读三国故事节目的了解相关历史物和
1: 元四世初，曹操派群携天子定都侯在中国北方，孙权得到周瑜苏丹的辅佐，去了南方地域。来，孙权由贝壳与曹操率领军队在赤壁行，于是名的赤壁之战，曹操战败，曹操孙权留给三天下，中国古代历史进了三国纪。三国从220年到280年时间分散，对后世成了深远的影响。魏蜀吴三归之后，中国故事就开始流传了。明末明初，关中《三国志》民间传说话本以戏剧的基础创古典长篇小说《三国演义》，三故事从此广为流传。《三国演义》做了许多先的和反面人物，刘备、关羽就其中重要人物之一。我们通过五代绘画来认识下这三英雄。是北京故宫镇的帝王文化像中的主黑皇刘备像，刘备字玄德，涿郡涿县人，汉中兴王刘之后。暮年贫，以万师为生。三国汉的帝，为三年，享年13岁。这是清代宫廷啊，焦真华的官相。关羽字云长，三国蜀汉大人，安西汉州人，与刘备、张飞结兄弟。关羽骁勇善战，为人忠义仁厚，受到后敬仰推崇。宋代关羽的事被神话，人们把关公或者国帝。这是兵无与藏的明代真相。张飞字翼德。三国蜀汉将军中人，这位骁勇善战有万夫不敌之勇，与关羽同万人矣。说到刘备，人们自然会想到脍炙人口是桃园三义。这青瓷版画讲述的不是故事，瓷版白色釉底，侧画一棵2人之桃树，中间刘关羽三义不共爽，是要上报家下安离，不同年同月同日生，只于同年同月同日见面结义的主题。刘备、张飞都是涿州人，桃三地已发生这里。古代的郡涿县就是今天的河北省涿州市。河北省涿州市位于北京西南，距北京市心有6公里。涿州历史悠久，建国时是焉支涿邑，桥建涿，汉初改涿。走涿州市文化产陈列馆，这展出许多汉时期的文物，还有陶瓷、陶器、道、陶狗、陶猪、陶等东西。有刘金海本碑、金翠通波镜等铜器，这些文物都见证年涿郡发达富庶。
2: 涿州是刘备、张故乡，是德官张边三义的地方。盛章头上邓子的旗，这至今保留了许多与边三义有关的文书和石鼓，具有深厚的三国文韵。应该说，三国演义从这里篇桃园一起在此寻。
1: 我们寻的第一站，刘备故里大石楼三分，大楼四名备用。国志《三国演义》载了一个故事：湖北下附近有一棵大的树，枝茂密远，就像天的华盖。华盖是指代房所成之上的伞盖。刘备幼年和小在树下吧，指着树说：“长大后一定成像当时那样华盖。”来，刘关桃园三义争取乱日，诸葛亮辅佐三天下，刘备果登上皇帝座。
2: 五处游桑名的字。那分别是大树楼村、黄楼桑村、太阳桑村、楼桑兔村、楼桑村，对楼桑都与刘备出生地大树桑村四树有关。
1: 历史记载，刘备是中山靖王刘氏之后，到了东汉，被家族之已经弱，为布衣。刘备年幼，父和母以范爷之媳为氏，实为东汉连政治教家侄为氏。刘故里原来有高丽宅神子客，遗憾由于年久远，古迹已荡然无存。北宋按昭皇帝刘故里记载刘备征兵和故里的传说供人名殿。
0: 张庙内有古井，叫它张飞井，这井与桃园三结义有什么关系呢？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在上期节目中，我们来到刘备、张飞的家乡河北省涿州市，我们首先走访了刘备的故里大树楼桑村。今天呢，寻访的下

0: 一站是张飞的故里。
1: 小店游名义，居民半姓张，时时有云气，往往接楼桑。这是清代吟诵张飞故里的一首诗。诗告诉我们，张飞的故里忠义店村与刘备的故里相距不远。因为张飞出生在这里，以前这里叫张飞店村，后来人们认为直呼英雄的名字是对张飞不敬，就改成现在的忠义店了。忠义店村有一座张桓侯庙，人们又叫它张飞庙。张飞庙始建于何时已不可考证，现在的张飞庙是在原址上重新修建的。步入张飞庙，我们看到了一通汉张桓侯故里碑，碑高148厘米，清咸丰六年，也就是1856年竟立。此外，这里还有清康熙29年镌刻的张飞庙立式碑，和清康熙57年镌刻的重修张桓侯庙碑记，向人们讲述了张飞的生平和故里的传说。张飞庙内有一座古色古香的小亭子，亭子中央是一口古井，这就是著名的张飞古井。古井下有一个破旧的石槽，传说是当年张飞饮马用的饮马槽。古井旁矗立一通镌刻着汉张桓侯古井六个大字的石碑，石碑是清康熙39年，也就是1700年，由涿州知州佟国义敬立的。碑文讲述了一个一龙分二虎的故事。张飞在桃园三结义之前以卖肉为生，夏天他就把卖不完的肉用绳子捆好，系到这口井里。为了防止有人偷肉，张飞搬来一块千斤重的巨石压住了井口，对周围的人说，如果谁能搬开井口上的巨石，就可以随便取肉。有一天，关羽贩卖绿豆从井边路过，听说了这件事，就搬开巨石取走了井里的肉。张飞听说一位红脸大汉取走了井里的肉，就一路寻找关羽，在涿州集市上找到了正在贩卖绿豆的关羽，两人话不投机，动起手来。关羽、张飞武艺超群，力大无穷，集市上的人谁也无法靠近劝解。就在这时，刘备挑着一担草鞋走来，他快步上前，抓住关羽、张飞的手臂，向两边一分，说道，壮士应当为国出力，何必斤斤计较区区小事。后来刘备做了蜀汉皇帝，被人称为真龙天子，关羽、张飞勇冠三军，成为蜀汉的五虎上将，人们就把这个故事叫一龙分二虎。涿州市内有一条三义庙街，相传这里就是一龙分二虎的地方。后来人们在这里修建了一座三义庙，庙里雕塑一龙分二虎塑像，可惜三义庙和一龙分二虎塑像都不存在了，三义庙街的街名却保留了下来。直到今天，人们依然来这里追思刘关张三位英雄。离张飞古井不远就是张飞庙的大殿，张飞的塑像气宇轩昂，威风凛凛地端坐在大殿之上。马神殿中雕塑了张飞的战马，兵器架上摆着丈八蛇矛，廊柱上写着清乾隆皇帝的题联， 雄赳赳，下碎老曹肝胆，眼睁睁看定汉室江山，把张飞的英雄气概描写得淋漓尽致。关于张飞的相貌，史书上没有记载，也没有留下他本人的画像。《三国演义》中说，张飞身高八尺，抱头环眼，燕颌虎须，声如巨雷。其实这是张飞的艺术形象，至于张飞的黑脸，那是戏剧脸谱化的结果。戏剧里黑脸代表刚直，红脸表示忠义，白脸表示奸诈，所以张飞就成了黑脸，关羽就成了红脸，曹操就成了白脸。在《三国演义》里，很多三国人物都被典型化，除了赋予他们鲜明的性格外，有的还给他们配备了一件独具特色的兵器，比如吕布的方天画戟，关羽的青龙偃月刀，张飞的丈八蛇矛。根据专家考证，吕布没有使用过方天画戟，关羽也没有使用过青龙偃月刀，那么张飞的丈八蛇矛是不是也是虚构的呢？《三国志·张飞传》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刘备兵败长坂坡，张飞率领20骑在后面拒敌，张飞立马桥头，怒目横矛，高声喝道，我是张翼德，谁来和我决一死战？曹军胆寒，无人敢上前。由此可见，张飞使用长矛是符合历史史实的。《三国演义》中说，张飞的矛长1丈8尺，这可能吗？东汉人刘熙在《释名士兵》中说，矛丈八尺曰槊，马上所持。也就是说，槊就是长杆矛。两汉三国时的一尺约合今天的23厘米，1丈8尺相当于4.14米。张飞骑马手丈八蛇矛并不算夸张，不过丈八蛇矛的矛头并不是人们理解的那样形状如蛇，丈八蛇矛是指兵器长如蛇。在张飞庙的西面有一水潭，相传这里是张飞当年洗刷战马的地方。清朝人杨贤为此写了一首诗：铁面丹心上将才，荆襄莽荡阵云开，横矛去左3分夜，无复登坛骑马来。刘关张相识后，三人志同道合，在桃园三结义。那么结义的地点又在哪里呢？
0: 旧志里说呀，三义宫古柏参天，碑碣林立，成圣境也，可见当年的三义宫是多么壮观。那么现在的三义宫保留下哪些古代碑刻呢？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在上期节目中，我们来到张飞的故里忠义店村，到张飞庙拍摄采访。我们寻访的下一站呢，就是桃园三结义的地方——三义宫。
1: 三义宫原名蜀先主庙，也称汉昭烈帝庙， 是为了纪念桃园三结义而修建的，人们又叫它楼桑庙或者三义庙。三义宫始建于隋代，历史上曾多次进行修缮和扩建。遗憾的是，三义宫在20世纪60年代被毁。今天的三义宫是在原址上按照以前的建筑布局重新修建的，是河北省文物保护单位。三义宫是一座三进院落，正殿红柱绿瓦，十分雄伟。正殿之中，文武将相分列左右，刘备端坐正中。刘备是汉中山靖王刘胜之后，《三国演义》第20回讲述了一个刘备与汉献帝相见攀亲的故事。汉献帝称刘备皇叔，这种称呼是真的吗？按照中国的封建礼法，普天下的人都是皇帝的臣民，即使是皇帝的亲叔也例外，可以封王封侯，但见了皇上也要恭恭敬敬，不能称皇叔。刘备虽然是汉中山靖王刘胜之后，但属于旁系远亲，并且已经成为以范协之媳为生的布衣，皇叔的称号是小说虚构的。关羽殿、张飞殿分列正殿东西，里面分别供奉关羽、张飞塑像。后院中殿内供奉着刘备和夫人的塑像，两边分别是武侯殿和少三义殿。整个三义宫共有塑像89尊。旧制里说，三义宫古柏参天，碑碣林立，成圣境也，可见当年的三义宫是多么壮观。那么现在的三义宫保留下哪些古代碑刻呢？大殿的一侧伫立着明正德3年，也就是1508年镌刻的重修三义宫碑，通高近5米，碑座雕刻9条龙，非常雄伟。
3: 这块石碑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古籍多记载这个三义宫始建于唐乾宁4年。涿州的文史工作者综合一些个古籍资料和碑文推断，这个三义宫的建造年代还要早，能追溯到隋代。除了这块碑之外，这个涿州与三国文化有关的碑还有风雨竹图文碑，是汉代关夫子手笔的，还有这个子阳先生题汉昭烈庙诗碑。
1: 风雨竹图碑雕刻于明代，长104厘米，宽65厘米，讲述了一个动人的故事。关羽被曹军俘获，曹操非常敬重关羽，上马一锭金，下马一锭银，希望把关羽留在身边。当关羽得知大哥刘备的消息后，留下曹操赏赐的钱财和一幅风雨竹图，毅然去寻找刘备。风雨竹图以画竹的形式书写了一首诗：不屑东君意，丹青独立明，莫嫌孤叶淡，终久不凋零，表明了关羽的忠义仁厚。子阳先生题汉昭烈帝庙诗碑也是一件珍贵文物，镌刻于元代，高49厘米，宽59厘米，上面镌刻诗一首，诗写道：
0: 江表孙郎及父兄，阿满协主笑胡明，蛟龙不合池中老，比柱何劳坐上京。 时是正神桑宝盖，夕阳又下锦官城，萧条千古风云会，谁问人间有孔明。

0: 从晋朝到北宋，史书都以曹魏为三国时期的正统。到了南宋，朱熹也就是子阳先生把刘备的蜀汉视为西汉东汉的延续，恢复了蜀汉的正统地位。这块子阳先生题汉昭烈帝庙师碑就见证了那段历史。主殿旁有一处桃园，中间有一通桃园结义碑，相传刘关张当年就在这里结义，然后率领一缕相师兴汉整民，三国演义的故事也从这里开始。农历3月23日是刘备的生日，从前每逢这一天，三义宫前都要举行盛大的迎神赛会，纪念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因为是在春天举办，人们把迎神赛会叫楼桑春社。
1: 楼桑春社是古涿州的八景之一，是指农历3月23刘备诞辰这一天，在楼桑庙村的三义宫举行的盛大的祭祀活动。到这一天，方圆百里的老百姓都云集到这里来赶庙会。尽管现在楼桑春社的祭祀活动虽然没有了，但是每年的一年一度的这个楼桑庙会还照例举行。在这个时候，众多的游人还是来这里缅怀三位英雄。
0: 尽管楼桑春社不再举办了，不过我们依然可以通过当年的诗词感受到楼桑春社的热闹场面。父老相携在九游，国春社胜于秋，汉家宫殿皆何属，赢得荒村上姓刘。桃园三结义的故事广为流传，早已家喻户晓。人们通过对刘备、关羽、张飞三位英雄的崇敬来表达对祖国的热爱，对中华文化的钟情。
2: 在三国演义里啊，人们畅酒时啊，往往都要煮酒或是温酒，即使在两军对垒的危急时刻呢，曹操敬关羽的壮胆酒呢也都是热的。这其中有什么奥妙呢？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史铁生，我选择放弃愤怒。太阳每时每刻都是夕阳，也都是旭日，当它熄灭着走下山去，收尽苍凉残照之际，正是它在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巅不散烈烈朝晖之时。史铁生，史铁生的写作生涯其实是从他双腿瘫痪以后开始的。1972年，21岁的史铁生因患腰疼病住进了北京友谊医院。出院后，因为不能走路，他只好整天在屋里待着，看看书，看看窗外的风景，哪儿也不能去，哪儿也不想去。不愿出去的另一个理由是缺少一辆灵活便利听他使唤的轮椅，可是去哪里能找到一辆符合心意的大家伙呢？史铁生的父亲找到了邻居朱二哥，朱二哥是做设计的，答应给史铁生设计一辆手工定制轮椅。等到图纸一出来，史铁生惊呆了，他第一次看到天底下还能有这么神奇的轮椅， 可以用手替代双脚的变形自行车。父亲看到手里的设计图纸，一颗悬着的心总算可以落下了。可是他们遇到了另一个难题，谁能有办法照着样子做出来呢？愁容满面的父亲为这事儿急白了头发，他拿着设计图纸满北京城跑，下定决心要找到师傅把它做出来。由于从来也没有见过这样的定制轮椅，工厂的师傅们都不敢轻易接活，最后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家黑白铁加工部，师傅勉强答应先试试看，结果还真的做出来了。于是第一辆专属于史铁生的轮椅就这样诞生了，用两个自行车轮、两个万向轮以及几根废弃的铁棒制成。母亲为了让儿子坐着舒服，专门缝制了软布坐垫和靠背，还找人在其两侧装上支架，撑起一面木板，这样一来写字和吃饭都不成问题了。史铁生的第二辆轮椅是丑小鸭杂志社送的，不同于第一辆私人定制，这辆是工厂出品的正规手摇轮椅，全不锈钢制成，十分牢固，还可以拆卸，两侧扶手下各有一个金色的福字，很有寓意。有了这辆车，史铁生就再也不担心需要让母亲劳累地推着自己到处走了。手摇轮椅让史铁生可以凭借自己的双手闯天下。有一次，他还摇着这辆轮椅进了南海舰队的鱼雷快艇，这可真叫他惊喜，就连去瑞典斯德哥尔摩开会也不成问题。不过美中不足的是，这辆轮椅仍然需要手动或者由他人推着，一旦身体无力或是身边没有人在，依旧去不了太远的地方。随着年纪变大，史铁生渐渐摇不动轮椅了。一次，妻子陈希米在王府井大街逛店，无意中瞥见了一辆精致的电动轮椅，生平第一次见到轮椅还能有电动的设计，这叫他惊喜万分。陈希米心想，电动轮椅不就是我们日盼夜想的吗？怎么也得想办法买回来。他拉着店员恳切地询问这轮椅的价格，一听，多少？35000，都快赶上一辆小汽车的价钱了。可是陈希米怎么会放弃呢？他辗转联系到了这个牌子的代理商，一次不行就两次，多少也要便宜点啊。行行，26000，你的诚意啊老天都得打动。这下子陈希米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后来史铁生回忆说，唯独这辆车才真正给了他自由。有多自由？居家可以到处走，出门可以独自疯跑，跳舞也行，打球也行，给条坡道就能上山。于是他还真的坐着这辆车去了昆明湖畔的万寿山，真了不得。他说，坐在山上眺望地坛的方向，想那园子里有过我的车辙的地方，也都有过母亲的脚印，想那些个又是雾罩的清晨，又是骄阳高悬的白昼，想那些个在老柏树旁停下，在草地上，在颓墙边停下，又是处处虫鸣的午后，又是鸟儿归巢的傍晚，想我曾经的那些个想。我用纸笔在报刊上碰撞开的一条路，并不就是母亲盼望我找到的那条路。母亲盼望我找到的那条路到底是什么？

三辆轮椅摇遍了祖国的山川大地，摇出了史铁生大半生的生命记忆，也摇出了他意蕴深厚的文学作品。另一种活法，放弃愤怒。由于史铁生的治疗费用全都是自费，这让家里的经济状况变得十分窘迫。即便如此，史铁生仍然坚决不肯接受朋友的一切物质帮助。1974年8月，史铁生为了减轻家里负担，想要谋求一份工作，可他四处碰壁，最后他进了街道生产组，这一干就是7年。说是生产组，其实就是几间破败的老屋，在里面工作的人都是和史铁生命运相近的残疾青年以及附近的一些老年人，他们有着各自不愿多说的遭遇，因此在这里上班的氛围多少有些压抑。不过史铁生仍然能够和大伙好好相处，他们在这老屋里做的是相对文雅的工作，就是在仿古的家具上描绘各式各样的花纹图案、人物故事、亭台楼阁，再把这些家具包装一番，然后送去出口。我们从早到晚坐在那面庙墙下，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不用看表，也不用看太阳，便知此刻何时。一辆串街的杂货车，油盐酱醋花椒大料洗衣粉一路喊过来，是上午9点。收废品的三轮车来时大约10点。磨剪子磨刀的老大爷总是星期3到，瞄准生产组旁边的一家小饭馆，磨剪子嘞，抢菜刀，声音十分洪亮。铁生回忆起这个情景，笑容也是暖暖的。铜墙铁壁似的灰冷冷的画面，在史铁生的眼睛里好像一下子也有了光彩，市井生活的气息全都出来了。如果每天都有如此明亮的希望，忘掉烦恼也许不是没有可能，可惜往往事与愿违。残疾人，坐着轮椅的残疾人，偏偏遭到周围人异样的目光。一天下班的路上，史铁生照常摇着轮椅往家里去，不想半路遇到几个骑自行车的小混混，那些人无聊得很，看着史铁生独自一个人，就围拢上去把他困住，嘲笑和欺负他。带头的小混混趁机夺走了史铁生的帽子，然后得意洋洋地走了。这天回到家里，史铁生一言不发，陷入苦闷的境地。可以想象，弱者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对于很多人来说，很可能将所有积攒的勇气全都击垮。换作其他人，也许早已失掉了好好活下去的力量。然而，史铁生不是，他懂得必须以更加理性的方式来看待这样不平等的遭遇，并且必须找到最合理的办法去面对。那就是放弃愤怒。史铁生有一次在面对记者采访时说，我曾经就是这样，把自己和别人都弄到怪圈里去了。幸运的是，我看见了这个怪圈，发现打破它的办法首先是放弃愤怒。从愤怒到放弃愤怒，不等于不会愤怒，不等于麻木，尤其不等于沾沾自喜于做一道伟烈的风景。在平等这件事上，史铁生也有自己深刻的看法。他说，不是你渴望平等，人家就一定把你平等相看。
为此你拍案

0: 而起，得，人家没准更躲你远点，怕不留神欺负了你，人家跟你说话总得夹着小心，那样你准保又要愤怒。难道跟残疾人说话就总得这么小心翼翼吗？你又要喊，残疾给了我们什么特权？就这样，你越愤怒，人家越把你另眼相看，越给你特权，然后你更加的愤怒，结果弄成了个怪圈，一圈一圈的转下来，你离平等越远了。史铁生的这份宽容与坦诚，既是他自己万般遭遇后的释怀，也是其对人生哲理的另一种维度的解读。在那么多文学家里，史铁生是最坚强、最有毅力的人之一。我们再看看现在的自己，又有什么理由不乐观生活呢？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丝绸之路西汉篇，战争。生活在信息交流发达的现代，很难想象古代人的闭塞生活。有个特别有意思的说法，你在哪儿呢？这句话是手机诞生之后才出现的。现在我们不需要漫长的等待，在全球大部分地区都可以迅速进行信息沟通。而在2000多年前的汉朝，西行之路被打通具有奇迹般的非凡意义。张骞开辟通向西域的通道后，东西方那些不怕艰险的商旅可以踏经严酷的沙漠和戈壁，为自己带来新生活的希望。不过从军事和政治上来讲，能帮得上汉朝的国家依旧寥寥无几，匈奴依旧到处劫掠，依旧给边疆的老百姓带来恐怖的威胁。为了有效地抗击匈奴，稳定边疆，汉武帝决定对匈奴进行武力反击。宝马良驹，张骞出使西域，给汉朝带来了宝贵的军事信息，同时也引进了良马。汉朝之前一直打不过匈奴，跟自己没有好的战马有很大关系。好马都在草原，而战争使正常的商品贸易无法进行。张骞使团从西域引进了大渊马，使汉朝获得了优良的战马，也为汉朝同匈奴的战争提供了物质前提。飞将军李广，李广是西汉名将，家里世代以剑术出名，他本人也以勇猛著称。李广镇守边关的时候，匈奴一直不敢来犯，匈奴人都叫他飞将军。唐朝边塞诗人王昌龄有诗云：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飞将指的就是李广，王昌龄在这里盛赞他的本事。龙城大捷，卫青和霍去病也是当时抗击匈奴的两大名将。卫青带兵攻打匈奴，七战七捷，无一败绩。霍去病一生四次出击匈奴，都是大胜而归。他们使汉朝在西域的版图大大增加，为丝绸之路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公元前129年，汉军分兵四路出征匈奴，其中三路溃败无功，只有首次出征的卫青一路奇袭匈奴圣地龙城，俘虏700人，获得了汉初以来对战匈奴的首次胜利。河西之战，河西走廊地区地处黄河之西，是汉朝和匈奴的关键战场。因为有张骞的实地考察，宝贵的军事情报令汉朝有信心对河西用兵。 年轻的霍去病两次进军河西，一反汉军战斗的常态，多用骑兵奇袭，击败了匈奴、匈土王，匈奴单于也被震慑得不敢轻易出兵。河西之战的胜利使汉朝拿下了河西走廊的控制权。这之后不久，汉朝在这里设张掖郡，以展示张国毕业一通西域的丰功伟绩。漠北之战，匈奴并没有因为之前的失败停止对中原的侵扰。公元前119年春，汉武帝集结10万骑兵，派遣卫青、霍去病分东西两路向漠北进发。这次战争中，匈奴主力几乎被全歼，匈奴单于逃到漠北，事后匈奴远遁，而漠南吴王庭。漠北之战长久地保障了北方边境的安全，便利了汉朝与西域的交通。封狼居胥，漠北之战中，霍去病奉命巡歼匈奴主力，他大破匈奴军队，乘胜追杀至狼居胥山。霍去病在狼居胥山举行了祭天封礼，从此封狼居胥成为中国历代武将的最高追求。狼居胥山就是肯特山，位于今天的蒙古国境内。西域都护府，公元前60年，为了管理统一后的西域，西汉建立西域都护府，从此西域各国正式纳入汉朝版图。

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没有哪个宝贝不爱听故事，不管是虚构的童话故事，还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今天，吴桦姐姐要为小朋友们播讲中国历史故事。历史故事就是啊，曾经真实发生过的事情。那中国的历史故事就是曾经在我们中国真实发生过的事情。今天让我们来听开天辟地。很多小朋友们都听过盘古开天辟地以及女娲造人的故事，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呢？翻开世界地图，你一定找得到太平洋，因为那是地球上最大的一片海洋。我们通常会把它涂上一大片蓝色。在太平洋的西边，有一大块陆地，那叫做亚洲，是地球上最大的一块陆地洲。从它的中间算起，一直向东延伸到太平洋的那块大地上，有个国家叫中国。地图上，目前中国的模样有点像只大公鸡，它的尾巴，也就是靠近西边的地区，是世界最高的高原和山脉。我们不妨把它画上青色的颜料。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有汉、满、蒙、回、藏、苗、壮等56种不同民族，共同创造出灿烂的中华文化。这个大公鸡的冠部和头颈则是东北的茂密森林区，我们可以将它抹成深绿色。它的背部靠近北方的地区，有着大片沙漠和草原，我们涂上黄色似乎比较恰当。它的腹部则是丘陵、田野、湖泊与河流，我们或许可以多用几种颜料丰富它。不过在稍北的地方，由西到东有条很长的河，它的名字叫黄河。你可别把它描绘成蓝绿色的河水，因为它的水色浑浊如泥巴，是名副其实的黄河。在稍南方，由西到东有条更长的河，它的名字叫做长江，果真是条很长很长的江。在中国这块辽阔的土地上，目前居住着10几亿人口，它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你能想象得出来，这么多的人到底是从哪儿来的？他们的祖先又是谁呢？这问题很难回答。有人会告诉你，说人都是猴子变来的，中国人也不例外。那你喜欢这样的答案吗？一直到现在呀，没有谁能说得清楚。我们只能往上不断追问，猴子又是什么变来的呢？很久很久，久到还没有猴子的时候，久到没有猫狗，没有恐龙出现在世界上的时候，久到甚至世界都还没有出现。可是任何故事总得有个开头才行吧，所以啊，人们便想象一定是有谁创造了世界，然后又创造了花草树木，创造了鸟兽鱼虫和人，然后人发生许多有关人的故事。在从前，世界上每个民族多半都会有自己的神话与传说。例如西方人可能会告诉你，这世界是上帝创造的，万能的上帝花了6天时间来创造万物。第一天，
创造了白天和夜晚，第二天完成了天空，第三天做了大地、海洋和草，第四天让太阳、星星、月亮挂在天空，第五天造出了水族和飞禽，第六天人类的祖先亚当和夏娃以及别的动物出现了，第七天世界上该有的都有了，上帝对自己的杰作感到很满足，于是就停下来休息了。啊，以上是西方人的说法，那至于中国人过去又流传着什么样的看法呢？从前中国人的老祖宗传说，一开始天地是混在一块儿的，到处是一片黑沉沉混混沌沌的，宇宙好像是个大鸡蛋，而大鸡蛋的里面睡了一个叫盘古的人，他睡呀睡呀，也不知睡了多久，有一天他忽然醒了过来，睁眼一看，这四周黑暗混沌一片，什么也看不见。盘古生气了，他顺手摸到一把大斧头，用力一挥，就把这个大鸡蛋砍破了。只见一堆又轻又亮的东西往上飘啊飘啊，一直飘到很高很高的地方，于是变成了天空，一些沉重无比的东西就向下沉啊沉啊，最后变成了大地。天地就这样被盘古劈开了。天和地分开以后，盘古怕他们再合拢，回到黑暗和混沌，所以就用头顶着天，脚踏着地。天每天升高一丈，地每天增厚一丈，盘古也每天长高一丈，就像一根大柱子撑在天地之中。这巍峨的巨人孤独地站着，不知过了多少年，一直等到天地都稳固的时候，盘古才累得倒了下来。这是我们中国的传说。盘古倒下之后，他的头变成了山脉，眼睛一只变成太阳，一只变成月亮，他的眼泪变成江河，呼吸化为阵阵和风，声音变成雷，目光成为闪电，头发化作树木和青草，身上的脂肪变成汪洋大海，他的生命和躯体使这个世界变得更为丰富，这位开天辟地的创造者自己也成为天地的一部分。这时候啊，世界还没有人出现，后来有个名叫女娲的神，比照自己的模样，用黄土捏出一些小人儿，做一个就让他活一个。不过女娲觉得捏泥巴人太慢太麻烦，干脆拿出一条绳子，蘸了泥水用力甩出去，泥水落下来之后都变成了小人儿。从此以后，天地间便有了人，女娲还用五彩石头替天补好破掉露出来的窟窿，还用芦草烧成灰堵住滔滔的洪水，还曾经杀过一只巨龟，砍下四只脚当柱子，把快要垮下来的天空撑住，并且斩除大黑龙，赶走许多吃人的怪兽大鸟。在这之后，世界才渐渐适合人类居住，人类的历史在这个时候才真正开始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这节我们说到了世界的诞生，那
西方的说法是上帝创造出了世界，中国的传说是盘古开天辟地。那小朋友们，你更喜欢哪一则神话呢？如果你听起来有一点吃力，一定要让爸爸妈妈和你一起听，有听不懂的地方让爸爸妈妈告诉你。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中国历史故事就听到这儿，明天我们将听到发现老祖宗。是呀，我们人类的老祖宗是谁呢？明天接着听。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共和国不会忘记。
2: 1950年10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15兵团司令部任参谋的钟飞接到命令，作为志愿军总部先遣人员，先期入朝做筹建工作。这项工作一开始就危险重重。
3: 有一次，我带领3辆车过一个200米宽的地雷区，2辆车连到了地雷，1辆车被炸得稀巴烂，我命大，居然安全过了雷区。
2: 1950年10月25日，志愿军打响抗美援朝的第一次战役——清川江战役，敌军一天到晚不停轰炸，白天黑夜一样没有停止过。
3: 我们白天没有走过公路，都是靠着山，或者说沿着铁路走。天上落炸弹，沿着山可以躲，走铁路有涵洞可以躲。后来晚上行军都不行，敌人的照明弹一颗接着一颗，把路照得比开路灯还亮。这一颗还没灭，另一颗又落下来，紧接着就落炸弹。
2: 根据当时的情况，志愿军采取了积极防御、阵地战、运动战相结合的战术，在遏制敌军的进攻态势、稳定住战局的同时，
4: 车让人，让出一份文明；
5: 人让车，让出一份安全；
6: 车让车，让出一份秩序；
4: 人让人，让出一份友爱。
0: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7: 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
8: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我们要接着来分享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这套书籍的第一册当中的文明的摇篮。参加过野外露营的孩子们都知道，这种活动啊可能有点原始。原始的意思可能是比较粗糙、简单和不方便。比方说呀，如果你忘带了水壶，就得另想法子饮水烧水；忘带了叉子、筷子或瓢，就得找些替代的工具。哪怕是扣子松脱、指甲太长等等这样鸡毛蒜皮的小事情，也会让你浑身不舒服。因为只有在那个时候，你才会觉得针、线、剪刀这些小玩意儿有多么珍贵呢。原始人什么也没有，除了石头、木棍以外，没有别的好用的工具。当他们知道可以把石头用来切、割、砍、砸之后，人类便进入了所谓的石器时代了。渐渐的，人类知道把石头磨尖，做成箭足，绑在木棍上，于是有了弓箭、石矛，又把凶猛的犬类驯服成打猎的好帮手之后，挨饿的时候便少了许多。不过，当季节变化让猎物稀少时，聪明的人又开始想办法了。按照我们的推测，那些长期负责采集野果、挖掘植物根茎的妇女，终于有一天发现，植物的种子、果核落在地上会再发芽，于是便试着种植它们、收成它们当粮食。种地需要好工具， 于是有人就把大力石钻孔绑在木棍上，用它来挖土刨根。这种穿孔砾石叫做重石。想想看，在这之前，人们只会用石头敲敲打打，追逐野兽填饱肚子，偶然有一点新发明也得花上几千年几万年之久。时光好似静止一般，人们的进步也像停顿了一样，因而我们称那段时期为旧石器时代。但是自从懂得种植，粮食充足以后，大家有了空闲，可以多动脑筋，想出更方便的办法来生活。尽管他们仍然依赖许多石头当工具，但我们称这种新来的时代为新石器时代。在中国的传说中，那时候有个名叫神农氏的聪明人，曾经制造农具，教大家耕种，并且四处尝百草，寻找治病的药草。人们都称他是农业和医药的鼻祖。新石器时代，居住的方式也改进很多。当时中国的北方，人们在厚厚的黄土中挖掘出一些土洞，把它们布置成温暖的居室。南方水多潮湿，地上虫蛇野兽杂处，人们就在树上搭起自己的房子，像鸟巢那样居高临下。在中国的传说中，最先教大家那样做的聪明人便被尊称为有巢氏。在过去若干万年以前，我们居住的地球曾经有一段漫长的时光是属于寒冷的冰河时期，也就是说，地球的气温冷。

渐渐的，大约六七千年前，在中国的北方，一条小河边的黄土台地上，有座小村落诞生了。当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人类都还过着四处游荡，哪儿猎物比较多，就在附近找个洞穴过生活时，这个村子的人已经过起定居的日子了。他们建有许多房屋、围栏和地窖，并且把住屋、墓地和烧陶器的窑厂分开来，外面还围绕着一道又宽又深的壕沟，那是用来抵挡野兽和敌人的。住宅区的中心有座大房子，是氏族开会和举行仪式的地方，而人们的住房则是在地上挖个大坑，先放火把炕壁和地基烧得又干又硬，再竖起大木头柱子，就像撑起一把大伞那样支撑着一片茅草屋顶。这房子一半在地下，一半在地上，进屋的走道是个斜坡，所以我们称这村子为半坡村。屋子中间可以升起一堆篝火，用来烧烤食物、取暖和照明。每座小房子都是一个温暖的家。如果一家之主是女人，那女人长大了便可以娶一名年轻男人回家住。村里的人已经会制造石铲、石肆、石锄、石磨盘，造出捕鱼的石网坠，造出骨头做的鱼钩、鱼叉。更神奇的是，除了石头以外，人们发现泥巴也好用。村人能用土烧出各种形状的陶器，并在土红色的陶罐、陶碗上绘出图案，做出漂亮的彩陶。有些陶器上还有简单的符号，大概是用来记录什么事情吧。可惜，如今没有谁能猜得出来它的意思了。纺织麻布的纺轮竟然也出现了，那是用石头和陶土制造出来的。我们可以想象，披着兽皮、围着树叶的日子离他们越来越远了。屋里有地窖，可以存放多余的粮食。屋外有畜栏，他们知道养猪来吃要比打猎更方便。在中国的南方，有个叫河姆渡的小村落，比北方那个半坡村还要早出现。中国人的老祖先在这儿种出了世界最早的水稻，怪不得几千年后，今天的中国还是种稻最多的国家。原始人看着蚂蚁等昆虫靠着一根小草、一片碎叶便能渡过水潭时，一定非常羡慕。他们或许也学样抱着一根木头漂浮过河，然后得意洋洋地向族人炫耀不已。可是七八千年前的河姆渡村的人已经造出了独木舟和船桨，能够迅速地渡过河流，自由地在湖中捕鱼。它可能是目前世界上所发现的最老的一艘船呢。南方潮湿，河姆渡人不把房子造在地上，他们架起木头，再将房子建在木架子上，看起来像是一座高脚屋。河姆渡人知道用漆涂在木头上既美观又防虫，不过有一种虫子他们不但不防，而且还大量的饲养。这种小小软软不断蠕动的虫儿，在吃了叶子之后会吐出长长的丝，河姆渡人利用它织成美丽的衣裳。小朋友们，你们一定知道这种虫子就是蚕宝宝了。新石器时代中，北方的仰韶文化、南方的河姆渡文化是中国很古老的两个文明摇篮。你知道摇篮的意思是什么吗？摇篮里的婴儿虽然还很小，不过将来

长得很高很大。你大约也知道文明是什么吧？它离粗糙、简陋、野蛮、不方便的原始生活越来越远了。时间又过了一两千年，有人在烧烤东西时无意发现被火烧过的一些石头里流出了一滴滴亮晶晶的液体，它很快就冷却凝固了，并且变得很坚硬。他们不知道那些石头是矿石，烧融出来的就是铜。也许他们先把铜拿来做装饰品，看起来金光闪闪，漂亮极了。不过很快的，就有人把它打造成锋利的刀和尖锐的武器。后来又烧出了银白色的锡。铜和锡加在一块儿的时候，比单独一种要硬多了。我们把它称作青铜。这个伟大的发现实在太妙了，于是人们可以随自己意思打造出各种各样的器皿，像勺子、瓢、壶、桶等等都出现了，其中当然少不了杯子，尤其是酒杯。因为在还没有铜器之前，他们已经用泥巴烧成各种式样的陶制酒杯喝酒了呢。种田比狩猎要容易储存更多的粮食，再用多余的粮食酿造美酒。我们可以想象，一定有许多人常常喝得酩酊大醉。随着铜和青铜的出现，新石器时代很快就要落幕了。在新石器时代落幕之前，我还要告诉大家一件事，不论你是男孩还是女孩，都该思考这件事儿。原来自从男人学会种田，他们的力气大，耕田耕得多，收成的粮食养活的族人也更多，以后他们便逐渐成为一家之主了。于是男人娶妻子回家渐渐比女人娶丈夫回家更为普遍了。现在你们知道为什么田字加力字是男字的道理了吧？考古学家发现，当时男女合葬的墓穴里，男人可以大模大样朝天躺着，值钱的陪葬品都放在他身边，而女人则屈躬着身子，面朝男人躺在一旁。我们猜，从那时候起，一定有许多人不想做女人，而向往做男人了吧。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之文明的摇篮这一节就听到这里。小朋友们，如果你已经上小学了，一定要仔细收听哦，这样当你在未来学习历史语文的时候都会非常有帮助的。好了，宝贝们，今天就听到这里，下期的同一时间再见。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共和国不会忘记。
2: 1950年10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15兵团司令部任参谋的钟飞接到命令，作为志愿军总部先遣人员，先期入朝做筹建工作。这项工作一开始就危险重重。
3: 有一次，我带领3辆车过一个200米宽的地雷区，2辆车连到了地雷，1辆车。被炸得稀巴烂，我命大，居然安全过了雷区。
2: 1950年10月25日，志愿军打响抗美援朝的第一次战役——清川江战役，敌军一天到晚不停轰炸，白天黑夜一样没有停止过。
3: 我们白天没有走过公路，都是靠着山，或者说沿着铁路走。天上落炸弹。沿着山可以躲，走铁路有涵洞可以躲。后来晚上行军都不行，敌人的照明弹一颗接着一颗，把路照得比开路灯还亮。这一颗还没灭，另一颗又落下来，紧接着就落炸弹。
2: 根据当时的情况，志愿军采取了积极防御、阵地战、运动战相结合的战术，在遏制敌军的进攻态势、稳定住战局的同时，尽可能消灭其有生力量。志愿军兵分两路，一路在黄草岭及副占领地区前至东线，主力集中于西线歼灭敌人。
3: 那兴义州南边呢，叫铁山，38军呢，这个在这个地方和敌人对起了。敌人啊，退到了清川江沿线，在这个路上呢，设置有地雷。38军也就意想不到的一个地点，清川江南边这个山的背后叫七夕五岭桥，到敌人退却那个背后啊，把桥炸了，敌人啊伤亡很大。
2: 清川江战役从1950年10月25日开始至11月5日结束，共歼敌15000余人，将敌军从鸭绿江边赶到清川江以南。作为前线指挥部参谋，钟飞一直在作战部门和司令部待在一起。1952年秋，朝鲜战争进入最关键阶段，美军在朝鲜中部38线附近发动大规模攻势，企图夺取军事要地上甘岭。
3: 敌人的飞机优势，我们没有飞机战斗啊。上甘岭为什么这几个人就可以守到这么长时间呢？美国为什么攻不上去呢？那就是说山上头困难呢、就是说有时候夜里偷着下来弄点水喝喝，上头有洞，有这个隐蔽地方，美军就上不去，伤亡很大。
2: 钟飞1938年参加革命，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洗礼。面对枪林弹雨，钟飞总是说：“我们不想打仗，也不怕打仗。”作为第一批进入朝鲜的志愿军之一，1958年，钟飞才离开朝鲜，乘坐最后一趟列车从朝鲜回到家乡。
3: 为什么呢？要最后回来，因为我是军人，要保家卫国。
1: 用声音记录中国。
0: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共和国不会忘记。
2: 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后，美军总指挥官麦克阿瑟指挥的联军兵分两路继续向北进犯， 从多个方向重新发起了企图在圣诞节前结束战争的总攻势。毛泽东亲自下令，由宋时轮、陶勇带领志愿军第九兵团马不停蹄越过鸭绿江，急行军到山峦起伏的长津湖边埋伏防守，围点打援。
4: 那个雪呀，已经有山根里差不多一米多深、两米深了，上面都冻得冰块一样。
2: 战事紧急，加上新中国刚成立不久，物资装备供应及应急处置能力还很薄弱。穿着江南地区薄冬装、塑胶单鞋入朝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战士，为了赶在美军之前到达目的地，他们在雪地里不停奔跑，急速夜行。最终，赶在美军之前到达长津湖的志愿军战士们，按照部署埋伏在了美军必经的狭长山道上。
3: 那冷的没办法，又没有房子住，老百姓的房子都叫美国的飞机给打掉了，挖防空洞来，那个地冻的挖不下去，就晚上大家就靠在一起这么过夜，还冷还冷的。稍微身体差一点的那战士过别的都冻死了，天气就这么冷。
2: 1950年11月27日至12月24日，中美两支王牌军在朝鲜长津湖地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在零下30到40度的严寒中苦斗20天之后，美军残部在7艘航空母舰的掩护下利用海路脱离战场。本可以把陆战一师全歼的口袋，为何开了口子？为何好几处事先埋伏的志愿军战士听到冲锋号却没有动静？当20军58师师长来到前沿阵地，眼前的景象让他惊呆了。只见隆冬的朝鲜土地上，我们的志愿军战士硬邦邦的身体卧倒在战壕里，战士们的手已经冻结在步枪枪栓上无法分开，枪口却冲着美军来的方向依旧保持着战斗的姿势。在总攻发起的那一刻，他们已经壮烈牺牲，成为了一个个永不倾倒、洁白无瑕的冰雕。
3: 我们师长去看，这是冻伤的，在那里嚎啕大哭。政委呢，就劝他和家师长的不要这样子，话没有说出来的完，没有说完，死机，也在那里嚎啕大哭。
2: 冻死在阵地上的177团6连战士宋阿毛在绝笔信上这样写道：我爱亲人和祖国，更爱我的荣誉，我是一名光荣的志愿军战士。冰雪呀，我绝不屈服于你，哪怕冻死，我也要高傲地耸立在我的阵地上。
1: 用声音记录中国，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上古时代，早在辽宁阜新察海原始村落遗址出土的龙形堆塑，为我们的时间定位提供着证据。察海遗址属前红山文化遗存，距今约8000年。龙形堆塑位于这个原始村落遗址的中心广场内，由大小均等的红褐色石块堆塑而成。龙全长近20米，宽近2米，仰首张口，弯腰弓背，尾部若隐若现。这条石龙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年代最早、形体最大的龙。5000-6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时期，先人们就雕刻各种 C 型玉龙、玉珠龙等作为礼器，拜祭天地山川。商周时期，龙文化更得到广泛的传播。在各种精美的青铜器和玉器中，龙的形象经常出现。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0: 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6: 春秋战国，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战乱，社会不稳定，各国非常重视观天战后，有每逢节气日历记录物候和天气的传统。左传中就记录了许多关于云和大气光象的观测结果，并首次论述了八风及八种风象。
7: 电动车防火，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严禁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影响消防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充电时应远离可燃物，充电时间不宜过长。高层建筑防火，楼道的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不能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发生火灾时，要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景区防火，游客要从自身做起，要做到不乱扔烟头，防止不良习惯引发火灾。景区内各餐馆、酒店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一旦发生火灾，能够在火灾初始阶段进行有效控制，防止小火酿成大灾。
8: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9: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8: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10: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11: 清晨，王叔正在自家院子里喂鸡，手机突然叮的响了一声。
12: 呀，这个村主任老张都给我发短信来了。王叔，我是村主任老张，现在镇里催缴医保，我开会走不开，麻烦你先帮我垫付2000元，账号是6228，好回头见面还你。哎，老张咋回事？平时哎。还是爸爸死神没少帮我，这点小事吧，哎，不算啥子。哎呀，搞整了，搞整了。好，搞定。喂，张主任啊，钱都给你转过去了哈，放心。
13: 啥子钱哦，王叔？我没喊你转账啊。
12: 啊？但是你刚刚给我发消息喊我给代缴医保的嘛，你忘了嗦？
13: 你在说啥子哦？我手机根本没有发过短信。怪了，你单怕遇到骗子喽。
12: 哎呦喂，那咋个办哦？钱都给你转过去了嘛。
13: 不要慌不要慌，我们现在马上去银行办理冻结，走，赶紧下楼，我开车带你去。
11: 快点。
12: 好，等等我啊。快帮我把钱追回来，我遭骗了，他骗我，喊我给他转账缴费呀。
11: 大爷您别急，我先帮您看一下，对方账户还没有转走钱，我们先帮您冻结。以后啊，您要是遇到这种代转账的，一定要先打电话去核实清楚。
12: 哎呀，好嘛，都怪我大意了，这骗子连号码都能冒充啊。哎呦，我的天哪。
14: 哎呦，王叔，不要慌，现在国家有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克隆号码、假冒身份都是犯罪的，我们啊要多说一些防诈骗的知识哦。
11: 后来王叔在村里广播站现身说法，提醒着乡亲们，
12: 大伙儿注意，陌生短信要警惕，转账前必须号码确认，可别像我一样上当，大家记住了，陌生短信说转账，先别着急按确认，当面核实最保险，稳当点。
5: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1: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
15: 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6: 管子中也有气候、节气、物候方面的论述，明确提出了清明、大暑、小暑、始寒、大寒五个节气的名称。汉代竺可桢先生在《中国过去在气象学上的成就》一文中指出，自汉代开始，中国的气象知识向三个方向发展：一是观测范围的推广和深入；二是气象仪器的创造和应用；三是大气现象的理论解释。这三个方面

0: 均有很多超越西方的伟大成就。就气象仪器而言，汉代发明了专门的风向器和原始的湿度器，古人测风最初使用羽毛或旗帜，东汉时著名科学家张衡发明了向风铜屋，放置在长安宫南陵台之上。三国，汉代的向风铜屋在三国时被改建成木屋，晋书五行志载，魏明帝景初中，洛阳城东桥，城西洛水浮桥，环营同日三处巨石阵，寻右阵西城上侯封墓飞鸟。
1: 漳州人民广播电台职业百说，一卜星象，市农工商，三教九流，百业百行。自古至今，职业经历了诸多变迁，有新生，有消亡，有更迭。职业百说，余杭为您解说100种职业。职业百说，我是余杭，今天说搓澡工。
2: 小九，给我擦个背好吗？
3: 小姨，我力气小，来，我给你拿个好东西，你自己来。
2: 拿什么？
3: 你看，就是这个搓澡巾。
2: 这个是你爷爷用的吧？
3: 对呀、啊，我爸给我爷就是这个擦，能擦出泥来呢。
2: 我可不要，皮都要擦破了。
3: 不要担心，来来，我今天做你的搓澡工。
1: 搓澡工是浴室中负责给客人干搓身体死皮污渍的，同时还要根据客人要求进行一定的身体按摩，需要长时间在水蒸雾气当中待着，基本上是按工作量提成的。因为并不是每位客人都需要搓澡服务，月薪也是按应聘的浴室实际支付能力来看。在韩国，搓澡工又叫沐浴管理师。
3: 搓澡需要注意哪些事项？
2: 不能太用力，常常使尚未完全角化的角质细胞过早剥脱。搓澡的时候太用力，从皮肤的生理角度来看，这非但不是讲卫生，而且对皮肤有害。
3: 搓澡巾有益身体健康吗？
2: 科学调查表明，除了方便外，尼龙搓澡巾对皮肤健康几乎没有什么益处。
3: 搓澡工一般在什么地方工作？
2: 一般在澡堂里、浴室里工作，很多北方的高级会所里也有搓澡工提供服务。
1: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放弃原来的普通毛巾，用起了搓澡巾。使用搓澡巾，如果不注意搓澡巾的卫生，还可以传播一些皮肤疾病，尤其是与他人共用搓澡巾，传染机会更多。经常使用搓澡巾，还容易得脓包疮一些皮肤疾病。因此医生呼吁慎用或者是不用尼龙搓澡巾，即使使用也不要太过用力搓洗，更不能全家共用一条搓澡巾。搓澡的技艺分为南北两派，南派细腻见长，鼎盛于明清之扬州，扬州为重要集散地，澡堂技业也大为发展。相传乾隆帝微服江南，驾驭扬州，得享搓技提18字，扬州搓背天下一绝，修脚之功乃肉上雕花也。 职业百说，我是余杭，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第三集，颠沛流离中从未放弃学习。我在兄弟姐妹六人中排行老二，因此小名叫二毛。我的几兄弟名字基本上都是按出生地取的。我哥哥龙金大我2岁，是在天津出生的。老三龙干

给他取名字的时候，我们家已经离开北平而回到江西老家了。四弟龙德于1932年出生于老家德安，算是真正的德安人。五弟龙香出生地是湖南的桃源。从我们弟兄取的名字看，反映出一段迁徙的历史。自我之后算起，可算是在抗战时期举家颠沛流离的历史写照。我有个妹妹袁慧芳，是我同父异母之妹。少小时，我们全家逃难到了重庆，一起生活了8年时间，读书做游戏，关系很融洽。那时我很喜欢到嘉陵江游泳，慧芳总是跟着我，坐在沙滩上帮我看衣裳，顺便捡点漂亮的贝壳、鹅卵石什么的，非常开心。后来他回了德安，我们曾很长一段时间失去了联系。再重逢时，我们都老了。918事变，日本侵占了我国东北，因华北局势骤然紧张，我母亲带我们南迁，回到老家江西德安躲避了几年。那时我还很小，记忆中我的祖父是位不苟言笑的老者，我们很怕他，不敢随便讲话，吃饭的时候也是规规矩矩地坐着，老老实实地吃。我生性调皮，记得有一次，因为我对祖母那杆可以咕嘟咕嘟冒泡的水烟袋很好奇，趁没人的时候就拿到嘴里吸了一口，呛得我受不了，一撒手水烟袋掉在地上摔坏了。祖母拿着烟管来敲我的脑壳。长大一点后，祖父就教我们认字，我有时因为贪玩不用心学，还被打过手心儿。1936年我们离开德安，跟着父亲在汉口住下来，他仍在平汉路局做事。相对来说，这期间还曾度过一小段平安宁静的生活。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父亲在这段时间就忙于给西北军运军火和送大刀。1938年武汉失守，我们全家又开始了逃难之旅。从汉口乘小木船沿水路到达湖南的桃源县暂避一时。同年10月底，五弟龙香在此出生。父亲原定目的地是逃往湘西的沅陵，因为冬季里河道水浅，再加上听说湘西土匪很猖獗，决定改道去重庆，于是便重返洞庭湖，再进长江。这一年除夕，一家人是在停靠于湖北宜昌江边的小木船上度过的。我们全家深感流离失所之苦。之后再由宜昌乘船到达重庆。抗战期间，随着国土的沦陷，中国许许多多的家庭都有举家逃难的痛苦经历，饥饿、疾病、死亡时刻伴随在人们的身边。在桃园的日子里，我亲历过日本飞机轰炸，亲眼看到了火光冲天、尸横遍野的悲惨景象。一到重庆不久，又经历了5.3、5.4的大轰炸，目睹了布满江边沙滩上上百具血肉模糊的尸体，一想起来就心里发紧。不过，这场战争也叫我从小懂得了一个道理，弱肉强食。要想不受别人欺侮，我们中国必须强大起来。我的童年

0: 和少年生活就是这样，在动荡的战争年代中度过的。然而，父母始终没有放弃过我们上学读书的机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制造噱头，发表自己的诗歌，曾写出千古名篇，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诗词登幽州台歌的初唐诗人陈子昂，据传闻，他最早出名靠的竟然是靠自己制造噱头。年轻的陈子昂胸怀经纬之才，但两次科考落地，郁郁寡欢。一日在京城看到有人售卖名家胡琴，所价百万，虽然很多人围观，但无人敢问津。陈子昂挤进人群，斥巨资买下了这张琴，引得周围的人们纷纷侧目。陈子昂当场宣布，第二天要在长安宣阳里举办宴会，邀请大家来共同赏月。于是一传十，十传百，他的名声就在街头巷尾传开了。第二天果然来了很多名流，陈子昂捧着琴登场，就在人们翘首以盼时，陈子昂愤恨地说道，我陈子昂满腹经纶，无人问津，要这把破琴有何用。他深吸一口气，把琴高高举起，摔了个粉碎。就在人们目瞪口呆之际，陈子昂又把事先准备好的原创诗文分发给台下，现场让大家品读自己写的诗文，被名流赏识后，陈子昂因此走红，名满京城。
3: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主播施一彤，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故事是龟兔赛跑。一天，兔子和乌龟碰面了，兔子见乌龟行动缓慢，嘲笑说，你走得这么慢，跑步肯定也不行。乌龟不服气地说，谁说我跑步慢，咱俩跑步比赛试试。兔子和乌龟决定来一场跑步比赛，谁先跑到山坡前的大树就算赢。兔子撒腿就跑，一会儿就跑得很远了，他回头一看，都快看不见乌龟了，心想，这么慢还敢跟我比赛跑步，真是天大的笑话，我就在这儿睡上一觉，反正乌龟怎么跑也跑不过我。于是兔子靠在路边舒舒服服地睡着了，这时乌龟却还在一个劲儿地爬呀爬呀，等它爬到兔子身边时已经累坏了，而兔子还在睡觉。乌龟一刻也不敢停，爬呀爬，它离山坡前的那棵大树越来越近了，终于只差几步了。这时兔子醒了，急忙跑去，可是已经晚了，乌龟赢了比赛。今天的故事分享完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3: 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主播严希月，今天我给您带来的故事是掩耳盗铃。从前有一个小孩子，看见人家大门上挂着一个很好看的门铃，他很喜欢那个门铃，想把它偷走，可如果用手去摘门铃，门铃一动，耳朵就会听到铃声，铃一响，他 就会被别人发现，怎么办呢？他想啊想，突然灵机一动，有了个不高明的办法。他想，如果把耳朵掩起来，不就听不到铃声了吗？于是他赶紧找来棉花，把自己的耳朵严严实实地堵上，然后偷偷溜到那家门口，伸手去偷。可没等他把门铃摘下来，就让人家发现了并抓住了。为什么呢？因为别人没有把耳朵掩起来，当然听得到铃声。掩耳盗铃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做了坏事想让别人不知道是不可能的，做人要诚实，不要自欺欺人。今天的故事分享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中国法治之声，
3: 中国法治之声。

0: 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1: 今天下午两点左右，
2: 地点龙华酒店酒廊。
3: 他在哪儿我也不知道啊。
2: 你就要完蛋了。
0: 法治与道德的抉择，
1: 这种钱我拿着慌了，
4: 竟是个骗子，
1: 我该进大牢了，
5: 我对不起那些被我欺骗的人。
0: 尘封历史，离奇案件，法治故事会，
6: 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今天为各位带来的是善用地理标志，当心被侵权。长沙中院某餐厅用樟树港辣椒当菜名属不正当使用，侵犯注册商标专利权。樟树港辣椒是湖南省湘阴县樟树镇的特产，价格在每年上市之初可达每斤260元以上，仍然供不应求。2013年，湘阴县樟树镇辣椒产业协会注册了樟树港辣椒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该商标核定使用商品为第31类中的辣椒植物，注册有效期为2013年1月21号至2023年1月20号。2020年3月26号，湘阴县樟树镇辣椒产业协会人员在某餐饮公司经营的餐饮店铺内，根据餐厅提供的菜单选择了一些菜肴消费，其中有一款名为樟树港辣椒的菜品价格为35元。湘阴县樟树镇辣椒产业协会认为该餐饮公司存在侵犯其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遂于2020年8月18号向长沙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该餐厅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并赔偿经济损失及维权费用。长沙县法院一审认为该餐饮公司的行为构成对湘阴县樟树镇辣椒产业协会第11056297号樟树港辣椒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侵犯，遂判决其停止侵权，赔偿经济损失10000元。餐饮公司认为其不应承担侵权责任，上诉至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长沙中院审理后认为，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是一种特殊的商品标识，通常采用地理名称加产品通用名称的表达方式。本案中，上诉人是将樟树港辣椒使用在菜单上作为菜名使用。上诉人使用樟树港辣椒作为菜名名称的意图，也是为了将该辣椒与一般的辣椒相区别，以示消费者该菜品使用的辣椒来源于樟树港，故该种使用方式系商标的使用。由于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功能在于证明该商品的特定品质，故只有商品符合特定条件且履行申报等相关手续后方可正当使用。即使

0: 暗设辣椒确实来源于樟树岗，上诉人也只有正当使用樟树岗地名的权利，故该种使用方式并非正当使用。上诉人使用樟树岗辣椒字眼的菜名对外销售菜品，构成对被上诉人第110562297号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侵犯。长沙中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裁判解析，地理标志是指标示某商品来源于某地区，该商品的特定质量、信誉或其他特征主要由该地区的自然因素或者人文因素所决定的标志，可作为证明商标或者集体商标申请注册。地理标志商标作为与农业产业联系最为密切的知识产权制度，对其进行有效的司法保护，有助于地方农产品和特色产品的品牌建设，有利于夯实乡村振兴的法治基础，从而促进农业高质高效，农民富裕富足，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地理标识商标通常采用地理名称加产品通用名称的方式表达，如去年底引发热议的潼关肉夹馍、逍遥镇胡辣汤，以及我们所熟知的五常大米、西湖龙井等。相对于普通商标，地理标志商标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就商标的功能而言，地理标志商标在某种程度上弱化了普通商标对商品或服务来源的识别特征，而侧重于对商品或服务原产地、原料、制造方法、质量或其他特定品质的证明。地理标志商标对商品来源的识别亦不如普通商标具有特定性，而可能指向符合条件的某一商品提供者群体，并由商标管理使用规则保障特定的品质标准，承载了特定区域群体的商誉。就主体而言，地理标志商标的注册人是对某种商品或具有监督能力的组织，而使用人是符合使用条件的单位或个人。因此，地理标志商标的申请、注册、管理与商品商标和服务商标略有不同。基于此，地理标志商标注册人必须通过使用管理规则公开相关的使用条件、申请程序等，以使相关主体可以申请并获得该证明商标的使用权。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法治故事会，我们下周再会。
1: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小主播黄雨涵，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拔苗助长。从前宋国有一个性子急的农夫，他担心自己田里的禾苗长不高，就天天到田边去看，可是一天两天三天，禾苗好像一点也没往上长。他焦急地在田边转来转去，自言自语地说，我得想的办法帮助它们生长。一天他看见不远处有一个农民正在弯腰拔草，他高兴地大叫起来，有了，我把禾苗往高处拔一拔，它们不就长高了吗？说干就干，他奔到自己的田里，把禾苗一颗一颗颗地拔，从早上一直忙到太阳落山，终于把禾苗全部都往高处拔了一截，乐呵呵地回家了。他回到家里十分疲劳，气喘吁吁地说，今天可把我累坏了，力气总算没白费，我班禾苗都长高了一大截。他的儿子听了觉得奇怪，急忙跑到田边一看，原本绿油油的禾苗全部都枯死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做事不能违反事物发展客观和规律，不能急于求成，否则会把事情弄脏，欲速则不达。运用到我们生活中，比如你想要长高，就必须每天多吃饭多运动才能慢慢长高。如果你想要考试考得好成绩， 就要每天上课认真听课，回家认真写作业，做好预习和复习，每天进步一点点，等到考试时就能成功。今天的故事讲完了，谢谢你们的收听，我们再见，拜拜。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
4: 安人民广播电台。这些死亡陷阱要远离。小张在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进入废水处理间进行简维修作业，由于废水处理间设备发生故障，导致有毒有害气体溢出扩散，小张吸入有毒有害气体导致晕倒坠入污水池。
5: 不要慌，我马上来救你。
4: 孤勇小李想去施救。
5: 不行不行，你不能这样贸然下去，会有危险的。
4: 小李被小王拦下了，小王马上拨打电话寻求专业人员前来救援。
5: 您好，有人误入了发酵池，需要你们的救援。
4: 小张被救援人员成功救出。掉落发酵池不能盲目施救，按照企业制定的应急预案进行实施，并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救护人员前来救援。此外，主管车载槽罐、反应塔辅、冷藏箱、压力容器、管道、烟道、锅炉、地下管道、地下工程、暗沟、废井、地窖、污水池、井、沼气池、化粪池、下水道、酒糟池、发酵池、封闭式粮仓等场所都有非常大的危险性。
5: 这些地方危险性这么大吗？
4: 这些地方与外界相对隔离，出入口较为狭窄，作业人员不能长时间在内工作，且自然通风不良，易造成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积聚，如果不做保护措施进入，非常容易中毒或窒息。盲目施救会造成伤亡扩大，因此千万不要误闯误入。如果看到这些地方，也别好奇心太强，偏要进去一看究竟哦，小心造成人员伤亡。
5: 这些地方都不太容易辨识，很容易误入呀。
4: 作业单位一般都会在死亡陷阱周围设置安全警戒和警示说明，严禁无关人员进入，走过路过前往注意绕开，这些空间极有可能存在大量有毒有害气体，如果误入几分钟之内就会中毒或窒息。按照有关规定要求，应该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或者由监护人员携带应急救援物资，如果不是工作需要千万不要进入。
5: 那不小心误入了死亡陷阱该怎样自救呢？
4: 一旦误入死亡陷阱，要趁意识清醒时打开空间内的应急照明设备尽快逃离，如果被困住寻找空间内的防护用品等赶紧用起来，同时拉响警报等待救援。这些场所由于十分危险，需要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并定期检查应急救援物资能否使用。
5: 如果像今天这种遇到事故发生，千万不能盲目施救，应该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人员前来救援。
4: 这些与外界相对隔离空间内情况复杂，即使有急救团队也要对内部情况进行检测，并做好自身防护，千万要记住带好救援设备再救人，盲目施救只会扩大伤亡。
6: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火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4时，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www.gfbzb.gov.cn， 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
0: 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7: 中国法治之声，
8: 中国法治之声。

0: 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1: 今天下午2点左右，
2: 地点龙华酒店酒廊，
3: 他在哪儿我也不知道啊，
2: 你就要完蛋了。
0: 法治与道德的抉择，
1: 这种钱我拿着慌了，
4: 竟是个骗子，
1: 我该进大牢了，
5: 我对不起那些被我欺骗的人。
0: 尘封历史，离奇案件，法治故事会，
6: 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今天为各位带来的是：不因有人受伤就让行善者无端担责。江苏江阴法院在一起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中为行善证明。2020年10月，苦于每次带孩子出门都无处游玩，张女士想到了由她自己购买游乐设施的办法。她当即用微信跟小区物业公司取得联系，提出由其自费为小区增添一套儿童滑梯设施，供小区业主的孩子们免费游玩。物业公司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工作人员当天就对张女士的提议予以同意，并表示他们会为张女士购买的儿童滑梯腾好地方。2020年11月的一天，刘女士到张女士所在的小区办事，经过小区大厦一层大厅时，踩到张女士所购置滑梯配套的脚垫，站立不稳，后仰，重重摔倒在了地上。前台物业人员赶忙上前查看，并将摔倒在地的刘女士送至医院治疗。刘女士原以为只是个小伤，休养一下就好了，但没想到一拍片后发现是椎体骨折，经过多次治疗后背部还是疼痛，难以很快痊愈。后经司法鉴定，刘女士 T12 椎体粉碎性骨折构成伤残，残疾等级评定为10级，误工期150天，护理期60天，营养期60天。刘女士觉得导致她摔倒的主要原因是物业公司没有及时清理地面的积水，导致脚垫湿滑，在小区一楼大厅内也没有设置小心地滑的安全警示标志，同时张女士购买并放置滑梯也存在过错，因此刘女士向法院起诉物业公司和张女士，要求共同赔偿她的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等各项损失近20万元。庭审过程中，双方就各自应否承担责任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并充分发表了诉辩意见。物业公司认为，刘女士作为成年人，理应根据周围环境谨慎行走，其未尽到审慎义务，存在重大过错。张女士在物业公司管理区域设置儿童滑梯及脚垫，虽征得同意，但其未设置或树立警示标识或隔离带，也存在一定过错。物业公司作为物业管理人，也仅是未能妥善进行管理，最多承担不超过10%的赔偿责任。得知自己被告上法院，张女士更是觉得很冤。她认为自己是出于好心，为了整栋楼小朋友玩得开心才购买的滑梯，也不盈利，不应该由自己承担责任。江阴市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张女士无责，物业公司应当承担主要赔偿责任，刘女士自己也有过错，可以减轻物业公司的赔偿责任。因此法院判决物业公司对刘女士的损失承担主要的赔偿责任，赔偿刘女士各项损失共计12万余元。同时法院驳回了刘女士要求张女士赔偿的诉请，判决后双方均服判息诉，目前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裁判解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65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此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对于应否承担侵权责任的标准，主要采用过错归责原则，即行为人存在过错方才需要承担侵权责任，反之则不应承担。本案中双方对于物业公司应否承担责任争议性不大，因为物业

0: 务通过正确适用法律，做出公平公正的判决，来培育引导弘扬正确的价值导向，为社会正能量撑腰。在应否承担责任这一问题上，坚决不因有人受伤而扩大赔偿主体范围，坚决不和稀泥，就对与错、赔与不赔等是非问题给出了明确的回应，表明了国家审判机关的观点和立场，确立了明确的价值导向。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法治故事会，我们下周再会。
1: 段子笑话让您放松，
2: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1: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3: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1: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4: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4: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1: 你笑起来真好看。精神病院今天又多了十位病人，医师想测试看看他们病得到底有多重，于是就在一个长方形的房间地上铺满了蓝色的垫子。医生说，这是一个游泳池，你们能下去游泳？病人们齐声说，好
5: 好好
1: 好。忽然十号病人说，
6: 你们是呆子，那里根本就没有水。
1: 医生想着十号病人病情较轻，应该可以很快出院。忽然十号病人又说，
7: 因为我要打扫游泳池，早就把水给放掉了。哎，
1: 某人开车经过沙漠，看见一个旅人手里拿着一条面包、一瓶牛奶、一扇车门，他很好奇，就问旅人，哎，你拿着面包做啥呀？
6: 饿了可以吃啊。
1: 那你拿着牛奶做啥呀？
6: 那渴了可以喝呗。
1: 那你拿着一扇车门在这干啥呢？
6: 啊，热了可以把车窗咬下来呀。
1: 医院里，一个病人正跟医生抱怨他最近常常听到不明的声音。精神科医生说，
6: 你是不是常听到一些声音，但是却不知道谁在讲话，也不知道这声音从哪儿传来呀？
1: 对呀，哎呀，这是典型的幻听现象啊。那一般都什么时候会发生这种情形呢？那个啥，当我去接电话的时候。

0: 有一天，一只猫捉住了一只老鼠，猫没有吃它，又把它给放了。没等老鼠跑多远，猫又上去把老鼠给捉住了，然后还是没吃它，又把它放了。就这样，捉了放，放了捉，反反复复好几回，最后老鼠被折磨的都烦了。猫大哥，你这是唱了哪一出啊？猫回答：
1: 七擒孟获。
2: 有一次生病输液，坐着玩手机，时间过得飞快，一抬头看到瓶子见底了，顿时就慌了神儿，然后我就喊了：
3: 服务员，服务员啊，服务员，赶紧满上，快点啊，服务员。
2: 此后我是这家门诊的名人。

小时候，父母经常威胁我，如果我不好好读书，长大就让我去逃粪。于是我发奋学习，终于成了一位普外科的医生。可是每当我面对肠梗阻的病人，我总觉得我仍然是个逃大粪的。

0: 妹妹来我家借钱，说是建房用，要借20000。哎呀，妹妹，有困难找哥，哥很高兴。但是，你把我当亲哥了没？
1: 当然了，我知道从小到大你对我最好了。你的意思是还能再多借我点儿？那30000吧。
0: 看来你还是没有把我当成亲哥哥呀。
1: 妹妹开心地说：“好吧，亲哥哥，那我借50000。”
0: 我无奈地摇摇头，把我当亲哥哥的话，就不要让我为难，找你嫂子去吧。
2: 媳妇儿和我还没结婚之前，18般厨艺是样样精通，成功的征服了我的胃。当年我们租的那个蜗居，我常常坐在餐桌前喝着茶，看着她在厨房炒爆炸溜。结婚后，她又成功的把18般武艺全都交给了我，而她自己就好像是内力尽失，武功尽废，不是炒糊了就是煮烂了。就像现在，他正在化妆，我呢，正在厨房做早餐。刚刚去阳台晾衣服，看到邻居刘大爷站在自家阳台上，背着手一动不动，口罩上方那深邃的眼神，好像在感慨，又好像在思考。我晾完了衣服才发现，原来对面楼有一个少妇在跳健身操。
3: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有三个人坐在公园的长椅上，一个人在看报纸，其余两个人却凭空在做很奇怪的动作。他们煞有介事地假装将鱼饵装上鱼钩，再做一个抛竿到水里的动作。公园里的行人都驻足指指点点，一个警察注视他们很久，上前问那个看报的：“哎，那两个人是你的朋友吗？”“是啊。”“哎，那他们好像精神有点问题啊，这样会吓到人的，你最好马上把他们带走。”“是这样的吗？哎，对不起对不起啊，我立刻那个带他们走啊。”那个人红着脸窘迫地收起了报纸，然后双手开始用力地做划船状。精神病院里有一位医生正在测试3名患者。医生问第一个患者：“3×3等于几呢？”“274。”第一个患者答道。医生又问了第二个患者：“哎，轮到你了，3×3等于几？”“
4: 等于星期二。”
3: 医生又转向了第三个患者：“好，现在得轮到你了，3×3等于几啊？”“9。”“哎呀，很好啊。哎，你是怎么算出来的呀？”“这还不简单，用274除以星期二，那不就得出来了吗？”“啊！”一架飞机飞过了一个精神病院，突然见到驾驶员笑个不停，空中小姐很好奇地问：“你为何笑得那么开心呢？”

0: 这一天呐，大风降温，一个同事风湿病复发了，腿脚疼得难受，去看大夫。大夫嘱咐注意呀，这个腿部要保暖。于是呢，他便买了一条很厚很厚很厚的羽绒裤子穿上了。这家伙让同事都给他笑话了。他正色道：哎呀，这叫人暖腿，狗暖嘴，你们懂啥呀？众人狂笑不止。他回身一看，主任戴着一个大口罩站在他身后，呵呵呵呵，尴尬。一外科医生外出就餐吃饭，点菜的时候，这服务员啊就总在那儿挠屁股。医生关切地问：有痔疮吗？服务员不耐烦地答道：
1: 请照菜单点菜，菜谱上没有的下不了蛋。
2: 话说500年前，一个县太爷呀，被免职了，气成了植物人啊，就被送到了他们当地的这个大夫那儿。医生诊断之后就说呀：哎，这样吧，你给他念一个官复原职的这个补告就得了，兴许呀就能好了。
0: 县太爷妻子一听，
2: 哎呀，既然要念呢，干脆念一个巡抚，是不是让他高兴高兴？哪知啊，这县太爷一听，腿一蹬，脖子一伸，气绝身亡。
0: 医生非常遗憾地说：
3: 不遵医嘱，擅自加大药量，该。

0: 我的岳父岳母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岳父岳母，因为当年他们那么极力地阻止我和我老婆在一起，当时我还不理解，现在我终于明白他们的苦心了，可是一切都晚了，我老婆太能吃了。今天接到一个电话，对方开口就说了一堆废话，把我给说懵了。我发火说，你是谁呀？你有什么事儿？你是不是打错了？结果对方比我还火大，他说，怎么了怎么了？我刚才给你充了100块钱电话费，你陪我聊会儿怎么样？会怎么样？能怎么样？领女朋友去饭店吃饭，我看着她碗里的肉问道，你喜欢吃菜吗？她说喜欢。我就把她碗里的肉夹走了，把菜放到她的碗里。女朋友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说，再给你一次问我的机会，你喜欢吃菜吗？不喜欢。于是我把她碗里的菜也给夹走了。
1: 请您收听可以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

0: 男子来到医院的精神病科。
1: 大夫，我老婆总以为自己是钢琴，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0: 那你还不赶紧把她给我带来？
1: 你是不是精神有毛病啊？我这一个人我怎么能抬动钢琴呢？
0: 语文课上，当讲到文思泉涌这个词语时，老师说，同学们，你们写作文的时候啊，感觉头脑中灵光一闪，什么就会源源不断地流出来了。小明大梦初醒，大声说道，老师，脑浆。作文课，作文的题目是假如我是经理。学生们渐渐地动起笔来，唯有一个小男生神气十足地靠在椅背上，翘起了二郎腿，捡起了手指甲。老师走到他跟前问道，你怎么不写呢？这小男生爱理不理地说道，等秘书啊。数学老师在讲除法应用题的时候，为了使学生由浅入深地掌握运算方法，启发学生说，同学们，你们看啊，咱们班共有学生36个人，分成了18张课桌，那么谁告诉我每桌坐几个人呢？一个学生说，老师，2个。对，你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2: 是老师排出来的。
1: 哎。

0: 今天我在网上看中了一张二手沙发，标价3800，我与店主讨价还价，店主做了让步，说3500可以成交，但我还是觉得贵，店主却不肯让步了。没办法，我只好和店主说拜拜了。我习惯性地打出了886两个字，店主发来了一个哭的表情，然后说成交。有年夏天流行裙裤，看到邻居琳琳穿着向我炫耀，我不服气，回家就翻箱倒柜的找，不多会儿终于在箱底找到了一条白色的裙裤，估计是老妈的，一穿腰有些大，看到椅子上有一条红腰带就系上了，照着镜子一看，白裙裤配红腰带还真好看，出去后找琳琳炫耀，美滋滋的我就回来了。这时老爸盯着我的裙裤惊讶地说，
1: 闺女你疯了，你穿我的裤衩子干啥呀？
0: 今天一个幼儿园的小朋友来打针，大夫看着他年纪小就安慰道，小朋友怕不怕疼啊？小朋友不说话，大夫又说，小朋友没事的，要听话，打完之后他也不哭，大夫就说，小朋友真坚强，都不哭的。小孩提起了自己的裤子，回过头冷冷地对大夫说了句，打个针废话真多。前段时间我被公司给开除了，老板给我的理由居然是功高震主，我心里十分的郁闷，就给老板发微信，我功劳再高我也是个打工的，这点您完全多虑了，我手上刚签了多份合同，我离开了那些客户怎么办？您的

0: 损失有多大，您知道吗？
1: 过了一会儿，老板回道：
0: 实话跟你说吧，我媳妇儿是越来越欣赏你了，我害怕，所以即使失去整个天下，我也不能失去她。
2: 这都是什么理由啊？

0: 笑话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原来天下最厉害的攻击方式莫过于用数学公式来侮辱对方。比如说，得了吧，就您这德行还冲我嚷嚷，身高长函数，体重幂函数，站着是五个阶完全图，躺着是个梅式三角形，每年被您的脸吓死的人数能排个斐波那契，那人生处处都失败啊，广度堪比朗兰兹纲领，深度像阿勒法一样永无止境，拉格朗日差值恒等式都换不出您光明的前程来。有一天上课的半路上，一名同学说，哎呦我天哪，手机忘带了，回去拿回去拿。拿完手机又到半道上说，我的妈呀，书忘带了，哎算了算了，不上了。今天吃完饭在校园里找了个长椅打了个盹，醒来居然发现饭盘里居然放了几毛钱。上次帮一个同学抬电脑，在北门租的板车，然后从南门骑回来，在教学楼的附近，一个中年人快速骑车赶上我，然后问，哎兄弟，你收什么样的破烂啊？小明带着一个高中同学参观自己的大学，他指着路左边的楼群说，啊，这是女生宿舍区，我们叫它织女星系。随后指着右边的宿舍楼群说，那片是男生宿舍区，我们叫它牛郎星系。接着他指指脚下说，这条路啊叫银河路。这时主管学生宿舍的女主任面无表情的经过，小明悄悄地说，这位是王母娘娘。

0: 社区打电话过来问家庭的情况，小侄子接的。
1: 喂，你好，谁呀？
0: 啊，你好，我是社区的，你家有几个人，都还好吧？
1: 哦，有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叔叔，我，一共五个人。
0: 哎，小朋友，你刚才说的应该是六个人吧？
1: 嗯，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我，叔叔，五个人。哦，我奶奶说了，

0: 我叔叔不是人，他是单身狗。
1: 我表哥相貌一般，但是自己创业也算得上是事业有成。去年年底相亲，那妹子很漂亮，算得上女神级别，他也十分满意，并问那个女孩要微信。女孩可能对我堂哥的相貌有些在意，于是推辞道：不好意思啊，昨天手机掉到水里了，开不开机？堂哥立刻从包里掏出一台手机，
2: 给，最高配的苹果11。
0: 女孩一愣，这外面有点冷，我还是先回家了。
1: 堂哥立马拉住他，
2: 走，对面商场里貂皮大衣打折，咱们去挑一件。
1: 就这样，他们成了。所以说，男孩子相亲一定要做好各种准备工作，只要用心，就没有追不到的女孩子。去河边洗澡，结果来了一个小学生，把我的衣服给抱走了，喊也喊不住，最后我只能待在水里。到了晚上，实在冻得不行了，这时有个女孩走到岸边，我只能向她求助，她把她爸爸的衣服给我穿，而为了感激她，我就请她吃饭，后来她成了我的女朋友。直到她带我见她父母的时候，当初抱走我衣服的那个小学生见到我喊了一句：姐夫，这是个阴谋。

0: 话说有一位足球教练正在产房外焦急等待着妻子分娩的消息，见一位护士开门出来，他赶紧迎上前去：
1: 请问我太太生了吗？
2: 还早，医生正为她纠正胎位。
0: 护士简要答道。
1: 什么？
0: 这位教练吃惊地说：
2: 这还没出生就越位了？

0: 您哪里不舒服啊？
1: 我呀，心律不齐。
0: 什么时候开始的？
1: 看见你的时候。
0: 那你不来看我不就没事了？
1: 我看不见你就会呼吸困难。
2: 父亲带着儿子去看精神病医生，父亲给医生说，
1: 儿子觉得自己是母鸡已经有半年了。
2: 啊，都半年了，你怎么不早来啊？
1: 因为我想吃鸡蛋。
3: 大夫啊，您有什么灵丹妙药可以治好我的梦游症吗？
2: 啊，这里呢有一个装有特殊物品的盒子，可以治疗你的病。你每天上床以后啊，把盒子里的东西撒到床的周围。
3: 那这盒子里是什么东西呀？
2: 这个你打开看看，是图钉。
4: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校园治安环境很差，经常丢自行车，小亮丢车数量气急败坏。无奈之下，他在车上安了七把锁，为了气小偷附字条一张，上书看你怎么偷。下课之后

惊喜地发现车安然无恙，字条也还在。走近一看，大吃一惊，他发现车上除了原来那七把锁之外，又多出了一把，变成了八把。再看字条，也不是原来那张了，而变成了一张新的，上书看你怎么开。

在大学校园里，面对迟到这件事儿，大家的反应各不相同。那些平凡的人会说，哎呦我的天哪，快迟到了，赶紧起来呀。还有得到的就会说，哎妈，怪事儿，这今天咋起早了呢？等到成仙的就会说，哎呀，已经迟到了，干脆接着睡，帮我请个假。成佛的就会说，别叫我，让我再睡会儿。快起来吧，你都已经连逃一个星期了。老样子，帮我喊道。高级佛爷什么样呢？哎呀，选修课必逃，必修课选逃，今天星期二，按惯例不去，接着睡。你就不怕教授发现吗？教授，开学三个月，我还不认识谁是教授呢。某同学一天6:30起床，高高兴兴地去上课，今天终于没迟到。到了课堂，看见辅导员怒气冲冲地看着他，他胆怯地说，我今天没迟到。辅导员说，我知道，可你昨天一天去哪儿了？大学里面的睡觉定律您知道吗？晚上熄灯后便准时上床睡觉的是大一的，晚上熄灯后还没有去睡觉的是大二的，上课时在老师眼皮底下睡觉的是大三的，上课时依然在宿舍睡觉的是大四的。

0: 我租了个女友回家过年，正好赶上封路，本来说好正月初七出门的，这一下我跟她的合同也不知道何时到期。那天我夜里起来上厕所，看见冒牌女友和我那个未来的姐夫在聊天。冒牌女友说，什么？你一天120，我怎么才80啊？丈夫是个近视眼，一天他带着两条狗去打猎了，晚上回来后，妻子发现丈夫竟然是自己一个人回来的。妻子问道，打到什么东西了没有？丈夫垂头丧气地说，
1: 运气不太好，啥也没打到。
0: 妻子又问，那两条狗呢？
1: 我看成狐狸了，全都给打死了。
0: 丈夫对妻子说，
1: 亲爱的，我最近经常梦到你死了，每次我都非常的悲痛。
0: 妻子看了丈夫一眼，叹了一口气说，
2: 其实我非常理解你，这就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有一个商人，他到国外出差，晚上乘飞机看了一个脱衣无休，回到了旅馆，他发现眼睛真啊真啊真的很疼。

0: 第呀嘛第二天，他不得不去医院。
1: 大夫，我看完了表演，我这眼睛是又红又肿。
2: 下次看表演的时候，记得要眨眼。
0: 你嗓子疼，到医院之后啊，医生就说你呀、你的这个扁桃腺发炎，最好呢把它切除。半年以后我这肚子又疼了，医生就说你呀、得了盲肠炎了，必须把它切除。几个月后又来找医生，医生就问了你又哪儿不舒服了。
1: 我鼓起了最大的勇气说，我实在是不敢对您说呀，这次
0: 你倒是说呀，
1: 这次我头疼。
0: 别害怕，这头老虎啊是在公园里喝着牛奶长大的，那能说明什么呀？
3: 我是在妇产医院里出生的，我也是叼着橡皮奶头喝牛奶长大的，可我照样爱吃肉。
4: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堂也有定律，您知道吗？在饭堂吃饭的时候，发现碗中有条虫，大呼小叫的是大一的；在饭堂吃饭时，发现碗中有条虫，拿起饭碗去找饭堂负责人的是大二的；在饭堂吃饭时，发现碗中有条虫，把虫夹出来继续吃饭的是大三的；在饭堂吃饭时，发现碗中有条虫，把虫一起吃下去的是大四的。逃课太多，前两天想去上课，见到教授，教授惊讶地说：哎呦，这么长时间不见，长这么大了。哎，某天下大雨，室友甲逃课在宿舍下载电影，突然一道闪电在宿舍楼不远的地方击中了地面，室友甲大惊，是不是老天在警告我，怪我逃课呀？室友乙说，他是在提示你用迅雷。哎。

0: 老婆的饭菜做得很好，最近老公的身体发胖了。老公抱怨道，你看你把我的肚子弄这么大，至少半年才能减下去。老婆生气了，
1: 知足吧你，你把我的肚子弄大的时候10个月了才减下去。
0: 一天，男人生炉子，吹了半天也没有把火吹着，反而弄了一头灰。男人便拿老婆的长裙顶在头上，一吹炉子着了。男人感叹道，哎，连炉子都怕我老婆。和老公走在马路上，打闹生气大骂，前面两个男士回头看，妻子马上装成小鸟依人。老公说，别装了，他们没看你，他们是看哪个男人这么窝囊。丈夫年

0: 己轻轻的就死了。葬礼之后，他的朋友们都来看望他。
1: 你可真可怜 Daphne， 你每天晚上等待的人儿再也不会回来了。哦，我已经习惯了，不过我现在至少已经知道他是在哪里过夜了，再也不用老是惦记了。
0: 老公感慨地对老婆说，这么多年了，我们这个家没有人可以替代你。老婆怒问道，
1: 老实交代，这么多年你找了多少人准备替代我？

0: 笑话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某男生闪了腰，第二天同学递上了假条。老师，我很痛，很痛，非常痛。老师批曰，非常同情，顺利通过。某爱好美术的学生写了这样一张请假条，隐形眼镜掉了一片，您的五官在我的眼里变得线条模糊，我不能用这种不负责任的眼光来玷污您的美，为了您在我心中的形象，准我一回假吧。老师批曰，太感动了，准假。一群违反校规的学生被老师处罚之后写了悔过书，过了两天，这群学生又被带到了教导室。老师说，你们不是写了悔过书了吗？请老师看悔过书的反面。老师这才发现反面还有四个字儿：隔日作废。一天和兄弟几个上街，到了中午都感觉比较饥饿，其中一个兄弟说，哎，我记得这儿有个饭店挺好的，还打折。于是众人听之，到了饭店，结果服务又差，上菜又慢，好几个菜都没有，而且巨难吃，还挺贵。于是众人将推举饭店的兄弟是一顿臭骂，说这都什么打鬼折呀。这个兄弟低着脑袋跟在大家的后面出了饭店，出了大门回头看了一眼，立刻晕倒。我还以为是折呢，原来饭店的墙上用白笔大大的写了一个字，拆。

他和他的婚姻进入了乏味期，他再也看不上体态丰腴的他。睡觉时，他和他总是离得很远。乔迁新居后，

0: 商量，换一套全新的家具。家具的颜色、款式、价位都由妻子做主。家具买回来后，丈夫对家具的其他方面都挺满意，唯独不太满意的是嫌床垫太厚太软，因为只要他往床上一躺，床上就会形成一个漩涡式的大坑。面对丈夫的不满，妻子却窃喜道：这下好了，看你往哪儿跑，只要你上床就会乖乖地滑落到我的被窝里来。妻子见老公承诺的金耳环还没着落，就对老公说道：老公，我的耳朵都已经打了三个眼儿了。老公又叹了口气说道：再等等吧。妻子说：老公，再等我的耳朵就成蜂窝煤了。昨天吃完晚饭，老公在屋里看电视，我在刷碗，其中一个碗豁了个口，没注意一下子把手划坏了。我就举着受伤出血的手指进屋给老公看，那货看了一眼，一边给我找创可贴，一边嘟囔道：
1: 怎么搞的，用的洗洁精不是不伤手的吗？

丈夫对妻子的私生活十分关心，甚至限制她与社会上的异性交往。妻子气得与丈夫吵架了，她说：你不要把我当成你的私有财产。丈夫说：哦，你是公有财产，你以为你是公交车，大家都可以上啊？

0: 们来用心解读妇产科病房里的标语，生命的最初五分钟是最危险的。有人在后面加了一句，最后五分钟也十分的危险。一个人白天在屠宰场干活，晚上在医院打杂。一天呢，他在医院帮忙把某病人推进手术室，该病人恰巧认识他，一见他上来，吓得呀赶紧坐了起来。啊，不不不不不，我不要去屠宰场，我不要这个屠宰工啊，我不要他来做手术。一个中年妇女到医院去看病，当医生问她的年龄时，她说已满20了。医生听了这话，在诊断书上写道，口齿清楚，已失去记忆力。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0: 某年献血的时候，某位仁兄同医生的对话。大夫说，同学，请把胳膊弯一下。弯曲角度是多少？同学，请把手一握一放。频率是多少呢？午饭的时候，小明把自己的碗推到了旁边同学的面前。
1: 尝尝我带的饭吧。
0: 旁边同学舀了一大勺放进嘴里，小明补充说，怎么样，放了两天了还能吃吗？高中的时候，有一天中午在学校溜达，走到校长宿舍楼下，看到一个男孩在吸烟，旁边还站着一女孩。这时校长下来了，看到那个男生在吸烟，便教育他说，小同学，吸烟有害健康啊。然后那个女生在旁边附和地说道，校长，你快帮我教育教育他吧，我都快管不了他了呢。

0: 有一对年轻的夫妻，相互极不信任，每天你防我，我防你，手机来电信息都要严格审查。一日，二人逛街，突然男方手机响了，男方看完不敢接听，就按掉了。不一会儿手机又响了，妻子疑心更大了，就问丈夫：“
1: 男的？”
0: 老公说：“不是。”“
1: 女的？”“
0: 不是。”妻子早就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大声怒吼道：“
1: 你就别给我装了，不是男的也不是女的，那他到底是何方神圣？”
0: 老公阴阳怪气，一脸偷笑，嬉皮笑脸道：“
2: 泰国人妖。”
0: 老吴离婚了，他的前妻嫁给了一个外地人。这天他们相遇了，老吴说：“
2: 你和我前妻结婚，我真替你担心。”
0: 外地人说：“担心什么？
2: 他一生气就咬胳膊，我就是受不了这个才和他离婚的。”
0: 外地人说：“这种事情好对付，你看我装个假肢，不就什么事儿都没了？”老婆对老公抱怨道：“
1: 每天早上你一起床就说困死了，叫你做点家务你就说累死了，饭做得晚了你就说饿死了，乘公共汽车上下班你就说急死了，让你打的你又说贵死了，骑自行车你又说冷死了，你这一天到底要死几回呀？”“
2: 烦死了。”
0: 那天和老公逛街，路过一个时装店，看到里面的衣服真不错，顿时就有了购买欲。于是我就对老公说：“
1: 这家的衣服真漂亮，咱进去逛逛吧。”
0: 老公说：“逛什么逛啊，这种店里面的衣服都是超级的贵，你带钱了没有啊？”
3: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4: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3: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5: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3: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6: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3: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7: 关心每一个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这里是由雅安市医疗保障局联合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咱们本期节目呀，要聚焦一个和每一位参保人都息息相关的监管新规，2026年4月1号起正式施行的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可能很多朋友会问到说，之前不是有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吗？那为什么还要出台这个实施细则呢？它到底能够解决我们身边哪一些实际的问题呢？那么今天我们特地邀请到了市医保局的嘉宾，为大家全方位的去解读，帮大家去把新规读懂弄透，守护好自己的看病钱救命钱。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保事务中心基金监管事务科科长万世军，雅安市医保事务中心基金监管事务科副科长李勋和大家来聊一聊。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先请两位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万世军。
9: 大家好，我是李勋，非常高兴能走进医保在线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聊新出台的实施细则。
8: 也希望通过今天的交流，让大家更清楚医保基金的使用规则，共同维护医保基金安全。
7: 欢迎两位。那首先其实还是想请两位和我们通俗的去聊一聊国家出台的这一部实施细则，它的一个背景什么呢？因为和之前的条例相比，它的核心亮点又在哪里？那肯定很多听众朋友呢对这个政策还是会有点点陌生，我们就简单通俗的来和大家讲一讲。
8: 好嘞，主持人。自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以来， 我国医保基金监管工作实现了法制化、规范化的跨越式发展，有力震慑了各类欺诈骗保行为。但随着监管不断深入，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也随之显现。比如，部分隐蔽化、花样翻新的骗保行为，原有条例中的界定标准较为原则，在实际执法中存在认定难、裁量难、落地难的问题。正是为了补齐监管的短板，打通执法堵点，国家专门出台了这部实施细则，全文共计5章46条，可以用3个关键词来精准概括，就是规定更细、监管更严、执法更可操作。所谓更细，就是把之前模糊的条款明确化，比如把定点医保机构、参保个人的欺诈骗保行为都列成了清单，大家一看就知道哪些能举，哪些不能举。更严就是强化了处罚力度，明确了主管故意的认定标准，只要是以骗取医保基金为目的的行为都会从严查处。更可操作性就是统一了处罚裁量标准，明确了轻微不罚、首尾惩罚的情形，既不一刀切，也不让违法者有机可乘，同时还强化了公安、卫健、市场监管、审计等多个部门的协同监管，让骗保行为付出本性。
7: 原来是这个样子啊，其实相当于是给我们的医保基金监管装上了一个升级版的防护网，既是堵住了漏洞，也让咱们的政策呢更加贴心。那我们其实听众朋友最关心的肯定还是实施细则里在精准打击欺诈骗保、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方面，那我们在这些方面又做了哪样的细化规定呢？
9: 这个问题非常关键，也是监管的重点。从新闻发布会和实施细则，我们就能很明确知道了，国家这次主要明确将诱导就医、虚假住院等行为列为重点打击对象。第一类，重点打击以车接车送、减免费用、给好处费、赠送米面油等方式骗保问题。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5条规定，定点医药机构通过说服、虚假宣传、违规减免费用、提供额外的财务服务等方式，诱使引导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对于个人，实施细则第32条第二项规定，明知他人实施欺诈骗保行为，仍然参与组织的违法活动，并接受赠与财务、减免费用或者提供额外服务的，可以按照欺诈骗保进行处罚。第二类，重点打击倒卖、回流药等问题。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7条第一项规定，定点医药机构组织他人利用医保骗保购买药品、医用耗材后非法收购销售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第26条规定，定点医药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明知他人以骗保为目的，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仍然协助其就医购药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比如有药贩子同时拿着十几张医疗保障凭证到某医院开药，而医务人员没有核对任何身份信息或委托手续就直接配合开药，这就属于协助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可以认定为骗保。对于药贩子

0: 正常监管当中的高风险环节。那不过在实际的监管过程当中，欺诈骗保的主观故意往往其实是很难直接认定的。比如说机构或者个人是否明知或以骗保为目的，常常会被成为是执法的难点。那么在我们的实施细则里是如何通过客观行为来去推定骗保故意的呢？那这一点呢，我们也想请老师们为大家详细的去讲一下。
1: 嗯，没错，欺诈骗保主观故意的认定一直是基金监管和执法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它既涉及监管执法行为的合规和效能，又关系到参保人切身权益的保障。实施细则对欺诈骗保主观故意的认定规则做了明确的规定。第一，坚持客观行为推定原则，依法明确举证责任，行政处罚对行政相对人的主观过错，采取客观推定原则，即存在违法行为，推定其存在主观过错，除非行政相对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举个通俗易懂的案例，个别基层医疗机构明知参保群众身体健康，根本没有住院治疗的必要，但是却主动免费接送、赠送米、面、油，或者发放礼品，刻意诱导群众虚假住院、挂床住院，空刷医保账目，机构主动拆化，长期操作，刻意规避监管，这类行为直接就能推定具有欺诈骗保的主观故意。反过来，如果机构严格核验身份、依规诊疗、全程规范执业，能够拿出完整台账、诊疗记录佐证自身不知情、无目的目的，就可以排除主观故意，依法不予处罚。第二，细化骗保行为具体情形，设定违法客观行为禁区。除了主观故意的推定规则，实施细则还对各类机构及其工作人员骗保行为进行了系统梳理，为执法提供了清晰的负面清单。骗保行为的具体情形有第25条，诱导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规定；第26条，协助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规定；和第27条，五种其他骗取医保基金支出的行为的规定。这些客观行为可直接认定为欺诈骗保，不适用推定规则中的证明除外豁免。
0: 嗯，那原来我们其实主观故意是这样通过实际行为来判定的，相信这一下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听得明白了。现在我们医保支付的方式其实也在不断的改革， DRG DIP 的付费越来越普及，很多定点医疗机构呢也是很关心实施细则和我们 DRG DIP 支付方式改革它是如何进行一个衔接的呢？像这一类的付费模式下，哪一些行为又属于是违法，基金损失又该怎么样去计算呢？
2: 这个问题问到了医保改革和基金监管的衔接的关键点， DRG DIP 支付方式下违法行为性质的认定和基金损失计算一直是行业和群众关注的难题，实施细则也针对性做了明确规定。首先是关于支付方式改革下行为性质的认定，实施细则规定，在按病种付费下采取高套或低边病种、病株、编码等违反医保支付方式管理规定的行为，可以认定为条例第38条第7项造成医疗保障基金损失的其他违法行为。其次是关于支付方式改革下基金损失的认定，明确将因违法行为导致基金多支出的部分认定为基金损失，体现国法相当的原则。结合世界的经验，实施细则专门针对按病种付费下的基金损失计算提供了3种方式，以供各地自行认定。一是差额计算法，即计算应当编入与实际编入两个病种之间的支付标准差额，这适用于最常见的高套低边情形。二是比对计算法，即计算应当编入病种与按项目付费计算的差额，适用于高倍率、特例、单一等复杂情形。三是兜底条款，为实践中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形保留了依法处理的空间。第三是关于基金损失时点的认定，对定点医药机构和参保人个人造成医保基金损失的时点予以规范。定点医药机构以申报加拨付的双要件的方式确定基金损失时点，个人区分联网结算和手工报销两种情形。个人联网结算医药费用的，经办机构向定点医药机构反馈。

0: 医保基金应当支付金额后，个人与定点医药机构完成结算时，为基金损失时的，个人手工报销医药费用的，经办机构支付医保基金给个人时，为基金损失时的。第四是关于基金损失的计算方法，明确医保基金损失总金额能够精确计算的，应当逐笔精确计算损失金额后加总计算。经充分调查，基金损失仍然无法核定的，可以采取按比例、综合核算等方式计算。这即体现了行政处罚法关于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的基本原则，又充分尊重医保基金损失计算的多元性和复杂性特征，平衡行政相对人权益和行政执法效能。
1: 非常专业又清晰的解读啊！不光光是这个定点医药机构，它能明确行为边界，那我们参保人也能了解背后的一个监管逻辑。那除了这一些的监管规定，我们也注意到实施细则还细化了信用管理的相关内容。那在条例的基础上，它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和参保人的信用管理又细化了哪些规定呢？
2: 信用管理是医保基金监管体系的重要内容，通过科学合理的信用评价机制和奖惩并重的激励约束机制，可以有效引导各类主体依法合规使用医保基金，提高医保基金的监管效能。实施细则围绕医保信用体系建设进一步细化管理举措，一是针对定点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和定点零售药店经营管理人员等。实施细则第22条规定，加强医保支付资格管理，根据违法行为、违反协议约定行为的性质及其负有责任程度等相关责任人员设置管理措施。二是针对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1条规定，医保行政部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可以采取加强法制教育、列入重点监管对象、增加检查频次等信用管理措施。三是针对参保人员，实施细则第34条规定，建立参保人员违法使用医保基金分级分类信用管理机制，根据参保人员违法情形，可以采取法制教育、守法承诺、加强审核复核、限制定点范围、加强智能提醒、攻克违法违规信息等措施。简单来说，就是守信者一路畅通，失信者处处受限。不管是医药机构从业人员还是参保个人，一旦出现医保违规失信行为，都会受到对应的约束和惩戒。
1: 那这样的信用管理机制呢，确实是能从根源上规范医保基金的使用。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机构和行业规定，我们普通参保人最关心的可能还是我自己该怎么做，哪些事情我能做，哪些事情我是绝对不能碰的。那李科长能不能给大家明确的讲讲参保个人使用医保基金的一个红线？
0: 当然可以。很多参保人可能觉得自己的医保卡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其实不然。实施细则明确划定了参保个人的红线，个人使用医保基金主要有六不可：不可将本人医保凭证交由他人冒名使用，不可利用享受医疗保障待遇的机会转卖药品、接受返还现金、实物或者获得其他的非法利益，不可将本人同一笔医药费用向医保经办机构申报两次以上，并享受医疗保障待遇，不可凭借其他参保人员的医保凭证冒名就医购药，不可提供虚假材料或者隐瞒相关事实获得医疗救助待遇、门诊慢性疾病、特殊疾病待遇、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待遇、生育津贴等医疗保障待遇，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不可明知他人实施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的违法行为，还参与其组织的涉及医保基金使用的活动。新规明确的这些红线千万别碰，如果违反规定，不仅要退回医保基金损失，还可能被暂停医疗费用联网结算3到12个月。故意骗取医保基金的，还将处骗取金额200以上500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里我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很多人觉得把医保卡借给家人用没什么大不了的，其实这也是违反规定的。一旦被查实，不仅会追回违规报销的基金，还会面临罚款、 情节也

0: 种呢，还会暂停一包待遇。大家一定要记住，医保卡只能自己使用，不能转借他人。
1: 确实是很重要啊，这个提醒太有必要了。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也一定要牢记在心。实施细则的出台体现了国家守护医保基金的决心。那如果说像我们听众朋友发现身边有欺诈骗保的这种行为，我们应该怎样去举报呢？举报的这个范围是哪些？咱们雅安本地的举报渠道又有哪些？我们想请万科长跟大家来讲解一下。
2: 首先，这个举报范围是全覆盖的，不管是定点医疗机构、零售药店的欺诈骗保行为，还是参保个人、医保经办人员的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都可以举报。我们的举报渠道有两个，第一个是雅安市医保局的举报电话133-4060-6063，第二个渠道呢是线下渠道，大家可以到市县的医保部门窗口现场举报。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我们对举报人的信息会严格保密，而且举报是有奖励的，一旦举报查实，会按照规定给予举报人奖励，最高可以奖励200,000元。所以大家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大胆举报，既是在维护自己的权益，也是在守护我们共同的医保基金。
1: 太好了，举报渠道很便捷，而且呢还有奖励保密，大家呢可以放心去举报。时间也过得特别快，我们的节目也快接近尾声了。那最后呢，也想请万科长再给咱们参保的朋友们提醒几句，帮大家巩固一下咱们今天的一个重点的内容。
2: 好的，最后想提醒大家，医保基金是我们每一位参保人的救命钱、保命钱，合规使用医保基金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举报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新的实施细则4月1号已经正式实施，里面的红线很清晰，出发也很明确，希望大家都能牢记规则，不踩红线，不越底线，同时也积极参与到医保基金监管中来，发现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及时举报，和我们一起共同守护好我们的看病钱、救命钱，让每一分医保基金都用在刀刃上，真正惠及每一位参保人。
1: 说得非常好，也非常有意义。再次要感谢到万科长和李科长今天的权威解读和耐心的解答，让我们对新的实施细则有了更全面、更清晰的了解，也学到了更多实用的医保知识。同时也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本期医保在线节目由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播出。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医保相关疑问，可以关注雅安医保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医保咨询电话，获取更多权威信息。守护医保权益，共筑健康雅安。我们下期医保在线再见。
3: 再见。

0: 笑话让你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但是要掉头发呢？
0: 你笑起来真好看。医生说，那个小张啊，去给那位今天要出院的病人注射一针镇静剂。护士很不解，医生，那都可以出院了还打镇静剂干嘛呀？哦，那等一下要结账，我怕他受不了。病人对眼科医生说，大夫，我看不清太远的东西啊。啊，别着急，请您跟我来，请您跟我来。医生把病人带到外面，用手指着天上的太阳问道，你看那是什么？太阳啊。那你还想看多远啊？一个时髦女郎来到牙科门诊要求镶牙，医生问她，那个镶中切牙还是大门牙呀？我听人家说西班牙不错，就给我镶一颗西班牙吧。

0: 父亲、儿子、孙子呀，在一块儿喝粥。儿子边吃边说：“哎呀，这田鸡熬的粥啊，真是天下的美味呀！哎，全靠我捉到田鸡。”父亲说：“哎呦，这粥好吃啊！哎，靠我煮的好，你看，这田鸡骨头啊，都让我给煮化了，要不味道哪有这么鲜美呀？”在一旁的孙子就在那儿傻呵呵的笑：“
1: 刚才呀，我杀田鸡的时候，一不小心让那田鸡都跑出来了，粥里哪有田鸡呀？这就是白粥。”

最近呢新交了一个朋友，他呀是外省市的，我们俩呀来自不同的两个地儿，要说平时呢也都还不错，但是有的时候喝点酒啊就愿意满嘴的跑火车。有一天我们两个洗澡，他就说，哎，我们那里有个大澡盆啊，可容下1000人在里边洗澡。切，有这么大的澡盆不稀奇，我们那里有一根竹子，长得上主天下主地，长得不能再长了，反倒弯下来往地下长，这才算天下奇事呢，知道吗？你吹牛，天下哪有这么长的竹子。哎，如果没有这么长的竹子，怎么能箍住你们那里那澡盆啊？

我和我媳妇儿啊出去吃饭，可是这饭也吃完了，准备结账的时候发现手机钱包都没带。老板，这样，我先把我媳妇儿留在这儿，我呀回去给你取钱。哎呦，您看您能不能留点别的什么东西做抵押呀？我看你这手表也行啊。哎，我说你怎么说话呢？我把我媳妇儿留在这儿还不行吗？哎呀，这不是我不信任您呐，我呀是一个有家室的人了，这一天天像你这样把媳妇儿留这儿的可不少。

0: 和美女经理出差，晚上随便找了一家宾馆准备住下，只有一间房了，于是又找了一家。我一边对着前台说开两间房，一边使劲儿地对前台眨着眼睛，一看对方就是聪明人。对不起先生，只有一间房了。我无奈地对女经理说，经理，只有一间房了，咋办？经理有点不好意思地说，
1: 那就开一间吧。
0: 我赶紧说，我可是正人君子啊。女经理接着说，
1: 你可不可以去刚才那家啊？
0: 问老公，为什么明明知道我很菜，还是喜欢拉着我打游戏？老公说，
2: 说真话说假话呀？
1: 当然是说真话了。
2: 那你可不能跟我动手啊。
1: 你说吧。
2: 哎，我喜欢看见你被队友骂的憋屈样，就像我平时被你骂的一样。
1: 哎，你说好的不动手的。
0: 昨天晚上无意中听到岳父岳母的对话，岳母说，
3: 老头子，你以后没零花钱了，就找咱女婿多打几副牌就可以了，他也不敢赢你的。
0: 只听岳父说道，
4: 好，明天我就跟闺女说，给咱女婿多加点零花钱。
5: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6: 有一位患者到医院求诊，医生问，你哪里不舒服了？
7: 哎呀，我这昨晚做了个梦，梦见自己是头牛在吃草。
6: 哎呀，你放心，这都很正常，那每个人都会梦到，梦境和现实它是不一样的。只见那位患者很紧张地说，可是我起床的时候，我发现我床上草席不见了一半儿。
5: 一位病人向医生诉说自己左脚痛得很，医生说，啊，这大概跟年纪大有关系。
6: 不可能，您说不对，我的右脚与左脚都是同岁的，那为什么左脚疼那右脚不疼啊？
5: 某人患有心脏病，医生劝他戒烟，并且说，如果不能一下子戒掉，可以先改成每天饭后一支。一个月之后，他又去看医生，医生检查之后发现他又有了胃病，大惑不解。
6: 你这是怎么回事啊？哦，可能是因为我为了遵守您饭后一支烟的建议吧，那玩意儿每天吃饭次数太多，可能有点不太规律吧。

0: 老李，听说你怎么离婚了？
1: 哎呀，可不是嘛，我自己都没想到，但是离婚还是很顺利。我把离婚申请书啊交给法官之后啊，他只是大概看了看，然后就签字同意了。
0: 这么快？
1: 开始我也挺奇怪，后来经打听我才知道，原来啊他是我妻子的前夫。
2: 嘿，王哥，好久不见了。
1: 嘿，小李呀，来来来，快屋里坐，今儿咋这么有空啊？
2: 这不是车坏了吗？听朋友说呀，你开了个汽配城，这生意这么好，我来看看呢。
1: 客气客气啊，以后这家里如果说要修车呀，你就尽管过来。
2: 那我能客气吗？最近我是遇到熟人啊，都在替你来推销呢。王哥，你不知道，前两天啊碰到我那朋友，我还说，我说你呀最近这营业额是层层往上涨啊，哎，而且开了不少分店，而且呢各分店都赚钱，哎，这已经挣了好几百万了。
1: 呦呦呦呦呦，这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哎呀，你呀这么帮我推销啊，我真是感激不尽。哎呀，这是跟我们店里边的信誉啊有关系。我说呀，最近这店里走这么多人呢，感谢老弟啊，感谢老弟，咱这都是朋友。你那位朋友干什么呢？要是有需要啊，你也让他上王哥这儿来。
2: 没事，他也挺忙的，他是本地搞税收的。
1: 你说啥？

0: 爸爸爸爸，我把咱家那个电视机啊都给拆了，你看看 我又重新装好了，知道了里面的构造。
1: 我还得谢谢你呗，没弄丢零件吧？
0: 没有，还多出了十几个零件呢。

0: 以前做皮鞋生意，专门进那种批发市场别人卖不掉的货，货里面全是残次品，缺码少码短码，甚至一只，带着就跑工地，价格从10块到30块，每次卖半小时，打1000换一个地方，一路顺风顺水，一年多就挣了20几万。现在跟谈了半年的女朋友准备上门见家长，可一进门就被未来的老丈人逮住一顿揍。
1: 臭卖皮鞋的，今天终于逮着你了。你卖断码鞋也就算了，卖鸳鸯鞋也就算了，一只我也忍了，可是你居然把纸箱做的皮鞋卖给我，害得我跟工友打架，一脚踢过去鞋就爆了，现在脚趾头断了还没有好。
0: 去岳父家走亲戚，岳父让我看看他的破旧自行车还能不能修。我一看，这是特别老的老古董了，二八大杠，轮胎全部破了，泥马也掉了，刹车也没有，估计最低得有10来年了。岳母一会儿也跑过来看，岳父一把推开岳母说：“
2: 女婿说了，这车没得修了，要给我买一辆电动车呢。”
3: 我什么都没说呀。
0: 邻居一个老太太总喜欢占点小便宜，常常来借两个鸡蛋或者一斤大米，从来都不还的那一种，次数多了就有点讨厌她了。今天我买了两个雪梨，路上遇见她，她过来搭讪：“
4: 买了两个梨呀？”
0: 我笑着说：“对呀，准备熬点冰糖雪梨润润肺。”
4: 这时期润润肺还是好的，我也想熬一点。其实啊，用不了两个梨子，一个就行。
0: 正伸手要过来拿梨，我斜着眼看他说：“
4: 哎，我一个是要润左肺，一个是要润右肺。”
0: 老太太满脸笑容一下子收敛起来，转身走了。
5: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6: 精神病院的走廊， A 病人对着一个抱着鸭子的病人说：“嘿，老兄，你怎么带着这么瘦的狗出来散步呢？”抱鸭子的病人说：“你神经病啊，你看清楚点，这是鸭子不是狗。” A 病人轻蔑地说：“哼，你才神经病，我又没问你，我问的是鸭子。”

0: 一名患者对医生吼道：我是国王，你们都要听我的。医生皱了皱眉头说：谁告你的？上帝说的呀。这时候另一名患者跳了出来：
1: 哎，我可没说过啊，我可没说过。
0: 两个精神病患者好不容易从精神病院逃了出来，但出了门还要翻过100道墙才能到达马路。

0: 他们一路翻呐翻呐，翻了60道墙，其中一个就问另一个，哎，兄弟，你累不累呀你呀？另外一个则回答说，不累呀。啊，那行，那不累就接着翻吧。当翻到第99道墙的时候，一个又问另一个说，哎呀，老兄啊，你累不累啊？另一个回答说，哎呀，我有点累了，哎，那咱们回去吧。于是他们又翻回去了。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2: 先生，我们是物业的啊，我是物业的王经理，是您家要报修吧？你的这个住宅真的那么潮吗？您的话没有夸大其词的地方吧？王经理是吧？哎呦，您这话呀说哪儿去了？今天下午啊，我还在屋角的那老鼠洞里啊找到鱼和螃蟹了呢。不潮，一点不潮。蜈蚣被蛇咬了，为防毒液扩散，必须截肢。蜈蚣就想啊，幸亏俺的腿多。大夫安慰道，大兄弟想开点儿，你以后啊就是蚯蚓了。亲爱的妈妈，虽然你们反对，可我还是忘不了他，我的眼中只有他。傻孩子呀，别陷入情网了，咱们是老鼠，他可是鼠标啊。小人呢对小羊说，我在港口捡到10块钱。
3: 一定是我昨天掉的那张。
2: 可是我捡到的是2张5块的。
3: 那一定是掉的时候摔2半了。
4: 长颈鹿嫁给了猴子，一年后长颈鹿提出离婚。
5: 我再也不要过这种上蹿下跳的日子了。
2: 猴子大怒，离就离，谁见过亲个嘴儿还得爬树的。

0: 话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0: 你笑起来真好看。有一位精神病院的医生问患者说，如果我把你的一只耳朵割掉，你会怎么样呢？那我会听不到吧。很正常。那如果我再把你另一只耳朵也割掉，你会怎么样啊？
4: 那我会看不到吧。
0: 医生就开始紧张了，那怎么会看不到呢？
4: 因为眼镜会掉下来呀。

一名记者采访精神病院的院长，问：“哎，院长，我想问一下，怎么样能够确定病人已经治愈，可以出院了呢？”哈哈哈，这个嘛，这个很简单啊，把浴缸注满水，旁边呢放一把汤匙，一把舀勺，你就让他们呢把这个浴缸里的水呀、都弄光。啊啊，我明白了，正常的会使用舀勺，对吧？不，正常的会把浴缸的塞子拔掉。哎，有一个神经病，不知从哪里弄到了一把手枪，他走在了一条小黑色的胡同里，突然遇上了一个年轻人。神经病二话不说，将其按在地上，用枪指着他的头问道：“一加一等于几？”年轻人吓坏了，沉思了许久，战战兢兢地回答说：“等于二。”神经病毫不犹豫地开枪杀了他，然后把枪揣在了怀里，冰冷地说了一句：“呵呵，你知道的太多了。”精神病院的院长在台上放了一只兔子，第一个病人上去了说：“驾驾。”第二个病人说：“驾，快去追他。”院长看见第三个病人在那一直摸着那只兔子，满意的点了点头，没想到那个病人却说：“哼，小燕儿呢，先让你们300米，等我擦完车再去。”有两个精神病的患者，一个穿着红衣，另一个穿着绿衣，从病院里跑了出来。两个人跑啊跑啊跑啊跑啊，后来就爬到了一棵树上。不一会儿，其中穿红衣的人从树上跳下来，滚啊滚啊，然后抬起头对上面的人说：“哎，你怎么还不下来呀？”上面那个人回答说：“不行啊，我还没有熟。”

0: 一对恋人去登记结婚，
1: 做过婚前检查吗？
2: 查过了，他房子车子都全了。
1: 我是说去医院。
0: 女青年脸红了，
1: 小声回答，
2: 查了，嗯，是个男孩。
1: 一个消化不良的病人向医生抱怨，
3: 那个我最近呢很不正常，那是吃什么拉什么，吃黄瓜拉黄瓜，吃西瓜拉西瓜。哎呦大夫啊，怎样才能恢复正常啊？
0: 医生沉默了片刻，
4: 那你只能吃翔了。
3: 黑猩猩不小心踩到了长臂猿拉的大便便，长臂猿温柔细心地帮他擦洗干净后，他们相爱了。别人问起他们是怎么走到一起的，黑猩猩感慨地说，
5: 缘分，都是缘分啊。

0: 中老年男子普遍拥有某种神秘的力量，他们明确表示不爱吃零食，绝对不吃，但是零食放在他们的身边就会很快消失。我朋友结婚，我们去接亲，新娘快出门的时候和父母道别，母女俩说着说着就快哭了，老丈人在边上说了一句，宝贝儿别哭了，女儿送走了以后我们就可以恢复二人世界了。丈母娘一下子破涕为笑，新娘子却哭着跑了。大学时，闺蜜和一个男同学关系非常好，经常约着一起夜跑，久而久之，闺蜜对他产生了好感。有一次，闺蜜和他在路边溜达，闺蜜脸红着试探着男生说，别人肯定以为咱们两个都在谈恋爱呢。这个男同学却说，没关系，咱们身正不怕影子斜。哼，果然是凭实力单身。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一位病人来找精神科的医师，病人说，大夫，哎呀，我一直觉得我是一只鸟。哎呀，那你这很挺严重啊，你这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从我还是一只小鸟的时候吧。两位精神病人 A 君和 B 君同时康复了，他们的主治医生对他们说，如果你们其中的一个人犯病了，另外一个人呢就要马上把他送回医院。突然有一天，医生的电话铃响了起来，原来是 A 君。哎呀，不得了了，不得了了！哎呀，这 B 君呐，从今天早上开始啊，就趴在我们家厕所里，非说他是我们家的马桶。哎，快快快，把他送了呀！那我不就没有马桶了吗？

精神病院里，一个精神病人每天都在一个空鱼缸里钓鱼。有这么一天，一个护士开玩笑地问：哎呦，你今天钓了几条啊？精神病人突然跳起来叫道：你脑子有病啊，没看见是空鱼缸吗？

0: 狮子和熊分别在大树旁方便。一个月后，狮子发现自己便便旁的树木比熊的那棵呀长得粗壮，于是说了一句饱含沧桑的哲理：狮屎胜于熊便。
1: 我是小老鼠，我现在正在和蝙蝠谈恋爱，以后孩子们就生活在空中，不怕你们猫了。
0: 猫冷笑了一声，指着树上的猫头鹰说：
1: 看见没有，它已经怀上我的孩子了。嗯，
2: 你在办公室里总是放屁，同事忍不住说你能不能不出声，然后并且你坐在那里摇来摇去抖个不停，问你在干什么，你回答说：“
3: 我头疼震动的了。”

0: 高中时喜欢我同桌好久了，毕业的时候我们都喝了酒，酒后我们俩在河边散步，我望着他说道，我可以抱你一下吗？他看着我半天没说话，就这样过了一分钟，我牛脾气上来了，不给抱拉倒，我扭头就走。现在回想起来，好像我当时错过了什么。过年帮侄儿买了两盒摔炮，急着回家，把摔炮塞进了牛仔裤后面的兜里，带着就出了超市。刚到家，侄儿就扑过来要抱抱，我逗他说不抱不抱，于是就后退了一步，撞墙上了，然后牛仔裤后面的兜子里就啪啦啪啦响起来了。下雨，屋顶漏水，我拿个脸盆在装，我慢慢的听水落下的声音，这时手机闹钟响起，我该看书了。看了一会儿，我打开手机，居然没电，关了机。我就问老姐几点了，她立马回答道，下午1:27:05。我纳闷说，你没看手机，你怎么知道呢？老姐笑着说，你每天下午1点准时看书，我听水滴落下了1625下，一下约等于1秒，所以现在应该是1:27:05。天哪，你是有多无聊？公司食堂今年换了承包商，有一点我得说，这些承包商可精明了，一般管理者去吃饭，菜都会多打一些堵住你的嘴。今年第一次在食堂吃饭，我边接电话边打菜，遇到重要信息，我停下安静地听了3秒钟。等我挂上电话，我发现菜盘子里满满都是菜，食堂其他的阿姨和厨工用鄙夷的眼神看着我，意思是这个人怎么这么贪婪，不把盘子打满了还不肯走。
1: 请您收听可以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一个精神病院，那里住着很多很多的精神病患者。这一天，那里的院长为了看一下患者们的恢复情况，就想了一个办法，对那些患者说，哎，来来来，你们都过来啊。说着在墙上画了一个门，今天呢，你们谁把这个门打开，谁就可以回家了。精神病患者们一听便一拥而上，把那画的门呐，哎呀，围了个水泄不通。院长当时啊就觉得很失望很失望。这时他发现有一个患者还坐在原来的位置上没动，哎，觉得还行，就上前问道，哎，你为啥不去开门啊？他看了看院长说了一句话，院长听了之后是哭笑不得呀。那个患者得意地告诉院长说，嘿嘿，哎呀，钥匙在我这儿呢。精神病院中，一个病患在写信，护士看到了就很好奇地问他，哎，你这个是要写给谁呀？
2: 写给我自己呀。
1: 那你都写了些什么呢？
2: 你神经病啊，我还没输呢，我咋知道啊。
1: 你的病人甲不慎掉入了湖中，病人乙奋不顾身纵身跃入了湖中，并且顺利地救出了甲。

院长欣喜万分，认为乙的病情已经是好转了，可以出院了，就找到了乙说，哎呀，你的这个病情啊已经好转了，而且还救了甲的命，院方嘉奖你，你可以，哎，甲被你救到哪嘎去了？乙自豪地说，啊，我见他太湿，怕他感冒，拴住脖子挂起来晾干的。

0: 乌鸦妈妈生病了，小乌鸦看着病床上的妈妈憔悴的模样，心疼的大哭：
1: 妈妈妈妈，你快点好进来吧，千万不要离开我呀。
0: 妈妈感动地说：乖孩子，你如果不是乌鸦嘴该多好啊。乌鸦妈妈嗝儿了。
2: 蝴蝶对蚂蚁说：
3: 你这么慢是永远找不到女朋友的，有没有考虑过以后啊？
2: 蚂蚁说：
4: 考虑过，但是以后他也看不上我呀。
5: 乌鸦喜欢上了井底的青蛙，为了早日看到恋人，他每天不断地向井里扔石子儿。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有一天水漫到了井口。看着眼前的癞蛤蟆，他焦急地说：
6: 请问您看到青蛙了吗？
0: 我就是青蛙呀，你不认识我了吗？
6: 可是你
0: 还说，不都是你砸的吗？
5: 记者问北极熊：你天天都干啥呀？
2: 北极熊说：
6: 我天天就是吃饭睡觉觉，然后打豆豆。
5: 记者问：
3: 海豹，你天天都干啥呀？
5: 海豹说：
7: 我天天就是吃饭饭睡觉。
8: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9: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10: 生命当中有很多的事情都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改变，但是唯一不变的就是那些经典的乐章，它时时刻刻在我们的耳边响起，让我们回忆曾经的一段美好的岁月。老歌回忆录，接下来我们要来继续听歌，听到的是那些创作型歌手写给自己的歌曲。其实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啊，我特别会羡慕男生和女生，如果说拥有这两种才艺的话，我会特别的羡慕。首先是男生会弹吉他，因为我觉得大学校园就应该是一个男生，然后穿着白衬衣，坐在草坪上面，弹着吉他，身边围了一大群的女生。如果我看到这样的学长或者是学弟的话，我会特别特别的羡慕。还有一种呢，就是坐在钢琴前，穿着那种非常漂亮的连衣裙，长发飘飘，在弹着一首好钢琴的女生，我觉得这才是我心目当中的淑女。但是因为我自己可能在音乐方面啊，就是弹吉他呀，还有弹钢琴都比较差劲吧，所以一直都会崇拜别人。我非常渴望自己能够会弹吉他或者是会弹钢琴，但这么多年过去了，始终没有能够让自己如愿。后来我觉得我不应该去一定要强求于自己，然后要会弹会唱，但是我觉得我只要带

带着耳朵去听，我的心是真诚的就可以了。就像今天我在节目当中，其实是在用我的心和大家分享我所认为的经典好歌。我可以说我并不是在混时间，每一首歌都是我一首一首精心挑选的。接下来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蔡健雅，陌生人。陌生人这首歌曲是蔡健雅的一首非常脍炙人口的歌曲，而蔡健雅呢也是一位创作型的女歌手。

蔡健雅的歌，这就是蔡健雅的歌《陌生人》。对，我觉得一个歌手是否能够打动人，其实并不是一个技术的事件，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其实说句实话，蔡健雅的歌并不能说是多么的高明，但是很奇怪的就是她的歌特别耐听，然后呢在某个时候会突然打动你，安静地写下自己的感想，或者说是在黑暗当中用力把握节奏的人，真的我觉得是拥有高超技巧的力量。所以这两年蔡健雅在内地的知名度也是逐年的上升，这两年连续地担任了中国好歌曲的评委，而且呢也开始在内地比如说帮那英啊等等这样的天后级的歌手去创作专辑，所以让蔡健雅呢在

0: 我刚才其实还是沉浸在这首歌曲当中，我觉得这是一首需要静下心来听的歌，而且因为这一位歌手，所以我刚才稍微会有一点激动。我是一棵秋天的树，张雨生的歌。我觉得张雨生应该是才华横溢的创作型的歌手，当然他也是培养出了天后张惠妹的幕后功臣。可是非常可惜的是，张雨生因为车祸英年早逝，令人特别的惋惜。曾经对音乐的追求让他一度是做偶像歌手，或者说是做真正的音乐人，在这两者之间他做过艰难的抉择，但是他也是坚持下来了，当然也因此成为了一种精神的象征。我想如果张雨生还在的话，或许他的音乐还会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可能性。
1: 望一段小桥流水，闻一地烟色思念，明媚了陌上花开，芬芳了指尖流年。老歌回忆录，
0: 老歌回忆录，接下来戴佩妮《街角的祝福》。

这首歌曲呢是马来西亚的创作型女歌手戴佩妮的最最经典的成名曲之一《街角的祝福》。那我们现在这个主题呢叫做写给自己的歌，那我觉得这样的一首歌曲其实也是戴佩妮写给自己的歌，因为在这首歌曲当中记录了她自己的一段感情故事。我记得有一次戴佩妮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她说可能以后再也创作不出像《街角的祝福》还有怎样这样的歌曲了，因为那些画面已经永远的成为过去式了，已经成为一个经典凝固在了那个岁月当中，所以他觉得人生只有历练之后才能够写出更加完美的作品。这里继续陪伴你的是老歌回忆录。那么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我们今天的老歌回忆录呢也快要接近尾声了。我们都说总会把最好的最牛的放在最后，没错，在今天我们最后要致敬的这一位创作型的歌手呢，我觉得可以用李宗盛的评价来介绍他吧。李宗盛说，大概是在几十年前，当时他还是院校木吉他队的成员的时候，这个人就已经成为巨星了。李宗盛说，我那个时候是用仰望来形容这位当时偶像的，他在我的心目当中就是一个英雄式的人物，是一个时代的标志，他的这种音乐创造才能是无与伦比的。所以李宗盛说，这个人是我非常崇拜的一个人，他可以说是创造了台湾音乐的一个历史性的阶段。那么这个人是谁呢？我相信只要这首歌曲的旋律一响起，你就知道他是谁。

罗大佑的这首《光阴的故事》。那么罗大佑对于许许多多我们歌迷来说，他真的是一个音乐教父的地位。我尤其喜欢他的这首《光阴的故事》，流水冲淡了许许多多生命当中的那些东西，但是冲不淡的就是我们对于对于情，对于爱这样的一种情怀。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我们下面来做一件比较任性的事情，把刚刚的《光阴的故事》我们再循环来听一个开头好吗？再见。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打湿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曾经在老上海的歌坛上面以性感的声音著称的歌手，他的名字叫做白光。没错，对，就是白光。用白光的这一首《如果没有你》，继续穿越回老上海，一起来感受一下十里洋场那种歌舞升平的景象。

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 大师
0: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0: 浅谈轻唱
1: 老歌回忆录，
0: 老歌回忆录。
2: 听了今天的歌曲之后，我现在有一种停不下来的感觉，怎么也停不下来，因为听到这样的歌曲好像会情不自禁的翩翩起舞。没错，要的就是这种感觉。一起听老歌。
1: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
2: 我们继续穿越时空，回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老上海。下面要来听的这首歌曲是素有鼻音歌后的吴英英所演唱的《岷江夜曲》。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这首歌曲呢，就是老上海的吴英英所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叫做《岷江夜曲》。那其实吴英英的歌可能还有两首会被大家更熟悉一些，一首是《明月千里寄相思》，还有一首是《我有一段情》。那说到《明月千里寄相思》这首歌曲，我们稍后就会听到。然后这首歌呢，其实翻唱的人非常的多，比如说像徐小凤啊，还有蔡琴啊，包括邓丽君啊等等，都翻唱过这首歌。但是我今天想请大家来听的这个版本呢，是比较特别的，《明月千里寄相思》，这是一首柔情似水的歌。但是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个版本是谁演唱的呢？是唐朝乐队。很多朋友说我没听错吧，唐朝，没错，对，就是唐朝乐队。唐朝乐队呢，是我们中国内地的一个非常著名的重金属的摇滚乐队。但是摇滚乐队竟然也唱起了如此柔情似水的歌，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呢？我们来听一听摇滚的主唱丁武如何来演绎这首《明月千里寄相思》。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这里继续陪你听老歌的是老歌回忆录，继续我们的老上海音乐之旅。刚才我们听到了鼻音天后吴莺莺的三首经典的歌曲其中有两首呢我们听到的是翻唱的版本，但是也非常的好听。那下面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位歌手呢，他是张璐，没错，对，就是张璐。张璐呢是1940年代至1950年代著名的上海女歌手，当然她也有着是中国歌后的美誉。20世纪的50年代，张璐迁居了香港之后，她就会当时被香港的各大夜总会争相的邀请献唱，然后后来呢在香港也出演了几部电影。看来啊，歌手转演员这是自古至今就已经有的传统了。可能对于现在的年轻人呢，提到张璐这个名字的时候会稍稍的感到一点陌生，但是我想如果说提到他的儿子的话，我相信很多朋友就会还是有点陌生啊。但是我要把他儿子的名字告诉你之后，你就会觉得恍然大悟了。他的儿子叫什么名字呢？叫做杜德伟，流行歌手。所以只要提到他儿子名字，你就知道哦，原来杜德伟是张璐的儿子。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张璐的这一首，也是我相信很多朋友只要听到一个前奏就能够跟着一起来唱的歌，给我一个吻。

0: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打湿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可能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在周末会想着如何打发一下自己的时光，放松和休闲一下。会不会有一些朋友，你会想有酒吧的地方，我就会想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老上海。其实呢，对于这个老上海来说，我们大多数人对老上海的印象和认识啊，或多或少呢，都是来自于一些影视作品。当我们只要在电影当中看到穿梭在大街小巷的黄包车，还有悠悠扬扬的留声机，包括那些穿着旗袍的端庄太太，还有在街头吆喝卖报的小孩，房东向房客催房租这样的一些情节，就会不自觉地感受到一股浓浓的老上海的味道。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夜上海呢，可以说是一个充盈着灯红酒绿，弥漫着靡靡之音，在昏暗暧昧的软风中买醉销魂的不夜城。比如说像百乐门还有仙乐斯舞厅，就记载了无数个歌舞升平的不夜天。今天在老歌回忆录，我们将会来听到像周璇这样的老上海天后的一些歌曲。当然了，我们今天虽然听的这些歌曲呢，大部分都是一些翻唱的版本，但是我觉得这仍然是那个时代的流行之音。

听到这样的呲呲啦啦的声音，好像让我们一下子仿佛就时光穿越，穿越回到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老上海。然后虽然那个时候的录音技术可能因为年代久远的关系会出现很多的杂音，但听到这样声音的时候，你还会觉得感受到十里洋场的那种灯红酒绿。当然我们今天开始老上海歌曲的回顾的时候，头牌就是现在演唱这一首天涯歌女的周璇了。作为一代歌后呢，周璇的名字可以说是流行歌曲史上的一块金字招牌，她被称为是金嗓子。她最大的优势就是拥有一副名不其实的好歌喉，不仅音色甜美，音质细腻，而且吐字非常的清晰，经过麦克风所传出来的声音更是婉转动人，就是不太喜欢听这种流行歌曲的人也会对她的莺声燕语呢留下深刻的印象。另外周璇也是我们中国影视乐坛两栖的一位先驱。那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呢，是两位应该说是年轻的歌手，他们分别翻唱了周璇的经典歌曲。一位是扎西顿珠，他呢是曾经有一年好男儿的选手，他翻唱的周璇的歌曲呢是四季歌。还有一位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莫文蔚，他翻唱了周璇的哪首歌呢？夜上海。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连续来听到两首歌曲了。

0: 电动车防火，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严禁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影响消防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充电时应远离可燃物，充电时间不宜过长。高层建筑防火，楼道的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不能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发生火灾时，要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景区防火，游客要从自身做起，要做到不乱扔烟头，防止不良习惯引发火灾。景区内各餐馆、酒店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一旦发生火灾，能够在火灾初始阶段进行有效控制，防止小火酿成大灾。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3: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4: 校园本该是乐园，可有时阴影也会悄悄靠近。今天咱们说说校园霸凌，听听法律怎么保护孩子。记住，沉默不是金，勇敢站出来。
5: 放学了，请同学们回家注意安全。
6: 三个新来的懂不懂规矩哦？保护费呢？
7: 我没得钱。
6: 没钱搜他，把我按倒。
7: 不
8: 理解就只有这滴点儿。
6: 这滴点儿下次我带24号，我跟你说不要开老子打你死走。
9: 你没事嘛？我都看见了，他们太过分了。走，我陪你告老师。哼，不能忍这种事情。报告李老师。
10: 哎，小刚、小梅，快进来。小梅，你怎么哭了？
4: 小梅和小刚向李老师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11: 小丽他们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校园欺凌。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9条，学校应当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对教职员工、学生等等要开展防治学生欺凌的教育和培训。学校对霸凌行为零容忍，小丽他们的行为辱骂、嘲笑小梅、 P 图丑化、发群传播、推搡搜身以及勒索财物，这每一项都是违法行为，而且性质相当恶劣。
12: 喂，哎，张警官，我是李老师，我们这儿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校园欺凌事件，这可能需要您的介入处理。
4: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20条明确规定，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制度，欺凌者必须接受严肃教育，情节严重可能送专门学校矫治，家长也要承担管教责任。
12: 小梅，你受委屈了，记住，被欺负不是你的错。小刚，你做得很对，及时报告，这是勇敢和负责任的表现。
4: 校园霸凌危害巨大，必须坚决制止，默认是帮凶，勇敢报告是关键。
13: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4: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火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4时。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3w.gfbzb.gov.cn。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15: 2026年5月15号是全国第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今年活动主题为碘量健康，普惠民生。禹城区疾控中心在此向广大市民温馨提示，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若身体长期缺碘，会引发碘缺乏病，危害身体健康。食用加碘食盐是预防碘缺乏病最经济、最简便、最有效的方式。日常饮食中可适量搭配海带、紫菜、海鱼、贝类等海产品，做到合理膳食、营养均衡，科学满足人体每日碘需求，守护自身与家人健康。
16: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揭秘千年茶史，寻味蜀韵茶香，四川川茶志。
17: 提到郭庄，您会想到什么呢？是不是一群藏族朋友围成一个圆圈，欢快地载歌载舞呢？然而在康定，郭庄却不仅仅是舞蹈。康定的郭庄是康定地区所特有的，因茶马贸易而逐渐兴起的一种特殊行业。四川川茶志今天就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康定郭庄。那么康定郭庄最初是怎么产生的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特别请教了川藏茶马古道研究学者杨少怀老师。
18: 康定这郭庄是怎么样回事情？这郭庄我们讲呢，就是说以前藏族人就是三个石头点个锅，烧水煮饭熬茶，他的生活就是这样嘛。他草原上生活也是这样的。康定是民政土司管辖，民政土司管辖是一样，他每年他是个大土司，他就康定的周围就还有18家小土司，都是民政土司的下属，等于是。这每年这小土司都要来上供，是吧？上供呢，就是来最早来呢，就是也是对这个草原上那个人不，哎呀，很原始的生活嘛，就也这样搞，就打地锅啊，做饭这些。后来这个民政土司慢慢也做大了，每年的来量啊多了，所以他就怎么办呢？他就修了点石头房子，相当于他的私下的招待所来供大家住。
17: 通过杨老师的讲述，我们可以知道，郭庄最原始的意思其实就是安郭制造。到了民政土司时期，郭庄就开始承担往来各部落各阶层的官吏特使以及商旅的联络接待工作。最初康定的郭庄只有4家，由民政土司的家臣管理。到了清朝康乾时期，随着康定茶市贸易的发展与扩大，大量的汉藏商人涌入康定，郭庄就增加到了48家。与此同时，郭庄的功能也从最初单一的联络接待工作，逐渐演变成为一种集中介、食宿、货站、加工、金融为一体的经济行业。郭庄早期的建筑风格是翻民垒雕的藏式多层结构，后来受汉文化的影响，多数郭庄都改为了汉藏融合的四合院风格。院里一般有2到3层的小楼，门楼高大，旗杆耸立，进门就是大的院落和走马转阁的回廊，楼上是主客休息、生活和接待的地方，底层则是库房，放置郭庄自用物资以及客商们的货品。 因为承担的功能比较多，锅庄的面积都很大。比如康定有名的包家锅庄就有三重大院，60多间客房，建筑面积超过4000平方米。康定锅庄多数都有较长的经营历史，像下桥瓦斯雕的包锅庄、诸葛街的木锅庄、明正街的汪锅庄等等，都持续了3-4代人经营，有100-200年的历史。锅庄的经营者通常为女性，藏语称阿加卡巴。在康定边茶贸易初兴时，锅庄的男主人把精力都放在了侍奉土司上，偏重于听差应使，协理行政事务。这样一来，锅庄的女主人就被推向锅庄经营管理的前台。
18: 锅庄阿家他具备几个条件，第一个张看话都要会说，第二个这些女子都应该很漂亮，能说会道，由他们来当锅庄阿家，他解决个啥子问题呢？张三来了过后啊，你比如说拉萨来的，玉树来的，咋子巴塘里塘来的，他张三就很奇怪的讲，他今天做了你这个锅庄，他就再不改了，第二次还是他一直要做下去，说他们锅庄基本上形成了自己这个客户是稳定的。
17: 正如杨老师所说，各家锅庄所住的商客一般都是相对固定的，很少会有变动。例如西藏拉萨三大富商之一的三都昌，每次来康定就只住天主教堂后街的白家锅庄。而号称西康省设藏地区资金最大的大金寺，到康定首先会选木家锅庄居住，只有客货实在太多的时候，才会选择南门白家锅庄或包家锅庄。据说抗战后，木家锅庄曾遭遇火灾，全部房屋被焚，主人无力重建，最后是住在木家锅庄的大金寺客人给他们捐助了巨款，帮助他们重建锅庄，并且不要任何报酬和特权。由此可见，锅庄和商客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因为藏商与汉商语言不通，需要锅庄阿家帮忙翻译才能交易，所以一般情况下，雅安一带的茶叶运到康定后，会先进入茶号，由茶号通知锅庄，再由锅庄主人与藏商联系磋商。因此在藏汉贸易中，锅庄阿家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藏商需要通过他们买到价格合适、质量上乘的茶叶，茶号则希望通过他们将自己的茶卖出好一点的价钱。四川通志中关于锅庄阿家有这么一句评价：经济商务，传译语言，明习遗憾之情过于男子。由此可以看出，在康定的许多锅庄里，都是阿家们掌控着汉商和藏商的交易制定权。他们为人热情大方，讲究信用，无论是藏商还是茶号，都很信赖和尊敬他们。康定锅庄对住进来的藏商是免收食宿费的，就算藏商住上半年或一年，锅庄也分文不取。不仅如此，锅庄还会以藏族的生活习俗热情款待他们，让商人们有宾至如归的感觉。藏商与茶号的生意做成后，锅庄会雇人替他们将茶包从茶号转运至锅庄，再由锅庄雇请的假珠娃，也就是缝茶工，将竹篾包装的茶更换成牛皮包装，以方便藏商后期的运

0: 停。假珠娃更换完茶叶包装后，藏商就会自己拿笔在牛皮上写好要发运的地方，茶包就可以起运了。当茶包由茶号转运至锅庄后，藏商就需要付佣金给锅庄了。佣金分为两种，一为退金，这是成交后给的，具体标准是每包茶付银三分，累积超过50两时另付银一分，折合下来大约为成交总额的4%。另一种佣金名为堂金，是藏商离开锅庄时给的，堂金也是按茶包计算，每包茶付银1钱。堂金最早是没有的，后来常有一些茶商携带家眷小孩入住锅庄，而锅庄主人往往对他们照顾有加，经常以糖果零食款待，茶商离店时就向锅庄主人做一点回敬表示感谢，时间一久就相沿成俗，成了定例。锅庄为茶商提供周到热情的服务，而茶商则回馈以锅庄高额的收益。据史料记载，康定靠经营锅庄发家致富的人家不在少数，像夏桥瓦斯雕包家、诸葛街穆家、宁正街汪家，他们的锅庄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每年收入都超过10万大洋。而随着锅庄资金的充裕，他们的另一个功能也渐渐被开发出来。
1: 掌上摆着来卖茶，我想多卖点茶，钱不够了怎么办？他担保，长顺大家来是很讲信义，他担保就他有点像这个啥子，我们讲的古代的钱庄。
0: 凭借着锅庄的担保，茶商可以先拿茶，再给茶号付款，而茶号呢，因为有锅庄做担保，也不怕收不到钱。一来二去，锅庄在客栈、中介、加工之外，又兼具了钱庄和银行的功能。因此可以说，康定锅庄在推动边茶贸易、促进民族团结等方面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清末明初，随着边茶业的逐渐衰退，康定锅庄的户数有所减少。1954年，随着川藏公路的通车，锅庄这个在特殊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独特行业，终于彻底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2: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日小主播戴志杰，今日要和您分享的故事是亡羊补牢。从前有个人养了几只羊，有一天他去放羊，发现羊少了一只，原来羊圈破了一个窟窿，夜里狼从窟窿把羊叼走了。街坊劝他说，赶紧把羊圈修一修，堵上那个窟窿吧。他说，羊已经丢了，还修羊圈干什么？第二天他去放羊，发现羊又少了一只，原来狼又从窟窿把羊叼走了。他很后悔没有听街坊的劝告，现在修还不晚，他赶紧堵上那个窟窿，把羊圈修得结结实实的，从此他的羊再也没有丢过。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做错了事，只要肯接受意见，认真改正，就不算晚。今天的故事和您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2: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吴月翰，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个寓言故事。诚实的樵夫，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樵夫在河边砍柴，不小心把斧子掉到了河里，被河水冲走了。他坐在河岸上失声痛哭起来，哭声传进了树林里，被山神听到了。山神是看管这座山的神仙， 他很可怜樵夫。

0: 便走上来问明原因。听后想帮他，便下到河里捞起一把金斧子来，问是不是他的。樵夫说不是，接着他又捞起一把银斧子来，问是不是他掉下去了。樵夫仍然说不是。他第三次下去，捞起樵夫自己的斧子来。樵夫高兴地说，这才是自己丢失的那一把。山神很赞赏樵夫为人诚实，便把金斧子、银斧子都作为礼物送给了他。樵夫带着三把斧子回到家里，高兴地把事情的经过详细地告诉了朋友们。其中有一个人十分的眼红，他决定也去碰碰运气。他跑到河边，故意把自己的斧子丢到河里去，然后坐在那儿失声大哭了起来。山神听到后，来到他的面前，问明了他哭的原因，便下河捞起一把金斧子，问是不是他丢的。那人看到金斧子，高兴地说，呀，是的是的，这就是我的。他的贪婪和不诚实的样子遭到了深深的痛恨。山神早已看出了他的鬼把戏，不但没有把金斧子赏给他，就连他自己那把斧子也没有给他。最后他只好垂头丧气的空着手回家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诚实的人会得到人们的帮助，爱说假话、奸诈狡猾的人必定遭到人们的痛恨。小朋友们，你们说过谎话吗？其实说谎话是一件非常不好的行为，一旦养成习惯，就会影响人的一生。我的故事讲完了，我们下期见，拜拜。
1: 他们是太阳系中的新生力量，他们是未来的主角，他们是社会即将崛起的大军，他们就像清晨的一缕阳光，他们就是可爱的熊猫宝贝。诗传古韵，词润少年。大家好，我是陈琳姐姐。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今日小主播江女晨。
1: 春日暖阳，茶香弥漫，现在啊，正是采茶品茶的好时节。
2: 正如民间谚云说，谷雨谷雨，采茶对雨。
1: 春风送茶香，春茶采摘忙。古诗的诗人也喜欢写一写诗歌，留住春天的味道。
2: 今天我们就要和大家分享一首一字至七字诗茶。
3: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2: 一字至七字诗茶。茶，香叶嫩芽，牧师客，爱僧家。碾雕白玉，罗织红纱，调煎黄蕊色，婉转曲尘花。夜后邀陪明月，晨前命对朝霞。洗尽古今人不倦，将至最后岂堪夸。
1: 小江，这样的诗歌你见过吗？
2: 没有见过哎，感觉好神奇，排列像个宝塔一样的。
1: 你还真的说对了，一字至七字诗俗称宝塔诗，在中国古代诗中较为少见。元稹的这首宝塔诗先后表达了三层意思，一是从茶的本性说到了人们对茶的喜爱，二是从茶的煎煮说到了人们的饮茶习俗，三是就茶的功用说到了茶能提神醒酒。此诗一开头就点出了主题是茶，接着写了茶的本性，

0: 味香和形美，第三句是倒装句，说茶深受诗客和僧家的爱慕，茶与诗总是相得益彰的。第四句写的是烹茶，因为古代饮的是饼茶，所以先要用白玉雕成的碾把茶叶碾碎，再用红砂制成的茶螺把茶筛分。第五句写烹茶，先要在吊中煎成黄蕊色，而后盛在碗中浮波沫。第六句谈到饮茶，不但夜晚要喝，而且早上也要饮。到结尾时指出茶的妙处，不论古人或者今人，饮茶都会谈到精神饱满，特别是酒后饮茶有助醒酒。
1: 哇，感觉诗人太有才了，每一句都在点茶，每一句都在说茶的妙处，
0: 要不然人家怎么能成为诗人呢？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读一下这首诗歌吧。
1: 好，一字。
2: 这些死亡陷阱要远离。小张在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进入废水处理间进行检维修作业，由于废水处理间设备发生故障，导致有毒有害气体溢出扩散，小张吸入有毒有害气体导致晕倒坠入污水池。
3: 不要慌，我马上来救你。
2: 工友小李想去施救。
3: 不行不行，你不能这样贸然下去，会有危险的。
2: 小李被小王拦下了，小王马上拨打电话寻求专业人员前来救援。
3: 你好，有人误入了发酵池，需要你们的救援。
2: 小张被救援人员成功救出。掉落发酵池不能盲目施救，按照企业制定的应急预案进行实施，并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救护人员前来救援。此外，主管车载槽罐、反应塔、釜、冷藏箱、压力容器、管道、烟道、锅炉、地下管道、地下工程、暗沟、废井、地窖、污水池、井、沼气池、化粪池、下水道、酒糟池、发酵池、封闭式粮仓等场所都有非常大的危险性。
3: 这些地方危险性这么大吗？
2: 这些地方与外界相对隔离，出入口较为狭窄，作业人员不能长时间在内工作，且自然通风不良，易造成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积聚。如果不做保护措施进入，非常容易中毒或窒息。盲目施救会造成伤亡扩大，因此千万不要误闯误入。如果看到这些地方，也别好奇心太强，偏要进去一看究竟哦，小心造成人员伤亡。
3: 这些地方都不太容易辨识，很容易误入呀。
2: 作业单位一般都会在死亡陷阱周围设置安全警戒和警示说明，严禁无关人员进入，走过路过前往注意绕开，这些空间极有可能存在大量有毒有害气体，如果误入几分钟之内就会中毒或窒息。按照有关规定要求，应该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或者由监护人员携带应急救援物资，如果不是工作需要千万不要进入。
3: 那不小心误入了死亡陷阱该怎样自救呢？
2: 一旦误入死亡陷阱，要趁意识清醒时打开空间内的应急照明设备尽快逃离，如果被困住寻找空间内的防护用品等赶紧用起来，同时拉响警报等待救援。这些场所由于十分危险，需要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并定期检查应急救援物资能否使用。
3: 如果像今天这种遇到事故发生，千万不能盲目施救，应该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人员前来救援。
2: 这些与外界相对隔离空间内情况复杂，即使有急救团队也要对内部情况进行检测，并做好自身防护，千万要记住带好救援设备再救人，盲目施救只会扩大伤亡。
4: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5: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4: 天泉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0: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1: 张主任，你看嘛，这就是小雅当初跟我借钱的时候发的语音。她说的：“美玲，我只有10000块钱周转一下，下个月发工资马上就还给你，是不是清清楚楚的嘛？”哎，结果呢，3个月都过去了，我倒他倒好哦，只跟我说借了5000块钱，这算啥子嘛？
2: 哎，美丽，你咋个能这样子说我呢？你咋能这样说呢？我明明说的是5000，我要交房租，又有急事情，5000就够了。我当时是给你发了语音的，但我绝对说的是5000。你是不是记错了？还是你手机录音出问题了？
3: 美丽，你肯定是记错，咋可能嘛？我当时就在旁边。俺小雅是做人讲良心的，说实话哈，美丽二话不说就把钱转给你了。连个借条都没让你打，好，你现在想来账？哦，这个年头真的亲兄弟都要明算账，还别说你们闺蜜，美玲就是太相信你了。我跟你说，
2: 我没有来账，我承认我借了钱，这就是5000啊。美玲，我们是好朋友，对不对？你咋能不相信我呢？当时就我们两个通话，哪个晓得大卫听没听清哦？
1: 哎，小雅，你啥子意思哦？那不成大卫还冤枉你没？哦，重点不是哪个听到了，重点是钱。我转给你银行流水清清楚楚的是10000块钱，好，你这咋解释嘛？要不是看你多年情分儿，我跟你说，我早报警了。
4: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几个啊，大家都冷静一下，情绪激动解决不了啥子问题。我呢也看出来了，问题啊就出在了这当初这一笔借款的约定上，对不对？口头说的金额对不上号了。
2: 对，合适的。
4: 要得要得，这就是我今天想跟你们说的关键问题了。根据我们国家这个民法典第668条，它是明确规定了的，借款合同应当采用书面的形式，但自然人之间的这个借款合同呢，可以采取其他形式。你们两个啊都是自然人，朋友之间的借钱，口头的这个约定啊，法律上是允许的，这一点没错。
3: 看嘛，我就说嘛，口头都行的嘛，哎，他就该换一万。
4: 但是法条后面的还有一句也很重要，合同内容一般包括借款的种类、币种、用途、数额，还有利率、期限以及还款方式等等条款。你们看嘛，这数额是不是很关键的一条呢？现在问题啊就是出在这儿了。口头约定啊方便是方便，但最大的风险就像你们现在一样，这关键内容说不清楚，记不清楚，更是证明不了啥子。你说5000，他说10000，这银行流水显示10000，但是又没有书面证据证明你们口头约定的就是10000，所以这扯皮呀，这伤钱又伤感情哦。
2: 我当时真的没有想到那么多，哎，就觉得大家都是好朋友嘛。
1: 哎呀，我觉得打这条太身份了，那哪个想得到嘛？
4: 所以啊，这那么多纠纷就是这样子来的嘛。法律呢允许口头形式，但是强烈建议大家啊，特别是像涉及到这种金额、期限这样的重要内容的时候，最好还是采用书面形式。哎，你哪怕简单的写个借条，把好多钱、借款人、出借人啊以及还款的时间都写清楚，双方再签个字、按个手印，这几分钟的事情，后面好多麻烦都不会发生了嘛。这就叫做亲闺蜜明转账，还是双方权益的保护，也是对我们友情最大的尊重嘛。
3: 对对对，那张主任说的在理哈，倒是写个条子，啥子事情都没得了，是不是？
2: 美丽，对不起嘛。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马。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雨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2: 我国南方小麦夏收已全面展开，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
1: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今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
2: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
1: 伊朗制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将于近期公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作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10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

0: 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1: 本台消息，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当前，我国南方小麦夏收已全面展开，主产区东油菜收获进入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安徽黄山市歙县郑村镇梅村的油菜田里，大型收割机正开足马力穿梭作业，一笼笼油菜被快速卷入机身，脱粒干净后，粉碎的秸秆从机尾均匀抛洒还田。油菜种植户汪燕今年种植的300多亩油菜全部采用机械化收割，作业效率大幅提升，粉碎的秸秆直接还田，为下一茬作物种植打下良好基础。
3: 今年油菜籽颗粒饱满，品质特别好，我们抓紧抢收，还有2天就能收割完。
4: 在江西上饶鄱阳县浙岗乡稻油轮作千亩示范片区，一台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一站式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等多道工序。当地种粮大户于明佑已经连续6年采用稻油轮作模式，油菜刚收割完，他就立刻组织农机翻耕田地，为水稻种植做好准备。
5: 种油菜就是改善肥沃，割完了以后马上把它翻耕出来，循环利用，立马是减少40斤肥料。
4: 今年上饶市油菜整体收获进度也超过70%，油菜籽总产量预计将达17.4万吨。
6: 在浙江杭州市桐庐县富春江镇的一处生态农业示范园里，连片的小麦已经成熟，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园区负责人唐国权介绍，小麦收割完成后，这里种植的油菜也将开镰，收割后全部种上水稻。
7: 我们那是基本上到18号是收割小麦，18号到25号是收割油菜啊。收完了以后，我们就是开始打田，开始稽插秧，整个一个收获包括种植季大概会持续到6月底。
6: 在示范园的育秧车间里，水稻育秧正同步有序开展。唐国权介绍，这里的全自动育秧流水线日产量最高突破7000盘，可满足300亩稻田用秧需求。
1: 关于进一步做好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通知，也就是颇受公众关注的38号文，已实施2月有余。我国各领域重大项目建设审批层级大幅精简，办事流程持续优化，要素保障精准有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重大工程从规划立项到正式开工，需要依次经过用地预审、用地报批、工地等环节，每一个流程卡点都直接决定项目的推进节奏。而38号文就精准锁定项目落地全链条痛点难点，全流程打通堵点，压减实现，降低成本。福建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处长林明钦介绍，当地 G1532 泉州至梅州高速公路泉州段就成为全国首个自然资源部委托重大项目用地预审落地案例。
9: 以往这类区域骨干高速项目用地预审必须逐级上报至部委审查，整体周期普遍在半个月以上。落实38号文全线下放要求后，我们就提前介入项目前期，项目从组建报批到正式预审批复仅用时6个工作日。
8: 在流程瘦身、全线下放之外，38号文推出的国土空间规划许可制度成为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重大制度创新，从制度层面破解审批事项碎片化、多头申报、重复论证等问题。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处长钱颖：
10: 我们为638国道济宁青田县界至九龙段改建工程颁发了全省首本符合国土空间规划许可的意见，可以说是一次性统筹空间布局。

0: 耕地保护、生态管控的各项要求。
1: 自38号文实施以来，从审批权限下沉、先行用地提速，到规划许可制度创新、基层服务流程再造，一套规划引领、数字赋能、极简高效、底线可控的自然资源要素保障新格局逐步成型。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司司长刘燕表示，
2: 推动13项举措落地落细、常态常效，全力保障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基础设施项目和产业民生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见效。
3: 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表示，今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四个维度体检全覆盖。同时，各地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结合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城市体检是以城市高质量发展为目标，通过建立指标体系，运用统计、大数据分析和社会调查等方法，采集城市相关信息，查找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对城市人居环境质量、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成效等进行定期分析评估、监测和反馈，把握城市建设发展状况，促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活动。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介绍，
5: 关于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的指导意见，建立了城市体检基础指标体系，设立一定数量的核心指标，比如在住房维度就从安全耐久、功能完备、绿色智能等方面设置了房屋结构安全、管线管道、入户水质、建筑节能、数字家庭等指标。
4: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各地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加强城市体检结果应用与城市更新规划实施体系衔接，并结合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健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评估效果、巩固提升的工作机制。李宇佳认为，
5: 此次体检最大的变化就是全面扩围，明确所有涉事城市都要体检。城市更新聚焦哪些领域？一个重要的判断依据就是城市体检检查出来的结果，全方位排查城市建设短板。
6: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表示，将加快推进康复辅助器具推广应用，惠及更多残障人士。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民政部统计，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生产、研发、销售、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主体约24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超过10000种，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表示，
8: 目前国际市场上约有4万多种产品，国内市场约10000多种。伴随着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康复辅助器具产品中的这种集成应用的不断加强呢，像外骨骼机器人、仿生假肢等这种高科技和高智能的产品呢不断问世，并且呢覆盖了家庭、养老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以及医疗机构等各类服务场景。
7: 民政部会同相关部门分两批共遴选34个地区开展国家综合创新试点，遴选13个地区开展社区租赁服务试点。
8: 下一步呢，民政部将推动出台关于加快推进康复辅助器具推广应用的指导意见，主要是按照综合服务中心加配置服务点的模式，完善康复辅助器具的推广应用服务网络，同时探索建立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双联系点制度，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康复辅助器具服务需求。
3: 日前，中国残联等6部门明确提出，要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丰富资源供给，提升服务效能，让不同类别、不同年龄段残疾人的阅读需求得到有效满足。各地通过科技赋能打通无障碍阅读最后一公里，推动文化惠民从全覆盖走向精准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9: 科技助残为视障群体打开新世界，浙江长兴县残联依托省民生实事项目开展智能眼镜专项筛查验配，为1、2级视障人士配备智能设备。长兴县残联康复就业部工作人员吴月静介绍，
10: 通过蓝牙连接，它会有

0: 种模式，一个是场景描述，一个是出行模式，还有一个阅读和一个寻物的功能。
1: 视障市民曾善人体验后告诉记者，
2: 老是喊别人也不太方便，现在有这个眼镜帮我读吗，就多了一个小帮手。
1: 数字化服务让阅读触手可及，破解出行不便难题。江西赣州图书馆为视障读者免费配送智能听书机，盲人按摩师刘华敏在家就能收听自己喜欢的历史故事。
3: 能促进我的工作，因为读了很多书之后能和这些客人聊在一起，谈得很融洽。
1: 赣州市图书馆工作人员钟慧琼介绍，
4: 这些年都是不断的在完善视障服务设施的，然后还优化了服务流程，就是希望让每一位视障读者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
1: 陕西西安图书馆构建实体加数字加人文多层次服务体系，建立视障读者信息数据库，实现精准服务。西安图书馆副馆长贾佳介绍，
5: 比如说我们引进了智能桌面阅读器，实现了普通图书的有声化、可视化。另外呢，我们还有注视听读一体机，这类设备可快速识别普通图书的文字内容，转化为语音播报。
1: 截至目前，全国多地图书馆建成专业化无障碍阅览区、智能听书机、助读设备、有声书库广泛普及，上门服务、云端阅读常态化开展，残疾人数字素养与阅读体验显著提升。
6: 昨天起到今天，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明显降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保障城乡基础设施平稳运行及群众出行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了今年首个暴雨蓝色预警，从16号傍晚到18号早晨，北京将出现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截至今天13点，北京全市平均降雨量达到 10.0 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房山石家营，为 42.7 毫米。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
8: 在今天的傍晚到前半夜这段时间是我们这次过程降水的主要时段，在明天的早晨的话，这个降雨会结束，整个降水的话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的一个量级，但是雨势是非常平缓的。
9: 河北省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17号白天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雄安新区、石家庄中东部等地有暴雨。目前河北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面对本轮强降雨，保定市唐县多部门协同联动，对山洪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河道及水库开展巡查排查。唐县水利局副局长刘世佳，
10: 确保降应机制到落实到村到户到人，相关乡镇也落实了必要的防范措施、应急物资等。
11: 山西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临汾市东部、运城市、晋中市、长治市等预警区域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局部地区雨强可达30毫米每小时以上。太原城管市政部门在主干道、交通节点、居民区等重点区域开展巡视排查和应急抽排作业，并对易积水点位安排专人值守，密切关注水位变化。太原市市政公共设施建设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张志毅，
12: 这款5000型移动排水机器人每小时最大排水量可达5000立方米，能够轻松进入 U 型下穿通道，我们可以在百米外遥控操作，保障人员和设备的安全。
13: 湖北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预计今晚到明天，湖北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强对流天气。为应对本轮强降雨，武汉地铁强化应急防控措施，在重点区域、重点车站增加专业人员值守，加密关键点位巡视频次，确保突发情况能够快速响应。武汉地铁二号线杨家湾站值班站长王莹，
14: 降雨期间我们在乘客通行重点区域铺设地垫和麻袋，如果出入口附近出现积水，还会利用沙袋快速搭建便民通道。
6: 另据报道，预计今天至明天八时，辽宁西南部、京津冀大部、山西中南部、陕西东部、山东西部、河南大部、湖北中西部、重庆大部、贵州北部、湖南北部、四川南部、西藏东南部、广西南部、广东南部、海南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北中部、湖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黄海大部海域、辽东半岛东部沿岸海域、山东半岛东部和南部沿岸海域、江

0: 苏沿岸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1公里的大雾，其中城山头附近沿岸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500米的浓雾。今天20时前，河北西南部、山西中东部和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北部、陕西东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中河北西南部、山西中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和广西、湖北、重庆等17个省份今天会商研判本轮降雨过程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贵州、湖北、重庆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近日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截至目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4.52亿元。此外，本月还有《寒战1994》《消失的人》《森中有林》《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等超40部中外影片正在热映或即将上映。
0: 北京时间5月17号，2026年 U17男足亚洲杯结束了1/4决赛的全部较量，半决赛对阵由此产生，中国队闯入了本届赛事的4强。北京时间5月20号凌晨2:30，中国队将迎战澳大利亚队。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今天起首次在冲绳县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3地进行陆上总队演习。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7号，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日本陆上自卫队计划于今天到22号首次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3地进行陆上总队演习。除来自九州、北海道等地的约300名自卫队员外，还有约20名驻冲绳美军海军陆战队员参与此次演习。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表示，此次演习表现出了突破性特征。
4: 首先，它的战略重心啊，首次是聚焦西南诸岛，那么以往它都是在传统日本本土或者是冲绳本岛来进行演练。其次呢，这次涉及到联合层级以及科目的这个实战化的升级，重点强化快速机动部署，也包括海上物资的投送、离岛防卫支援这些实战的科目，而不是以往的侧重于单一军种或者是所谓人道主义救援这方面的训练。
3: 分析指出，日本近期激进的强军扩武路线中，西南诸岛一直是重点布局的对象。与此同时，日本防卫预算连年大幅增长，大量的经费重点投向的也正是西南诸岛的军事部署，实际覆盖范围从九州南部到琉球群岛的一连串岛屿。日方的目的就是要打造第一岛链的这些关键岛屿的军事要塞化。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已有石垣岛市民团体要求停止本次演习。事实上，对于日本政府加速军事扩张的危险动向，日本多地民众频繁举行集会表达抗议。有日本网友说，忘记宪法第9条精神只会让日本偏离作为和平国家的道路。
0: 当地时间16号，伊朗官员表示，伊方制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将于近期公布。离以方面，以色列与黎巴嫩已宣布延长停火45天，但黎巴嫩南部仍炮火不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6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在社交平台表示，在维护国家主权和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框架下，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伊朗将收取必要的费用，作为其通过该机制提供的专业服务的交换。该航线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 据英国方面

0: 6号消息，北约情报机构认为，伊朗眼下依然保有大部分战前库存导弹及相关发射与储存设施，足够与美国继续对抗数月。黎巴嫩代表团15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美国和以色列三方同意将黎以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然而，以军16号对黎南部地区实施大规模空袭，声称该行动针对黎巴嫩真主党，并在空袭前向黎多个村庄发出疏散令。黎巴嫩真主党16号晚些时候说，对以色列北部一处军事目标发动无人机打击，并袭击了在黎南部一座村庄活动的以军人员。以军在16号发表的声明中说，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击中了在黎南部利塔尼河附近以色列控制下的安全缓冲区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造成一名指挥官死亡，另有一名以军士兵受轻伤。此外，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声明，证实其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加沙地带军事指挥官伊兹丁·哈达德。以军参谋长詹米尔强调，将继续追击哈马斯相关曾参与策划指挥2023年10月7号事件的人员。
1: 世界卫生组织当地时间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根据世卫组织和非洲疾控中心的数据，本轮疫情已经报告至少80例死亡病例。非洲疾控中心当地时间16号就刚果金和乌干达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召开区域协调会议，并将东非区域疫情风险提升为高风险等级。总台记者吴婷报道。
2: 在区域协调会议上，非洲疾控中心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重点讨论了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包括跨境监测和预警管理、实验室支持和测序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管理、风险沟通和社区参与、葬礼安全、密切接触者管理、后勤保障和资源调动等。协调会后召开的线上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通报称，截至5月15号，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其中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传播集中于伊图里省，乌干达确认爆发输入性疫情，一名刚果金籍男性于5月11号出现病毒性出血热症状，14号死亡。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目前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等级高。让卡塞亚表示，所有应对工作防护措施必须严格到位。
3: 我们已开始为应对工作提供支持，包括隔离接触者、加强监测、建立接触者名单、为卫生机构提供个人防护装备等。我认为所有这些措施都必须到位，因为我们也知道，针对这一特定毒株，目前我们没有疫苗，也没有药物。
2: 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非洲疾控中心已启动最高级别应急协调机制，向受影响的边境地区部署应对团队，并召集130多个国际合作伙伴支持防控工作。
4: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5月16号，极右翼团体在英国伦敦发起游行示威活动，要求政府进一步收紧移民政策。游行示威活动期间，警方严格限制游行范围，设置隔离区，以防止不同阵营的支持者发生冲突。英国首相斯塔默此前表示，示威活动的组织者在散布仇恨和分裂，应阻止那些试图煽动仇恨和暴力的人进入英国。
1: 当地时间5月17号，德国南部巴登福腾堡州普福尔茨海姆市对一枚二战遗留炸弹实施排爆，约3万名居民被要求撤离。据当地市政府此前通报，这枚炸弹重约 1.8 吨，内含约 1.35 吨炸药，在该市东部城区一处公园建设工地被发现。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程慧、黄天卓、季眼玲，主播舒心、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反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安琪。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通信保障中心今天联合通信业各方力量，在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纪念活动上，共同启动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全国应用。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具备全网通服务能力，能实现一套应急基站同时接入各家电信企业用户。当自然灾害引发部分区域通信网络中断后，受灾区域内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各家手机用户通过平台不需要更换手机终端和手机卡，就能用自己的手机自动搜索到国家应急通信网络，实现接打电话、收发短信和上网业务，保障救灾指挥通信和灾区群众基本通信需求。据了解，今年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的主题是数字生命线在互联世界中加强复原力。国家应急通信接入平台还能对无人机、背包、车载、船载等各类应急基站实现全国统一接入、监测、调度和管理。应急通信装备一次配置后，在全国随时随地都可以开通使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17号，总台记者自伊朗方面获悉消息，人士称美方在回应伊朗的提议时列出了5个关键条件。消息称，这5个条件包括美国不支付任何赔偿或战争损失费用，伊朗将400公斤浓缩铀运出并移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转，美国拒绝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各战线停火需以展开谈判为前提。有分析称，美方提出的方案并非旨在解决问题，而是试图通过谈判手段实现其在战争期间未能达成的政治与军事目标。对于以上说法，伊朗以及美国官方目前暂未回应。当地时间17号，阿联酋阿布扎比媒体办公室表示，宰夫拉地区的巴拉卡核电站外围区域一台电力发电机发生火灾事故，该事故由无人机袭击引发，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对辐射安全水平产生任何影响。当地有关部门已采取所有预防措施，后续如有最新情况将进一步公布。阿联酋联邦核监管局确认，此次火灾未影响核电站的安全，也未影响其关键系统的运行准备状态，所有机组目前均正常运行。当地时间5月17号下午，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公布的最新统计报告称，在过去48小时内，加沙各地医院共接收了6名死者和19名伤者。自2023年10月7号本伦巴以大规模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对加河地带的袭击已累计造成72763人死亡，172664人受伤。再来关注体育方面，英超俱乐部切尔西17号宣布，西班牙人阿隆索将于7月出任球队主教练，双方签下一份为期4年的合同。此刻提示， 湖北省气象台今天16时01分发布暴雨。

0: 橙色省级预警。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十堰南部、襄阳、神农架、恩施、宜昌、随州、荆门、荆州、天仙前、孝感、武汉北部、黄冈北部等地将有大雨到暴雨，其中襄阳东部、随州西部、恩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请注意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食教自然鲜香，口子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主持人杨闯。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啊，其实呢和咱们身边的银发族息息相关。先来关注一条热点的消息啊，最近呢上海的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火出了圈，主流媒体纷纷报道，甚至呢通过他们的客户端向海外向全球推荐。这种健身房呢不是咱们常见的公园甩手小区散步了，而是真正意义上的专业的健身空间。说是一进门先会做个全身扫描啊，机器一测，个性化的运动方案就立马生成，哪里弱该练哪儿，练多久怎么练，清清楚楚的。截至2024年底呢，上海已经建成了174家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实现了16个区的全覆盖，而其中 70% 以上是由上体健康科技运营的。那这样的一家公司呢，是从2016年在静安区大宁路街道第一家试点发展到现在已经170多家了，服务超40万的人次啊。那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来好好聊聊，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享受到这样的老年健身房呢？两位嘉宾，首先是上体健康科技副总经理王亮。王亮好。
1: 主持人好。
0: 王亮是上海官方银发健身项目的一个操盘手哈，等于说是从这个标准的制定到在上海全市推广，全程都参与了，深耕老年健身领域。那另外一位呢，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休闲与旅游学院院长蒋依依。依依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依依不是第一次出现在新闻有观点节目当中哈，从事这个体育科学的研究包括对于这个老年健身呢也有属于自己独到的这样的一个见解哈。那我们今天就围绕着老年健身的话题和两位嘉宾深入探讨哈。首先想问一下王亮了，就是我们刚才不是说到了吗，很多老年人自带一整套的健康的逻辑，所以可能会觉得我去公园转转撞撞树就能够让自己健康，我为什么非要花钱进您这个专业健身房呢？
1: 那老年人在公园里健身散步啊，它也是一种锻炼的方式。当然呢，在采取这个锻炼方式之前呢，首先他要对自己要有一个身体的情况要有一个了解，他要找到适合自己的一种运动方式。那首先呢，他得要认识到自己的身体适合哪类运动。那在我们已经落地的这些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呢，他们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们会给他做这个体质监测，然后把他整个身体状况做一些这个评估和分析。完了之后呢，还有一些问询量表，这里面呢会涉及到一些老人有些基础慢病的等等这些群体，然后把人群分类，然后针对不同的人进行一个不同的那个健身指导。那我们的场景里面打造的也是一个适老化的这个健身设备，那不是我们看到传统的这个靠这个哑铃啊等等这些惯性的类的这些测试的训练，包括例如说跑步机这种，那我们也改造成它的时速从 0.1 起步到最快的速度到8公里啊，所以呢这个老人在这里边它是一个适老化的设施设备，这个呢前期我们做了大量的研究和开发。所以呢，
0: 就咱们的这个器械会比小区大家常见的那种公用的这些健身器材稍微专业一些，但是呢和这个专业健身房当中的器械又不太完全一样。
1: 是的是的、
0: 哦、
1: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针对老年人这个身体特征呢，它在里边呢设计的理念呢就是慢的缓的柔的，没有太剧烈的这种运动。同时呢，就是比如说我们把传统的养生功法这个八段锦

0: 对他自身的一个健身锻炼的这个改善或者是指导，他会通过这个场景里面的打造的这个适老化的场景、适老化的设备，同时呢，因为我们这些点都是开在社区里边的，还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社交属性，老人这里可以结伴而来，结伴一起锻炼，然后一起回去，然后我们经常看到的一个场景就是他们送完小朋友，然后老人一起过来这里锻炼，锻炼完了之后呢，一起回家做饭，然后下午再回来锻炼，再回去帮忙去接小朋友。那这里就是在小区里面会形成这个结伴而来、结伴而去的这种状况，
1: 啊，就是已经有他的这种社交氛围在里头了。而且我看您那边健身真的不贵，很多网友就在说了，长者健身房的月卡券后才69块钱，就是在上海啊。
0: 就是我们在建设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的时候，啊，我们设定的价格，活力老人这个价格呢是99块钱一个月。完了之后呢，这属于公益低收费。然后我们上海市体育局呢又拿出30块的助老券，也就是老人过来就是他只要花69一个月，不限时间次数都可以在这里进行锻炼。同时呢，就是我们这里没有其他的项目的推销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内容的输出，就是一个纯锻炼的一个空间。
1: 不知道蒋院长怎么看？您认为上海的长者运动健康之家这种政府加企业的模式，相较于传统的老年健身场景，它的优势是什么呢？
2: 我觉得就像刚刚那个王亮总所提到的那样，就是它核心优势是非常明显的。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是专业，因为传统的那个全民健身路径，也就是我们公园啊，或者是小区里头那些传统的这种健身点，它只有器材的，是没有人指导的，所以很多老年人容易练伤。但是不一样的是，我们这种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它这儿不仅有器材，还有专业的康复师，有健身指导，同时还能帮这些老年人做体质监测、慢病干预，所以从整体来讲，是对老年人的科学健身的一个指导。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它规范和安全，因为长者运动这个健康之家它是室内的一个场地，而且它的器材呢也都是适老化的，所以对于老年人来讲，不管刮风下雨，它都能练，而且还能够防滑防摔，所以比纯粹的那种户外的这种健身点要安全很多。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就是说它还有一个可持续的一个运营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模式，因为这个器材的这种维护也好，还有这个指导也好，政府是给政策给场地的，那么企业是来做运营和做服务的。两者之间的这个权责分得很清楚，所以这样的一个模式就能够支持我们这种运维能够一直做下去。那么第四呢，就是社交，因为现在老年人最缺乏的就是陪伴，最缺乏的就是这种情绪价值啊，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个社交平台，那么老年人也愿意来这儿。那么我觉得这个就是他们的核心优势。
1: 这里面有这个政府购买服务的这样的一个背景哈，而且就是给到的服务是比较专业的哈，所以我就担心说这里面其实门槛并不低。你看似在这个王亮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当中，它是运转得起来，但是您觉得它能成为全国银发健身产业的一个可推广的范本吗？
2: 对，就像您刚刚所说的那样，它从整个这个经营的这个模式来讲，我觉得肯定是有非常好的这个推广的价值的，但是在具体实施的这个过程当中，也得结合各个地方的这个实际情况来看，因为总体来讲，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模式，它是非常好的解决了现在我们全国的这个范围之内，老年的这种健身，它缺乏专业性指导，然后又缺乏这个适老性的这种场地，然后同时还缺乏这个长期可持续运维的这样的一个共性问题。总体来讲，它这个模式是非常清晰的，也比较好复制。所以很多这个，就像您说的，就条件比较具备的这样的一些城市，可以直接拿来用。但是呢，可能有一些这个三四线城市，还有一些县城，那么就必须要根据当地的这种财力呀，老年人的这种数量，包括他们自己的这个支付的意愿啊，那么去进行一些调整。比如说，像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种配置，设施的这样的和这个服务的这种配置，我们简化一些，然后把这个成本再降低一点儿。那么一方面，这个当地的这个财政它也可以负担，那么老年人呢，他也愿意去支付这样的一个费用。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些形式，我觉得可以一方面能够守住。

0: 长者运动健康支架的这样的一个公益属性，那么同时呢也有一定的这个推广和示范价值。
1: 是的，是的，因为在事实上呢，上海是一个这个老年群体占比非常高的一个城市啊，走向老龄化比较前端的这样的一个城市，所以赶快来问一下这个操盘手吧，问一下王亮，就是从2016年啊，上海首创长者运动健康之家，上体是作为第一家试点的运营方的，那当时接手试点面临的这个难题是什么？是不是也是要把所有这零零总总的已经有的这样的一些资源整合起来呢？还是说我们可能是另外一番景象，从零起步这样的一个过程？
2: 当时在接手第一家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从零起步的。那最早呢，我们这家公司呢，主要是很多同事呢，都是就原来体育学院类似于这些学校毕业的这些学生，都有这个体育的热情。就是我们当时一直想探讨的，什么样的运动方式能让老人接受，什么样的运动的方式能对老人的健康有更好的帮助。在这个背景下呢，就是我们做了大量的课题研究，它不是说一下出来的，我们做了大概累计是十多年的左右的这个课题这方面的研究，就是说研究一些这个什么样的运动方式，什么样的运动设备等等，这些开发了一些这些从零到一的这个过程。当然把这个设备组合在一块呢，它从测评导练康几个角度不同的把这些产品组合起来。比如说它有改善这个微循环的，有这个肌力训练的，那老年人我们看到到了一定年龄这个肌肉退化肌少症，改善这个肌力的，它也不同于传统的这种靠惯性的，它主要靠这个等速肌力训练。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的心肺有氧锻炼呢，它又不能像年轻人那种比较剧烈的，那我们可以把它改造成车子类的，或者说是这个坐式的。然后另外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在开发的，就是这个我们传统的养生功法把它变成设备，就是拉伸类的这些设备。那还要开发一些这个功能性属性不同的这种小设备，然后结合在一块儿。大宁路街道开了第一家之后呢，那也给各位汇报一下，现在这一家街道就开了有八家长者运动健康之家。那刚开始第一家的时候很受周围的这个老年人欢迎，然后街道也非常大力的支持这个事情，然后甚至他们在这个老旧城区改造的时候，把那个废弃的那个旧车棚自行车车棚改造出来作为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的活动空间，那这个还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那陆陆续续这个口碑就出来了，不同的街道然后也陆陆续续开始建设这个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就陆续在上海推开。咱们刚才说的174家是2024年底的数据，那截止到2025年年底的数据，上海已经有200，实实在在的200家了长者运动健康之家。
1: 但是在做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发现这是一个在慢慢积累财富的过程？因为我们对于老年健康的这种探索，慢慢会形成一个独一无二的这种经验，会形成我们的一种类似护城河这样的东西呢？
2: 这个是的。然后我们也在这个过程中和老人沟通啊，一下了解一下他们的需求。我们有时候想的不一定是老人要的，或者说老人有他自己的想法等等这些，我们还要请一些相关的领域的专家，然后还有跨政府部门之间的这个协作等等这些，探索了很多的这个方面的研究。啊，同时呢，就是我们2016年开出来之后，后续陆续的不断的丰富的产品。另外一个就是通过这个物联和互联，然后把这些数据收集起来，就老人他到了这个场景之后，他刷一下脸识别他是谁，然后用什么样的档位，用什么样的这个强度，他都会呈现。然后老人可以不依托手机，他进到这个场景里，每台机器都可以识别他，每个人的方案不一样，但他运动完之后所有的数据都能回传过来，这样的话科学性可能更强一些。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也在不断的请教一些专家或者是这方面的人员吧，然后我们不断的探讨，然后就是针对慢病的这个群体提融合。那我举个例子，例如说我们在杨浦区现在已经做到提融合 3.0 版本了。1.0 版本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叫三高共管。那这个领域里面呢，就是我们有体育、卫健、医保全部都是参与进来。这就是我们一些老人他多数会伴随着一些慢病，他首先在医院里做筛查的时候就会分流一部分，然后他如果严重的可以留在医院里治疗，能回到社区里边的进行生活方式干预的，社区卫生中心的医生会把他指到我们这个点位上来，然后进行一个干预。他来的时候我们就拿到了医生给他开了这个处方，然后叫运动处方，然后我们针对医生开的体征的这个判断和处方之后，我们再做系统的做体质的检测，然后再细化他的这个处方，执行医生的这个处方，那老人锻炼的更科学。那2.0版本呢，就是 加把体重管理也加进去了，三高一重。那今年开始推这个五高一少，把我们看到常见的这个代谢类的，就是高尿酸、高脂肪也列进去了。还有一个少呢，就是肌少症。我们年龄大了之后，肌肉退化，然后他把肌少症也纳入进来了。那我们在细化执行医生的处方，他每次锻炼的数据呢，医生可以在后台可以看到。那下次他再到这个医院里面去拿药的时候，医生说：“哎，你这个锻炼的不错，然后这个指标有变化。你原来吃三颗药的，可以先减一颗药，减两颗药，减一颗药，到最终的目标让他不用服药，达到这种效果。那整体适应下来，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这刚刚我。”在讲这个它的横向的一些连接。
1: 我不知道这个蒋院长听了以后什么样的感觉，尤其是结合您所了解的当前国内的这种银发适老健身行业的发展现状，那我们现在呢对比到刚才王亮介绍他们的这样的一种情况，还有哪些可以补完的地方呢？
0: 我听了以后我也觉得很心动，也希望我们家附近就能够有这么一家这个
1: 是不是
0: 健康之家。是的，那么整体来讲，就是目前国内的这个银发的这种适老化的健康行业，整体上都是在往上走的，因为一方面我们国家越来越重视，然后各个地方也在推相关的政策，那么关键是这个市场的需求也越来越多，老年人健身的意识也比以前强，除了像上海的长者运动健康之家以外，然后还有陕西的这个老年的体育的一些配套呀，还有很多地方在打造的这个社区健身中心都在慢慢的完善，去匹配老年人越来越多和越来越高的这个健身的这个意识。那么总体上可以说，我们的这个市场规模2025年差不多能够有5000亿元的这样的一个市场规模。但是呢，在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就短板还是比较明显的，各个地方的这个发展也不太平衡，比如说一二线城市就做得好一些，那么三四线城市还有些县城发展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滞后的，那么很多地方依靠的还是传统的户外的那些群体健身路径啊，那么满足不了老年人的这个相对来说特殊的这个需求。那么一方面我们从健身的这个设备来看，因为很多的这个地方它的这个器材啊，它都是普通的，它是面对的所有人，既面对老年人，也面对这个青少年，然后还有中年人，都是用的是同一的这个健身器材，所以呢就没有对适合老年人的这种需求做适老化的改造。那么另外一方面呢，种类还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单一的，也没有专门针对像一些这个慢病啊，还有像一些行动不便的这样的一些老年人啊推出专门的器材。还有呢就是智能的这个设备的普及度也不太够，那么因为老年人的这个身体的这种状态其实是需要精确的这个监测的，包括心跳呀，包括一些这个体温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身体状态其实是需要精准的监测的啊，那么能够监测的还有刚刚讲到能够适配这种老年人的需求的这种设备相对来说还比较好。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科研院所还有高等院校其实都在做这个方面的这个研究，但是总体来讲这个科研的成果还没有大规模的转换成为实用的我们在街头就可以用到的这种健身设备。第二个方面呢是这个服务体系方面，那么服务体系方面现在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专业的人才是比较缺乏的，不管是专业的这种健身指导还是运动康复都缺乏这个专门的人才，那么能够专门服务的老年人的这个人才就更少了，不仅人才缺，我们这个服务也比较单一，可能在健身房还能请到这个健身教练，但是这个健身教练呢他也只能指导科学的去健身，并不能结合老年人的需求去做一些这个慢病的干预啊，康复的训练啊，还有健康的管理，那更不要说是去兼顾刚刚王亮总所提到的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老年人的这个社交需求。所以这个其实归根到底还是我们的综合性的这个人才太少，就既懂健身又懂这个适老化，然后又懂其他的一些这个复合性的人才其实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少。那么从需求的这个方面来看，我们也感觉到就是还是有不少的这个老年人他的付费意识是比较弱的，就觉得哎，我健身那就应该是免费的， 即便是这个付费的这个门槛很低啊，但是也不愿去花钱，

0: 所以就导致一些地方的这个机构就很难通过这种增值服务去盈利，就只能单纯的去依赖这个政府补贴，那么也就导致我们的服务的这种针对性还有我们的服务的更迭的速度啊也比较慢啊，那么这个是服务体系方面的问题。那么最后就是这个行业标准，虽然从今年开始我们已经有了很好的这个标准实施，比如说像健身器材的这个适老化的通用要求，还有健身运动场所的适老化的通用要求等等，但是整体来说我们觉得还可以再进一步的完善。你比如说针对器材的这种适老化的细节，比如说我们针对老年人的这个服务的流程的规范，还有针对机构我们怎么去考察这个机构它能不能进入到这样的一个行业当中，然后以及我们刚刚讲到的我们的人才怎么样去培养符合型的人才啊，那么目前可能都还需要进一步的推进，然后未来还希望能够进一步的形成一个统一的体系。另外呢，就是我们也希望就是有了标准其实还不够，因为执行的这个力度更为重要。如果是有些机构它只是挂着一个适老化的一个牌子啊，那么即使你有标准这个实际服务不到位，那么也会影响我们的这个老年人的这个需求的满足，那么也会进而影响我们行业的整体发展啊。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个从行业来讲，从政府来讲，我们还需要有更加完善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监管的一个机制和体制。有了这个监管以后，那么我想能够更好的去对标对表我们的服务标准，能够提升我们的这个服务质量，更好的服务我们的老年人的这个适老化的健身需求。
1: 我们刚才和王亮聊了长者运动健康之家从第一家到200家了现在这样的一个发展的历程，我们也听蒋院长分析了政府加企业模式的核心的优势，回答了很多大家心目当中的困惑。那如果说上半场我们了解到的是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的发展的背景和模式的优势，更多的是一种现象，那么下半场我们会去聚焦它的本质，还有就是它的未来，它所代表的未来。有一组数据值得关注啊，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促进老年体育的发展。那目前的29个省区市已经出台了专项实施方案。国家体育总局也联合民政部印发关于加强老年体育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到2025年呢，全国社区适老化健身设施的改造率不低于 50%。但政策红利之下，我们还是面临了很多挑战。其实刚才蒋院长讲到了不少，就是适老化健身的核心标准是什么？如何平衡安全、趣味、实用？专业指导人员的缺口怎么弥补？还有就是上海的模式在全国复制推广要怎么做才可能做到？外地网友还关心啊，就是我在家能不能照搬这些专业的方案？有没有一个科学的答案？那么稍后我们也会围绕这样的一些问题呢，继续和上体健康科技副总经理王亮和北京体育大学蒋一院长啊展开对话，继续来探讨银发健身产业的标准体系、人才培养、市场痛点、未来趋势。不要走开，一会儿回来。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昶。我们今天来聊聊老年健身房啊，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已经火了，那么这会是银发经济的一个新风口、新解法吗？我们今天还是继续请到两位嘉宾和大家一起来深入探讨这样的一个话题，上体健康科技副总经理王亮和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休闲与旅游学院院长蒋一一，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银发健身产业的标准体系、人才培养等等相关的话题。特别想问一下蒋院长，就是其实刚才我也列举了很多嘛，政策对于银发健身产业的扶持，各地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力度，那您认为这些政策在落地的过程当中怎么样才能够真正触达到老年

0: 群体呢，避免政策热落地冷这样的一个问题？
1: 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关键，因为政策如果制定的再好，落不到老年人的这个身上，那也没有用。所以我们要避免这个政策热落地冷，最为核心的这个工作就是我们所做的内容也好，服务也好，我们要贴近老年人的需求，要打通落地的环节，还有就是不能搞
2: 将头发梳成大人模样，穿上一身帅气西装。
3: 尸体上有大量的黄磷，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大刑伺候。是。
4: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5: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6: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7: 由孙红家播讲。
8: 半晌，刚才那个下人又进了舱里说道：
9: 相公，月亮正中天，上船头去赏玩一会儿吧。
8: 乔太问玉珠愿意上船去赏月吗？玉珠说道：
9: 奴家身子不适，不去看了，你自个儿去看吧。
8: 乔太也不勉强，便自己走出了后舱，爬上木梯上了船面。郭建、卜凯、马蓉和那两位小姐早已坐在船头了。中天一轮皓月，浑圆如玉盘，挂在翠色苍穹上，星辉流荡，万里婵娟。乔太举头青天明月，正忘乎所以时，突然听到远远有呜咽之声，似从水面上飘来，断断续续，听不真切。卜凯惊道：
9: 哎，听来好像是玉珠的声音啊，你俩快下船去看看。
8: 乔太猛悟，急忙回头跳下木梯，直跑到后舱。马蓉也跟着下了船，两人推开了后舱门，见玉珠双手被绑，一个黝黑的大汉正在凶狠地用藤条抽他，他哭得几乎晕厥过去，发出一声低微的呻吟声。乔太大怒，冲进去一脚就将那黑大汉踢翻在地，抢过藤条，没命似的抽起那黑大汉来。那黑大汉抱头在地上乱滚，
10: 饶命饶命。
8: 老鸨子赶到后舱，后面跟定着四五条大汉，见此情形不由得大怒，叫道：
11: 嘿，来人，抓了这两个无赖。
8: 马蓉手持一根烧火棍，厉声地说道：谁敢上来动爷们一根毫毛，我先打断他一排肋骨，再敲碎他的狗头。众人见乔太、马蓉两个金刚铁塔般的身材，怒目圆睁，凶相毕露，一个个吓得往后缩，哪里还敢上前来。卜凯排开了众人，拱手说道：
9: 大家莫伤了和气嘛，这两位爷是衙门里的军官，你们哪里是对手呢，还不过去行个礼，算是和解，彼此留个情分，来日方长嘛。
8: 老鸨一听是衙门里的军官，才知道厉害，忙堆起笑脸上前向乔太、马蓉两人纳头便拜，又亲手去解了玉珠的绑绳。反斥责起地上爬起的那个黑大汉，马蓉大声地说：
12: 今日这事儿不深究了，各自散了吧，我们也要回衙门了，日后谁再敢欺负这玉珠姑娘，叫我抓到衙门里，定不轻饶。
8: 玉珠收了眼泪，双眼放出异样的光彩，心中暗暗佩服，脸上不由升起红霞。见他颤巍巍地走到乔太、马蓉身旁，道了个万福，又自责说道：
9: 这事也怪家奴不是，伤了和气，两位老爷空闲的时候还望常来我们这船上走动，奴家在这里赔礼了。
8: 乔太扶着玉珠回到后舱，他的房主。玉珠深情地望着乔太一眼：
9: 你们两人真的是衙门里的捕快？
12: 乔太笑道，这个你还不信吗？随即从腰胯里取出一个盖了朱红官印的信符，交给了玉珠。玉珠仔细看的官印好像是认的，连忙合了舱门，去一边的箱子里拿出一个紫绫面的包袱，双手交给了乔太。
9: 这包袱是王县令王老爷交给我收存的。
13: 深宅巨人，鬼魂出没，究竟是地狱里来的厉鬼，还是另有阴谋？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
9: 他说日后他离任时可交给新来的县令老爷，奴家也不知道这其中有什么事，只是藏在这儿。今日你们两位既是新任老爷的手下，就麻烦你们回去交给新来的老爷。我玉珠也脱卸了一个重担呢、谁料到王老爷竟是遭人暗算了。
12: 乔太惊愕，接过了紫绫面的包袱，慌忙地藏入了袍袖里。两人默契，他小心地回到了船头。
9: 老鸨子见了他们，又上前连连谢罪，含笑安慰了玉珠几句，便率领众家仆将乔太、马蓉送回小舟，卜凯则留在船上等他的朋友金昌。
12: 乔太、马蓉回到了县衙，见书房里还亮着灯火，就进去禀报狄仁杰正与红参军在议论王县令的案情。见他们两人进来书宅，示意坐了，说道，
14: 刚才我与洪亮检查了王立德遇害的房间，哎，这一时还猜不出那毒药是如何下到茶壶里去的。洪亮曾疑心那茶炉既是靠了一扇窗户，会不会有人从窗外捅破窗纸，用麦秆将毒药吹进烧茶的紫铜炉中。然而这窗外有厚厚的窗板盖死，又正顶在花园的假山石后，没法子打开。而且从那里积沉的尘土看来，至少有半年一年没有打开过那窗户了。如今只需要将投毒的行动查清，王县令被害眼可望是水落石出啊。哎，你们两人今夜有何见闻啊？快快讲出来。
12: 马蓉先将他们在河边看见四个轿夫谋害轿中人，又投尸河中的事有枝有叶的详详细细地讲述了一遍，只恨当时雾太大，没能逮住那伙歹徒，连面目也没有看真切。狄仁杰惊道，
14: 哦，莫非又是一桩人命案？你们两日明日一早再去那河边附近仔细的打听，若是河里捞起尸首，便是确凿的人命案啊。洪亮，你明天也要注意，但凡听得有人来衙门里报有人失踪的，不要轻易的放过，可带着报案的人去辨认。
12: 乔太接着又将他们在陶朱居遇上卜凯以及那花船如何搭救玉珠的一番事情一五一十地禀报了。说罢便从袍中将那个紫绫面的包袱递给了狄仁杰。
15: 大人您看，玉珠姑娘千叮咛万嘱咐，这个包袱是前任王县令交给他嘱咐收藏的，而且说要留给下一任的县太爷。玉珠知道了我与马蓉的身份后，便将这包袱托交给我们，希望老爷您查收。
12: 狄仁杰心中怪异，一面小心打开包袱，包袱内原来是一个黑漆的木盒，木盒盖上镶嵌着珠宝，十分的考究。奇怪的是
9: 当中还有两条金闪闪的细竹节，打开盒盖，里面却是空的。这盒里所藏被人偷了吗？乔太，那玉珠说起过盒中原藏有何物吗？
15: 哦，玉珠姑娘说她也不明白其中的缘由，但是呢，我知道玉珠是在一次县衙试应公宴时认识了王县令，王县令十分的赏识她，百般抬举吧，又将这木盒交给她保存，言语间仿佛是预知自己会有不测呀，预先将这木盒托付给他藏起来，交给以后上任的人看，这中间想必是有深意啊。如今这盒中的东西被人偷了，料想那玉珠是不知情的，因为我见到他的箱子上并没有上锁，舱门也是随时可以开着的，谁都可以进出，这时间长了哪能藏得稳妥呀。狄仁杰捻着胡须半晌不言，马蓉说道，这木盒如此的精巧细密，莫非前任王县令留下了许多金银珠宝赠给了玉珠，谁知玉珠粗心从没有打开看，反倒便宜了那个小偷了。洪亮摇着头，
9: 不，看这木盒形制大小深浅，里边收藏的想来是书信笔简之类的，或是官衙文牒，未必会是金银珠宝啊。
15: 乔太说道，听玉珠的口气，这木盒所藏必是十分的机密啊，事关重大，王县令担忧县衙不严密啊，所以想出这一招来，留个后手，所谓草蛇灰线，一旦自己遇害之后，可以告诉后来的县令破案线索，只可惜这机密已被人偷去，等哪天我再去花亭遇到了玉珠，一定要仔细地盘问一下，或许可以追出木盒的原委来呀。
9: 狄仁杰点头表示赞许，才说道，这木盒暂且由洪亮收了，有木盒总比没有的好，其中原委待日后空闲时我们再行细议。今夜我想偷偷到东门外白云寺走一趟，听说王立德的棺木还放在白云寺的后殿内。
15: 洪亮说道，
9: 白云寺在东门外河湾口佛指山下，我们此去千万不可惊动寺僧，后殿的围墙有着一个山坡，山坡上一片茂密的野树林，很是隐蔽，我们可以放船渡河过去，从那围墙进到寺里，正是后殿，省去了许多的枝节，老爷最憎恨的便是官府里的刑事公案被和尚阻挠，必没有什么好处啊。
15: 说话间，四个人乔装打扮一番，撑着月色悄悄地开了后衙的角门，溜出了衙府，直奔河岸口，向老船工租了一条小船，马蓉把定双桨向对岸划去。他在江淮的水乡泽国长大，水性十分的好，摆弄起这条船如同玩弄刀枪棍棒一样，十分的应手。狄仁杰将地图摊在双膝前，指定方向，小船很快就划到了东门外河湾口对面小山岗上，找了一处隐秘的地方将船停好，四人跳上了岸，翻过岗脊，便到了白云寺后的那片山坡了。山坡上野树林果然是十分的茂密，狄仁杰大喜，四个人很快的穿下山坡，潜到白云寺后墙下，墙约莫五六尺高，两人一叠便可以翻越。乔太蹲下，马蓉跳到他的背脊上，两手抓定墙头，一耸身便翻到墙里，凌空跳下。墙里正好是一片矮草丛，十分的松软，
9: 洪亮跳下墙时，马蓉里面双手托定，狄仁杰骑在墙头，伸手进乔泰，乔泰伸手搭上了狄仁杰的手腕，飞腾而下，不一刻，四个人便潜入了白云寺的后殿。后殿内原先供有伽蓝神，因为是暂放着棺木，所以一向无人看守，十分的荒凉。殿正中一盏长明灯高高的升龛，积满了蜘蛛网，长久没有上过香火，供案上下都是蝙蝠屎、野猫尿。大殿前一横排十来口漆黑的大棺材，有的已经腐朽，棺盖破裂，景象十分的阴森可怕。狄仁杰摸出火石，点亮一只小蜡烛，抬头一一辨认棺木上的描金字迹。他终于在第四口棺材前停下了，棺盖上只草草加了六颗长钉。狄仁杰命马蓉、乔泰起了长钉，将棺盖搬下。
10: 大人，这看着情况好像有点阴森森的呀，不会有什么僵尸吧？
9: 乔泰、马蓉虽是英雄豪壮，武艺过人，却十分惧怕神鬼，又相信灵魂作祟之说，平日见了腐尸棺材都躲得远远的，近日看到这情形着实有点胆寒。好在狄仁杰、洪亮都在身旁，所以稍微有了些勇气。两人撬开了棺盖，用双手托定，轻轻放到地下，棺盖内一股腥恶的尸臭，夹杂着石灰的气味，令人作呕。两人掩鼻而退，不敢向棺材里多看一眼。狄仁杰举着蜡烛向棺内一照，不觉得倒抽了口凉气。棺材内躺着的王立德果然与他在后衙内遇到的鬼魂一个模样，头上无冠带，花白的头发披散在消瘦的面颊上。尤其令人触目的是，死者的右脸上正有一块铜钱大小的黑斑迹。宅邸花园中遇见的果然是王立德的阴魂啊。往堂官堂主部日前所见，想来也不假呀。狄仁杰突然觉得头晕目眩，心中觉得有一丝恐惧，忙吹熄了蜡烛，吩咐乔泰、马蓉先将棺材盖好了，重新钉合。四人离开了白云寺后殿，重新翻出围墙，顺着原路回到山脚下，寻找到那条藏好的小船，解开缆绳，仓皇地返回了蓬莱市里。第二天一早升堂，下人来报堂主部告假了，又说范忠至今没有来衙门里签到，想来是人还没有回到蓬莱。狄仁杰答知道了，问堂下可有人鸣冤投诉，正要退堂，突然话音没落，一个50岁光景的人一瘸一拐，双手各持着一根细竹杖，走上堂来，费力地双膝跪地。狄仁杰见那人相貌堂堂，一是考究，猜想是这里的乡绅之流。
16: 小名顾梦平，叩见青天大老爷。
9: 狄仁杰知道来的顾梦平是蓬莱的大船主，与叶守本两个人合称是船舶营造业的翘楚，在蓬莱有百年工业世家之称。这两日狄仁杰已细细将蓬莱的户册，尤其是上流的乡宦士绅、工商业主的花名册档案看得非常的熟悉了。顾先生亲来衙门有何禀报啊？狄仁杰和蔼地问道。
16: 见您曹氏回娘家去了，可是很久还不见回来呀，小民怕生出意外，所以冒昧地来衙门申报，祈求大人协助小民寻找啊。
9: 狄仁杰恍悟， 想起马蓉昨日禀报之事，顾梦萍夫人可

0: 是坐轿子去的。狄仁杰忙问，
1: 哦，不，不是，监内坐的是一匹马，并没有乘轿。
0: 顾梦平不明白狄仁杰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狄仁杰点了点头，才说道，
2: 好吧，那么你先将前后始末详细的说一遍。
0: 顾梦平禀道，
1: 哦，监内娘家不远，正在西门外的石碑村，岳丈便是县学的博士曹鹤仙先生。监内去了以后，理应是本月14日离家回城来，可是直到昨夜还没有见他回来，小民不由得心焦啊，便派我的经纪人金昌去他西门外曹家打听。小民的岳丈却说监内正是14日离家回府的。他的胞弟曹文还将他送到了大路口的官道上，那官道直通县城的西门呢。

魂野鬼，寺庙后殿中的棺材腐尸，这一切的背后究竟有着什么不为人知的事？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

0: 荒林，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
1: 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大刑伺候。
2: 是。
3: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4: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5: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6: 由孙红嘉播讲。
7: 最后他说道，事实正是这样。那一日午膳后，甄志与玉静在房间饮茶闲聊，甄志趁机偷偷将毒草药研制成的粉末撒入他的茶中，这时那幅猫图已完成了，只差猫身背后那兽食竹篮和其他的细节。事实上，玉静从早上便开始作画，那灰猫必是上午画成的，所以铜人是圆的。甄志见玉静饮下了有毒的茶，便起身告辞。那毒草药发散得慢，甄志走后有一段时间，玉静才显得烦躁不安，继而高声吟唱。众道人见他两眼闪光，双鬓桃红，兴奋莫名，便知道有了异常。再说玉静临死前讲授的是天星合图之法，丝毫没有自己要升天羽化的预言，更没有留下遗旨说死后之事。他是在昏昏噩噩中莫名其妙的死去的。当时他口吐异香，正是那毒药在肚内发作时的症候。狄仁杰一行从京师返回汉源，途经汉源山区一座道观，一行人在此避雨过夜，而观中却隐藏着种种不祥、阴谋和暗杀。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杀人案》。

0: 无量天尊，我的天哪！孙天师恍然大悟，原来其中竟还有如此一段委屈隐情，但只是不知道真挚为什么要谋害玉静的性命啊。更令我不解的是，他为何非要当着我的面供认自己犯下的杀人罪行呢？狄仁杰说道，下官想来必是真挚做下了见不得人的暧昧勾当，而且疑心已被玉静察觉，所以大胆地下毒手。玉静给宗法梦的最后那封信中透露，他怀疑观中发生了伤风败俗、违背法规戒律的丑事。去年三个年轻女子死在这里，便是十分蹊跷之事。倘若真的是真挚一手犯下弥天的罪孽，玉静只要一开口，真挚便身败名裂，永世沉沦，不得翻身了。官府刑罚也绝不轻饶。孙天师喃喃地说，无量天尊，这事因何我一向不知道啊？只怪我平时对观中之事挂心太少，真挚这个教门败类，看来果真瞒着我干下了许多见不得人的勾当啊。如今即便死了，死有余辜啊。然而玉静也有不适之处，他明可以将此中的案情告诉于我，我是不会袖手不管的。狄仁杰又说，下官思量来，真挚必是与那名叫嬷嬷的家伙合谋犯下这许多罪行。去年观中那三个年轻女子正是死于他俩之手，如今我见嬷嬷那厮又混在关赖子的戏班中来到关里，他必是想来这里图讹真知，所以真知见了嬷嬷异常惊慌，心中十分害怕。总理就是刚才跟在我后面的那个秀才，又在演戏中场时公开吟诗暗示玉静之死有可疑之处。斋供时真挚见我与宗离谈话，便疑心宗离向我透露了许多观中内情。后来我又偏巧提出要去地宫瞻拜玉静真身，于是真挚横下心来，意图谋害于我。他起初便疑心我的到来不是为了避雨，而是特意来勘察他的罪行。他偷偷尾随着我，趁我不备，一棒打得我昏死过去近一个时辰。我在被击倒之前已闻到他身上散发出来的一股腻人的香味，这香味与他刚才房间里香炉熏出的香味完全一样。照理这香味在走廊里不易闻出，只因他举起木棍时宽大的袍袖正朝我拂来，所以那香味尤其浓烈。后来我与我的亲随在房间里谈话时，他又前来窃听，我发觉时开门追了出去，他溜得快，但那同样的香味又被我闻到了，恶向胆边生，看来真挚已经下定决心要隐瞒他的罪孽。我刚才去房间见他时，他慌得手足无措，所以来这紫薇阁时会失足坠落，当然也可能是畏罪自杀。孙天师点了点头，他的脸上露出了凄惨的愁容，他显然为真挚之死感到惋惜和痛心。半晌他说道，无量天尊，仁杰兄， 甚至又为何非要当着我的面来招供呢？他如果以为我会宽恕他，帮他求情，那他可想得太愚蠢了。狄仁杰问道：天师阁下，真挚知道不知道平台上有一行栏杆撤去了？
1: 当然知道啊，我前几天就告诉过他，我要修理那一节栏杆，那是被大风吹折的。真挚这人平时一向是行事谨慎。
2: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3: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2: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4: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2: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5: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2: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6: 关心每一个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这里是由雅安市医疗保障局联合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咱们本期节目呀，要聚焦一个和每一位参保人都息息相关的监管新规，2026年4月1号起正式施行的《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可能很多朋友会问到说，之前不是有《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吗？那为什么还要出台这个实施细则呢？它到底能够解决我们身边哪一些实际的问题呢？那么今天我们特地邀请到了市医保局的嘉宾，为大家全方位的去解读，帮大家去把新规读懂弄透，守护好自己的看病钱救命钱。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保事务中心基金监管事务科科长万世军，雅安市医保事务中心基金监管事务科副科长李勋，和大家来聊一聊。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先请两位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万世军。
8: 大家好，我是李勋，非常高兴能走进医保在线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聊新出台的实施细则。
7: 也希望通过今天的交流，让大家更清楚医保基金的使用规则，共同维护医保基金安全。
6: 欢迎两位。那首先其实还是想请两位和我们通俗的去聊一聊国家出台的这一部实施细则，它的一个背景是什么呢？因为和之前的条例相比，它的核心亮点又在哪里？那肯定很多听众朋友呢对这个政策还是会有点点陌生，我们就简单通俗的来和大家讲一讲。
7: 好嘞，主持人。自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以来，我国医保基金监管工作实现了法制化、规范化的跨越式发展，有力震慑了各类欺诈骗保行为。但随着监管不断深入，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也随之显现。比如部分隐蔽化、花样翻新的骗保行为，原有条例中的界定标准较为原则，在实际执法中存在认定难、裁量难、落地难的问题。正是为了补齐监管的短板，打通执法堵点，国家专门出台了这部实施细则，全文共计5章46条，可以用3个关键词来精准概括，就是规定更细、监管更严、执法更可操作。所谓更细，就是把之前模糊的条款明确化，比如把定点医保机构、参保个人的欺诈骗保行为都列成了清单，大家一看就知道哪些能去，哪些不能去。更严就是强化了处罚力度，明确了主观故意的认定标准，只要是以骗取医保基金为目的的行为都会从严查处。更可操作性就是统一了处罚裁量标准，明确了轻微不罚、首尾惩罚的情形，既不一刀切，也不让违法者有机可乘，同时还强化了公安、卫健、市场监管、审计等多个部门的协同监管，让骗保行为付出本性。
6: 原来是这个样子啊，其实相当于是给我们的医保基金监管装上了一个升级版的防护网，既是堵住了漏洞，也让咱们的政策呢更加贴心。那我们其实听众朋友最关心的肯定还是实施细则里在精准打击欺诈骗保、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方面，那我们在这些方面又做了哪样的细化规定呢？
8: 这个问题非常关键，也是监管的重点。从新闻发布会和实施细则，我们就能很明确知道了。

0: 国家这次主要明确将诱导就医、虚假住院等行为列为重点打击对象。第一类，重点打击以车接车送、减免费用、给好处费、赠送米面油等方式骗保问题。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5条规定，定点医药机构通过说服、虚假宣传、违规减免费用、提供额外的财务服务等方式，诱使引导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对于个人，实施细则第32条第二项规定，明知他人实施欺诈骗保行为，仍然参与组织的违法活动，并接受赠与财物减免费用或者提供额外服务的，可以按照欺诈骗保进行处罚。第二类，重点打击倒卖、回流药等问题。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7条第一项规定，定点医药机构组织他人利用医保骗保购买药品、医用耗材后非法收购销售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第26条规定，定点医药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明知他人以骗保为目的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仍然协助其就医购药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比如有药贩子同时拿着十几张医疗保障凭证到某医院开药，而医务人员没有核对任何身份信息或委托手续就直接配合开药，这就属于协助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可以认定为骗保。对于药贩子等，实施细则第31条第四项规定，个人长期或多次向不特定交易对象收购、销售医保药品的，可以认定存在以骗保为目的。对于参保人员，实施细则第30条规定，参保人员将医保基金已支付的药品、医用耗材、医疗服务项目等进行转卖的，可以认定属于条例规定的转卖药品行为。第31条第三项规定，个人在享受医保待遇期间超出治疗疾病所需的合理数量范围购买药品、医用耗材、医疗服务项目并转卖，可以认定存在以骗保为目的。
1: 明白了。那其实刚刚像老师提到了这两个行为，诱导就医、虚假住院以及倒卖回流药，这个呢确实是咱们国家重点打击的对象，也是日常监管当中的高风险环节。那不过在实际的监管过程当中，欺诈骗保的主观故意往往其实是很难直接认定的。比如说机构或者个人是否明知或以骗保为目的，常常会被称为是执法的难点。那么在我们的实施细则里是如何通过客观行为来去推定骗保故意的呢？那这一点呢，我们也想请老师们为大家详细的去讲一下。
2: 没错，欺诈骗保主观故意的认定一直是基金监管和执法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它既涉及监管执法行为的合规和效能，又关系到参保人切身权益的保障。实施细则对欺诈骗保主观故意的认定规则做了明确的规定。第一，坚持客观行为推定原则，依法明确举证责任，行政处罚对行政相对人的主观过错，采取客观推定原则，即存在违法行为，推定其存在主观过错，除非行政相对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举个通俗易懂的案例，个别基层医疗机构明知参保群众身体健康，根本没有住院治疗的必要，但是却主动免费接送、赠送米面油或者发放礼品，刻意诱导群众虚假住院、挂床住院，空刷医保账目，机构主动拆化，长期操作，刻意规避监管，这类行为直接就能推定具有欺诈骗保的主观故意。反过来，如果机构严格核验身份、依规诊疗、全程规范执业，能够拿出完整台账、诊疗记录佐证自身不知情、无目的目的，就可以排除主观故意，依法不予处罚。第二，细化骗保行为具体情形，设定违法客观行为禁区。除了主观故意的推定规则，实施细则还对各类机构及其工作人员骗保行为进行了系统梳理，为执法提供了清晰的负面清单。骗保行为的具体情形有第25条，诱导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规定；第26条，协助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规定； 和第27条

0: 五种其他片区医保基金支出的行为的规定，这些客观行为可直接认定为欺诈骗保，不适用推定规则中的证明除外豁免。
1: 那原来我们

0: 个问题问到了医保改革和基金监管的衔接的关键点， DRG DIP 支付方式下违法行为性质的认定和基金损失计算一直是行业和群众关注的难题，实施细则也针对性做了明确规定。首先是关于支付方式改革下行为性质的认定，实施细则规定，在按病种付费下采取高套或低边病种、病组、编码等违反医保支付方式管理规定的行为，可以认定为条例第38条第7项造成医疗保障基金损失的其他违法行为。其次是关于支付方式改革下基金损失的认定，明确将因违法行为导致基金多支出的部分认定为基金损失，体现国法相当的原则。结合世界的经验，实施细则专门针对按病种付费下的基金损失计算提供了三种方式，以供各地自行认定。一是差额计算法，即计算应当编入与实际编入两个病种之间的支付标准差额，这适用于最常见的高套低边情形。二是比对计算法，即计算应当编入病种与按项目付费计算的差额，适用于高倍率、特例、单一等复杂情形。三是兜底条款，为实践中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形保留了依法处理的空间。第三是关于基金损失时点的认定，对定点医药机构和参保人个人造成医保基金损失的时点予以规范。定点医药机构以申报加拨付的双要件的方式确定基金损失时点，个人区分联网结算和手工报销两种情形。个人联网结算医药费用的，经办机构向定点医药机构反馈医保基金应当支付金额后，个人与定点医药机构完成结算时，为基金损失时点。个人手工报销医药费用的，经办机构支付医保基金给个人时，为基金损失时点。第四是关于基金损失的计算方法，明确医保基金损失总金额能够精确计算的，应当逐笔精确计算损失金额后加总计算。经充分调查，基金损失仍然无法核定的，可以采取按比例、综合核算等方式计算。这既体现了行政处罚法关于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的基本原则，又充分尊重医保基金损失计算的多元性和复杂性特征，平衡行政相对人权益和行政执法效能。
1: 非常专业又清晰的解读啊！不光光是这个定点医药机构，它能明确行为边界，那我们参保人也能了解背后的一个监管逻辑。那除了这一些的监管规定，我们也注意到实施细则还细化了信用管理的相关内容。那在条例的基础上，它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和参保人的信用管理又细化了哪些规定呢？
2: 信用管理是医保基金监管体系的重要内容，通过科学合理的信用评价机制和奖惩病种的激励约束机制，可以有效引导各类主体依法合规使用医保基金，提高医保基金的监管效能。实施细则围绕医保信用体系建设进一步细化管理举措，一是针对定点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和定点零售药店经营管理人员等，实施细则第22条规定，加强医保支付资格管理，根据违法行为、违反协议约定行为的性质及其负有责任程度等相关责任人员设置管理措施。二是针对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1条规定，医保行政部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可以采取加强法制教育、列入重点监管对象、增加检查频次等信用管理措施。三是针对参保人员，实施细则第34条规定，建立参保人员违法使用医保基金分级分类信用管理机制，根据参保人员违法情形，可以采取法制教育、守法承诺，加强审核复核，限制定点范围，加强职能提醒、攻克违法违规信息等措施。简单来说，就是守信者一路畅通，失信者处处受限。不管是医药机构从业人员还是参保个人，一旦出现医保违规失信行为，都会受到对应的约束和惩戒。
1: 那这样的信用管理机制呢，确实是能从根源上规范医保基金的使用。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机构和行业规定，我们普通参保人最关心的可能还是我自己该

0: 该怎么做，哎，哪些事情我能做，哪些事情我是绝对不能碰的。那李科长能不能给大家明确的讲讲参保个人使用医保基金的一个红线？
1: 当然可以。很多参保人可能觉得自己的医保卡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其实不然。实施细则明确划定了参保个人红线，个人使用医保基金主要有六不可：不可将本人医保凭证交由他人冒名使用，不可利用享受医疗保障待遇的机会转卖药品，接受返还现金、实物或者获得其他的非法利益，不可将本人同一笔医药费用向医保金牌机构申报两次以上，并享受医疗保障待遇，不可凭借其他参保人员的医保凭证冒名就医购药，不可提供虚假材料或者隐瞒相关事实，获得医疗救助待遇、门诊慢性疾病、特殊疾病待遇、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待遇、生育津贴等医疗保障待遇，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不可明知他人实施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的违法行为，还参与其组织的涉及医保基金使用的活动。新规明确的这些红线千万别碰，如果违反规定，不仅要退回医保基金损失，还可能被暂停医疗费用联网结算3到12个月。故意骗取医保基金的，还将处骗取金额200以上500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里我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很多人觉得把医保卡借给家人用没什么大不了的，其实这也是违反规定的。一旦被查实，不仅会追回违规报销的基金，还会面临罚款，情节严重的还会暂停医保待遇。大家一定要记住，医保卡只能自己使用，不能转借他人。
0: 确实是很重要啊，这个提醒太有必要了。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也一定要牢记在心。实施细则的出台体现了国家守护医保基金的决心。那如果说像我们听众朋友发现身边有欺诈骗保的这种行为，我们应该怎样去举报呢？举报的这个范围是哪些？咱们雅安本地的举报渠道又有哪些？我们想请万科长跟大家来讲解一下。
2: 首先，这个举报范围是全覆盖的，不管是定点医疗机构、零售药店的欺诈骗保行为，还是参保个人、医保经办人员的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都可以举报。我们的举报渠道有两个，第一个是雅安市医保局的举报电话133-4060-6063，第二个渠道呢是线下渠道，大家可以到市县的医保部门窗口现场举报。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我们对举报人的信息会严格保密，而且举报是有奖励的，一旦举报查实，会按照规定给予举报人奖励，最高可以奖励20万元。所以大家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大胆举报，既是在维护自己的权益，也是在守护我们共同的医保基金。
0: 太好了，举报渠道很便捷，而且呢还有奖励，保密，大家呢可以放心去举报。时间也过得特别快，我们的节目也快接近尾声了。那最后呢，也想请万科长再给咱们参保的朋友们提醒几句，帮大家巩固一下咱们今天的一个重点的内容。
2: 好的，最后想提醒大家，医保基金是我们每一位参保人的救命钱、保命钱，合规使用医保基金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举报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新的实施细则10月1号已经正式实施，里面的红线很清晰，处罚也很明确，希望大家都能牢记规则，不踩红线，不越底线，同时也积极参与到医保基金监管中来，发现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及时举报，和我们一起共同守护好我们的看病钱、救命钱，让每一分医保基金都用在刀刃上，真正惠及每一位参保人。
0: 说得非常好，也非常有意义。再次要感谢到万科长和李科长今天的权威解读和耐心的解答，让我们对新的实施细则有了更全面、更清晰的了解，也学到了更多实用的医保知识。同时也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本期医保在线节目由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播出。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医保相关疑问，可以关注雅安医保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医保咨询电话，获取更多权威信息。守护医保权益，共筑健康雅安。我们下期医保在线再见。
3: 再见。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襄公是个暴发户。公元前771年，西周在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闹剧下终于结束了，周平王在众诸侯的盈利下继续了周朝的国祚，因其东迁洛阳，故称东周。周二王并立的局面在具有政治魄力的晋文侯手上毁了，周平王成了正统的周朝国君。当时周平王是在申国继位的，但申国毕竟不能作为国都所在，因此待到政局稍稍稳定后，周平王便开始了他的选都计划。周平王首先想到的是西周都城镐京，但当他和一般大臣踏上镐京的土地时，他们就明白了这个计划的不可实施性。彼时的镐京在西戎人的入侵后，房屋残缺，道路龟裂，本来繁盛的城池被大火烧得如深渊般的焦黑，镐京残败至此，一时难以复原。另外，镐京离西戎太近，为防止西周历史重演，周平王最后决定将都城往东迁移。在东方大地上的这块被周平王看中的土地名叫成周，是西时西周的东都，也就是中国历史文明上唯一的一座神都洛阳，今河南洛阳。当时有诸侯大国如晋、郑等对平王的支持，各派出军队护送平王。而在这个护送队伍中，有一个力量还不是很大的小地方势力，也尽自己所能派出了军队。这个小势力就是秦襄公的秦弟。秦襄公在一番思虑后选择了周平王。当得知周平王准备东迁的时候，秦襄公立即派出一队军队将平王小心地送到了新都洛阳。周平王在洛阳站稳脚跟后，便开始了他的奖赏。他对秦人的奖赏是足够慷慨的。首先，他封秦襄公为诸侯，这意味着秦人自妃子获得秦地后，终于能自豪地称自己所居的地方为国，这是在名义上的封赏。其次，周平王还赏给了秦襄公岐山，今陕西宝鸡境内以西的土地。秦襄公护送周平王一事，使得秦襄公名利双收，襄公大喜，几年的努力终于得到了肯定，秦人先祖在秦地的惨淡经营也终于有了回报。襄公立即将好消息告诉了逝去的先祖，然后定都西迁，行大礼，祭祀白帝。此时秦国以生机盎然的姿态在历史的大道上更新了自己的地位。岐山作为周人崛起的故土，是当时古代农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肥沃的土壤和温和的气候，再加上数百年累积下来的劳动力经验，都使得这块土地足以傲视关中。只不过秦襄公只是在名义上得到了岐山，这块宝地的实际掌控权仍在戎狄的手中。其实当时周平王封秦襄公为诸侯，并赏赐其关中之地，其政治目的也是为了借助秦襄公在西北的力量，从而控制陕甘少数民族的骚乱，无疑有利于周土的巩固。走到这一步，秦襄公的首要任务就是夺回岐山的实际掌控权。如今秦襄公已经位列诸侯，更兼关中之地已在平王的允诺下全部归于他的名下。事态到了这一步，秦襄公已经没有不出兵戎狄的道理了。面对当时诸侯掌权的局势，同为诸侯的秦襄公难以和中原老牌诸侯相匹敌。在这种情况下，秦襄公很清楚盯着东方是无益的，若想要如同中原诸侯一般夺取霸权，就必须先发展自己，而发展自己的唯一方法就是夺得自己的封地。所有的内因外因加到了一起，便意味着秦襄公对战戎狄

的必须性，因此秦襄公在此时便转变了他的外交政策，开始了对戎狄的进攻。秦襄公十二年，公元前766年，秦襄公带兵第一次突破了战局，占据了岐山，但不久后便得而复失。而秦襄公也在这一年将自己的生命献给了征伐戎人的事业。

0: 这是两块100多年前产自四川雅安的藏茶，名叫仁真度吉。这两份珍贵的食物档案如今藏于拉萨布达拉宫的珍宝馆。椭圆形的砖茶，外包装的藏文印章依然清晰完整。这小小的茶砖是如何与众多的稀世珍宝一起并藏于布达拉宫珍宝馆中百年之久呢？这还得从他的出身，也就是雅安市银津县姜氏家族去寻找答案。
1: 我们家的一个最高端的一个藏茶品牌叫仁真度吉。这个仁真度吉呢，不是自己起的名字，而是当时的布达拉宫、扎什伦布寺和泽棒寺三大寺联合给姜家颁发的一块金字招牌。而仁真度吉的汉语意思呢，是智慧金刚、佛座莲花，代表着它的无坚不摧啊，不会变的这品质是。这也是在西藏的话，在这个众多的藏茶或者是其他产品里面，它能够脱颖而出的原因。
0: 拥有仁真度吉品牌的姜氏家族，曾经是川藏茶马古道上的茶商巨子。姜家于清朝嘉庆时期以华兴号始办边茶商号。档案显示，当时边茶生产区以雅安、天泉、银津、鸣山、邛崃五县为主，通称五属边茶，其中尤以雅安、银津、天泉为重点。在迢迢千里的川藏茶马古道上，这座始建于明朝的古朴院落正是姜家大院，也是姜家茶号的旧址。据史料记载，鼎盛时期出自这里的藏茶占雅安边茶产业销售额的1/3以上。可以说，雅安藏茶在当时不仅为藏汉经济贸易奠定了基础，也在政治稳定上做出突出的贡献。这是雅安档案馆保存的关于范思茶与范思言同罪的相关记载。纵观历史各个朝代，官府对茶叶的管控都十分严格。雅安茶商靠着坚毅不屈的背脊和自强不息的双脚，在世界海拔最高、地形最为险峻的高原上踏出一条勃勃生机的商道，也用优质的藏茶传扬着家国大爱。
2: 电动车防火，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严禁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影响消防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充电时应远离可燃物，充电时间不宜过长。高层建筑防火，楼道的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不能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发生火灾时要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景区防火，游客要从自身做起，要做到不乱扔烟头，防止不良习惯引发火灾。景区内各餐馆酒店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一旦发生火灾，能够在火灾初始阶段进行有效控制，防止小火酿成大灾。
0: 在姜家大院正厅中间悬挂的裕国兴家牌匾，四个大字穷劲有力，雄健流畅。

0: 是清朝末年银京一位官声颇佳的县官为江家大院题写的。
1: 其实日国新家这一贬义就反映了当时银京地方官吏与民族资本家的家国情怀，承载着家国一体的操守，既是江家大院当年的立身之本，也是雅安地区长马古道的文化精髓。日国新家就是先有国再有家，先有大家再有小家，日国新家这四个字是江家的祖训，也代表着我们茶马古道上的川商精神。
0: 仁真渡籍见证了茶马古道上汉藏民族血浓于水的历史，如今江氏古茶的后人正以另一种全新的形式带着百年前的荣耀再次走进西藏。
2: 300年来，我们仁真渡籍以茶为媒，筑起了川藏友谊的桥梁。我希望在新时代的今天，我们继续回到西藏，然后再向我们西藏人民传播这种福报，让他们人人都能喝得起、喝得到我们的仁真渡籍茶。
0: 从雅安出发的川藏茶马古道，见证了边茶贸易千年的沧桑变化。

如今雅安儿女正带着茶马古道传扬的川商精神，围绕川藏特色产业协作基地、川藏物资贸易集散地、成渝地区西向开放高地、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等方面，加快建设川藏经济协作试验区。雅安将举全市之力及全市之志，同心谱写川藏交流合作新篇章。

观战争风云，长历史智慧，了不起的中国军事装备篇。刘裕的雀跃阵怎么打？怎么对付骑兵？是一个常让中国古代军事家伤脑筋的难题。在古代科技条件下，装备着精良盔甲和刀、矛、弓箭等武器的骑兵，既有速度，也有攻击力，往往掌握着战争的主动权。特别是在平原野战战场上，谁拥有强大的骑兵，谁就能迅速掌握战局。放在中国古代南北分裂的乱世里，缺少骑兵的南方政权，面对拥有大规模骑兵军团的北方政权，常常在战场上被动挨打。有限的几次北伐也基本以失败告终。那么缺少骑兵就意味着失去了胜利的机会吗？当然不是。在分裂混战长达三个半世纪的两晋南北朝时期，一种专门克制骑兵的新战术应运而生，这就是军事家刘裕发明的雀跃阵。公元304年，永嘉之乱爆发，腐朽的西晋王朝在动乱中消亡了，部分西晋贵族南迁后，在南方重建了王朝，史称东晋，而中国北方则被各方势力割据，前后出现了16个政权，年年混战不休。南方的东晋王朝也想出兵北伐，收复北方失地，却不止一次吃了缺骑兵的亏，不是被敌人的骑兵冲垮，就是被敌人的纵深打击截断运输线。古代中国产马地主要集中在北方，北方的各个政

0: 政权几乎都有自己的精锐骑兵部队，而在南方，立国的东晋军队则以步兵为主。别说骑兵部队，他们甚至连组建骑兵的马匹都凑不齐，想在野战里取胜，这太困难了。骑兵难打。两晋南北朝时期，恰好是中国古代骑兵高速发展的时代。这一时期的骑兵，无论装备还是战术思想，都比之前的两汉时代有了大幅提高。北方骑军中有一种甲具骑兵，这种骑兵不但骑手穿着重甲，连战马也包裹铁甲，还装备着比汉朝环首刀威力更强大的马刀，无论攻击力还是防护力都大大加强。作战时，甲具骑兵往往排成横队，像一堵快速移动的铁墙一样，向着对手狠狠撞过来，可谓所向披靡。所谓纵深战术，就是面对敌人正面攻击时，一面诱敌深入，一面把自己的骑兵分成多个纵队，向敌人侧翼和后方发起攻击。北魏骑兵就很擅长这种战术，他们在和另一个北方政权后燕作战时，先故意西撤诱敌追击，然后命令己方骑兵多路出击，成功把以骁勇著称的后燕骑兵分割包围，最终将其主力全部歼灭。万军神弩，威力大。骑兵虽然厉害，但是东晋也有自己的强大武器。万军神弩是东晋军队装备的一种大型弩，这种弩比两汉时代的弩要大得多，弩弓长达5米，发射的也不是普通弩箭，而是3-4尺长的大矛。这么大的弩往往要用大车装载，用轱辘角拉发射。刘裕在平定南方叛乱时就多次使用过这种武器，他甚至曾经在陆地上摆开大弩，朝着敌人在江面上的战船发射，把敌人的大船都打沉到了江里。这威力巨大的万军神弩能不能克制北方骑兵呢？其实很难。万军神弩的优点是威力大，缺点是速度慢，遇到体积庞大的战船或行进速度有限的步兵时，它能发挥出威力，但是如果面对的是速度极快的骑兵，它的杀伤力就有限了。所以在刘裕北伐之前，万军神弩大多部署在城池上，靠着城墙防御发挥威力，很少用在北伐的野战战场上。
1: 声音科技馆，声临其馆，科学无限。欢迎来到声音科技馆，用声音传递科技的力量。第一季《了不起的能量》将带领我们聆听科技之声，探索能量世界中的大奥秘。第六集《汽车的动力之源》。随着时代的发展，汽车已经成为我们日常出行最离不开的交通工具，它不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状态、生活方式，还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便利。但是，你知道这个大家伙是靠什么动起来的吗？今天的汽车其实是一种很复杂的机械，但在发明之初，它并不是现在这个样子的。1680年，英国著名科学家牛顿设想出喷气式汽车的方案，利用喷管喷射蒸汽来推动汽车，但该方案未能制成实物。到了1769年，法国人 N.J. 君纽制造了世界上第一辆蒸汽三轮车。顾名思义，这辆车的动力来自蒸汽机，而这一创举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成为以人畜为动力的古代交通运输和以动力机械为驱动的近代交通运输的分水岭。 再后来到了1885年，德国工程师卡尔本茨才制造出世界上第一辆以汽油为动力的汽车。正是这辆比现代汽车少一个轮子的三轮汽车，奠定了现代汽车的雏形。目前市面上除了电动车外，大部分汽车都采用发动机作为动力来源。它是利用燃料内燃所释放的热能，使周围的气体迅速膨胀，并推动活塞而产生循环动力，也就是机械能在经过一系列的能量传递，最后传递到车轮上，使车辆可以在道路上动起来。在辽宁省科技馆创造实践展厅有一个展品，它叫做动力传动系统。通过这个展品，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汽车动起来的全过程。在机动车辆中，动力传动系统是将动力传动到地面所需的所有部件的组合，它包括提供动力的发动机和传动系统，而传动系统又包括离合器、变速箱、传动轴、差速器、驱动轮等几部分组成。如果把发动机比喻成汽车的心脏，那么变速箱就是汽车传输动力的大脑。因为我们在开车时，有时需要快一点，有时又需要慢一点，这都需要通过变速箱来调节。变速箱里通常有几组不同大小的齿轮组合，我们叫做档位，它的作用就是来协调发动机的转速和车轮的实际行驶速度，通过换挡来实现车速快慢的调节。而当我们需要换挡前，必须要踩下离合器，因为离合器是发动机和变速箱之间的开关，它的主要作用就是切断发动机的动力传输，让变速器空转，使齿轮同步，才能轻松挂挡。当我们的车辆需要转弯时，如果两侧的轮胎速度一致，车轮就只能在转弯中打滑。为了使汽车的左右车轮可以以不同的速度旋转，减缓传动系统内某些零件和轮胎的磨损，差速器在这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转弯时，差速器能让外侧车轮的速度比内侧的快。传动轴是汽车动力传动系统中的重要部件，发动机在前，而负责把车推动的驱动轮在后，这中间就需要传动轴来传递动力。汽车的两个后轮通常是驱动轮，它是汽车动起来的最后一步，也是将燃料的化学能转化成机械能的最后一步，推动着我们的汽车向前或向后行驶。汽车无疑是个伟大的发明，但它也带来了很多问题。汽车使用的汽油或柴油在燃烧时释放的二氧化碳会产生温室效应，从而导致全球变暖。为了减少碳排放，人类又研究出了使用清洁能源的电动汽车，以及能同时使用电力与汽油的混合动力汽车。那么你知道混合动力汽车的原理是什么吗？下一集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科技改变生活，知识创造未来，声音科技馆之了不起的能量，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2: 妈妈妈妈，下雨下雪到底有谁说了算？风又是从哪吹来的呢？天上真的有雷公电母吗？气象真奇妙，我都想知道。
3: 别急别急，跟着诗词学气象，奇妙世界为你打开。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这是李白的诗《北风行》。在冬天遇上一场雪，我们总有一种说不出的喜爱，喜欢它的洁白无瑕，喜欢下雪时的气氛。当你在雪地里嗨时，是否留意过它的形状呢？对于雪花的形状，很多人可能会脱口而出六边形，那么实际情况是这样吗？
4: 要想知道雪花的形状，我们不得不提历史上第一位给雪花拍照的人——威尔逊·本特利。 他1865年出生于美国佛蒙特州农场，从小对雪花着迷，终其一生拍过的雪花数量超过5000朵，且形状未有任何重复，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雪花人。雪花的形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云层中的温度和湿度，要知道温湿度如何影响雪花的状态，就不得不提日本的一个物理学家中谷宇吉郎。他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通过实验室培育雪花，发现了不同雪花形成的规律，并制作了雪花形态图表。通过实验可以看到，在任何给定温度和饱和水平条件下形成雪花的主要类型。最大的六瓣星状雪花只生长在云层温度在-15摄氏度左右的狭窄温度范围内。针叶和柱状物雪花最常形成于-6摄氏度左右的云层中，当云层湿度较高时，会长出更精致的树枝状雪花晶体，湿度较低则易形成简单的板状或柱状晶体。简单来说，每一片雪花都不尽相同，在雪花刚开始形成的时候，你也许会找到一些极其相似的雪花，但雪花完全成型之后，每一片的结构都有所不同，尽管有些时候只是极其细微的角度差别而已。雪花不仅是我们认知中那样千篇一律的，它还有着让人意想不到的美丽，需要我们去发现和挖掘。
5: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6: 当年朱棣称帝后迁都北京，此后的13代帝王及其后妃均葬于北京北部的天寿山，这就是今天位于北京昌平的明十三陵的来历。今天咱们就来讲述朱棣的故事，文章选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大明王朝的7张面孔》，作者是张宏杰。

明成祖朱棣年号永乐，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四子，原来被封为燕王，后通过靖难之役从侄儿建文帝手中夺取了皇位。在我国古代著名的帝王当中，和明成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是郑和下西洋、永乐大典以及五征漠北、80万大军下安南、浚通大运河、大规模营建北京等等。作为一个封建帝王，明成祖能干好其中一件事就足以跻身到著名帝王之列，他却干成了那么多，而事实上还不止这些。今天让我们来看看这位大明皇帝波澜壮阔的一生吧。

遗传的力量真是不可思议。老四朱棣走路时左脚微微内倾，步子一大一小，和自己如出一辙。而一脸忠厚之相底下游动着的缕缕狡黠与豪霸，则完全是得了自己的神韵。形神毕笑，望着老四的背影，朱元璋的脑子里跳出了这四个字。虽然出生在帝王之家，朱棣却没有丝毫纨绔之气。从出生到九岁，他是在遍地烽烟中随着父亲的军队东西奔波，从小就嗅着战火、鲜血、背叛和阴谋的味道长大。朱元璋称帝之后，不愿儿子们久居深宫之中，成为不明世事之人。他打发几个儿子回到老家凤阳住了三年。这三年正是一个人思想形成的关键时期。民间生活给了朱棣极大的教益，民间细事无不究之。经历可以相似，悟性却难相同。在朱兄弟中，只有他最后脱颖而出。农田里浑身泥巴的水牛和农民，身边官员们脸上的谄笑和背后的阴谋，兄弟间的争斗和拉拢，从应天传来的政治新闻，这一切让他参悟了中国社会的许多真实。多年苦读的经典和这些真实，这样近又这样远。忠诚和背叛，真实与谎言，欲望和禁忌，道德和利益，这一切是那样纠结不清，千头万绪。然而细心领悟又分明，可以理得一目了然。对比朱元璋、朱棣父子，常常会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老皇帝起身平民，所以对同样出身流氓的汉高祖感觉十分亲切，每每自比高祖。而朱棣篡得皇位，所以对同样用血腥手段夺得皇位的唐太宗极有好感，所以他为人行政也处处踪迹唐太宗。他一改老皇帝的政策，提出用法当以宽不以猛的原则，修改了许多过于苛刻的法律条款，并且特别规定凡是判死刑都要五复奏，即要反复审查五遍。然而再有自制能力的人也不免有失控的时候。在晚年，一次偶然的失控使他的野兽本性又一次暴露。在后宫的一次争宠斗争中，一个妃子的侍女被屈打成招，供认曾想谋害皇帝，暴怒之下他大开杀戒，竟然辗转株连，一举杀掉2800人口。篡位者往往是大有作为的君主，他们通常比那些名正言顺的皇帝更勤劳、更努力、更自我节制，竭尽全力建功立业，以证明自己配得上这个皇位。朱棣树兴大功，建造北京城，筑永乐大钟，每一桩都规划宏大，远迈前古。
即位不久，他就打破父亲留下的海禁政策，派郑和船队七下西洋，亲率大军五征漠北。他不断向外扩张，在东面把边疆延伸到库页岛，在西面绿洲上的朱穆斯林与他建立朝贡关系，在北面他使蒙古始终处于被动，在南面他把南沙群岛划入中国版图。他派80万大军攻打安南，一度把安南并入中国。事实证明，帝位正是为朱棣这样的人打造的。他的智力、精力、毅力使他治理起帝国来也得心应手。他每天四鼓即起，常常工作到深夜，根本没有休息日的概念。除了五次出征蒙古，他还常年巡行在外，以致没有几次能在京城正式庆祝自己的生日。

朝最耀人眼目的大事几乎都是他做下的。在他的统治下，大明国力强盛，人民富庶，政治安定，文化繁荣，永乐时期成为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充满活力和开拓精神的时代。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鹿鸣似飞斗，
2: 鹿鸣似飞斗，
1: 引阶梯。
3: 江苏苏州有一所平潭学校，这是中国唯一的单一曲艺种类的学校。吴静老师正在教学生苏州话，做平

0: 72岁的评弹艺术家金立生给这所国家投资专门培养评弹人才的学校又喜又忧。
1: 评弹学校的毕业生每年有多少人从事评弹呢？
2: 每一届毕业生大概50-60人，真正进入团的最多有10个，而且这些人今后还有一部分要专业了。
1: 专业的评弹团是不是在萎缩？
2: 少了，最多的时候39个评弹，那么现在大概只有10多个团。我对评弹的今后的情景，我不是很乐观。
3: 飞下少神人间。
0: 评弹属于说唱门类，最初的形式是评话，只说不唱，后来加上了苏州的流行小曲儿，就成了评弹，又说又弹又唱。而北方的评书和评弹同宗同源，一直保留了评话口说的特色。
4: 上回书说道，京宋两国在爱华山前展开一场殊死战斗，大金国四郎主金兀术带领40万人马兵至爱华山，在山内扎好营盘。
0: 这段书刘兰芳最喜欢，张口就来，但很少说了。评书的影响已大不如前，没有剧团再招专业演员。刘兰芳说，若不扶持这一行，慢慢就没有了。
5: 我徒弟很少，我收都些老人，都有职业，再收来的徒弟再找职业就不好办了，没有曲团了上哪去。
0: 评书和评弹一样，都起源于说故事。狭长的街道上，观众坐满街头巷尾，这是说唱艺人最早的从业环境。上世纪20年代，茶楼林立，说书人从街头走进茶楼，渐渐还有了专业书馆。
6: 吕布那个人胯下赤兔马。
0: 上世纪30-40年代，有了收音机，评书广为传播，大师辈出。连阔如擅长学马叫，得名跑马连。王杰奎善用不同方言，街上大喇叭一出他的七侠五义，好多人不动了，车铃铛也不响了，人称他进街王。
7: 战斗非常激烈，开始的时候还能听得出来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几枪。
0: 50年代，袁阔成大胆创新，撤掉面桌醒目，全身动起来，成为新中国说新书的第一人。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兰芳，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评书开讲。
0: 上世纪80年代，借助广播电台，评书风靡一时。刘兰芳、单田芳、袁阔成、田连元，这些名字和他们的作品《岳飞传》《白眉大侠》《三国演义》《杨家将》，成为一个时代的共同记忆。
9: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0: 有一种情绪

0: 划过歌声的线条，
1: 大师
0: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0: 浅谈轻唱，
1: 老歌回忆录，
0: 老歌

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 大师
0: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0: 浅谈轻唱
1: 老歌回忆录，老歌

有林唱，这世界越来越多的陷阱，越来越冷的感情。可是呢，如果说我们身边有这样一个或者两个朋友，不管你什么样的境遇，他都会在你的身边支持你，无条件的支持你，那该是多么幸福和温暖的事情啊。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老歌回忆录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锦绣二重唱，飞向你，飞向我。

年少轻狂时的武侠江湖。对于大部分听众来说，习惯了赵传在我是一只小小鸟，或者呢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这些歌当中沧桑又带着忧郁的嗓音，而少年狂这首歌当中呢，我们可以听到中年而富有朝气的赵传。我想很多熟悉赵传的老听众应该会感到惊喜吧。而这首歌的创作者苍彦斌他说呢，也要特别感谢赵传的嗓音，把这首歌送给所有有过少年轻狂时光的人，能够在这首歌里面重温我们少年时勇往直前痴心无为时的时光和梦想。赵传拿到这首歌之后，自己做了一些润色，加入了更多的古典元素，那么就一起来听听这首赵传的新歌《少年狂》。

0: 谢谢。
1: 往事如风，带走了如花的青春，青春吹散了满天的浮云，失去的再也无法挽回，流走的成为生命里的过往。当所有的波澜起伏风平浪静，我们用轻松闲适面对人生。老歌回忆录，
2: 回忆录。

这首歌来自于 Patti Page 的 Oh My Love， 这算是他的非常著名的代表作之一吧。 Patti Page 我想可能因为年代太过久远，很多朋友不是非常的熟悉，所以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大家特别熟悉的那首《田纳西华尔兹》，就是他的代表作，50年代唱片销量最大的女歌手。影响之大呢，在那个时代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新型歌曲的发展，一直到60年代中期她都一直是排行榜上强有力的竞争者啊。那个时候流行歌曲有日渐消沉之势，要想到责任人在谁的话，很容易就会追到她的身上，因为她实在是太优秀了，让其他的歌手很难来出头。Patti Page 在2013年的1月3号去世，享年85岁。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节目接近尾声，要跟各位说再见了。节目最后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小刚周传雄，拜拜了各位。

0: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大师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 大师
0: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0: 浅谈轻唱，
1: 老歌回忆录，
0: 老歌。
2: 想给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梦醒时分》，我们大家听到的基本上都是女生版本啊，陈淑桦或者梁静茹啊。但是呢，在2011年的滚石30周年演唱会上，那伍佰把这首歌改编成了摇滚的版本。那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都市熟女的感觉转换成男生摇滚版的这一首《梦醒时分》。

0: 伍佰这个版本的《梦醒时分》你喜欢吗？反正我个人是很喜欢的，而且呢，不止我，很多朋友都觉得演唱会上这个版本很好听。所以呢，伍佰在2011年出新专辑《单程车票》的时候呢，把这首翻唱曲目也放了进去。你心目当中有什么样的经典老歌吗？不管是原唱，或者是你更喜欢的这个翻唱版本。
1: 一首歌，
2: 一首歌，
1: 一个人，
2: 一个人，
1: 一段过往，
2: 一段过往。
1: 一份心情，
2: 份心情，
1: 老歌回忆录，听你心中的歌。
0: 我儿跟我说，我特别喜欢李翊君。说到《还珠格格》呢，大家都会想到李翊君在里面配唱的主题曲。其实呢，我更喜欢的不是那几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插曲，我想听到的是李翊君的那一首《爱不释手》的老歌回忆录。听到了那么多好听的歌，也希望所有的老歌回忆录的听众朋友都可以每天开开心心。好的，这首歌送给所有的你们，一起分享李翊君《爱不释手》。

那年的风吹过树梢，落叶飘散睡着。那年的你笑得美好，微微扬起嘴角。时光易逝，情怀依旧，老歌回忆录。

伤心的理由，1000个理由10000个理由都没有用啊，失去一个人只有一个理由就够了，那就是他不爱你了。不过没有关系，没有必要活在别人的故事里面，要懂得爱自己。就像这个莫言先生说的，说这个恋别人是需要代价的，但是恋自己不需要，我想怎么爱我自己就怎么爱我自己。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分享好音乐和好心情。

0: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打湿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清楚。

0: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正在听节目的每一个你。

0: 跟你一起来分享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一些旋律，一起来聊聊音乐背后的心情。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跟你说到的是著名的音乐人陈大力和陈秀楠他们两个。说到这两个人呢，可能一开始你听一下觉得名字有点陌生，实际上呢他们属于飞碟唱片公司。当年呢飞碟唱片呢出了很多的偶像歌手，他们两个人合作为这一批歌手创作了很多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歌曲。这两个人合作创作的一些歌，先来听到这首歌，小虎队和忧欢派对的新年快乐。

这首新年快乐是小虎队和他们的师姐忧欢派对发行的一张音乐合集啊。1989年的时候呢，他们这一首新年快乐还有单曲彩色天空彩色梦合唱，并且呢小虎队呢以一首青苹果乐园红遍了华人世界，从此就揭开了小虎队旋风的序幕。那说到小虎队，听小虎队的朋友应该都会知道两个人，其实确切说是三个人，一个是李子恒，还有一对组合就是陈大力和陈秀楠。因为那个时候呢，只要打开专辑 A 面第一首主打歌通常就是陈大力陈秀楠的， B 面的第一首主打歌通常是李子恒的。想跟大家来说说陈大力和陈秀楠他们这一个组合的一些创作作品。他们呢是飞碟唱片的制作人，还有这个作曲人作词人，他们基本上负责了飞碟唱片 90% 以上的专辑的制作还有主打歌。特别呢刚刚说了飞碟因为有很多的这个偶像歌手啊，因此呢为偶像歌手去打造主打歌的任务就落在了陈秀楠和陈大力他们两个人的身上。

0: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继续陪伴各位啊。跟大家说到的是音乐人陈秀楠和陈大力这样一个经典组合，可能很多朋友听到这两个名字会有点陌生，但是我希望通过这两天的介绍呢，你可以知道啊，原来他们写了那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歌啊。陈秀楠呢，其实是以民歌手起家的，他呢是台湾民歌盛行时期颇受好评的那个木吉他合唱团当中的成员之一。这里面的成员呢，大家最熟悉的还有谁呢？还有李宗盛。当然了，这个说起来就扯远了，我们回到主题当中来说说陈秀楠。陈秀楠呢，他一开始呢就为一些歌手，比如说潘越云啊、黄莺莺啊这些大。
2: 尸体上有大量的黄磷，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回去，大刑伺候。
3: 是。
4: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0: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5: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6: 由孙红嘉播讲。
7: 狄仁杰点点头，又说，我很想看看你说的那个毁石金丹的玉镜真人的金身，但真挚刚才说这个季节地宫不能进去，生怕受潮腐化了金身啊。宗离神秘的一笑，哼哼，真挚是这么说的吗？哼，他害怕。宗公子可曾去过地宫啊？哼，没有，但我十分想下去看看。老爷，玉镜他死得不明不白。什么？那个可怜的老仙翁可能是被人毒死的，所以毁石金丹，我才这么说啊。

0: 还有啊，当心有人正要害死你和我。
1: 狄仁杰一行从京师返回汉源，途经汉源山区一座道观，一行人在此避雨过夜，而观中却隐藏着种种不祥、阴谋和暗杀。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杀人案》。

0: 曾公子，你醉了。狄仁杰说道。
1: 醉了，哼哼哼哼。哎呀，不过老仙翁在给家父写信时可没有醉，那是他升天前最后一封信。
0: 狄仁杰皱皱眉又问，
1: 你是说玉镜在那封信中说起他生命处于危急之中？
0: 宗离点点头，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狄仁杰追问道，
1: 他说是谁企图谋害他的性命？
0: 宗离微微一笑，摇了摇头，
1: 哼，怎么可能平白无故冤枉别人呢？
0: 老爷，等我拿回了证据再告诉你。狄仁杰斜眼看着宗离，心想这秀才固然轻浮浅薄，但他父亲宗法孟却是个道德君子，官声清正，政绩斐然，倘若玉镜临死前真的写过一封信给宗法孟，那么玉镜之死必有蹊跷，而自己应义不容辞地勘破内情，大白真相。
1: 狄仁杰低声又问宗离，难道真挚卷入了这肮脏阴谋？你说他害怕，他怕什么呢？
0: 宗离狡黠的一笑，醉眼昏花的说道，
1: 老爷不妨自己去问他吧，他不会欺瞒于你的。
0: 狄仁杰愤愤地站起身来，回到自己的座位，他知道这个秀才真的醉了。甄志见狄仁杰坐定，说道，
1: 你看宗离这浪荡公子，不走正道，贪花免酒，与他父亲可不大一样啊。他父亲宗公是何等受人敬仰和尊重啊。
0: 狄仁杰说道，
1: 当然，倘使朝廷的官员都如宗先生那样，何愁不开万世之太平啊。人道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其实不然。老仙长，我想问问你，玉镜真人死于何病？
0: 甄志正色地说，
1: 玉镜真人无疾而逝，羽化登仙了。他德性纯全，白璧无瑕，三千功满，八百行辕，终于焚香作画。作画之时，异香满殿，光明四照，天上祥云数朵，悠悠来集，小道及观中众道人都亲眼目睹那奇景啊，心中很是羡慕啊。
0: 孙天师也点点头，
2: 无量天尊，那情景真叫人难忘啊。玉镜登仙前还大集观中道人讲化天星河图之法，亲自指点足足一个时辰，才明目含笑而去。好了，不谈玉镜了，我们还是一起去看看他羽化登仙前画的那幅猫图吧，那是件本观的宝物。
0: 狄仁杰知道天星是属于天象之官的天罡日星，河图嘛，河图洛书的简称，传说远古之时有龙马从黄河出现背负河图，有神龟从洛水出现背负洛书，河图洛书是后人画八卦的根据。狄仁杰随孙天师出善厅，低声对坐在门口一桌上的陶干说道，
3: 就在此门口等我，我很快就会回来。
0: 陶干点点头，接着装作喝醉与他人闲聊起来。孙天师引着狄仁杰进入三清大殿，四名青衣道童直登陪同，
3: 大殿内正中神橱里供着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太清、太上老君的巨大塑像。三清神橱后建有一黑虎玄坛，供奉着赵公元帅。案坛上烛火高烧，奇香扑鼻。大殿西侧分坐着28宿星君、33天地子，其余四位公曹、灵官神将、天罡地煞不必细说。他们由大殿东侧进入了四圣堂，四圣堂内供着五帝真君、太乙真君、南极老人、紫薇大帝的神像，中央案坛上点着许多知法灯，孙天师举起一只照着两臂挂着的一副精致而且裱过的丹青画像，画面上是一只灰色的猫伏在雕花桌上，身边一个花球，身后一瓷盆，瓷盆里瘦直兰竹，十分清雅。孙天师说道：无量天尊，玉净最喜欢这只猫了，也不知他为这只猫画过多少图画，这一幅算来应该是绝笔，笔法更是登峰造极。狄仁杰心里大不以为然，他是古画鉴赏的收藏家，平生见过不少的古今名画，这幅猫图因为是玉净的神圣德行沾上了点光之外，笔法上并没有什么过人之处。哦，画得不错嘛，狄仁杰礼貌地答应了一声。孙天师无限伤感地说：玉净画完这幅图当天下午便升天了，他这一升天，这猫也不思饮食，哀鸣数日而亡，终也是有义气的生物。好了，仁杰老弟啊，我要去做晚工了，明日拂晓你启程之前，我还希望见到你，说实话我非常喜欢你，欣赏你，天师请。狄仁杰送孙天师，陶干已来到大殿门外等他了。老爷，嬷嬷仍然没有露面啊。关赖子说别为嬷嬷操心，他就是这样一个影踪无定的人。那么善厅里没发生什么不寻常之事吧？哦，没有，只是一个迟来的道士大发了一通牢骚，他没有领到自己的杯盏，只能等别的道士吃完了才能进膳。膳房的杂役则说他们分下的杯盏数字原来不少啊。哦，对了，关赖子要我再去他房间聊聊，我想不如趁机再摸摸那几个戏子的底细。狄仁杰大喜，好，这就快去吧，我此刻还要去拜访包太太和白玫瑰，他们母女俩的行迹总使我有一点不祥的预感，他们与欧阳小姐关系也令人迷惑不解。对了，刚才酒席间宗离醉着告诉我，白玫瑰并不是包太太的女儿，也并不真愿意来这朝云观出家修行，但宗离

绕到了洗手走廊，急急地朝尽头那房间走去。长袍的稀疏声在寂静的走廊里听得十分的清晰，他忽然感觉到衣袖的声音越来越响，又隐约闻到一股腻人的香味，正感到纳闷，突然砰的一声，他脑袋一阵震荡，眼前金星乱闪，接着便是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了，什么也听不见了。

0: 狄仁杰醒过来时，只闻到一阵阵女子身上的脂粉香。他睁开了眼睛，见自己和衣躺在一张大床上，床顶张着天蓝色的罗帐。他抬手摸了摸脑后勺，突然碰到一个大肿块，痛得他急忙缩回了手。
1: 喝口香茶润润喉咙吧，
0: 丁香小姐柔声细气地说。她一手捧着茶盅，一手用力托起狄仁杰沉重的肩膀。狄仁杰只感到眩晕的厉害，他贪婪地喝完了丁香小姐递给他嘴边的那盅香茶，略微感到口中舒适一点，他终于明白怎么一回事了。丁香小姐，看来是有人从背后袭击了我，你知道是谁干的吗？
1: 不知道，老爷，我听到我房间的门砰的一声，赶紧开门出来一看，见你躺在走廊的地上，不省人事，我猜老爷大概正是来找我的，便将你拖进了房来，躺在我床上，我用冷毛巾敷在你的太阳穴上，你就缓缓醒过来了。
0: 你开门时见到走廊里有什么人吗？
1: 当时走廊上黑黝黝的，并没看见人走动啊。
0: 那可听到有脚步声？
1: 也没有听到。
0: 狄仁杰闻到一股香味，疑惑地看了丁香小姐一眼，说道，将你腰上配的那香袋给我看看。丁香小姐解下绣花香袋递给狄仁杰，狄仁杰凑近闻了闻，香袋里的香很是浓烈，与他头里在走廊上闻到的细腻的香味完全不同。他笑了笑，将香袋还给了丁香小姐。我晕过去多久了？
1: 哦，约有一个时辰，此刻已是午夜了。
0: 丁香小姐撅起小嘴抱怨道，多谢丁香小姐救了我一条性命，倘若你当时不及时开门出来，恐怕那歹徒还要加害于我，此刻我就亲自去勘察明白。狄仁杰支撑起身子，想要爬下床来，只感到头重脚轻，天旋地转，只能又平躺了下去。
1: 狄大人，这一下可击得不轻啊，来，我将你扶下去到那张靠椅上去吧。
0: 狄仁杰靠在椅背上，一面缓缓地喝着香茶，一面打量着丁香小姐。他发现丁香小姐虽不是很标致，但有一种戏子特有的俏劲儿。她在戏班里经常扮演武打的女侠、巾帼英雄，所以有一种不可侵犯的豪俊之气。丁香小姐用接皮喝了些跌打伤药，帮狄仁杰包扎了头。狄仁杰戴上了帽子，感到脑门一阵清凉，浑身舒服多了。他问道，丁香小姐，因何要投到戏班当个戏子呢？丁香小姐

0: 气容满脸地说道，
1: 家道贫寒，只能在此糊口了。老爷莫信女戏子都是娼妓的说法。关师傅待人极是厚道，我们行止清正，守身如玉，只知演戏卖艺，不为捧场的阔老财主献媚，更不会去卖身的。我从小学习了一点单薄的武艺在身，所以一向也无人来寻找我麻烦。
0: 狄仁杰忙道，那么那个嬷嬷呢？她也没有纠缠过你吗？
1: 哦，她早先曾有意于我，但她碰了一鼻子灰，以后就见我不理不睬的。其实她是一个心地不坏的人，只是脾气古怪了一点，人也长得丑一点。说实在的，我倒很愿意和他同台演戏呢。
0: 他与欧阳小姐交恶吗？或是欧阳小姐也叫他碰了一鼻子灰？或是思恋过一阵又撇下了他？丁香小姐犹豫一下，慢慢答道，
1: 哦不，欧阳小姐刚进戏班，与嬷嬷并没什么交往，我与欧阳小姐脾性合得来，嬷嬷反有点妒忌她了。
0: 哦，原来如此啊。那嬷嬷进戏班多久了？
1: 也快有一年了，但她经常突然离开戏班，关师傅也不计较，来嘛就一起演戏，去嘛便不管饭，也是毫无拘束。老爷，嬷嬷她原姓刘，外人很多都不知道。一天我见她衣袍内绣有刘的字样，只有一件事我心中不解，这嬷嬷对观内的各处很是熟悉，我想她以前必然到过这朝云观。
0: 狄仁杰正色说道，不管怎么样，丁香小姐还是小心提防为是，我疑心嬷嬷是个十分危险的人物，此刻我真替欧阳小姐担忧啊。你说欧阳小姐新进才进的戏班，你与她也很合得来，你可知道她的来历吗？丁香小姐皱了皱眉头，犹豫半晌才说道，
1: 欧阳小姐的来历我不是很清楚，只知道她是京师来的，她很有钱，她为了进我们戏班，暗中竟给了关师傅一大笔钱，央求关师傅带着她赶来这里演戏。她自己还驯养着一匹大黑熊，只听她的号令，别人见了都害怕。她答应关师傅不领薪俸，只与我们待在一起，这件事关师傅叮嘱我不许对外人讲，大人因是一县之主，百姓父母，所以我不敢遮瞒。

神秘诡异的道观究竟隐藏着什么阴谋？那三个拘死的女子是否有鬼魂出没？是谁袭击了狄仁杰？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杀人案》。

0: 上有大量的黄磷，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
1: 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回去，大刑伺候。
2: 是。
3: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4: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5: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6: 由孙红家播讲。
7: 笨赏，刚才那个下人又进了

0: 里说道：
1: 相公，月亮正中天，上船头去赏玩一会儿吧。
0: 乔太问玉珠愿意上船去赏月吗？玉珠说道：
1: 奴家身子不适，不去看了，你自个儿去看吧。
0: 乔太也不勉强，便自己走出了后舱，爬上木梯上了船面。郭建、卜凯、马蓉和那两位小姐早已坐在船头了。中天一轮皓月，浑圆如玉盘，挂在翠色苍穹上，星辉流荡，万里婵娟。乔太举头青天明月，正忘乎所以时，突然听到远远有呜咽之声，似从水面上飘来，断断续续，听不真切。卜凯惊道：
1: 哎，听来好像是玉珠的声音啊，你俩快下船去看看。
0: 乔太猛悟，急忙回头跳下木梯，直跑到后舱。马蓉也跟着下了船，两人推开了后舱门，见玉珠双手被绑，一个黝黑的大汉正在凶狠地用藤条抽他，他哭得几乎晕厥过去，发出一声低微的呻吟声。乔太大怒，冲进去一脚就将那黑大汉踢翻在地，抢过藤条，没命似的抽起那黑大汉来。那黑大汉抱头在地上乱滚，
2: 饶命饶命。
0: 老鸨子赶到后舱，后面跟定着四五条大汉，见此情形不由得大怒，叫道：
3: 嘿，来人，抓了这两个无赖。
0: 马蓉手持一根烧火棍，厉声地说道：谁敢上来动爷们一根毫毛，我先打断他一排肋骨，再敲碎他的狗头。众人见乔太、马蓉两个金刚铁塔般的身材，怒目圆睁，凶相毕露，一个个吓得往后缩，哪里还敢上前来。卜凯排开了众人，拱手说道：
1: 大家莫伤了和气嘛，这两位爷是衙门里的军官，你们哪里是对手呢，还不过去行个礼，算是和解，彼此留个情分，来日方长嘛。
0: 老鸨一听是衙门里的军官，才知道厉害，忙堆起笑脸上前向乔太、马蓉两人纳头便拜，又亲手去解了玉珠的绑绳。反斥责起地上爬起的那个黑大汉，马蓉大声地说：
4: 今日这事儿不深究了，各自散了吧，我们也要回衙门了，日后谁再敢欺负着玉珠姑娘，叫我抓到衙门里，定不轻饶。
0: 玉珠收了眼泪，双眼放出异样的光彩，心中暗暗佩服，脸上不由升起红霞。见他颤巍巍地走到乔太、马蓉身旁，道了个万福，又自责说道：
1: 这事也怪家奴不是，伤了和气，两位老爷空闲的时候还望常来我们这船上走动，奴家在这里赔礼了。
0: 乔太扶着玉珠回到后舱，他的房中，玉珠深情地望着乔太一眼：
1: 你们两人真的是衙门里的捕快？
0: 乔太笑道：
4: 这个你还不信吗？
0: 随即从腰胯里取出一个盖了朱红官印的信符，交给了玉珠。玉珠仔细看的官印好像是认的，连忙合了舱门，去一边的箱子里拿出一个紫绫面的包袱，双手交给了乔太：
1: 这包袱是王县令王老爷交给我收存的。
5: 深宅巨人，鬼魂出没，究竟是地狱里来的厉鬼，还是另有阴谋？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
1: 他说日后他离任时可交给新来的县令老爷，奴家也不知道这其中有什么事，只是藏在这儿，今日你们两位既是新任老爷的手下， 就麻烦你们回去交给新

0: 来的老爷，我玉珠也脱卸了一个重担呢、啊。谁料到王老爷竟是遭人暗算了。乔太惊愕，接过了紫菱面的包袱，慌忙地藏入了袍袖里。两人默契，他小心地回到了船头。老鸨子见了他们，又上前连连谢罪，含笑安慰了玉珠几句，便率领众家仆将乔太、马蓉送回小舟，卜凯则留在船上等他的朋友金昌。乔太、马蓉回到了县衙，见书房里还亮着灯火，就进去禀报狄仁杰正与红参军在议论王县令的案情。见他们两人进来书宅，是已坐了，说道：刚才我与洪亮检查了王立德遇害的房间，哎，这一时还猜不出那毒药是如何下到茶壶里去的。洪亮曾疑心那茶炉既是靠了一扇窗户，会不会有人从窗外捅破窗纸，用麦秆将毒药吹进烧茶的紫铜炉中。然而这窗外有厚厚的窗板盖死，又正顶在花园的假山石后，没法子打开。而且从那里积沉的尘土看来，至少有半年一年没有打开过那窗户了。如今只需要将投毒的行动查清，王县令被害眼可望是水落石出啊。哎，你们两人今夜有何见闻啊？快快讲出来。马蓉先将他们在河边看见四个轿夫谋害轿中人，又投尸河中的事有枝有叶的详详细细地讲述了一遍，只恨当时雾太大，没能逮住那伙歹徒，连面目也没有看真切。狄仁杰惊道：哦，莫非又是一桩人命案？你们两日明日一早再去那河边附近仔细的打听，若是河里捞起尸首，便是确凿的人命案啊。洪亮，你明天也要注意，但凡听得有人来衙门里报有人失踪的，不要轻易的放过，可带着报案的人去辨认。乔太接着又将他们在陶朱居遇上卜凯以及那花船如何搭救玉珠的一番事情一五一十地禀报了。说罢便从袍中将那个紫菱面的包袱递给了狄仁杰。大人您看，玉珠姑娘千叮咛万嘱咐啊，这个包袱是前任王县令交给他嘱咐收藏的，而且说要留给下一任的县太爷。玉珠知道了我与马蓉的身份后，便将这包袱托交给我们，希望老爷您查收。狄仁杰心中怪异，一面小心打开包袱，包袱内原来是一个黑漆的木盒，木盒盖上镶嵌着珠宝，十分的考究。奇怪的是当中还有两条金闪闪的细竹节，打开盒盖里面却是空的。这盒里所藏被人偷了吗？乔太，那玉珠说起过盒中原藏有何物吗？
1: 哦，玉珠姑娘说她也不明白其中的缘由，但是呢，我知道玉珠是在一次县衙试应宫宴时认识了王县令，王县令十分的赏识他，百般抬举吧，又将这木盒交给他保存，言语间仿佛是预知自己会有不测呀，预先将这木盒托付给他藏起来，交给以后上任的人看，这中间想必是有深意啊。如今这盒中的东西被人偷了，料想那玉珠是不知情的，因为我见到他的箱子上并没有上锁，舱门也是随时可以开着的，谁都可以进出，这时间长了哪能藏得稳妥呀。狄仁杰捻着胡须半晌不言，马蓉说道：

0: 何如此的精巧细密？莫非前任王县令留下了许多金银珠宝赠给了玉珠？谁知玉珠粗心，从没有打开看，反倒便宜了那个小偷了。洪亮摇着头，不，看着墨盒形制大小深浅，里边收藏的想来是书信笔简之类的，或是官衙文牒，未必会是金银珠宝啊。乔泰说道，听玉珠的口气，这木盒所藏必是十分的机密啊，事关重大，王县令担忧县衙不严密啊，所以想出这一招来，留个后手。所谓草蛇灰线，一旦自己遇害之后，可以告诉后来的县令破案线索。只可惜这机密已被人偷去，等哪天我再去花亭遇到了玉珠，一定要仔细地盘问一下，或许可以追出木盒的原委来呀。狄仁杰点头表示赞许，才说道，这木盒暂且由洪亮收了，有木盒总比没有的好，其中原委待日后空闲时我们再行细议。今夜我想偷偷到东门外白云寺走一趟，听说王立德的棺木还放在白云寺的后殿内。洪亮说道，白云寺在东门外河湾口佛指山下，我们此去千万不可惊动寺僧。后殿的围墙有着一个山坡，山坡上一片茂密的野树林，很是隐蔽，我们可以放船渡河过去，从那围墙进到寺里，正是后殿，省去了许多的枝节。老爷最憎恨的便是官府里的刑事公案被和尚阻挠，必没有什么好处啊。说话间，四个人乔装打扮一番，撑着月色悄悄地开了后衙的角门，溜出了衙府，直奔河岸口，向老船工租了一条小船，马荣把定双桨，向对岸划去。他在江淮的水乡泽国长大，水性十分的好，摆弄起这条船如同玩弄刀枪棍棒一样，十分的应手。狄仁杰将地图摊在双膝前，指定方向，小船很快就划到了东门外河湾口对面小山岗上，找了一处隐秘的地方将船停好，四人跳上了岸，翻过岗脊，便到了白云寺后的那片山坡了。山坡上野树林果然是十分的茂密，狄仁杰大喜，四个人很快地穿下山坡，潜到白云寺后墙下，墙约莫五六尺高，两人一叠便可以翻越。乔泰蹲下，马荣跳到他的背脊上，两手抓定墙头，一耸身便翻到墙里，凌空跳下。墙里正好是一片矮草丛，十分的松软。洪亮跳下墙时，马荣里面双手托定，狄仁杰骑在墙头，伸手进乔泰，乔泰一伸手搭上了狄仁杰的手腕，飞腾而下。不一刻，四个人便潜入了白云寺的后殿。后殿内原先共有伽蓝神，因为是暂放着棺木，所以一向无人看守，十分的荒凉。殿正中一盏长明灯高高的神龛，积满了蜘蛛网，长久没有上过香火，供案上下都是蝙蝠屎、野猫尿。大殿前一横排十来口漆黑的大棺材，有的已经腐朽，棺盖破裂，景象十分的阴森可怕。狄仁杰摸出火石，点亮一支小蜡烛，抬头一一辨认棺木上的描金字迹。他终于在第四口棺材前停下了，棺盖上只草草加了六颗长钉。狄仁杰命马荣、乔泰起了长钉，将棺盖搬下。 大人，这看着情况好像有点阴森森的呀，不会有什么僵尸吧？乔泰马荣虽是英雄豪壮，武艺过人，却十分惧怕神鬼，又相信灵魂作祟之说，平日见了腐尸棺材都躲得远远的，今日看到这情形着实有点胆寒，好在狄仁杰、洪亮都在身旁，所以稍微有了些勇气。两人撬开了棺盖，用双手托地，轻轻放到地下，棺盖内一股腥恶的尸臭夹杂着石灰的气味令人作呕，两人掩鼻而退，不敢向棺材里多看一眼。狄仁杰举着蜡烛向棺内一照，不觉得倒抽了口凉气，棺材内躺着的王立德果然与他在后衙内遇到的鬼魂一个模样，头上无冠带，花白的头发披散在消瘦的面颊上，尤其令人触目的是死者的右脸上正有一块铜钱大小的黑斑迹。宅邸花园中遇见的果然是王立德的阴魂啊，往堂官堂主部日前所见想来也不假呀。狄仁杰突然觉得头晕目眩，心中觉得有一丝恐惧，忙吹熄了蜡烛，吩咐乔泰马荣先将棺材盖好了重新钉合，私人离开了白云寺后殿，重新翻出围墙，顺着原路回到山脚下，寻找到那条藏好的小船，解开缆绳，仓皇地返回了蓬莱市里。第二天一早升堂，下人来报堂主部告假了，又说范忠至今没有来衙门里签到，想来是人还没有回到蓬莱。狄仁杰答知道了，问堂下可有人鸣冤投诉，正要退堂，突然话音没落，一个50岁光景的人一瘸一拐，双手各持着一根细竹杖走上堂来，费力的双膝跪地。狄仁杰见那人相貌堂堂，一是考究，猜想是这里的乡绅之流。
1: 小民顾梦平叩见青天大老爷。
0: 狄仁杰知道来的顾梦平是蓬莱的大船主，与叶守本两个人合称是船舶营造业的翘楚，在蓬莱有百年工业世家之称。这两日狄仁杰已细细将蓬莱的户册，尤其是上流的乡宦士绅工商业主的花名册档案看得非常的熟悉了。顾先生亲来衙门有何禀报啊？狄仁杰和蔼地问道。
1: 见您曹氏回娘家去了，可是很久还不见回来呀，小民怕生出意外，所以冒昧地来衙门申报，祈求大人协助小民寻找啊。
0: 狄仁杰恍悟，想起马荣昨日禀报之事。顾梦平，夫人可是坐轿子去的？狄仁杰忙问。
1: 哦，不是，见内坐的是一匹马，并没有乘轿。
0: 顾梦平不明白狄仁杰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狄仁杰点了点头，才说道：好吧，那么你先将前后始末详细的说一遍。
1: 顾梦平禀道：哦，见内娘家不远，正在西门外的石碑村。岳丈便是县学的博士曹鹤仙先生，见内去了以后理应是本月14日离家回城来，可是直到昨夜还没有见他回来，小民不由得心焦啊，便派我的经纪人金昌去他西门外曹家打听，小民的岳丈却说见内正是14日离家回府的，他的胞弟曹文还将他送到了大路口的官道上，那官道直通县城的西门呢。

红泥鬼，寺庙后殿中的棺材腐尸，这一切的背后究竟有着什么不为人知的事？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攻克郢都，大军长驱直入，逼近郢都。孙武决定兵分三路向楚国做最后的一击，请吴王亲率大军从正面进攻郢都，为分散敌人兵力，保障主攻目标，他又派伍子胥和蔡昭侯进攻麦城，自己则与唐成功进击济南城，两翼呼应，三路人马最后在郢都会合。孙武与唐成功引兵至济南城，登上虎牙山仰望，济南城在郢都之东，二城之间有一个湖叫赤湖，湖水一直到郢都城下，二城地势低洼，张江自济南城北流过。孙武沉吟片刻，下令把军营驻扎在高地上，士兵每人准备好撅头和本机，然后好好休息。入夜，大队人马出动，一部分在张江和赤湖之间挖一条深壕，另一部分在张江之北筑起了一道长堤，阻断了江水，张江水改变了方向，顺着新开的壕沟直向赤湖流去。天亮，汹涌的江水奔流不息，赤湖容纳不下，随着西北风急灌入济南城中，济南城的守军仓皇逃窜，城不攻自破，水还在涨，越来越大，一直冲到郢都城下。从济南到郢都一片汪洋，不久大水漫过郢都的城墙，郢都城里到处是水，一片混乱，全城居民争相逃命。孙武叫士兵就地取材，从周围的山上伐竹赶制成竹筏，吴军乘着竹筏冲向郢都。这时吴王伍子胥的大军也杀到，三军会师。旧历11月28日，郢都被攻陷，楚昭王带着妹妹吉吉备了船，从西门逃亡。吴王与孙武、伍子胥浩浩荡荡开入楚国郢都。自吴伐楚开始，孙武指挥吴军贯彻了他慎战、谋攻、全胜的军事思想，在大小别山地区首战得势，奠定了胜利的基础，在白举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清发水巩固了战果，在雍市消灭了敌人的余部，11天连续行军700里，以60000人马击败20万楚军，以少胜多攻克郢都，创造了以少胜多的战争典范。从此吴国声威大振，跻身强国之列。转眼已过了10年，吴王阖闾在伐越之战中死于流矢，其子夫差继位，在伍子胥、孙武的谋划下，南服越国，北威齐晋，达到吴国强盛的极顶。夫差的暴力好战，急于称霸，让老臣伍子胥和孙武提心吊胆，您需要休养生息。连年的征伐，吴国经济凋敝，百姓多有怨言。伍子胥、孙武连连上书劝谏，夫差置之不理，对二人一生不满。不久，吴王夫差又谋划伐齐，孙武不愿对故国动刀兵，便向夫差请求归隐，吴王并没有挽留。傍晚，伍子胥来了，头发还是那么白，而人却苍老了，两人闷闷地喝酒，最后两人都醉了。伍子胥说，我是要做忠臣的，只有死，只有死了才是忠臣，说罢老泪纵横。孙武走时，伍子胥来送，又是许多年过去了，伍子胥终于被吴王夫差赐以鼠漏之箭割断了脖子，尸体被装入皮革口袋投入了大江。一处恬静的庄园，绿树婆娑，浓荫匝地，一个老人临窗而坐，他就是孙武。82篇兵法，9卷图册整齐地放在机案上，屋外孩子们的嬉笑声清脆悦耳，一声声传来，老人木然的表情渐渐被一种激动所代替，他叫了一声，跌跌撞撞走过来，风也似的将放在岸上的书简推洒了一地，一边流泪一边漫无边际地将这些书简投入了火炉中，他已厌恶了战争。孙武安静地离开了人世，他的未被烧掉的兵法13篇永远流传下来， 成为历代兵家经典。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灭吴雪耻，伍子胥自伤后，夫差把吴国的政事委托给伯嚭，自己只管在姑苏台上日夕流连荒荡，不复以他事迎其念虑。勾践自从返回越国后，没有一天不想着灭吴雪耻。归国后的第三年，即公元前488年，越王召见范蠡，谋议伐吴之事。范蠡献计说，我听说谋国破敌，动兵出击，一定要看准时机。孟津之会的时候，诸侯认为可以伐纣了，周武王却认为时机还未成熟，而婉辞了诸侯的请求。当今吴楚结仇，构怨不解，其虽不亲，尚能求吴之困；晋虽不复，还可以为吴效劳。内臣谋而决断其策，领国通而不绝其源，这正是吴国兴霸诸侯之时。我听说郡高者坠，茂业者摧，日中则移，月满则亏。今吴国欺诸侯，号令天下，不知德薄而怨广，更没有想到有一天威折而军溃。请王按师整兵，待其败坏，随后袭击，那么兵不血刃，势不悬种，吴国的群臣就成俘虏了。过了两年，到公元前486年，越王勾践又召范蠡询问，说我想与你计谋报复的事，可以吗？范蠡答道，还不行，听说上天不成全，只有等待，强求是不会有好结果的，王不要过早的强取。又过了一年，勾践再次召见范蠡询问道，去年我与你谋攻吴，你说还不可以，现在吴王耽于淫乐而忘百姓，浩劫民力，违逆天时，听信那些专说别人坏话的人，憎恨出谋献计的人，远离规劝过错的人，因此能人不出，忠臣灰心，大家都阿谀奉承，不再提出不同的意见，君臣上下都在得过且过的混日子，这样该可以攻吴了吧。范蠡道，人事方面可攻的迹象是出现了，天时方面可攻的征兆还没有显露，王请暂且再待一段时间。自公元前486年，夫差为了进攻齐国，动用了大量人工开挖运河，直通淮河，贯通了长江和淮河两大流域，这样就可以利用运河率大军从水路进攻齐国了。到公元前484年，吴王夫差亲率大军在爱今山东省泰市大败齐军，吴王夫差打了胜仗，更相信水上进兵的方便，他就征发了比上回更多的民工，挖掘运河，北通沂水，南通济水，这样吴国的大军从吴都坐船，一路可以从运河直上北方。勾践这时又召范蠡询问是否可以伐吴了，范蠡答道，吴国逆乱的迹象开始产生，但天地败吴的征兆还未见，如果先征伐，其势非但不能成功，而且还要受到危害，大王暂且再等待一会儿吧。在吴国内外交困的公元前483年初，越王勾践又召范蠡询问道，前几次我与你商量伐吴，你都说还不可以，现今吴国又发生荒灾，总可以伐吴了吧。范蠡答道，天时的征兆已经出现了，人事方面还没有发展到尽头，大王姑且再等一下。越王勾践这一次怒了，他喝道，有这样的道理吗？你是在欺骗我吗？我与你说人事，你回答我说天时，现在天时到了，你又回答我说人事，为什么？范蠡答道，请大王不要责怪，人事必须与天时地利互相配合，然后才能成功。现在吴国的灾荒刚刚发生，人民恐慌，其君臣上下知道资财不足以支持长久，他们还可以同心致死与我国决战，这样对我国还是有危险的。到了九月，越王又焦急地问范蠡说，俗语道，一桌丰盛的酒席不及一盘熟食来的解饥，今年时间又晚了，你打算怎么办？范蠡答道，没有君王的催问，我也早就想来请示了，我听说抓住时机就像救火追捕逃犯，应当快步奔跑，唯恐不及。停了一下，范蠡又悄悄地对勾践说，我听说吴王将北上会诸侯， 精兵都跟着吴王出走了，国中空虚，太子留守，所剩的都是老弱残兵。要是我们现在就出兵去攻吴，吴兵方出境不远，听说越国袭击后，掉头过来杀个回马枪还是不难的，不如等到明年春天再出去。公元前482年春天，夫差率主力北上，只留下老弱残兵和太子游守卫。消息传到越国，范蠡对勾践说灭吴的时机到了。于是越国以受过短暂训练的流放罪人2000名作为敢死队，以经过长期训练的军队40000人为主力攻打吴国。吴国留守的老兵弱卒碰到了越国的精锐部队，当然不堪一击。勾践一战之下把太子游也杀了。夫差正在黄池，今河南省封丘县西南与诸侯会盟，接到甚急密报却不敢声张，为了防止信息泄露影响结盟当主，夫差把知情的7个信使全杀了，以陈兵叫阵威胁手段逼晋鲁卫3军在盟约上签字，尊其为盟主。之后夫差匆匆忙忙班师从江淮水路而回，沿途不断传来姑苏城破、1000人被斩的消息，军士心胆俱碎，丢盔弃甲，狼狈归国。但经过长途跋涉，士兵远行疲惫，皆无斗志，且粮草匮乏，天粮无衣，无法再战。夫差只好派伯匹带着厚礼向勾践求和。范蠡对勾践说，吴国现在实力尚存，主力部队休整2天可以迎战，而我们又不能在2天内消灭他们，停战讲和为上策。双方议和条款是，越吴永为平等之国，越不再臣吴，吴归还越从阖闾以来所占土地百姓，归还越供送的宝物，吴每年向越送犒军之礼，数目如越往昔送吴数量。于是勾践便退兵回国了。黄池之会后，夫差得了一个霸主的虚名，但部队元气大伤，士气低落，加上几次伐齐，国力越来越弱。夫差灰了心，天天陪着西施饮酒解闷，索性连政事也不管了。而越国经过10年生聚、10年教训，人口增加，生产发展，国力大增，军事实力也越来越雄厚。公元前477年春，勾践、范蠡、文种带领50000大军偷袭吴国，两国在利泽（今上海松江区）交战，吴军大败，然后越军乘胜追击，节节胜利。夫差出城迎战时的60000大军，入城时只剩下10000余，可叹伍子胥精心训练出打遍中原无敌手的精锐之师，朝夕之间便毁于昏君之手。公元前475年，越军攻到姑苏城，将吴军团团围住。夫差打发王孙雄上越国兵营求和，情愿当个蜀国。王孙雄来回跑了6-7趟，勾践坚决不答应。到公元前473年，吴军兵疲粮绝，夫差没有办法了，只好叫伯匹守着城，自己带着王孙雄逃到阳山（今江苏吴中西北）。范蠡、文种的兵马接连不断的攻打，伯匹抵挡不住，先投降了。越国的兵马追上夫差，把他围困起来。夫差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于是他使出了离间越国君臣关系的一招。他让卫士扯下一块布，然后亲笔写了一封信，系在箭上，射向越军大营。越兵捡到这支箭，赶快送到了范蠡和文种的那里。打开布条一看，只见上面歪歪斜斜写道，常言道，狡兔死，良犬烹，敌国灭，谋臣亡，两位楚人何不存吴一线，以留后路。范蠡和文种在关键时刻当然不会犹豫彷徨，接受这种挑拨，他们写了一封回信，也用箭射了出去。夫差拿来一看，上面写着，你杀害忠臣，听信小人，专凭武力侵犯邻国，越国杀了你的父亲，你不知报仇，反倒放走了敌人，你犯了这么些罪过，怎么能不死呢？22年前老天爷把越国送给你，你不要，如今老天

0: 爷把吴国送给越王，越王怎能违背天命？夫差念着，心如剑穿，流着眼泪道：孤不诛勾践，望先王之仇，为不孝之子，此之所以弃吴也。王孙雄劝道：臣请再见越王而哀恳。夫差想想说：孤不愿附庸，只求为附属，事事事越子去说吧。王孙雄裸衣跪行到勾践面前，恳求道：孤臣夫差当年在会稽山得罪大王，当时夫差不敢违背天命，使大王得以复国，如今大王大驾光临讨伐孤臣，孤臣唯命是从，但孤臣私下的心愿是希望也能像会稽山赦免越王一样，请越王赦免孤臣的罪。勾践不忍心看着王孙雄那副可怜的样子，准备答应他的请求，范蠡忙劝阻说：当年在会稽是上天把越国赐给吴国，吴国不肯接受，现在上天把吴国赐给越国，大王难道可以违逆天意吗？谋划了22年，而在一朝就将计划抛弃，这是上天也不会同意的。如果是上天赐给的，你反而不娶，一定会受到报应，就像树木一样，这次被斧头砍伐的树干，下次就变成伐树的斧柄了。勾践说：你说得很对，但我实在可怜吴国的使者，这样吧，孤心不忍加诛，告吴王，孤封他到永东的岛上去，今浙江省舟山群岛，给他500家士人，终养天年，以报他未杀孤之德。王孙雄只好将此意转告给夫差，夫差苦笑着说：要是不废去吴国的宗庙，让吴国当个蜀国也就罢了。
1: 电动车防火，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严禁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影响消防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充电时应远离可燃物，充电时间不宜过长。高层建筑防火，楼道的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不能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发生火灾时要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景区防火，游客要从自身做起，要做到不乱扔烟头，防止不良习惯引发火灾。景区内各餐馆酒店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一旦发生火灾，能够在火灾初级阶段进行有效控制，防止小火酿成大灾。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人生感悟，您心灵的驿站，让我们一起思考人生，漫游人生。
1: 明朝政治的腐败在中国历史上是出了名的。到了明朝中期，皇帝经常不上朝，大权就由大宦官魏忠贤掌握。他利用锦衣卫和东厂残害百姓，当时的人们是一提魏忠贤就色变。在这周的节目里，我们的读史长智慧系列为您推出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今天讲述明朝最大的奸臣大太监魏忠贤。文章选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

好像是历史开的一个玩笑，朝政居然落在了大太监魏忠贤的手里。对于一个总揽帝国全权的大政治家来说，魏忠贤农民、倒马桶者、炊事管理员的经历太过苍白。他缺乏起码的文化修养，又没有任何政治经历和政治智慧，不懂硬要装懂，又用错误来掩盖错误，这是魏忠贤执政时常见的现象。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治理的大明天下不可能不走向空前的混乱。

河北信宁历来是个出太监的地方。一个地方出太监要有两个条件，一是比较穷苦，另外一个需要某种示范效应。某家出了一个太监，从茅屋拜读到高堂大院，自然会引起周围人的效仿。效仿者既多，门路越来越畅通，自然就形成了规模。不过和大多数出身肃宁的太监比起来，魏忠贤的例子仍是特殊的。一般人在幼年时由家人做主晋升，而他是在已经娶妻生女的22岁盛年毅然自阉。这个事实反映出他的性格中确实有某种敢做敢当的不凡素质。魏家显然是贫寒之家，进宫前连个正式的名字都没有。由于贫穷，魏忠贤没有上过一天的学。进了宫，他被安了个新名字，叫魏进忠。说是名字，其实不过是个符号，只不过叫起来比零零几顺嘴些罢了。他每天的工作就是早起时到前宫的马桶，其余时间则无所事事，这正遂了他游手好闲的本性。剩下的大把大把时间就在赌博喝酒中混日子，从此他就淹没在底层太监之中，一连十几年没有踪迹，让后来魏忠贤的传记作者头疼不已。

从哪个角度也看不出，这个人日后会成为左右大明帝国的风云人物。在宫中飞黄腾达需要有三个条件：一是识文断字，二是富于心机，三是有强烈的野心。而这三条，魏忠贤无一具备。然而，历史就是如此捉弄人，他偏偏要造就这看起来绝不合理的奇遇。看看至愚至贱的魏傻子，在权力的重压下会变形到什么程度。当然，历史是诡谲的，他开了这样一个过分的玩笑，用的依然是他的拿手好戏，偶然。

因此，这个大字不识的一个农民，为命运赌博而进入深宫的十几年后，钻营到了一个伙食管理员的位子。而这个位子，阴差阳错是在东宫太子的身边。又恰巧，他侍候的这位相貌平常的王才人，后来居然为太子生了一个儿子，而且是长子。万历48年，魏晋忠53岁。这一年，他的命运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转折。首先是这一年7月，万历皇帝崩逝，战战兢兢地坐

多年太子的朱常洛终于登基，成了明光宗。魏晋中所在的皇长孙居所一下子成了准东宫，皇长孙身边的大小仆役都兴高采烈，气焰顿长。魏晋中也因与准太子关系亲密而在宫中备受尊重，这让多年默默无闻的他心情舒畅了不少。谁都没想到的是，明光宗登基才一个月，就因为纵欲过度一命呜呼了。一转眼，昨天还在宫里淌着鼻涕四处乱跑的长子朱由校成了天子。这一转机来得太快了，所有的人都有点晕头转向，魏晋中更是兴奋不已。原以为正当盛年的光宗怎么也得做个二三十年的皇帝，自己这辈子可能看不到小皇子登基了，没想到这一天这样快就到了，快得让人一时反应不过来。看来自己这辈子很可能混个什么膳食处的首领太监之类的体面角色。回到肃宁，县太爷可真得亲自接见。

任何人，包括魏忠贤，都以为自己的造化到此为止，没想到命运之神又一次把更大的幸运不由分说地砸到了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魏征拒绝签名。唐朝建立后不久，唐太宗李世民继位，任命魏征担任尚书左丞一职，辅佐自己治理国政。当时朝廷规定，征兵的年龄为18岁到21岁，但是因为刚刚结束战乱，所以年满18岁的成年男子并不多，于是分管征兵工作的主管封德仪建议皇帝下诏征召年龄不满18岁但是身体强壮的男子入伍。唐太宗采纳了这个建议，令封德仪起草诏书，然后封德仪把助手魏征找来，要他在诏书上签名。魏征看完诏书，皱了皱眉头说，这种做法不妥当，我不能签。可是这是圣上的旨意啊。圣上的旨意也不行。无奈之下，封德仪只好向唐太宗如实汇报。唐太宗听了以后，马上召见魏征，问他为什么反对。魏征说，国家有规定，年满18岁的成年男子才能应征入伍，朝廷怎么能随意降低年龄呢？太宗解释说，哦，这是因为战乱，壮丁不足啊，所以才稍微做了一点改动。况且规定只征身体强壮的，身体瘦弱的不征，这怎么不行呢？你就不要这么固执，还是赶快把名字签上吧。不料魏征仍然坚持己见，太宗见了大为恼火，责怪道，征兵是国家大事，如果无法征足兵额，影响到朝廷的安全，这怎么得了啊？魏征说，兵

0: 道理，但是通达的太宗最后还是转怒为喜，哈哈哈哈，朕以前总认为你太固执，今天听你分析国家大事才知道你的固执并不是没有道理啊。这件事是朕不对，作为一国之君要讲诚信，这样才不会失去民心啊。后来魏征越来越受到唐太宗的器重，在他的辅佐下，唐太宗把国家治理得非常好。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地名是历史的活化石，令人惋惜的是，有些地名已经随着时代的车轮销声匿迹，或者是改名换姓了。那些终究消失于历史尘埃之中的古代风雅地名，今天我们也给各位来列举一二。
3: 首先来说到的这个地名，对于很多的中国人来说呢，都可以称之为一种情愫了。长安，现在被改称为西安。闭门长安三日雪，推书扑笔歌慷慨，变成了西风凋落英，残月照幽影的西安。历史上曾有很多的名字，比方说镐京，历史上第一个被称为京的城市，还有咸阳，历史上的西安和咸阳两座城市曾是一体的，但是都不如长安两个字在中国历史上流传的久远。在五代时期，长安已废不为都。北宋统一之后，宋太祖虽有迁都长安之意，但终未实现。但长安地区京兆的名字仍继续被沿用了。到了元朝呢，京兆府改为安西路之后，又改奉元路。到了明朝，彻底成了如今的西安，并且沿用至今。
2: 接下来要说的这个城市是谢哲的家乡哈，泸州，现在呢叫合肥。西周至古鲁子国，南朝梁设河州，置于合肥。隋开皇三年改河州为泸州。合肥素以包拯家乡著称于世。清官包拯，北宋时执法如山，为官清廉，被百姓誉为包青天。如今的包河公园内，至今仍完好地保存着包公祠、包公墓等历史遗迹。以泸州为代表的泸州文化，在人类历史上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孕育出泸剧等优秀的戏曲。
3: 兰陵，中国古代的名义。根据考证，兰陵地名应该是公元前319年到前312年之间出现的，距今约为2320多年。名字应与楚国大夫屈原担任楚怀王左徒期间有关。兰是圣王之乡，陵为高地，有圣地的寓意。屈原时，楚国朝野崇尚兰花，宫院内广植兰花。楚怀王给儿子起名为子兰。屈原在《离骚》《九歌》《九章》等诗篇当中，把兰比作美女、君子、贤人等崇拜之物。兰陵故城遗址位于现在的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兰陵镇所的驻地。
2: 豫章今天呢指南昌地区，是为南昌的别称和古称，最初为汉高帝初年江西建制之后的第一个名称，即豫章郡。后来呢，在东汉、三国、两晋以及南朝时期，豫章郡、豫章国大致呢相当于现在江西省北部地区的地理单元。唐宝应元年，因避代宗李煜的名讳，豫章县改名为中陵县。豫章不再为正式区划的名称，而作为南昌的别称。今天的人们知晓豫章这两个字，大多是因为唐代诗人王勃的名篇《滕王阁序》里有豫章故郡，洪都新府之说。
3: 永嘉，现在的浙江省温州市下辖的一个县。永嘉历史悠久，汉顺帝永和三年始建永宁县，隋开皇九年改称为永嘉县，取水长而美之意，也是温州地区文化的起源地。永嘉文化当中有著名的永嘉学派、

0: 永嘉学派是南宋时期能够与朱熹理学、陆九渊心学成鼎足之势的重要学术思想流派。稍后的思想家叶士是瑞安人，继承和发展了永嘉之学，进一步扩大了永嘉学派的影响，在当时的学术思想界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1: 看来一个地名啊，也是有着非常深厚的文化韵味在这其中，细品这些地名也可以看到历史的发展变化。
2: 职场如战场，只有经历过才会成长。
3: 好嘞，师傅，保持心态，认真工作。1047
4: 职场小白说，
3: 职场修行在路上。
5: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1047职场小白说，我是蓉儿。工作受伤并影响了劳动能力，因伤病丧失劳动能力，如果遇到这些情况，该怎样进行劳动能力的鉴定呢？需要准备一些什么样的办理材料呢？大家可能有点摸不着头脑了，但是别担心，现在呢，蓉儿就带着大家一起来弄清楚。首先，第一，什么时候申请劳动能力的鉴定？这个职工因工负伤需要进行劳动能力鉴定的，经过治疗伤情相对稳定后，存在残疾影响劳动能力的，应当进行劳动能力鉴定。待劳动能力鉴定结果后，可享受工伤待遇，鉴定等级与工伤的待遇是挂钩的。第二呢，就是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符合病退休或者是领取病残津贴条件的，可以进行劳动能力的鉴定。达到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符合社保领取条件的，就可以享受社保待遇了。第二呢，就是鉴定受理的一个分类，首先是工伤鉴定，工伤也就是我们说的职业病、伤残等级的鉴定，首先是生活自理障碍程度鉴定，工伤认定一年后的一个复查鉴定，工伤康复确认，工伤辅助器具配置确认，工伤停工留薪期延长确认，工伤旧伤复发确认。第二点呢，就是因病也是非因工负伤的一个鉴定，职工要提前病退休，领取病残津贴，丧失劳动能力程度鉴定，解除劳动合同丧失劳动能力程度鉴定，供养亲属丧失劳动能力程度鉴定。那么要提到的就是你需要准备到的一个申报的一些相关材料，首先呢，就是这个工伤的话，向医院医疗机构出诊的一个诊断证明，相关病历和检查报告的，以及这个被鉴定人的身份证的复印件。那么在鉴定体检的时候呢，是需要携带原件的。其次呢，就是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要求补充的一些其他的材料。那么同样因病的一个鉴定呢，你需要的就是养老保险缴费年限满15年，被鉴定人身份证明的复印件。那么同样的，鉴定体检的时候呢，要携带原件，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出具的一个诊断证明，与病情有关的检查报告、化验单据等资料，严重的这个器质性精神障碍需要提供2年以上的一个病历资料，其他类别的精神病的患者呢，是需要提供5年以上的一个病历资料。最后一点呢，就是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要求补充的一些其他的材料。做出劳动能力鉴定的这个结论的期限呢，一般是自受理之日起60日内呢是要做出的，那么有必要的时候呢会延长30个工作日。同样的，第五点要提到的就是对于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不符的救助途径。第一点，那就是再次鉴定，职工对做出的初次鉴定结论如果有不符的，可以在收到鉴定结论之日起15日内向四川省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申请到再次鉴定。省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的结论就是最终的结论了。第二个呢，就是复查鉴定，自做出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之日起1年后，伤病情有发展变化的，可以按照上述的程序进行一个申请复查的鉴定。所以说大家清楚了吗？如果说还有疑惑的话，都可以随时的关注到我们调频 FM1047， 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和短信平台进行留言，蓉儿都会为你一一解答。

鱼凫，别名鸬鹚，是一种水鸟，形状像野鸭，却长着锋利的喙，又叫鱼鹰，俗称鱼老瓜。这种鸟的形象确实算不上漂亮，全身羽毛黑黢黢的，眼睛绿幽幽的，似乎闪着一种凶光。它这般丑陋的形态，是初次见到的人未必会喜欢它，但它却有一大优点，极善捕鱼，而且能潜入水下，经驯养后便成为打鱼人的得力助手，其地位不亚于猎狗之于猎人。明朝人著有《词说》称赞它：和尚打鱼人喜欢喂养，把他们载在小船上，发现水流迟缓，有回流的地方就停下船，用镐将鱼鹰们赶入水中，因为这些地方往往是鱼群聚集之处。鱼鹰一到水面就来了精神，直现斜睨机警的傲气，如同是河中的巡警，一见着鱼就脖子伸得笔直，深深潜入水中。它们动作敏捷，简直不像一只鸟，而像一条鱼。鱼鹰捉鱼是用长喙夹住鱼浮出水面，小一点的它们张嘴就吞了进去，不过渔夫并不着急，用长篙伸过来，鱼鹰就乖乖地跳停在长篙上，缩回竹篙时，鱼鹰并不飞窜，打鱼人抓住鱼鹰的脚，倒提着它顺着长颈一捋，吞进去的鱼就颓然从其长颈中捋出来。因为打鱼人预先用一个小环套在了鱼鹰脖子上，大一点的鱼吞不下，鱼鹰就夹着鱼游到船边，等待主人取走。如果遇到大鱼，一只鱼鹰的力量敌不过，它就紧紧追赶，咬住不放，并用尖喙啄起鱼鳞，其他鱼鹰会闻风而动，游过来帮忙，围追堵截，一起捕捉。几只鱼鹰必得把大鱼弄得奄奄一息，然后两三只鱼鹰将其夹抬出水面，方才作罢。由此可见，这种水鸟履行职责的忠贞。当然，鱼鹰也有懈怠的时候，就是赶不下水了，船头赶它就飞起来停在船尾，渔人见状知道它是要吃鱼了，便勉强用一两条小鱼喂喂它，以示慰劳。鱼到锁环处，打鱼人帮助将其捋进鱼鹰的肚子，喂完就又把它赶进水里。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靠近水边居住的鼠人一般都养得有鸬鹚，将绳套在它的脖子上，驱使它去捕鱼，捕得鱼后就倒提着脚捋出来，至今如此。在四川的河湖上，直到现在还能见着渔民驾一叶小舟载鱼鹰捕鱼的场景，可见这种渔猎的方式传承性之强。鱼凫族以这种水鸟命名，肯定是与他们曾喂养鱼鹰捕鱼有关。当时蜀族已经进入了成都平原，成都平原水源丰富，河网纵横，鱼类资源丰富，为鱼凫族提供了施展才能的广阔天地。鱼鹰这种水鸟，由于循顺并能卓有成效地为蜀族提供食物来源，因而受到古蜀族的宠爱，由捕鱼的重要工具逐渐

剑受到尊敬和供奉，并作为图腾崇拜。按照古代以士为士的习惯，这支崇拜鱼符的族类就被称为鱼符氏，并世代沿袭下来。

三星堆出土有带鱼鸟纹饰的金杖和大量壮类鱼符的文物。专家们推测，此地可能就是鱼符族的都城。鱼符何时建国，现在还有待可靠的资料进一步证明。但从三星堆的文物和发掘情况来看，这个古蜀都城绝非建国之初的草创阶段，显示出处于鼎盛时期的风貌。据发掘资料和分期研究，三星堆遗址分为四期，第二期距今4070到3600年左右，相当于夏代及商代前期，第三期距今3600到3200年，相当于商代中晚期。从第二期的后段开始出现鸟头罢勺，但鸟头无冠无钩嘴，可能与百冠王有关，因为百冠也是水鸟。到第三期时出现了鸟头罢勺，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鸟头已雕塑成带冠，而且立嘴有回钩，状似鱼鹰。一般认为这是鱼符式的象征和遗存。二三期文化连续发展，时间跨度很大，相当于中原从夏代到商代末期。如果将第三期推论为古蜀国第三个历史时期，也就是鱼符时期，它的时间和中原殷商同期。从殷商甲骨文中的记载来看，商王朝在武丁时期就与蜀有一定的交往，后来帮助周武王伐纣的穆氏八国中，蜀占第二位，这就进一步说明蜀国当时已非区区小国。估计最晚在商朝的武丁时代到西周中叶，鱼符族就已经统治着四川西部的广大地区，在川东、川南、川西的广大地区，现在还有鱼符关、鱼符渡、鱼符金、鱼符山、鱼符城等地名。这些地名无疑与鱼符族的统治和影响有关。虽然另有一种见解认为，这些地名反映出古蜀鱼符族的迁徙路线，即便如此，也可旁证鱼符国的活动范围已完全达到了这些地区。话说回来，捕鱼为生仅仅是一种攫取性经济，是一种生产力极为低下的经济类型。显而易见，这种低下的经济类型不可能创造出三星堆那么巨大的城市、复杂的社会结构和灿烂的青铜文化。捕鱼并不代表三星堆文化二至四期古蜀人的经济类型，仅是为了纪念古蜀人先祖而沿袭下来的族名。渔业和狩猎在任何时代都是人们所需要而不欲遗弃的经济形式，不能简单的以有没有渔猎来判定一个社会发展程度的高低。鱼符王的祖先可能曾以捕鱼为生，这支崇拜鱼符的族类被称为鱼符氏后世代沿袭下来。虽然

在三星堆立国的鱼凫氏早已转化为一支农业民族，迈进了文明社会，但称呼相沿成习仍然没变。三星堆的一批青铜人头像，其容貌特征中有的锥髻就是头发上梳成一个揪，有的左衽就是衣襟开口在左边。古时候的汉族穿长衫，衣襟开口在右边，衣襟开口在左边的一直被视为夷蛮等少数民族的习俗。这些男性的青铜人头像耳朵上普遍穿有带耳环的耳孔，有的脑后还梳着大辫子，再加上蒜头鼻、三角形立眼，有的眼部还画有青黑色的眼圈，嘴唇上涂有朱砂，脸上贴有金箔，体现出浓郁的底腔少数民族风格。在道教的传说里，古蜀王蚕丛、鱼凫、望帝都和母系氏族相联系，有的蜀王本身就是传说的女性，鱼凫曾经传为鱼父，蚕丛王为青衣帝，蚕神马头娘的传说就发生在青衣国里。徐中书先生说，古蜀曾经历漫长的母权制时代，各种母系崇拜的习俗在古蜀延续时间久，分布广，有的习俗至今还存在于四川的少数民族地区，如泸沽湖的摩梭人，这些是我们研究人类母系社会最重要的宝库。三星堆二号坑发掘出的一尊突出双乳的青铜女人像事件，确凿证明三星堆文化中是有女神的。另外，镂孔云纹饰座呈三个围拱的山形座上有一个圆台，圆台上铸有一个圆雕式跪坐人像，人像胸部有突出的乳房，并由突出的两个丁点表示两个乳头，这也与西蜀地区女神画像的传统有关。任乃强先生认为，蜀族自蜀山氏至鱼凫氏都是母系氏族，所谓梁氏女立者，实际上是鱼凫氏最后的女王，杜宇是华夏人，王命至朱提，也就是今天云南的昭通，将农艺技术传授给朱提人，开发了一方农业文化，奠定了秦汉在那里设置县政权的基础。那个与蜀族女子丽结婚的人应该是朱提的酋长，朱提出产银和铜，他是运银铜到蜀地贸易，为女王丽所爱而结婚，又因为他教民务农为蜀人所敬重，女王丽一切信任他，于是篡夺政权，别立蒲泽氏，并建立了嬴邑于皮，号曰望帝。所以华阳国志云，一至皮邑，或至渠上，就是说杜宇王建都皮邑后还时常巡视旧都三星堆。任乃强先生也说，渠上鱼凫女王旧邑，皮邑别立蒲泽氏时之新邑，是说渠上是鱼凫女王的旧都，皮邑是新号称蒲泽氏时的新都邑。鱼凫氏处于教民务农的杜宇氏之前，虽然当时的经济还伴有余烈，但从三星堆巨大的都城就可以判定，当时农业规模已经很大，

再者，三星堆出土有大量的酒器，酿酒需要大量的粮食，没有农业的规模生产和足够的剩余粮食，将无从谈到酿酒。渔夫族巧妙地利用自然条件，驯化鱼鹰捕鱼，并取得巨大的成功。而这种渔猎方式传承数千年，仍然为人们所喜爱，为后人展现出的是一幅相当美妙、充满理想、谜一般古朴的生活图画。

0: 千金画白四两唱，三分唱念七分做。川剧曾有蜀戏冠天下的美誉，然而大部分人对川剧的了解仅限于电视剧里频繁亮相的变脸跟吐火。川剧在四川如何生根发芽，又为何能成为蜀地艺术扛把子？欢迎收听趣说川剧史，让我们一起去触摸那些台前幕后的冷历史，再次爱上川剧。
1: 今天我们将讲述的是全乐队都得听他的川剧锣鼓将为啥能占 C 位。在川剧界有着这样的行话，半台锣鼓半台戏，三分唱念七分打，如此两句便将川剧中锣鼓的地位介绍得明明白白。在川剧表演中有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职位，打鼓匠。以前的川剧演员表演之前必定得给打鼓匠拱手作揖，是为了以示尊敬，也是以求合作愉快。为啥同是打工人，这打鼓匠的地位却这样高呢？因为呀，在川剧的表演过程中，打鼓匠起着的是总领全局的作用。在川剧表演的过程中，打鼓匠们要用锣鼓声来表达剧情的承接起合，更要在演员表演的过程中通过与演员的配合来表达情绪的高低起伏。而且这打鼓匠可不是啥轻松的活啊，毕竟台上的演员可以上场下场的交替变换，说不定还能挤出那么一点时间摸摸鱼，但打鼓匠却得一直坐在台上打工，因为他们承担的是一整场演出的敲击锣鼓的任务啊。哎，所以呀，这打鼓匠需要的专业素养还真不是一般的高。他们既要掌握不同剧目的锣鼓节奏，更要掌握如何配合不同的川剧唱腔。打鼓匠们知道，川剧的锣鼓不光是作为一种川剧唱法的辅助伴奏，更是川剧不可缺少的灵魂。所以他们作为当中的灵魂人物，必须得挑起大梁，在演出中将自己的技艺发挥到极致，配合台上演员和演出剧情，表达出理想的艺术效果。只有川剧锣鼓配合川剧的唱，两者之间互相依靠，才可以称作是川剧表演。锣鼓的敲击声或急或缓，或轻或重，目的都是为了控制舞台节奏，使剧情和人物配合协调，使表演更加真实细腻优美动人。所以为啥都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呢？这么一台细节处处诚意满满的川剧摆在你面前，你是不是也非常感兴趣啊？川剧锣鼓是川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贯穿于川剧的整个表演过程，从表演预告到演员入场，到演出中，再到表演结束，可以说川剧表演的一举一动，一讲一唱，都离不开川剧锣鼓。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趣说川剧史，期待您的聆听。下期节目我们将为您讲述女装界天花板，童年女神小青竟然也可以是男的。

三星堆博物馆的工艺品部旁边有一架造型古老的水车，平静地转动在一片绿茵茵的草地旁边，供人们观赏。作为摄影的道具，又引发游人思古之幽情。水车的设置颇具地方特色，解放前附近的农家常使用这种水车车水灌田，近一层各中还隐藏了一片深意，因为古蜀这扇沉寂了数千年的大门，就是用水车车水时意外发现的。富饶美丽的广汉市位于川西平原的阜新地带，城西7公里南兴镇有一个三星村，村子北边清澈的鸭子河由西北向东流过，鸭子河南不远有一条数十米宽的古马木河河道，古河道由村西南折向东南，围着三星村拐了一个大弯。马木河南岸原来有三座巨大的黄土堆，它们像三颗金星一样分布在三星村的地界内，这就是驰名中外的三星堆。1986年发现了两座震惊全国轰动世界的大型祭祀坑，位置就在三星堆的南端，在马木河北岸与三星堆隔河相望，有一个高出地面两头尖中间弯的月牙式的台地，叫月亮湾。70年前这里出土了第一坑玉石器，在月亮湾的台地上，当年曾矗立着一棵古老的马桑树，求枝怒放，玉树临风。月夜此地必有一种清幽神秘，形成闻名遐迩的汉州八景之一的三星半月一婆罗。此地一直被视为广汉的一块风水宝地，数千年来这块宝地深藏玄机和奥秘，只将一处风景留给人们去向往和猜测。也许正因为这片土地潜藏着太多的生命之谜、存在之谜和发展之谜，才使它这般灵秀。一直到在月亮湾因车水意外发现了一坑商代的玉石器，它才乍现庐山面目，初次展露出风水宝地的神韵。

那是在1929年的春天，月亮湾附近的燕家院子，有一位叫燕道成的农民。一天，父子俩在自己的宅旁用龙骨水车车水灌田。

前，因为水流太小，他们下去将水坑掏深，深头之中锄头意外地触及一个大玉环，掰开玉环出现一个长方形土坑，坑中间是一叠形如锥形由小到大叠积于土坑中的石壁，锥体略显倾斜，锥体的四周则摆满了一大堆色彩斑斓的玉石器。燕道成惊讶地目瞪口呆，过了好一阵才回过神来。这位曾经在成都闯荡过一阵，见过一些世面的农民知道挖着宝了，他们认为下面一定还埋着更值价的金银财宝，于是父子俩赶忙将石壁按原状盖好，糊上泥土，将其掩埋起来，躲在附近观察动静。一直到夜深人静，燕家五口才全体出动开坑取宝。虽然最终没有见着金银财宝，但却将这坑玉石器全部搬回了家中。一清点，玉石器总共有400多件，包括玉琮、玉龟、玉珠、玉斧、石壁等等，其中以石壁最具特色，大的石壁直径达到80公分，小的直径仅有几公分。他们经过商量，决定全家人守口如瓶，先暂时将这批玉石器分成数处埋藏起来。后来测定这个长方形土坑长2米、宽1米、深1米。以后燕道成又陆续做了一些发掘，均没有什么收获。因为地处风水宝地，他最多只挖到2米多深，就不敢继续挖了。但就因为兴奋和紧张，燕道成父子俩都得了一场大病，几乎丧命。他们开始害怕了，觉得如果继续挖下去，更大的灾难定会降临燕家。于是他们及时住了手，大致是出于舍财免灾的原因吧。一年后，燕道成将他的这些意外之财，自己留下小部分精致的，大部分拿出来赠送了邻居和亲朋。当时正在广汉传教的英籍牧师董一笃得知此事后，意识到这批器物不寻常，便立即告知当地驻军陶旅长，要求做必要的宣传，尽快寻回散失器物，以便把它们保存下来。陶旅长欣然应允，表示愿意积极过问。几天后，他便向燕道成借来5件玉石器，交给了董一笃。董一笃不敢怠慢，忙带着玉器前往成都，交给当时华西大学的美籍教授地质学家戴谦和鉴定，结果认定为商周之物。流传到成都的这批文物逐渐引起了更加广泛的注意。1932年秋，成都著名的金石鉴赏家龚希台也从燕道成处购得玉器4件，大家赞赏之余连声称赞，价值连城，并撰写成古玉考在报刊上发表。此文在成都古董商中引起强烈反响，

0: 商人们纷纷赶到广汉找燕道成购买玉器，成都古董市场也被广汉玉器搅得沸沸扬扬。一些古董商为了赚钱，甚至制造赝品出售，致使广汉玉器鱼龙混杂，出现令人真假莫辨的情况。1934年，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副馆长林明军到广汉月亮湾进行了实地考察发掘，并取得一些成果。当时旅居日本的郭沫若知道这些情况后极为重视，他回信指出，汉州发现的器物如玉璧、玉章、玉龟，均与华北、华中发现者相似，这就是古代西蜀曾与华中、华北有过文化接触的证明。蜀这一名称曾先后发现于商代甲骨文，当周人客商时，蜀人曾经前往相助。从此，月亮湾便成为四川考古的一块圣地，一次次发掘，每次都有收获。解放以后，由于党和政府重视，先后组织过多次有系统的大规模发掘。三星堆的考古发掘研究掀开了崭新的篇章。1953年，作为宝成铁路文物古迹保护委员会副主任的冯海，
1: 还不睁开户眼一观，
2: 变脸、滚灯、藏刀、惊艳绝技，高腔、昆腔、弹戏、余音绕梁，半台锣鼓，半台戏，成千年精粹，传蜀风雅韵，四川川剧志。

0: 四川春剧志，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春剧表演中借助于道具完成的一项表演特技，打粉火。川剧的粉火又称烟火、彩火，一般用于表现神仙鬼怪出没或者是火烧的场面。传统的川剧舞台上，由于设施简陋，对于火的表现几乎都是由打杂师运用打粉火的技术来完成的。他的操作方法通常是打杂师右手握松香，左手执火把，在需要点火的时候就将松香打在火捻上，火焰就熊熊燃烧起来了。虽然这个操作具有一定的危险性，但由于打杂师长期磨练，对于打粉火的时机、分量、力度都拿捏得十分准确，因此能够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根据剧情的需要打出很多惊人的烟火场面来。据说川东有一位名叫王有生的打杂师，就是凭着打粉火这一表演特技而闻名戏剧界的。他曾经在《白蛇传·金山寺》一剧中展示了自己非凡的烟火技术。当剧情演到白蛇被法海派出的紫金挠脖追赶，不得不钻火圈逃脱的时候，王有生在距纸圈大约5米远的上场台角处打出了一把粉火，恰似金龙出洞，直穿圈心，纸圈瞬间就变成了火圈，而饰演白蛇的演员就得从那熊熊燃烧的火圈中钻出来，那个场面实在是太惊险，太刺激了。所以每当白蛇成功地从火圈中钻出来的时候，都能赢得满场观众的喝彩。
1: 要飞了吗？
0: 除了《白蛇传》《金山寺》之外呢，王有生的打粉火特技在《火烧濮阳》这个剧中也有精彩的展示。汉末年，曹操率兵征讨濮阳都督吕布，却中了吕布谋士陈宫的诱敌深入四门放火之计。当时烽火连天，烈焰遍地，曹操被杀得狼狈不堪，东逃西窜。

0: 在饰演曹操的演员唱到濮阳城中烟火炸的时候，王有生面对急行的曹操打出了双龙奔海，舞台上瞬时就出现了两道火墙，将曹操夹在其中。而当他唱到烧得曹操没法儿这句的时候呢，站在下马门处的王有生向朝着上场台脚奔跑的曹操凌空打出了一把太公钓鱼，片刻之间烈焰就犹如一道彩虹划破长空，堵住了曹操的去路。
1: 我往东飞了，
0: 往东逃。王有生手挽曹操于台中快速旋转，右手的松香经过左手的火捻，高低起伏的似出了水波浪的招式，这样就将曹操紧紧地围在了火环之中。往西奔，这句唱完之后，曹操反行上场方向，却又被王有生扔出的数个鱼土炮的焰火挡住了去路。在这段戏当中，王有生一会儿在上场方，一会儿转下场方，一会儿又立于台中，与饰演曹操演员的滚火表演配合得天衣无缝，既显示出了川剧烟火的特技，又做到了火不压人，给了饰演曹操演员充分展示自己技艺的机会。而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些精彩的场面之外，火烧濮阳这出戏里最值得称道的还有打杂诗的焚火三绝。当吕布手下的名将张文远奉吕布之命带领兵卒传令放火时，
2: 死门放火，
0: 打杂诗两手握粉末还有火捻，一手抛出拔地而起的冲天柱，一手打出自上而下的脚麻花，两火合一就出现了龙袍柱，这是第一绝。紧接着打杂诗右手紧握着点着的油纸捻，嘴里含着白色的盯住了面如锅底失魂落魄的曹操，连续喷出了30多口的松香粉，松香和他手中的明火一触即发，顷刻之间就变成了团团火球，股股红线径直射向曹操。这种连珠炮一根线算是第二绝。第三绝啊，就是天女散花。当曹操匍卧台口从左至右滚动的时候，打杂诗右手握住的松香经左手的捻火居高临下的撒向曹操，似断非断，时散时聚，火从下场方台口追着曹操一直烧到了上场台脚，烧得曹操啊龟缩成一团。这个场面既成功地揭示了曹操走投无路惊恐万状的心理，又营造出了火烧濮阳时炮火连天烈焰遍地的舞台氛围，真的可谓是一火多得啊。怎么样，听了这期节目跟大家分享到的大焚火，是不是很想亲眼去看一看这个双龙奔海、太公钓鱼、鱼土泡泡和这样的火焰表演究竟是什么样的呢？其实因为过去川剧的表演环境非常简陋，所以川剧中很多的特技表演都跟打焚火一样，

又惊险又刺激，需要表演者有极强的功力才能完成。而正因为如此，咱们川剧的表演才有了更广阔的创造空间，为我们留下了无数的艺术瑰宝。之后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和大家一起去挖掘更多更精彩的川剧表演特技。

0: 闻者，冠道之气，长千年精粹，传蜀风雅韵，四川川剧志，带您感受川剧的魅力。花卉知识，花语花艺，养殖技巧，
1: 花的价值，花的药用，花的历史。
0: 圆圆、梦梦、花仙子和花博士
1: 带你走进花花世界。
2: 仙子，您就在修剪心爱的兰花啊？
3: 对呀，兰花秉天章清远，素洁脱俗。兰花之美，美得仪表高雅；兰花之香，香得悠远飘逸；兰花之纯，纯得皎洁无瑕。但更美、更香、更纯的，却是那古今人们所赞誉的君子风韵。
2: 南宋的赵石根还专门为兰花写了一本《金章兰谱》呢。
3: 《金章兰谱》是中国保留至今最早一部研究兰花的著作，也是世界上第一部兰花专著。此外，宋代还有《兰谱奥法》一书，该书以栽培法描述为主，分为分种法、栽花法、安顿浇灌法、浇水法、种花肥泥法、去除蚁虱法和杂法等七个部分。
2: 还有以兰花为题材的画作也很多，如宋代赵孟坚所绘之《春兰图》已被认为是现存最早的兰花名画，现珍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内。

0: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最近呢，我到大寨去了一趟。
2: 是啊，
1: 哎，
2: 干什么去了？
1: 主要是学习。
2: 哦，哎，那大寨那队长你见着了吗？
1: 队长贾成让同志吧？
2: 啊，
1: 蔫儿脾气，直性子，干活勤勤恳恳的。
2: 对，
1: 没见着。哎，
2: 好嘛，说这么热闹没见着啊？
1: 啊，
2: 贾进才呢？
1: 哦，老英雄贾进才
2: 啊，
1: 个儿不高，挺精神，
2: 哎，
1: 开石头最有办法。
2: 是他，
1: 没见着。哎，
2: 好嘛，又没见着。梁变梁，
1: 梁变梁，外号叫铁扁的。
2: 对，
1: 吃大苦耐大劳，哪儿艰苦到哪儿去。
2: 哎，没见着，省得你说了
1: 也行啊。
2: 还也行呢。哎，那宋丽英呢？
1: 宋丽英我可知道。
2: 哦，
1: 这是妇女队长，个子不高，瘦瘦的身材，事事都走在前面，带领妇女参加田间劳动啊，大家都叫她妇女的好领班，对不对？
2: 对，
1: 没见着。
2: 我就知道嘛，合着你一个人也没见着啊？
1: 也不能那么说。
2: 嗯，
1: 大寨的支部书记陈永贵同志我见到了。
2: 哟，陈永贵同志那么忙，你倒见着了。
1: 你看见着我他是喜笑颜开的。
2: 你们俩都说什么来着？
1: 我跟他说了半天，他一句没跟我说。
2: 哎，陈永贵同志挺爱说话的，
1: 他光冲我笑就没跟我说话。
2: 他怎么不说话呢？
1: 我见的是他那相片儿。
2: 嗨，
1: 嗯，
2: 相片儿能说话吗？
1: 主要我去这个时机不对。
2: 怎么？
1: 你想啊，现在全国各地都在学大寨、赶大寨、抄大寨。
2: 是啊，
1: 人家大寨呢是决心更上一层楼，忙得呀不可开交啊。
2: 哦，时机不对。

0: 啊，你甭管对不对，反正我也去了。
1: 好嘛，
0: 他们忙我也不麻烦他们，我自己上山自己看去。
1: 哎，这么样更好啊，想看哪儿呢看哪儿。
0: 就是啊，当时我装了个笔记本，我就上了山了。哦，爬来爬去呀，我爬到虎头山了。
1: 好啊，啊，在那儿你能看到大寨的全貌啊。
0: 就是啊，什么合作沟、厚底沟、念草沟、狼窝掌，那些工程都好大呀。
1: 那是啊，大寨人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在这块地方下了十几年的功夫呢。
0: 那真是不简单呢。你看那俩山之间呢，隔着三四丈宽，底下有三里多长一道大深沟，筑了40多道大石坝，
1: 那就是狼窝掌。
0: 狼窝掌啊，哎呀，改造的是真漂亮，
1: 美极了。
0: 那真是层层梯田围山腰，道道石堰高又牢，块块土地平如镜，条条深沟，我不敢跳。
1: 谁让你跳了？
0: 抬头我一看呢，哟，半山腰有个羊群。俩小羊倌一前一后。
1: 对了，俩人放一群羊嘛。
0: 好，哎呦，那边还有羊群呢。哎呦，还有呢，怎么这么多呀？
1: 哎，大寨这几年呢，畜牧业发展的可快了。
0: 是啊，我得找找羊去。
1: 找羊干什么呀？
0: 你看我从小跟羊就有感情。
1: 你放过羊？
0: 我爱吃羊肉。
1: 吃啊。
0: 翻过了一山，越过一岭，好容易来到了羊群跟前儿。我一看，哎呦，这都是什么羊啊？
1: 连羊都没见过。你说什么样吧？
0: 头了这俩呀，卷着犄角，有一大撮胡子，
1: 那是头羊领头的。
0: 还有细犄角的，
1: 那是母羊，
0: 有1尺多长的
1: 小羊，
0: 还有那大尾巴的
1: 绵羊，
0: 有短尾巴的
1: 山羊，
0: 还有翘尾巴的，
1: 那是翘尾巴，
0: 大嘴长舌头，走近了直冲我呲牙，一叫唤吓我一跳。
1: 叫唤？嗨，那是狗。
0: 怎么大寨这羊倌还放狗呢？
1: 哎，这什么呀？不是放狗，因为山上有狼，那狗呢是护羊的。
0: 哦，你懂这套。
1: 我放过羊啊。
0: 是啊。
1: 呵，放羊可是个苦活啊。
0: 怎么苦呢？
1: 你看，甭管春夏秋冬，刮风下雨，老得跟着羊群走。几个月几个月不回家，就睡在野地里啊。
0: 那可够苦的。
1: 就是嘛。还得东奔西跑，找好草，找水源，找了之后轰着羊群去。有时候这羊犯宁，他不去呀。
0: 不去你把道理说清楚了。
1: 是啊，他哪有你聪明啊。
0: 对了，他不能说。
1: 就是嘛。还得掌握一套技术呢。
0: 还有什么技术啊？
1: 你像什么清明梳毛、白鹿剪毛、铲膏接生、病羊治疗，这都得会呀。
0: 哦，还这么多事儿呢。
1: 没跟你说吗？又苦又累呀。
0: 哎，可是人家这俩小羊倌你瞧着就那么高兴啊。
1: 是啊，
0: 你瞧这小哥俩，一高一矮，一胖一瘦，一大一小啊，大的留分头，小的长胡子。
1: 小孩长胡子？
0: 走近了一瞧啊，他抱着个小羊呢。
1: 你倒说清楚了。
0: 我赶紧走过去了。我说小伙子你辛苦了啊。
1: 小伙子说什么呀？
0: 不辛苦同志，你们是从哪儿来的呀？
1: 北京来的。
0: 哦，北京来的啊。哎，你们那儿也放羊吗？
1: 放啊。
0: 你们那儿怎么放啊？都吃什么草？你给我们介绍点先进经验吧。
1: 哎呦，这小伙子把你也当羊倌了。
0: 他这热情的问话我都没办法回答呀。
1: 那有什么不好回答的？
0: 我怎么说呀？
1: 你就说小伙子啊，我不放羊。
0: 哦，你不爱放羊啊？放羊好啊，放羊满山转，夜晚守羊圈，国家主人翁哪个敢小看。我们永贵大叔说过，放羊也是革命啊。
1: 我不是小看放羊的。是我们那儿没羊。
0: 哦，全让你给饿死了。
1: 对了，
0: 你这可是对集体不负责任啊。我们永贵大叔说过，人人都应该热爱集体吗？
1: 嗨，你听我说，他是这我们呀，那不，你想羊不是的，我他草不，我也没词儿了，简直的。你跟他说吧。
0: 我走过去了。我说小伙子你说的对呀，放羊也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啊，你的思想心干劲儿大，我得好好向你学习啊。
1: 这小伙子说什么呀？
0: 向我们学习什么呀？你学习我们支部书记陈永贵同志啊，人家都上报纸了，喇叭里还有他讲话呢。永贵大叔还代表我们上北京，还见过毛主席呢，
1: 多光荣啊。
0: 我们永贵大叔还跟我们一块儿睡过羊圈呢。
1: 陈永贵同志对孩子们的影响太大了。
0: 我一想啊，得继续跟这些孩子们再聊一聊。

0: 天晚上跟他们一块儿住在山上，聊一聊。
1: 不行，
0: 怎么？
1: 你没睡惯的野地受不了，
0: 锻炼锻炼嘛，
1: 也行。
0: 到了晚上可真有点害怕。
1: 怎么样？
0: 抬头看满天星，低头看进大深坑，四下了看黑咕隆咚。怎么这沟里也不安电灯啊？
1: 沟里安什么灯啊？
0: 这俩小伙子对我还真关心
1: 哦，
0: 提了这个小砂锅。架起火来给我煮了一碗热乎乎的面条，烤了两个大窝头，
1: 呵，
0: 送过来了。同志，你先吃吧，我们俩人上那边帮你收拾收拾去啊。
1: 哦，
0: 我说怎么着，你们俩都走了？
1: 这就害怕了？
0: 不是害怕呀。
1: 那你哆嗦什么呀？
0: 稍微紧张点，
1: 这不一样吗？
0: 我要趁热赶紧喝面条吧。
1: 对，
0: 把面条喝了，吃了一窝头，肚子还有点饿。
1: 那不还一窝头呢吗？
0: 都吃了就完了。
1: 对，
0: 拿起那窝头来一咬，嘎嘣一下子硌牙了，
1: 烤得太焦了。
0: 哪儿啊，石头子儿？
1: 你倒瞧清楚了。
0: 这瞧不清楚啊。等我低头一哎，坏了啊。
1: 怎么了？
0: 有狼了啊。不，
1: 看见狼你可别紧张。
0: 我一点都不害怕。
1: 嗯，
0: 当时我拿起块石头来，咚，我就砍过去了。
1: 哦，
0: 就听那边小伙子说话了。同志，节约粮食啊，吃不了那窝头别喂狗啊。
1: 你把窝头扔过去了？
0: 没瞧清楚，我给扔出去了。
1: 那怎么会喂狗了？
0: 我拿那狗当狼了。
1: 全看错了。
0: 哎呀，一场虚惊吓了我一身冷汗。
1: 你瞧瞧，
0: 赶紧睡觉吧。
1: 睡吧。
0: 第二天早晨一睁眼，俩小伙子早起来了。
1: 干什么呢？
0: 小的挑水去了。
1: 大个的呢？
0: 大的坐在那儿啊，学习毛主席著作呢。
1: 嗯，他学的是哪一篇呢？
0: 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1: 嗯，为什么学这篇呢？
0: 我问他了。
1: 嗯，
0: 他说我们支部经常教育我们，让我们注意关心别人，今天关心你就不够，我们俩人找着差距。
1: 嘿嘿，拿你找差距了。
0: 这俩小伙子给我印象太深了。
1: 嗯，
0: 这真是人小志气大，将来不得了。个子不太高，学习再学习。
1: 哎，你要说什么呀？
0: 不是，我想做一首诗形容形容他们。
1: 这一点都不合辙押韵呢。
0: 那应该怎么说？
1: 要写诗你这么说。
0: 嗯，
1: 人小志气大，真是不得了。
0: 嗯，
1: 要是那不啊、还按你那来吧。
0: 你也没词儿了。
1: 哎，反正啊，这都是陈永贵同志培养出来的好青年呢。
0: 对呀、啊、我一想啊、嗯、有了，我去找一找陈永贵同志，跟他谈一谈去。
1: 哎，你哪儿找去啊？
0: 慢慢碰吧。
1: 也就得碰了。
0: 走了不远还真碰上了
1: 陈永贵
0: 一老大娘。
1: 老大娘？
0: 我说大娘，您认识陈永贵同志吗？
1: 嗯。
0: 哦，永贵啊，那谁都知道，可是不好找他呀。你要找他，我告诉你一办法，你看哪儿有重活你上哪儿找他去，他就在那儿干活呢。
1: 哎，这倒是个线索，
0: 找干重活的地方。
1: 对，
0: 行了。
1: 嗯，
0: 我找来找去找到了赵北峪沟。
1: 赵北峪沟？
0: 我一看那活可够重的。
1: 干什么活呢？
0: 一块块的大石头从山上背下来，一筐筐的碎石头从山上挑下来。
1: 哦，那是开石垒堰修整土地呢。
0: 那活够重的吧？
1: 看怎么了，大块的石头就有百十来斤呢。
0: 啊，你看这一个人就背起来了，
1: 劲儿真足
0: 啊。呵，这一人挑起两块来，
1: 好嘛，
0: 呵，这抱着就过来了。
1: 嚯，
0: 哎呀，这都不是陈永贵同志。
1: 你怎么知道？
0: 他们都梳着小辫呢。
1: 姑娘啊。
0: 哎，你别看姑娘干这活轻松愉快啊。
1: 哦，那就是大寨的铁姑娘队。
0: 哦，铁姑娘队。
1: 哎，
0: 我得跟着他们一块锻炼锻炼。
1: 是啊，
0: 当时我伸手抄起一份扁担来，一边挑着我一边跟他们聊天。我说
1: 喂，你扭什么呀？
0: 这不挑那挑子呢吗？
1: 嘿，是
0: 吧。我说姑娘们，你们怎么干这活啊？这活也是我们应该干的呀。我说是啊，你们干这活不累吗？有什么可累的？学一学愚公移山就不累了。我说是，你们干这活受得了吗？有什么可受不了的？这山就是这么挑出来的。我说我得好好向你们学习啊，别向我们学习，你学习我们那些干部们，论干活他们带头，论吃苦他们占先，论干劲儿他们最大，论风格他们最高，论思想啊他们比谁都看得远。他们常说村看村，户看户，社员看干部，事事都走在前面。我说是啊。我说那个什么，咱们稍微歇一会儿行不行？哎呀，
1: 怎么样，把你累得够呛吧。
0: 上山下山来回13趟啊。
1: 你看看
0: 哎，我总算没让他们给我落下。
1: 那还不错呀。你们这一挑有多大分量？
0: 他们姑娘们的挑子呀，总得有100多斤吧。
1: 你这个呢？
0: 我这300多斤。
1: 你比他们挑的多。
0: 我是13挑加一块了。
1: 我说的呢，
0: 我想趁休息这功夫跟他们聊一聊天吧。
1: 对，
0: 不行了。
1: 怎么？
0: 这些姑娘分成了3摊，又忙上了。
1: 都忙什么呢？
0: 我一看那边啊，正在打靶呢。哦，
1: 老五结合嘛，
0: 一人3发子弹，看谁打得准。我瞧一瞧。嗯，嚯，这姑娘不简单，这3枪靶子上打了2眼，
1: 那就不简单了。
0: 嗯，这哎呦，这更好。哎，嗯，这打了3眼，
1: 一个比一个强。
0: 嗯，这该谁了？
1: 谁呀？
0: 郭凤莲。
1: 郭凤莲。嗯，那是大寨民兵指导员，神枪手。
0: 神枪手啊，打得真准。嗯，3枪打1个眼，
1: 打一眼
0: 啊，全从1个眼钻过去的。
1: 是真准。
0: 好，你们打吧。哎呦，这边学习毛主席著作呢。嗯，
1: 学的是哪一篇呢？
0: 学的是放下包袱，开动机器。
1: 你看看，人家是防止背上先进的包袱落在别人后头。
0: 好好，你们学习吧。嗯，哦，这儿开地头会呢。
1: 什么内容啊？
0: 讨论竞赛问题。
1: 好，
0: 我也参加。嗯，哎，我说同志们，同志们，这个你们大家这么抢重活干，这工分跟男劳力一样吗？嗯，我这么一说，站起一姑娘来。哦，同志，你怎么老提这工分啊？工分要多了有什么用啊？那能吃吗？还是得大家齐心，多打粮食才好啊。哎，我们永贵大叔说得好，现在是人人大学解放军，解放军同志是哪儿艰苦到哪儿去，从来不计较个人得失啊。
1: 你听听，
0: 我们永贵大叔说得好，假如在你对面有一个美国鬼子，需要跟他拼刺刀了，这时候还讲工分吗？
1: 就是啊，
0: 扎一个给10分啊。
1: 哪有那事啊，
0: 也没有这样的。嗯，扎一个10分了。是，又一个20。哎呀，这您得给12分。
1: 怎么？
0: 这个儿大不好扎。这个
1: 没听说过。
0: 我一想啊，陈永贵同志这种比喻太恰当了。
1: 就是嘛，
0: 怨不得这些姑娘干劲这么足呢。原来有这么一个好的带头人呢。
1: 真是好领班的。
0: 对，我再去找一找陈永贵同志。
1: 上哪儿找去啊？
0: 慢慢碰吧。
1: 哎，还得碰。
0: 走了不远啊，我瞧见牲口棚了。
1: 牲口棚有什么新鲜的？
0: 有什么新鲜的？一溜大瓦房，6-7十头大牲口，有骡子，有马，有驴，有牛，有大的有小的，个的个膘满肉肥。
1: 大寨就是这样，处处都先进。
0: 你看有3个年轻的饲养员忙个不停。哦，有的在铡草呢。呵，那个跟牲口说话呢。嘿，就
1: 哎，跟牲口说话
0: 啊。你瞧这劲儿。吃吧吃吧啊，今天给你们准备的是秸秆草啊，知道你们爱吃谷草，谷草有营养啊，可是外头还有受灾的队啊，啊，不能自己吃饱了不管别人，人家受灾咱们就得支援呐，支援就得支援好草啊，留点坏草你们克服着吃啊，吃吧吃吧，同志，哎，你也吃吧。
1: 好，我说，吃什么呀？
0: 低头我一看呢，人家给我端来一碗小米粥，烤了2个大窝头。
1: 那你趁热吃吧。
0: 就是啊，一边吃我一边跟他们聊天。哦，我说小伙子，你是从小就学喂牲口吗？不是，我们3个人都是刚从学校毕业出来。我们永贵大叔说呀，有了文化得先会劳动，不会劳动那文化就使不好啊。
1: 对，应该是既有文化又会劳动。
0: 我们现在当饲养员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干什么都是革命嘛。
1: 好，为革命养牲口。
0: 哎，我说同志，我问你个问题啊，你们是年年大丰收啊，亩产800多斤，已经过了长江了，你们对国家贡献那么大，每人吃口粮又那么多，你们怎么舍不得吃点好的呀？
1: 这小伙子怎么说呀？
0: 同志啊，我们永贵大叔在旧社会啊，一斗黑豆加点麸子糠就得过1年呢，
1: 多艰难。
0: 永贵大叔说得好啊，过日子得要细水长流啊，
1: 勤俭持家嘛。
0: 永贵大叔说得好，万一有灾了向国家伸手啊，那叫什么自力更生啊。
1: 对呀。
0: 另外我们永贵大叔说得好，帝国主义还在到处侵略，侵略在咱们头上咱们就得打他， 咱们就要支援解放军同志，才能保住我们的幸福生活呢。
1: 说得多清楚，
0: 外面还有受灾的队呢，
1: 咱们不能不管呢。
0: 世界上还有多少吃不饱饭的穷人呢，
1: 咱们也得支援呢。
0: 同志，你说我们永贵大叔说这话对不对啊？
1: 太对了。
0: 我说对呀。同志，这个永贵大叔现在在什么地方你知道吗？哎，听说在赵北峪那儿垒石坝呢。
1: 哎，有准地方了，你就快找去吧。
0: 刚才我去赵北峪了。对，
1: 他哪儿都去呀。
0: 我再找一趟去。
1: 对，
0: 我一人腾腾腾又爬到了赵北峪。到那儿一看呢，不行了。
1: 怎么？
0: 人家都歇晌了。
1: 哦，没人了。
0: 也别说，还有一个社员在那儿蹲着呢。
1: 哎，那你问一问呢。
0: 哎，我说同志，你这干什么呢？把这几块石头再垒一垒。哎，我说你认识陈永贵同志吗？认识啊，
1: 认识
0: 啊。
1: 他怎么样啊？
0: 也没什么。
1: 也，他把旧大寨变成新大寨，怎么换也没什么呀？
0: 那是党的领导集体的力量。我们村啊，这社员觉悟高，年轻人干劲儿大，取得这点成绩啊，是大寨人的成绩。
1: 那也是陈永贵同志带动的结果。
0: 那是党教育的结果。
1: 看问题要一分为二。
0: 所以啊，你才看看陈永贵还有缺点呢。
1: 为什么净看人缺点呢？
0: 看他缺点才能进步嘛。
1: 为什么不学人优点呢？
0: 他优点我不学。
1: 你是谁啊？
0: 我是陈永贵。
1: 哎
0: 呦，说了半天，这位就是陈永贵同志啊。
1: 可真谦虚。
0: 我当时握住他手，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一肚子话我也倒不出来，想了半天呢，我憋出一句话来。
1: 怎么说的？
0: 我陈永贵同志，你可够棒的啊。
1: 这句呀、啊，
2: 探索
3: 分享，
2: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3: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2: 1047快乐生活家。
3: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关于塑料。那包子装在塑料袋里能一起进微波炉吗？答案是不可以。通常情况下呢，装包子用的塑料口袋是2号、4号材质，不适于进微波炉。同时包子也是富含油脂的食物，在微波炉中的加热温度很容易就超过100度，也就超过了塑料袋的耐受温度，其中有害物质就会迁移到食物中。所以麻烦各位喜欢吃美食的朋友们，在吃上面还是要勤快一点，多个步骤把包子取出来，用玻璃陶瓷容器中在微波炉当中加热了。好了，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下期再见，拜拜。

无故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

0: 欢迎来到今天的成语好斗。有请我们一起来分享成语的斗神大语文课程创始人斗心老师。斗老师好。
1: 您好，张东。
0: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这个成语啊，叫作壁上观。
1: 不是作壁上观，是作壁上观。
0: 我没作壁，窦老师。不是开玩笑啊。今天我们经常会说作壁上观，就是说二二这么分，那就是说我刚才这个发音是有错误的，是吗？节奏是有问题的。
1: 是的，应该是作壁上观，应该一三这么分。
0: 哦，就是说这个成语的由来，它应该是作壁上观。那虽然我们现在的这个正确使用呢还是作壁上观，但其实它的古音的断句是一三开的。哎，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先请斗心老师给我们正解一下作壁上观现如今的解释以及它的例句，好吗？
1: 好的。现如今的解释就是说，置身于事物之外，在旁边静观其变而不协助任何一方，现在解释是这样的。
0: 那如果我拿它来造句呢？
1: 造句的话，现在虽然主张自主学习，但做老师的不能够做壁上观，而应该成为学生互评互改过程中的组织者。
0: 然后就是说，你们不能够说这个，成为第三者，漠不关己。
1: 是，
0: 实际上你们是应该主动参与的，
1: 参与进去。
0: 哎，是。那么他古时候为什么要叫做壁上观呢？他的出处是如何的？
1: 他出自《史记·项羽本纪》。秦末，秦二世胡亥调大秦帝国最后一员猛将章邯，围困了以前赵的这个巨鹿，在巨鹿围困当时的赵王，然后楚王呢就派宋义为副将，项羽跟着，宋义去之后就不下手打，就坐壁上观。
0: 就是说你们两人先打。
1: 对，
0: 打得差不多了，我渔翁坐收，坐收渔翁之利，是吧？
1: 是，项羽看得很着急，他对宋义说，我们怎么能让我们的盟军这么吃苦呢？死了多少兄弟，我们应该出兵。宋义说，打仗论勇猛我不如你，但论谋略你不如我，你就待着吧，你听我的。
0: 最后到底是打没打？
1: 项羽杀了宋义，夺了兵权，直接杀入战团去跟这个章邯在巨鹿决战了，然后破釜沉舟啊，然后一路把章邯给打赢了，最后章邯跪在地上降了项羽。
0: 由这件事就可以看出来，项羽这个人是非常重感情的，
1: 重感情，有魄力。
0: 就是兄弟受难，我岂能坐壁上观？是吧？
1: 是，
0: 这就是他的古意的由来。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能不帮忙，不能侧眼冷观。
1: 是，
0: 而要主动参与，
1: 主动参与，主动帮助。
0: 好，这斗心老师呢，这个古意给我们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那最后呢，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做壁上观现如今它的正确的意义以及它的正确使用方法。
1: 好，现在正确的意思是比喻置身于事物之外，在旁观看而不协助其中的任何一方。所以我们今天使用这个成语的时候呢，大多用在自己置身事外，自己漠不关心，所以叫做坐壁上观。
0: 好的，那它的同义词近义词相近的使用方法有哪些词？
1: 好的，近义词就是袖手旁观，置身事外，这是近义词。反义词呢有见义勇为、拔刀相助，这就是典型的不坐壁上观。
0: 换句话说，你看窦星老师在那儿被人围殴了，张东，你作为他的兄弟，一定不能做壁上观，而是应该拔刀相助，见义勇为。
1: 您说的好，谢谢。
0: 当然开个玩笑，谢谢窦星老师。今天我们学习了做壁上观，请大家正确使用它。想反复收听成语好斗，请下载云听 APP。谢谢窦星，
1: 谢谢，再见。
2: 第27讲，《诗经》中的寓文化。
3: 从《诗经》时代开始，中国男人最精彩的品质就与寓结缘。夸男人脸庞长得周正帅气叫面如冠玉，赞男人气质身材好叫玉树临风。读过《红楼梦》的人都知道， 贾宝玉是贤玉而生的，那块通灵宝玉就是贾宝玉的命根子，他得之则安宁，失之则丧魂。曹雪芹用神来之笔典型地揭示了玉对于中国男人的特殊意义。我们中华民族爱玉的情节啊，可谓源远流长，考古学上早已经证实，早在距今7000多年前，玉石制品就已经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了。美玉那种圆润光泽、色泽柔和、温凉适中的特有质地，给人的感觉是温馨、宁静、和谐的，常用来比喻最崇高的品德。《礼记·玉藻篇》中说，君子无故玉不去身，要求君子时刻佩玉，用玉的品性来要求自己。那在这里，美玉已经被道德化了，被赋予了道德伦理的属性。古老的《诗经》就记录了我们祖先的美玉情缘，《诗经·卫风·齐玉》中赞美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就是用玉的冶炼过程，切磋琢磨，来比喻成为君子要多经磨砺，才能具备君子那样如玉的品性。

诗经卫风齐玉瞻彼齐玉绿竹依依有为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色兮宪兮赫兮选兮犹非君子终不可宣兮瞻彼齐玉绿竹青青犹非君子充耳秀盈快变如星色兮宪兮赫兮选兮犹非君子终不可宣兮瞻彼齐玉绿竹如泽犹非君子如金如锡如归如璧宽兮绰兮一众教兮善戏谑兮

0: 奇遇的奇，指的是奇水，古为黄河支流，今天大部分仍然在河南境内清澈地流淌着。这个玉其实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奥运会的那个奥字，那在古代呢，它读作玉，是河流弯曲的地方，就在河流的转弯处，竹林茂盛，是以象征君子品行的高洁绿竹来起兴，引发了如何成为一个君子的咏叹。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这是《诗经》305篇中我最喜欢的诗句，也将之当作自己的座右铭。奇玉一诗，用玉的冶炼过程，切磋琢磨，来比喻成为君子要多经磨砺，才能具备如玉一般的品性。美玉那种圆润光泽，色泽柔和，温良适中的特有质地，给人的感觉就是温馨宁静和谐的，常被我们中国古人用来比喻最崇高的品德。古老的《诗经》记录了我们祖先的美玉情缘，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正是古人爱玉之心的体现。在《诗经》中，完美的男子都是君子，也都是美玉。那美玉有什么特点能与君子这一崇高的人格联系在一起呢？西汉末年的刘向给了我们一个解答。他在《说苑》一书中说，玉有六种美德，所以君子非常喜爱它，并且作为自己的人生启示。远看玉，温和滋润，有似君子的品德；近看玉，则文理严密，象征着君子的智慧。宁可折断也不弯曲，好比君子的勇敢，无论怎样毁坏也绝不柔弱。他棱角分明，但是却不伤人，有瑕疵也露在外面，让人一目了然。玉一般的男人是既温文尔雅又聪慧兼刚的，那是有着雍容自若的神采，豁达潇洒的风度，不露锋芒，不是张扬，没有偏执激狂，圆润又方正，正是一个成熟男人的风采。所以《诗经》中凡是提到理想男性的形象，每每都要提到玉，就像《奇遇》这首诗中所传唱赞美的魏武公一样。据历史记载，魏武公生于西周末年，曾经担任过周平王的卿士，享年90余岁。魏武公为人谨慎又廉洁，他既宽容别人的批评，又接受别人的劝谏，因此呢，很受当时人的尊敬。人们做了《魏风奇遇》这首诗来赞美他，诗的每章均以绿竹起兴，借绿竹的挺拔清脆来赞颂君子的高风亮节，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以竹子来比喻君子的先河。诗中的这位君子既相貌堂堂，仪表庄重，衣服得体，又配饰华美，而且这位君子的行政处事能力还非常强，他一切为百姓着想，最重要的是他还有高尚的品德，如归如敝，宽惜辍喜，是说他意志坚定，忠奸醇厚，心胸宽广，还平易近人，所以终不可宣戏，就是令人永远难忘。您看此诗从外到内突出了君子的内外兼修之美，更是明确指出这种君子的人格之美是来自于切磋琢磨的后天修养，道德磨砺。诗中的一些句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善戏谑兮，不为虐兮，已经成为中国历史上人们称许某种品德或性格的专用词语，可见《奇遇》一诗的影响之深远。正是在这种玉文化，准确地讲，是在玉道德文化的氛围下， 才会有诗经中那些令人心仪不已的如玉一般温厚高雅的男人。即便是在秦国那样重视军功的国家，在诗经的秦风中也有美玉情缘。秦风小荣一诗在津津乐道了秦国军队的装备精良，反复地渲染兵车战马兵器的华贵精美之后，在盛大的军容和森严的兵阵之中，却点缀了一句经典的言情之语：言念君子，温其如玉，让肃杀的氛围中增添了一丝红粉的色彩。这是一个秦国女子赞美出征将士的话，那在这个秦国女子心目中，自己爱慕的英雄壮士就像玉一样温和敦厚，这样的一位将士带有明显的儒将特征。这和后来战国时期秦国那些著名的将军白起、蒙恬等人的风采可以说是大不相同。用玉来代言男人，代言男人最优质的品格，这充分表明了诗经时代的人们的生命价值和审美追求。
1: 如战场，只有经历过才会成长。
2: 好嘞，师傅，保持心态，认真工作。1047
3: 职场小白说，
2: 职场修行在路上。Hello， 大家好，这里是1047职场小白说，我是蓉儿。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来聊到跟女职工息息相关的问题。广大的女职工朋友们，你们究竟知道自己有哪些方面是受到劳动保护的权益吗？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同来聊一聊。首先第一点，孕期、产期、哺乳期受特殊保护。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六条和第九条的规定，女职工在孕期不能适应原劳动的，用人单位应当根据医疗机构的证明和女职工禁忌从事的劳动范围的相关要求，予以减轻劳动量，或者是安排到其他能够适应的劳动。对于怀孕7个月以上的女职工，用人单位不得延长劳动时间，或者是安排夜班劳动，并应当在劳动时间内安排一定的休息时间。怀孕的女职工在劳动时间内进行产前检查，所需时间也是计入在劳动时间内的。对于哺乳未满1周岁婴儿的女职工，用人单位是不得延长劳动时间或者是安排夜班劳动的。用人单位应当在每天的劳动时间内为哺乳期的女职工安排1小时的哺乳时间。女职工生育多胞胎的，每多哺乳一个婴儿，那么每天也要多增加1小时的哺乳时间。第二点是女职工合法享受产期的保障。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7条当中就规定，女职工生育享受98天的产假，其中产前可以休15天，难产的增加产假15天，生育多胞胎的每多生育一个婴儿就增加产假15天。女职工怀孕但未满4个月发生流产的，享受15天的产假；怀孕满4个月发生流产的，享受42天的产假。四川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当中第24条规定，符合本条例生育子女的夫妻，除法律法规规定以外，延长女方生育假60天，给予男方护理假20天。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的第24条规定，实行纯母乳喂养的女职工是增加1个月的产假，产假是视为出勤的，大家一定要知道。第三点呢，就是生育期间的工资待遇也是需要保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48条规定，任何单位不得因为结婚、怀孕、产假、哺乳等情形降低女职工的工资，辞退女职工。 单方解除劳动聘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但是女职工要求终止劳动聘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的是除外的。第四点是不得在三种期间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法第42条规定，女职工在产期、孕期、哺乳期，用人单位不得依照劳动合同法第40条和第41条第一款的规定去解除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法第45条规定，劳动合同期满，女职工在孕期、产期以及哺乳期的劳动合同应当延续至相应的情形消失时才终止。第五点就是三个期间内被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你应该这样去维权。劳动合同法和劳动保障监察条例规定，如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行为，劳动者可以向用工所在地劳动保障监察部门投诉举报。如与用人单位产生劳动争议，劳动者可以与用人单位进行协商，也可以请工会或者第三方共同与用人单位进行协商，达成和解协议。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不愿协商，协商不成或是达成和解协议后不履行的，可以向调解组织申请调解。不愿意调解、调解不成或者达成调解协议后仍不履行的，可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些关于女职工的权益大家都记住了吗？希望每一位女职工都能够活出自己最美的样子，也能够保护好自己的相关权益。

0: 哪里有问题？
1: 农村集体土地征用常见纠纷，
2: 宅基地以及地上房屋常见法律问题，
3: 农村集体土地权属有关规定，
0: 解答现实困惑，服务生产生活。农村土地法律知识三十问，做您身边的法律顾问。本期话题：农村土地有哪三权？有啥区别？
4: 网友提问。我想问一下，国家的这个土地三权分置政策是啥意思啊？当年我们从村里分得了地，种了好多年，村里说呢是包给我们家了，三权分置了，是说土地要全部上交吗？
5: 这个网友这么理解是不正确的。这个三权分置啊，对于农民承包这个土地关系长久不变还是利好的。所以说呢，这个三权分置呢，它更大的满足了这个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之后可以流转，使他能获得更多的一个收益的一个保障。那么接下来呢，我就解答一下三权分置是啥意思。三权分置啊，它主要是讲呢，在坚持农村集体所有权的前提下，促使呢承包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形成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的分置。三权呢，主要是指呢农村土地所有权、还有农户承包权以及土地经营权。那么这个三权呢，一定要把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离，这是三权分置的一个核心。这是根据呢在2018年12月29日那么第二次修正农村土地承包法确立的一个基本原则，也是呢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改革又一重大制度的创新。这三权呢既有紧密关系又有严格的区别。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呢是土地承包权的前提，它是通过农户的承包经营权来实现的。那么农户在流转土地过程中呢又派生出了土地经营权，因此呢我们国家呢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不变的基础上呢，那么第一呢是要求稳定承包权并保持长久不变，另一呢是放活经营权，赋予农民对承包土地更多的这个权利，你比方说这个占有、使用、收益，还有流转，以及呢用这个承包土地经营权抵押和担保一些权能，这是关于这个三权的关系。那么我们再简单了解一下三权的概念。第一个权利就是说我们谈到的农村土地所有权，这个顾名思义啊，就是说指农村土地啊归农民集体所有。那么农村土地都包括哪些范围呢？主要是指农民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依法由农民集体使用的耕地、林地，还有这个草地，以及呢依法用于农业的土地，这个都属于这个农村土地。那么集体所有权人呢，对集体土地呢，他享有物权法的四大权能：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权能，这也是区别于农户的承包权的一个特征。那么我们再谈第二个权，就是农户的承包权。农户承包权是指呢农户呢对本集体这个土地呢享有承包的权利。那么承包土地承包人对承包土地依法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他和所有权就有个区别，他没有处分权利，这就是承包人的这个权利。那么任何组织和个人呢都不能非法剥夺和限制农户土地承包权。那么农户承包他享有哪些权益呢？他主要享有使用、流转、抵押、退出承包等各项权能。他还有通过流转的方式，那么将他这个土地承包权呢流转给其他人，主要体现在出租、转包、互让，还有一些转让入股以及其他方式的流转这个土地承包经营权。而且呢任何组织和个人呢也不得强迫限制流转土地。第三个权利呢就是土地经营权，是指承包方可以自主决定依法采取出租、转让、入股和其他方式向他人呢流转土地经营权。那么在这里呢就是说他也需要向发包方备案的。那么土地经营权人对流转的土地他依法享有呢在一定期限内的，也就是在流转合同约定期限内的占有、耕作以及呢收取经济收益的权益。那么在依法保护集体所有权和农户承包权的前提下呢，同样平等的保护那么经营主体以流转合同取得的各项权利， 比方说土地经营权利和保障其稳定的这个收益权益。那么就有关三权的问题，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

本期追梦故事，张光富像雷锋一样的好战士。雷锋是个兵，我也是个兵，我就是要做像雷锋那样的好兵。这是辽宁武警总队抚顺支队执行五中队副中队长张光富的人生格言。他个子不高，相貌朴实，从军13年来，不仅练就了过硬的军事素质，成为工作岗位上的能手和多面手，还始终把践行雷锋精神作为做人做事的理想追求和价值标准，爱心足迹遍布21个省市。无论在军营还是在学校，甚至是在探亲路上休假期间，张光富走到哪里就把好事做到哪里。张光富来自河南的一个普通农村家庭，2005年，从小就梦想当兵的张光富在河南邓州入伍，来到武警抚顺支队。新兵的第一堂必修课就是参观雷锋城抚顺的精神丰碑雷锋纪念馆。在纪念馆里，张光富和全体官兵一同唱响了进入军营学会的第一首歌，学习雷锋好榜样。一幅幅照片，一篇篇日记，一张张汇款单和补满补丁的衣服，无不深深地触动了张光富的内心。雷锋就像一位给他谆谆教诲的老班长。从那以后，像雷锋那样工作、学习和生活，成为张光富成长成才的精神力量。2009年，张光富休假期间，家乡麦田失火，他灵活运用部队所教的灭火常识，根据火情和风向，迅速将村民分组划片，组织村民形成合力，有序扑火，成功将大火扑灭，挽救财产15万余元。但自己身上多处被热浪灼伤。2010年，在抚顺市731抗洪抢险中，他带领党员突击队连续在抚顺市3块石受灾地区奋战10余个小时，成功解救被困群众200余人。2011年4月，他又在冰冷刺骨的河水中救起了一名5岁儿童，并在乡亲们的协助之下，把小孩及时送往医院进行了抢救，只是脱离生命危险，他才悄悄离开。2014年8月，他刚到北京指挥学院实习，恰逢云南鲁甸发生6.5级地震，他在学员中发起向灾区奉献爱心的活动，将100件衣物、200册图书、5000个学习笔记本寄往灾区学校。翻开张光富的帮扶计划本，身家福严重腰脱，老伴儿骨头坏死，张明辉患有软骨病卧病在床，特困户霍树林患脑血栓，儿子偏先性弱智脑瘫，妻子智商不全，大学生韩志佳每学期学费收

立了光复之光爱心团队，目前已有500多人加入其中，与他一起奉献爱心，传递温暖。张光复带领爱心团队策划开展千万个雷锋在成长计划，走进校园，走进社区，走进群众，用实际行动带动更多的人把学习雷锋当作一种行为方式和行为习惯，真正让雷锋圈粉扎根在人们心中。雷锋精神薪火相传，张光复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雷锋从未走远，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己心中的雷锋。张光复说，雷锋精神是一种大爱精神，是我们的国家和社会需要的一种精神。作为新时代的官兵，一定要担负起强国使命。我会继续走好今后的每一步，努力成为一名无愧于新时代的优秀青年，在平凡的岗位上彰显自己的人生价值，永远不忘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做雷锋精神的种子，把雷锋精神广播在祖国大地上。

中华传统美德故事，长孙皇后巧银点。有一天，李世民满脸怒气，要杀为他养马的人，旁人没有一个敢替养马人说话的。这时，长孙皇后走过来，看见丈夫的脸色不好，知道又有了不愉快的事，于是柔声问道：皇上为什么事在生气呢？李世民告诉他说：我的那匹最心爱的马好端端的突然死去，一定是养马人不负责任，让马吃了什么东西。你知道这匹马跟着我南征北伐，立下赫赫战功，现在无病而死，叫我怎么不伤心呢？因此我一定要杀死这个养马人，看谁以后还敢不负责任。长孙皇后很不满意李世民的做法，想说几句好话救下养马人，可是握有至高无上权力的丈夫正在气头上，恐怕帮不了这个忙了。她突然想起历史上发生过类似的事，不妨讲给丈夫听听，也许能让他回心转意。陛下，您听过齐景公杀养马人的故事吗？长孙皇后的第一句话就把李世民的注意力拉过来了，他饶有兴趣地听着皇后说下去。齐景公的一匹马死了，要杀养马人，有个叫晏婴的臣子站出来说，养马人有三条罪状。齐景公高兴地催着晏婴，快说是哪三条。晏婴说，第一条，养马人失职，没有养好马而被杀。第二条罪，养马人是国王因马死而杀人，全国的老百姓知道了，必然会埋怨国王把马看得比人还要重要，这会损害国王的声誉。第三条罪，诸侯知道了这个消息，必然会看不起齐国，降低齐国的威信。齐景公一听，杀一个养马人会带来那么多的麻烦事儿，那不杀就是了。李世民听到这里，知道皇后是在借说故事批评自己，想想也确有道理，于是改变了主意，释放了那个养马人，仍信任他为自己养马。自此以后，养马人尽心尽职地喂马，再也没有发生过差错。人是一种情感诉求，也是一种理论原则，是一种治国之道，更是一种精神境界。孔子的仁爱思想流传千年，时至今日仍然

0: 还有无限的生命力和强大的吸引力。
1: 第十一讲，月初，咏唱心爱的女人。
2: 月亮代表我的心，无数古人无数次与月亮的交流互动，沉淀到今日，才有了这句经典的言情：月亮代表我的心。面对皎洁的月光，人们萌生过很多奇异的想象，创造出许多美丽动人的神话故事。对月怀人，月夜忧思，是我国古典诗歌中常见的主题。那么是谁第一个用含情脉脉的审美眼光关照了月亮？又是谁第一个从那清冷的清辉之中发现了温情的诗意？还是谁第一个把它从远在天边拉到近在字里，贴近人们的心灵？更是谁第一个把自己心爱的女人比作月亮？《诗经·尘封·月初》的作者，就是中国文学史上抬头望月的第一个男人。
1: 《诗经·尘封·月初》，月初皎兮，皎人了兮。书遥皎兮，劳心巧兮。月出皓兮，皎人柳兮。书有兽兮，劳心草兮。月出照兮，皎人了兮。书邀少兮，劳心草兮。
2: 皎洁的明月辉映着诗人心中的女神，赋予了她嫦娥仙子般动人的美色。月光和美人交相辉映，使得女子的面目之美与体态之美都融入朦胧的月色之中，给皎人，也就是美人，增加了一层神秘感。只有月光和美人可以相映成辉，也唯有美人与月光才可以相得益彰。诗中的女主角就是皎人。诗中用来描写皎人的文字全部都是抽象的词汇，而不是具体的画像。你看诗中的描写，皎人的眉目并不清晰，但是皎人的美丽却是如明月一样光耀千古。仙姿摇曳的月下美人若隐若现，和朦胧的月色一起，构成了一种扑朔迷离的神秘境界。这首诗里面有许多晦涩拗口的字，我们大家可能会觉得比较疏离，那我也想给朋友们翻译成白话，大家可能呢就会更容易靠近它了。说月亮出来呀，皎洁明亮，那美人是姿容娇美，身材窈窕，身姿妖娆，让我思慕，让我心烦忧。月亮出来啊，是洁白光亮，那美人姿容妩媚，身姿娴雅，步态轻盈，让我渴慕，让我心烦忧。月亮出来啊，光芒普照，那美人风姿绰约，身姿撩人，步态优美，让我痴恋，心焦躁。清代的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评价此诗，说从难易虚想，男生的难啊，从难易虚想活现出一月下美人。虚想二字评得好，这月下女子的美 完全是男人在心灵深处培育的花朵，开得既艳丽又不食人间烟火。不得不承认，这是那位男主人公他用自己的才情和思念塑造出来的。只有在男人远远观望的目光里，女人才能有如此之美。诗人通过刻画皎人的美来比照出诗人的痴情，让人觉得情之所以发是非常的合情合理的。那诗中讲到的劳心，你看总共是三章都提到了劳心，这劳心呢就是忧心。劳心达到了什么程度呢？三章只有三个字的变化，第一章是巧，第二章是草，第三章也是草，仅仅这三个字，但却言有尽而意无穷。这忧思，这惆怅，这纷乱如麻的方寸，都是在这三个字的基础之上产生的，是由皎人在月下的倩影诱发的，充满了求之不得的怅恨。写月初的男人就好像是《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对女性是真心实意的真爱。月亮与人的关联从《诗经》月初开始就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月亮成了人的感情寄托，人也因为月亮更加的感性。《西厢记》中张生和莺莺心中情愫的那一刻，便是在月下听琴。那时节玉宇无尘，银河泻影，月色横空，花音满庭，是充满诗情画意的月色引动了男女双方的爱慕之心。以明月寄情的诗在中国文学史上可谓比比皆是，望月而怀远，见月而伤情，是古典诗词中的一个常见情节。古诗十九首中有明月何皎皎，李白静夜思中有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张九龄望月怀远有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而苏轼水调歌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更成为千百年来人们最美好的祝愿之词。我们通关《诗经》305篇的话，如果读到月初，一定呢会有一些诧异的。朋友们不知道注没注意到，这首诗它的用韵和其他的诗篇是大不相同的，尤其是里面每一句都有一个语气词“兮”，这不像《诗经》，更像是楚辞。那与迷茫的意境和惆怅的这种情调相适应，月初的语言也是柔婉而缠绵的。通篇的各句都以语气词“兮”来收尾，在《诗经》中是很少见的，反而是《楚辞》中的一个常用词汇。“兮”在声调上是悠长深情的，如果配乐演唱的话，一定是长声长调的。这种长声长调在诗的每一句的结尾都使用，那我们也可以想见，这正是与无边的月色、无尽的愁思相协调的，使人一唱三叹，余韵无穷。月初是《诗经·陈封》中的篇章，这个陈国啊，它是和楚国接壤的，是一个小国，后来呢就被楚国所灭。我们《诗经》中的大部分诗篇都是产生于北方中原地区的，陈封却是南方的诗，诗中用来形容体态的窈窕、有瘦、腰少，都是声母和韵母相同的连绵词。这种连绵词在我们古汉语中起到的都是形容词的作用，而且读起来，连绵词也有一种朦朦胧胧、缠缠绵绵的特殊的美感，而且这些连绵词读起来也会给人一种回环往复、缠绵不绝、牵人情怀的特殊美感。其实，这些词义的细微差异 像咬角、有兽、妖兽，在我们现代汉语中已经很难说得清了。我们只能够根据全诗的意境和情调去心领神会。那这也恰好可以发挥我们的想象，填补因时间流逝而造成的语义空白。月初这首诗中的文字有一些拗口，我们现代人读起它可能会有些费解，但曾几何时，那时的人们也如我们唱《月亮代表我的心》那般唱着它。我相信唱着月初的那个男人目光中一定是写满了月色，心中充满了爱。
3: 我的眼睛看不清了。
4: 王女士你好啊，你这个脸是要做的啊，不做的话呢，在一年你就会更严重了啊，而且这个脸下垂了之后呢，眼沟啊、泪沟啊都下来了啊，明年还要显老的。
5: 啊，这样的吗？
4: 是啊，你看啊，而且你这个线雕要做，你再打一点玻尿酸，填一下苹果肌，这样效果会很好的啊，会至少年轻5岁的啊，5岁啊。
5: 5岁？真的呀？
4: 是啊，哎，你别看我们是美容机构啊，我们都是有正规资质的，而且我们这里是贵宾式服务，1对1。
5: 嗯，那行，医生，你要给我做得好点的哦，谢谢你了。
4: 哎，这还用说啊？
5: 哎呦，老公，快上车！哎，老公，你看我现在这个脸，你有没有觉得比以前就好一点啊？有没有年轻？有没有漂亮？
6: 反正我是看不出来啊。
5: 哼，这么不关心我。
6: 我看看嘛，也没什么改变啊。我跟你说啊，你到时候别把脸弄坏了。
5: 怎么会呢？不过，哎呀，不对，我眼睛最近好像是有点看不太清楚。我原来也不近视啊，我现在晚上开车怎么就觉得看不清楚呢？
6: 哎，你开车小心点儿，你开不了啊，让儿子来开。
5: 没事儿。哎呀，不对不对不对，这怎么一阵一阵的？啊，不行不行，眼睛不行了。
6: 哎，前面有东西，左转。哎呀，
5: 老公，我眼睛看不清了呀。
6: 怎么回事情啊？
5: 自从上次眼睛周围打了针，就这样了。
6: 你不早说，如果是这样，那要去投诉啊，要赔偿。
7: 张琴女士，我是肖宝伟的，这是卫健局医政科的同志，我们一起来调解你的事情。
5: 今天你们都在，我呢去医院看过了，医生怀疑我是因为眼周玻尿酸打得太多导致这个视力下降，你这个必须要赔偿我的呀。
7: 今天我们几方是调解，心平气和地把这个事情解决好，视力下降是事实，眼周打了玻尿酸也是事实啊。
8: 另外，医生的执业资格证也有问题，这个肯定是要处罚的。
9: 消费者在选择医疗服务机构时，一定要确认机构是否取得了许可证，医生是否有相应的资质等。同时，要求美容机构将实施项目的适应症、风险和医用材料等如实告知，必要时写入合同，千万不要轻易被诱导。
10: 略知一二，这个时段我们来聊一个关于故宫的话题。你有没有想过，明明故宫的象征性标志之一红墙黄瓦，但是呢它却被称为紫禁城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紫色呀，在我们现代人的观念里一直是高贵典雅和神秘的象征，是比较有品位的颜色。然而在遥远的先秦时代，紫色不是一种特别高级的颜色。中国古代的颜色体系分为正色和渐色，正色有5种，分别代指东南西北中，也指金木水火土，分别是白色、青色、黑色、赤色和黄色。古时呢，以正色为贵，渐色为贱，这紫色呀属于渐色，一直被视为闲杂之色。那么这么低贱的紫色究竟是怎么发家的呢？大概呀是因为这种颜色很难制作出来。中国古代的紫色衣服基本上都是来自于一种叫做紫草的植物，紫草根部的叶汁呢可以被用来染紫色的衣服， 东亚大部分地区用这种植物把衣服染成紫色，但是染成以后颜色容易褪，要稳固染色需要费很大的功夫，所以啊，要染一件紫色的衣服是价格不菲。物以稀为贵嘛，虽然说是贱色这么难得，也就不难理解紫色为什么会在后来地位提升了。你比如说唐代的官服，三品以上的官员都是要穿紫色的。除了价格昂贵，紫色在中国的发家史离不开道教的广泛传播。我们古代帝王们非常热衷于天文学，确切的说是星象学，星星的轨迹被视为人间兴衰的象征和预言。古代的星象观以北极为中心，于36度之圆周内区分三个区域，谓之三圆，即天市、太微、紫微。简单说说啊，太微呢是上圆，紫微是中圆，天市是下圆。古代啊以中为贵，这个紫微圆呀、共有15颗星，是中天的中心，也就是天地居住的地方，又叫紫宫或紫府。于是啊，道家呢又频频出现了很多紫色的代名词，你像紫线代表中国，紫房也就是道家称仙人所居的地方，也叫紫府，还有紫金丹，古代方士所谓的服之可以长生的丹药，孙悟空在太上老君房间里吃的小丸子呀，就是这个紫金丹。传说呀，道家创始人老子过函谷关之前，官令尹看到有紫气从东而来，知道将有圣人过关。果然，老子骑着青牛而来。在道家呀，紫有吉祥的意味，这个观念也被历代帝王接受，皆以紫为祥瑞之色。说到这儿，这皇宫叫紫禁城的原因也就相当明了了。紫宫是天地居住的地方嘛，又在诸天中央，地位尊贵，古代帝王既以天子自居，那么在他们生活和居住的地方自然要模仿天地的府邸紫宫。所以说到这儿，你应该知道为什么红墙围绕的故宫叫紫禁城了吧。关于紫禁城的禁的来历，我们也会在今后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六月之一，我们下个半点见。
11: 同学你好，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是林则徐的故事。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在19世纪初期，人类文明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西方国家刚刚完成了工业革命，国力蒸蒸日上。为了进一步扩大商品市场，并且夺取更多的原料产地，西方列强开始用坚船利炮拓展自己的殖民地，他们的目光投向了古老的东方。此时的中国正是清朝后期，经历了康熙、雍正、乾隆的鼎盛后，大清王朝日渐衰落，内忧外患层出不穷。林则徐这位晚清名臣，就在这激荡的历史风云即将到来时，出生在福建侯官，也就是现在福建福州的一户私塾先生家。由于家中贫寒，林则徐自幼便好学懂事。4岁时，父亲便将他带入书塾中，教以识字。7岁时就熟悉文体，8、9岁时更写出了"海盗无涯天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的诗句，震惊四座。然而，因为家中人口众多，很多时候三餐都无以为继，林母往往需要做些女工才能补贴家用。林则徐后来回忆，小时候母亲常常夜以继日的工作才能维持生活，若是自己提出帮忙，母亲总是严厉地斥责说，男儿立志远大，你好好读书成才，报效国家，才不负我的苦心。正是这童年的清贫和母亲严格的家教，使林则徐在日后殿试高中、官路平步青云时依然清廉简朴，并能在为官一方时察民疾苦。1821年，道光皇帝继位，他特地召见了政绩卓越的林则徐。在道光皇帝的支持下，林则徐终于能够一展抱负。他先后在江苏、湖北等地任职，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林则徐深切地认识到鸦片的危害性。由于大量海外鸦片的输入，中国不仅每年白银流失达到数百万两，使得政府财政枯竭，国库空虚，而且还严重摧残了社会生产力。许多人沉迷于鸦片馆，他们的精神和肉体遭到了很大损害，社会风气也一落千丈。严重的危机使得清政府深为忧虑， 很多有识之士都认为鸦烟流毒为中国3000年未有之祸。

0: 1838年12月，道光皇帝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派往广东禁烟。受命于危难之际的林则徐来到广州后，即刻着手打击鸦片贸易，并将缴获的近20000箱鸦片在虎门海滩全部当众销毁，史称虎门销烟。清政府的禁烟举措本是合理合法的行为，但列强却以此为借口发动了侵略战争。1840年，英国海军的舰队远渡重洋来到东方，并沿着海岸线北上直逼京畿。惊慌失措的道光皇帝竟然听信谗言，下旨革了林则徐的职务，此后又下令将林则徐遣戍新疆伊犁。当林则徐背负着投降派的诬陷踏上西去新疆的道路时，他并没有在意自己的个人得失，深知战事紧张的他心急如焚，在留别家人的一首诗中写下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这样激励人心的诗句。这是他爱国情感的炽热抒发，也是他性情人格的写照。只要对国家有利，即使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心甘情愿。后来发配新疆多年的林则徐重新被清政府启用，又一次临危受命。然而在前往广西赴任的途中，这位伟大的爱国者病逝了，但他的事迹与精神却从此被人们所铭记。
1: 探索，
2: 分享，
1: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2: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3: 1047快乐生活家。
2: 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给各位继续的说到关于面条中的增精剂有毒吗？我国传统种植的多数小麦品种面精含量还不够高，在没法改变面粉中蛋白质含量的情况下，人们想了很多的方法来改变面条的口感。最常见的方法是在面粉里加入盐，利用离子的作用使面筋蛋白质之间的相互作用加强，从而不容易煮烂。所以看看超市里挂面产品的配料表，绝大多数都有食盐或氯化钠这个配料，家庭烹调中也常在和面时加点盐来增精。不过还有一个更专业的做法，那就是在面团中加入碱，这是因为在碱性条件下，面筋蛋白里的硫基这个化学基团容易失去氢，更易在蛋白质分子之间交联形成二硫键，就好似在蛋白质之间拉上很多的绳子，把它们拴在一起。蛋白质之间越紧密，越不容易松散，自然面食品的精力也就越强。所以说，如果在超市的冷藏货架看看，那些所谓日式拉面之类产品上都有碳酸钠的字样，而民间做兰州拉面用的蓬灰以及各种草木烧出来的灰，其主要成分是碳酸钾。碳酸钠俗称苏打、醇碱和碳酸钾都有明显的碱性，自古以来为人类开发作为最早的食品添加剂。这个方法还被南方爱吃大米的居民开发利用，做成粽子之类的弹牙的食品。除了加盐和加碱，其他让面条变筋道的方法还有加谷软粉、加氧化剂、加植物胶、加保水剂和加酶制剂这几类，只要用法和用量符合国家法规，这些做法都不会带来食品安全问题。加谷软粉是比较正路的做法，既然面筋蛋白质含量高的面粉可以做出更好的口感，那就直接加入一些面筋蛋白嘛。所谓谷软粉其实就是提取出来的面筋蛋白粉， 氧化剂可以让面团中的蛋白质更好地形成二硫键而交联起来。植物胶是有一些有粘性的天然胶质物质，比如说把海带里的胶提取出来加到面团里，面条会更有耐嚼口感。加入磷酸盐，这些能绑定水分子的物质也能让面条变得饱满而不易烂。最有科技含量的方法是加谷酰胺转氨酶，它就是传说中的生物胶水，能让食物中的蛋白质自然而然地粘合在一起，让面团中的蛋白质侧脸拉起手来，形成更紧密的网络，从而变得精力更强。民间还有一些帮助蛋白质和淀粉增筋的传统方法，比如加入硼砂、明矾，目前已经被食品安全法规所禁止，这里不做讨论了。好了，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下期再见，拜拜。

0: 欢迎来到成语好豆，今天我们还是要请出成语推荐人，豆神大语文课程创始人豆心。豆心老师好。
1: 你好赵东。
0: 哎呀，今天晚上我们得那个摸着黑出行了因为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这个成语啊叫秉烛夜游。
1: 是秉烛夜游，但它并不是强调在晚上出行这个意思。嗯，
0: 不是，现在我们不经常说吗，那天那么黑了，路灯也没有了，咱们一块秉烛夜游一下吧。
1: 这个很字面啊，这其实是误用的。
0: 其实就是我们现在使用的时候，从表面意思上来说的话，是说晚上一块出去玩吗？
1: 对，表面意思是晚上出去玩，但这成语并不是这么用的。成语的本来的意思是，人啊，一生短暂，时光荏苒，你要懂得及时享乐，所以正确的用法是，这个时光匆匆，转眼你都四十了，何不秉烛夜游，享受人生时光呢？应该是这样的意思。
0: 哦，
1: 不是说今天你看已经12点了，
0: 天黑了，
1: 哎，我们拿着蜡烛出去秉烛夜游，不是这个意思。
0: 啊、哦，对，就是人生得意须尽欢的意思。
1: 哎，
0: 哦，
1: 人生得意须尽欢。
0: 它的出处来自于哪呀？秉烛夜游。
1: 出处最早来自东汉末年那些不知名的文人，他们写的一组诗，叫《古诗十九首》。
0: 嗯，
1: 叫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从这个典故又一直到了三国时期，啊，就是曹丕，曹操的第二个儿子曹丕，与吴之书中写道：“少壮真当努力，年一过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烛夜游，良游已也。什么意思？就是说人在趁着壮年的时候，就是要享受人生的快乐，否则呢，什么东西都过去了，就来不及了。而古人就说，我要手握着蜡烛出去夜游，哎，这种心态，这种境界是我们应该要追随的。而其实东汉的时候是实行宵禁的，就是说，
0: 哦，晚上不让出门的，
1: 晚上是不让出门的
0: 啊。那会儿是因为社会不安定吗？还是因为什么？
1: 对，一到战乱年代，这种要求就要求的更高了。
0: 嗯，
1: 有，你像那个利玛窦写过一本书，说我在中国是吧，晚上有成千上百个更夫，当当当的宵禁，不让人在夜晚轻易的活动。唐朝时候更夸张，唐朝时候用围墙给你围成了一个一个的坊。然后呢，到了晚上，坊门关闭，
0: 啊，出都出不去
1: 了，出不去，你都不用那么多更夫在外面监视巡逻。
0: 哦，明白了，就像我们上大学的时候，说宿舍关门了啊，晚上11点锁门，
1: 对，
0: 然后掐电。
1: 是，所以这种秉烛夜游啊，在原文中有些许叛逆的意思
0: 啊，哦，
1: 就是挣脱束缚啊，无视法令。就赶紧享受吧，
0: 及时行乐。
1: 对，及时行乐。
0: 哎，刚好这个豆心老师说的这个跟我们这个现在是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
1: 嗯，
0: 当这个社会非常的繁华，经济发展的很应该说是很发达的时候，
1: 嗯，
0: 其实我们现在反而提倡我们叫做夜间经济
1: 啊，
0: 因为白天大家都上班嘛，
1: 对
0: 吧？为了促进大家的消费，下了班以后我们可以多一点娱乐场所，多一点饮食场所。
1: 是，
0: 很多城市都提出来了，就是说从晚上6点以后7点以后到第二天凌晨啊，这个叫夜晚经济。其实这夜间经济里面，我印象里面有的城市夜市我们就不说了啊，
1: 嗯，
0: 这个像就是北京的什么什么什么东直门的这个鬼街啊，你到这个武汉去这晚上去吃小龙虾呀，合肥也是一样的，
1: 嗯，
0: 广西的什么南宁的中山路等等等等等，
1: 长沙夜里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其实现在还推出了一些特色的叫做夜间的书店啊，因为白天大家上班没有机会去看书，
1: 嗯，
0: 所以他实行了24小时的这个书店啊，晚上大家可以到那里边看书，一看看一宿，秉烛夜读，
1: 秉烛夜读也有这成语啊，
0: 是吗？
1: 成语是。
0: 所以那个成语好豆呢，今天我们要把这个秉烛夜游一定要分清楚了，就它的古意是什么，现如今我们正常使用是什么？豆心老师，
1: 好，它的古意呢，说人要及时行乐，不负韶华，而现在人呢经常是把它误用为晚上出行，也变成秉烛。
0: 天太黑。
1: 对。它的近义词就是及时行乐，也就是您刚提到的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它反义词呢是彻夜苦读。好，那么
0: 要是我们造个句怎么造啊，
1: 造个句。好，就好。造个句就是我刚刚说的啊， 时光荏苒，张东已经40岁有余了，何不尽快秉烛夜游，到了老了就玩不动了。
0: 对，哎，窦老师这个举的真好的这个例子，
1: 哎，
0: 还鼓励我读书呢。其实不是哈，不是鼓励我读，实际上他的这个真正的意思是说，我可以这个及时行乐了，
1: 嗯，
0: 是这个意思吧？
1: 是是是是。
0: 好的好的好的，成语好逗。这个一个秉烛夜游，一会儿让我玩，一会儿让我念书，到底让我怎么听？好，感谢我们的窦鑫老师。想反复收听《成语好逗》，请下载云听 APP。谢谢窦鑫，
1: 谢谢，再见。
2: 职场加油站，为你提供一套有章可循的职场指南。
3: 入公司的新员工经常遇到无法适应的问题，试用期容易出现焦虑不安的现象。那么，如何缓解内心焦虑，稳步发力，

0: 顺利度过职场试用期呢？对此，湖北之声今夜不寂寞心理专家团成员方琦老师指出，适当的焦虑可以提高专注度，但过度焦虑就会让人难以融入新环境，可通过自我认知调节和对新环境的了解和掌控来缓解焦虑情绪。
1: 首先我们来看看焦虑是什么。它是一种情绪体验，就像快乐、悲伤和愤怒一样，是对某种处境或事物的一种自然反应。当你面临某种威胁或预料会有某种不良结果时，你就会感到焦虑，其特点是焦躁不安、忧虑紧张、恐惧，还伴随有呼吸加快、心跳加速、手心出汗、头晕、眼花等。试用期的新员工感到焦虑是很正常的，因为你会面临新的工作任务和新的工作环境，常常会怀疑自己，你能不能胜任这个新工作的岗位要求，能不能和同事领导相处融洽，会面临很多不确定的东西，掌控感相对较低，很容易产生焦虑。适当的焦虑会帮助新员工提高专注度，努力的去工作与适应新环境或者新工作带来的一些要求。但是如果焦虑过度，导致无法正常发挥你的能力，影响你与人正常的沟通和交往，发生饮食和睡眠的一些紊乱现象，那么我们就要引起重视，想办法去缓解。具体缓解焦虑的方法有很多，我们主要的介绍以下几点。第一，新员工一定要正确的认识自己。很多处在试用期的新员工会对自己有一个过度的期望，就是害怕犯错误。他们希望证明自己是有能力的，希望自己的工作表现优于现职，表现十分的完美。但是呢，因为往往对公司业务并不是全面的了解，对工作流程和规则不熟悉，而很容易遭受挫折，从而否定自己，自信心全无，导致焦虑情绪的产生。你能够通过面试，能够被公司录用，你肯定是符合这个岗位要求的。所以新员工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啊，即使有工作上面的一些失误或者是一些不足，那个也是很正常的。这个我们就要对自己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啊，不会因为这个犯错全盘否定自己，产生焦虑。第二个，我们要正确的认识环境。新员工要尽量去多了解企业文化、办公室的文化，主动和老同事请教沟通，多参与集体的活动，帮助自己尽快的融入团队。那有些企业呢，它有新员工入职的培训，新入职的同事呢互相的学习和交流，其实和其他新入职的同事交朋友，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大家处境差不多，更容易交流，有共同的语言，差不多的感受，大家交流一下并且互相鼓励，这个也是缓解试用期焦虑的方法之一。第三，我们要具体分析一下产生焦虑的原因，是因为不熟悉工作的流程，还是业务还没有全面的掌握，还是因为你的能力需要去学习提高。当你把引起焦虑的问题具体化以后，很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不足在哪里，需要去改进的地方在哪里，这个时候你的焦虑就会降低，能够让你情绪平稳地去分析并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其他还有一些简单的腹式呼吸法、音乐减压法、运动调整法、日记宣泄法、好友倾诉法等等，同样都可以帮助你缓解你的焦虑。如果你试了很多种方法，或者是焦虑的时间比较长，你的焦虑的症状依然无法缓解，建议你及时的寻求专业的帮助。
2: 探索，
3: 分享，
2: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3: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4: 104.7快乐生活家。
3: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孩子喝水有讲究，安全饮水指南，来听一听我们怎么说。宝宝喝水无小事儿。面对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和家庭饮水装置，我们究竟该如何的选择呢？第一，宝宝不喝水不会渴吗？家长之所以觉得宝宝不喝水，可能是觉得宝宝没有直接喝水，但事实上，宝宝已经通过母乳喂养和奶粉喂养间接摄取了足够的水分。就母乳喂养来说，母乳中的水分达到了80%以上，这对于六月龄以内的宝宝来说很够了。奶粉喂养的话，只要家长按照标准比例来冲泡， 那么大多数配方奶的含水量则能达到 85% 到 90%。 所以只需要家长正确的喂奶，六月龄以内孩子一天的水分基本上就没有问题了。第二，宝宝多大才能喝水？喝多少水呢？大多数宝宝在4到6月龄的时候开始添加辅食，所以在宝宝每天900毫升的水分摄入总量中，大约一半由母乳配方奶提供，另一大半由面条、果泥等辅食提供。所以这时候虽然可以开始给宝宝喂水了，但是不宜过多，最多一天不要超过240毫升。等到一岁以后，再慢慢的增加喝水。水量比较好，主要呢还是要看宝宝自己想不想喝水了。第三，遇到哪些特殊情况时一定要喝水，在这儿我们要敲黑板了。不建议喂水或者不建议多喝水，不代表一滴水都不能给孩子喝。当孩子缺水的时候，一定要给孩子喝水哦。对于不同年龄推荐也不一样，要具体分析。孩子常见的缺水原因有腹泻、出汗太多、天气太热、太干等等。当出现这些情况的时候，我们可以适当的给孩子补水。这里如果是六月龄以内的小朋友，还是多喝奶补充，大孩子适当的补充就好了。如果摸不准孩子到底缺不缺水，我们也可以通过小便的次数、尿液的颜色情况来进行判断。比如说宝宝的小便次数明显减少，小于6次，在小便次数减少的同时还出现尿色的加深，如果出现了以上这些情况，也需要适当的补水哦，尤其是由于腹泻导致的，这时要使用口服补液盐等方式处理了。好的，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下期再见，拜拜。

0: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这里为您播放的是根据同名漫画改编的《开心慢慢看》普法有声书《校园维权篇》，今天是第二集《妞妞断骨记》。开心学校三年级二班，上午，天空乌云密布，电闪雷鸣，同学们三三两两的到室内体育馆上体育课。体育老师看着叽叽喳喳的同学，生气的大吼：
1: 安静，给我安静！
0: 全场顿时鸦雀无声。老师正要说话，下面又是一阵嬉闹：
1: 安静，谁在说话，到操场上跑50圈。
0: 老师气得脸色通红，同学们吓得立马闭了嘴。体育老师清了清嗓子：
1: 同学们，今天的课男生跳箱，女生爬云梯，每个人都要做给我看。哎，怎么无精打采的，都没吃饭啊？
0: 老师又吼起来：
1: 行了，男生先来，女生自己练习。
0: 妞妞看见超超开始跳箱，第一个凑过来大声给他加油：
2: 加油超超，超超加油！
0: 超超轻松完成，闭上眼享受着周围的欢呼。忽然一阵凉风袭来，超超一睁眼，只见妞妞花痴般的飞扑过来，超超啊的一声惊叫，赶紧撤离。妞妞看着超超一脸崇拜。女生这边，美美开始爬云梯了，大家纷纷为她加油打气：
3: 美美加油，美美加油，加油，加油！
0: 美美稳健地爬到顶端，又爬了下来，完美落地。霎时掌声响起，男生们叫着：
3: 美美，美美，美美！
0: 妞妞看见超超一副赞赏的样子，小声嘟囔着：
4: 哼，有什么了不起，不就爬个云梯吗？
0: 妞妞默默给自己打气：
4: 一定要让超超看到我比美美更厉害。
0: 皮皮在后面偷笑：
5: 妞妞，你还是算了吧，可别闹出笑话。
0: 妞妞不理皮皮，轻哼一声就爬上云梯，然后稳稳地下来。皮皮没想到妞妞竟然完成了，指着旁边更高的云梯说：
5: 这里还有一个更高的呢，你敢不敢爬？
0: 妞妞有些胆怯，但还是硬着头皮说：
4: 有什么不敢的，瞧我的，让你心服口服。
0: 妞妞开始爬云梯，下面同学窃窃私语：突然妞妞脚下一滑，砰的一声重重地摔在地上。一声惨叫引来体育馆里所有人的注意，妞妞双手抱着腿大哭：
4: 老师，我的腿好痛啊！
0: 体育老师连忙赶来，对皮皮他们说：
1: 我来叫救护车，你们赶快叫班主任通知家长。
0: 皮皮飞快地向办公室跑去，妞妞妈知道后心痛不已：
6: 我女儿怎么会受伤啊？体育老师怎么没看好我女儿呢？
0: 五个月后，法院判决学校赔偿妞妞全部医疗费、交通费、营养费、护理费，共计10000元。以上便是这次故事的主要内容，下面是燕子姐姐普法时间。校园小记者贝贝不解地向法官燕子姐姐请教：
4: 燕子姐姐，妞妞这次受伤，我觉得是她自己不好，好强要面子才摔下来的，怎么学校反而要赔偿呢？
7: 因为学校有过错啊，首先体育老师课程安排不合理，导致他在指导男生跳箱的时候没有现场照顾到女生爬云梯，学校没有尽到看护责任。其次，作为体育设施的云梯虽然本身没有质量问题，但使用中却存在安全隐患，尤其是高年级使用的云梯，对低年级来说 高度过高，有摔伤的可能性。而老师在上课时并没有明确提示或者限制同学们云梯哪个能爬哪个不能爬，这些足以证明学校在教育管理保护学生方面有严重的失职，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不过学校在事发后及时进行了救助，通知了家长，这些应该肯定。
4: 哦，那妞妞自己一点责任也没有吗？
7: 在这起事故中，妞妞虽然已经年满8周岁，法律上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但她对于运动风险的认识还是很有限的，难以判断什么危险什么安全，所以妞妞没有过错，也无需承担责任。
4: 哦，看来体育课的管理还真有细心呀。
7: 是的，体育课必不可少，所以安排一定要合理，看护一定要到位。不过同学们上课时也要听从指挥，加强自我保护，这样参与运动才能安心又开心。
0: 接下来请继续关注开心慢慢看普法有声书，我们将为你带来更多青少年普法小故事。
8: 战争和人是作家王火创作的长篇小说，1987年至1992年出版，分为3部出版，1993年首次结集出版。全书以3部独立却又互相联系的小说构成3部曲的形式，可以独立成文，也可首尾相衔，分别讲述了抗日战争前中后3个时期，以国民党内部为试点的中国政局时局的变化。全书结构宏大，心理描写丰富细致，情节引人入胜。该书获第2届国家图书奖、炎黄杯人民文学奖、第4届茅盾文学奖。
9: 探索，
10: 分享，
9: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10: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11: 1047快乐生活家。
12: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吃红肉防痴呆，吃鸡肉容易胃酸反流，怎么吃肉才健康呢？寒冷的季节呢，人们往往会吃更多的肉类，特别是会更喜欢吃牛羊肉，这些肉类会让人感觉到温暖。吃肉之所以让人觉得温暖，一方面是因为其中的蛋白质能够起到促进身体热量散发的作用，另一方面呢，可能是因为其中的铁元素有利于预防贫血，保证生物氧化正常进行，让身体得到充分的能量供应。长期而言，肉类中的蛋白质、肌酸、肉碱和多种微量元素都有利于保持肌肉量，而肌肉是运动产热的基础。牛羊肉都属于经典的红肉，它们蛋白质含量高，铁含量也特别高。不过在欢快吃肉的同时，也有人会担心了，肉吃多了会不会影响健康？听说红肉是致癌物，听说吃肉会促进痴呆，吃肉会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吃肉会促进糖尿病吗？这个问题可不好回答。在食物与健康关系的研究当中，最缺乏一致性的就是鸡蛋和肉类了。先说肉类和痴呆的关系，在各项研究当中比较一致的结果是，经常吃加工肉制品会增加痴呆风险。所谓加工肉制品就是肉肠、火腿。

品的人，平均每天38克，总的痴呆风险增加了88%。即便把能想到的所有可能影响因素都除掉，比如体力活动、体重指数、吸烟状况、睡眠状况、家族史，还有健康状况、吃蔬果鱼类的状况、喝咖啡喝茶的习惯、吃未加工肉类的量等等，仍然增加了67%。和很少吃的人相比，每天平均吃25克的人风险增加了43%。然而和基本上不吃未加工红肉相比，如果每周吃新鲜红肉2到3次，平均每天44克，阿尔兹海默病的风险反而降低了28%。研究者计算发现，每天50克的红肉和阿尔兹海默病风险降低30%相关联。禽肉降低风险的效果没有那么明显，但也没有发现增加的风险。总之，每天吃肉总量不超过96克，包括红肉和禽肉时，未发现会促进痴呆风险。不过，总量达到113克时，风险又略有上升。这个听起来纠结的研究结果，可能是多方面因素的综合反应。首先，不合理的素食可能增加痴呆风险，并不是没有道理。因为不注意营养补充的素食者呢，往往会缺乏维生素 B12， 而这种维生素对神经系统的健康十分重要。身体对维生素 B12 的储藏能力非常强，从肉食者转为素食者之后，往往要到几年之后才会出现维生素 B12缺乏的情况。同时呢，肉类是优质蛋白质的重要来源，大脑活动所需的神经递质是由蛋白质氨基酸制造的。此前研究证实，蛋白质摄入不足会增加老年人患痴呆症的风险。红肉也是 B 族维生素和多种微量元素的来源，劳力活动时对氧气和能量的需求量也很大，而能量代谢的顺畅运行需要多种 B 族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的助力。此前就有研究发现，缺铁性贫血增加认知退化的风险。肉类也是胆固醇的来源，大脑细胞中胆固醇含量非常高，而随着年龄的增长，肝脏的胆固醇合成能力会下降，适合摄入含有胆固醇的蛋白质食物对老年人可能是有益的。那我们以前也说过了，素食啊是个技术活，对于以前吃肉很多的人来说，短时间的素食可能有健康效益，长年累月的素食就容易带来营养不良风险，最好在营养专业指导下进行了。好的，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下期再见，拜拜。

0: 字家族，感受文字的魅力。
1: 大玲玲，哎，大玲玲，
2: 哎，
1: 领导来了。
2: 什么领导领导好。
1: 哎，大玲玲，上班睡觉，下班回家，你这个班上的倒是挺轻松的。不，你这每天都干嘛呢？啊，
2: 哎，别提了，三哥。哎呀，你看我这最近都是成宿成宿都睡不着觉啊！我说出来你可别吓着，你还没到这个三更半夜，我这楼下总是传来滴答滴答滴答的声，就像有人在墓地把人跑步。而最近呢，还更加频繁了，时间也提前了。有人我一到家，我就能听见。你说我这还能睡得好吗？我
1: 这么邪乎呢？还有你这三更半夜，能不能具体点？是几点呀？不是，等会儿什么眼神，大琳琳？你还鄙视当中，你还带有点不屑，你什么意思啊？
2: 三哥呀，亏你还说自己是文化人呢，这三更指的是几点，你都不知道啊？哎呦，你别说，我这真没想到，我竟然有机会给你上一课，你听好了啊。更这个字啊，是一个多音字，它有两种读法，更和更。从字形上来说呢，在甲骨文中表示手持木锤敲击时钟的样子。那这个字的本意呢是一个动词，它表示的呢就是手里拿着木锤在整点时刻敲撞钟向公众报时。这个诗人啊曾经就写过，主人不醉下楼去，月在南轩更漏长。就是在古时候呢，夜间呀它是凭着漏壶表示的时刻报更的，这个更的意思就很贴切了。甚至古时候呢还有一种职业叫做更夫，他呢就是专门负责打更的。咱们在这个电视剧里不是常看到吗，一个人半夜打着锣，然后扯着嗓子喊天干物燥小心火烛，哎，这个就是更夫了。在《说文》当中呢是这样写到的，更改也，这就得提到另外一个释义了，改变更换。比如说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这句话，还有自力更生啊等等，这些成语都是这个意思。那作为更这个读音的话，它表示的是动作行为的重复，它相当于再复又。咱们熟悉的诗人王维在《登鹳雀楼》当中就写道，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里的更呢指的就是再的意思。
1: 所以啊，我问你这个三更到底是几点，你跟我扯那么多干嘛？
2: 哎呀，我这不是，我先让你先更方便你更好的理解。你看那个古代一个昼夜它不是分成了12个时辰吗？其实它完全属于夜晚的有5个时辰，也就叫五更。比如说相对应的19点到21点是戌时，这是一更，然后21点到23点呢是亥时，这是二更，23点到1点是子时三更，1点到3点呢就是丑时四更，3点到5点呢是寅时，也就是五更。所以三更指的就是半夜12点。
1: 半夜12点？
2: 对呀。
1: 不过按你这个描述，我猜这个滴答的声音应该不是很规律，然后过会儿就消失了吧，然后过一会儿又有了吧。
2: 三哥，你怎么知道的呀？
1: 哎，大琳琳，我一看你就是没养过宠物啊，这应该是你们楼下的邻居啊养的猫啊狗啊，晚上没拴在笼子里
2: 啊，
1: 就别自己吓自己了。
2: 哎呀，这害得我整天晚上都胡思乱想的，我回去找他算账去。

0: 探索，
1: 分享，
0: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1: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2: 104.7快乐生活家。

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陈琳要和各位来分享一下，每天超过10000步到底有没有好处，到底应该走多少步呢？很多人坐着都要晃晃手机，希望自己一天的步数值高一点，好在朋友圈里提升步数的排名。有些人甚至一天能给出2-3万步的数据，走个路真需要那么拼吗？近日，《柳叶刀》公共卫生上发表的一篇研究发现，其实为了保持健康，并不需要每天走几万步的路。中年人每天有8000到10000步，老年人每天有6000到8000步就足够了，而且平均步行速度也没那么重要。听到这里，肯定很多人都会有点困惑，我以为快走才有健康益处，原来慢慢走也行。要正确理解这个研究，有几个要点必须要说明。要点一，这个研究的指标并不是减肥，而是全因死亡风险。简单说，就是在每日10000步以上再增加步数，对于健康长寿并没有额外的作用。走得最多的人不一定是活得最长的人。研究者发现，和每天只走约3500步的最低组相比，步数5800步、7800步以及10000步以上的人，死亡的风险分别降低了40%、45%和53%。那么你会好奇了，那超过10000步以后呢？超过10000步以后，死亡风险的进一步下降幅度不显著。在分年龄层分析发现，对60岁以上的老年人来说，每天超过8000步之后，死亡风险就没有更多下降了。要点二，这是一个平均年龄65岁的中老年人研究，年轻人不必用老年人的研究结果来束缚自己。健康的年轻人走起路来应当是轻快的，能跑能跳，体能充沛，运动之后睡一夜就能满血复活，才是年轻的状态。若是20-30岁就只能慢慢走，走10000步都嫌累，那就属于是病弱或者是衰老状态了。老年人的代谢率下降，关节磨损，疲劳恢复能力也下降。运动只要达到维持肌肉骨骼和心肺功能，改善血液循环的目标就好，过度疲劳对他们来说反而是不利于健康的。再来说到要点三，这是一个有4.7万名受访者持续平均7.1年的长期观察研究，并不是短期的减肥研究。多年的生活习惯和短期为了减肥而采取的做法不是一回事儿。如果你走路啊是为了减肥，是为了消除脂肪肝，那么慢慢走肯定不如快走。10000步的总数是够了，但这10000步的质量要有保证，其中要有一部分达到减脂心率，才能够收获更好的效果。多数人呢会在50到65岁达到体重的高峰，年龄继续增长之后，体重反而会缓慢的下降，特别是高龄老人，过瘦并不利于健康长寿。所以说对老年人来说，减肥瘦身并不是主要的运动目标。再来说到要点四，每日10000步当中不仅包括运动，还包括了日常生活的活动量。这些研究是给受试者戴上监测运动状态的智能手环等获取的运动数据，日常生活的走动也算进去了。不过比如从沙发上抬起屁股，到旁边的桌上倒杯咖啡，这么5-6步的走估计还是不算的。正规的计步器是要连续走10几步以上才能给你算步数。当然对于久坐的人来说，哪怕能够起身走10步8步的上个卫生间，也比一直坐着有利于血液循环。要点五，这个研究中所综合的数据都是在西方发达国家所做的，受试者绝大多数都是白种中老年女性。由于是发达国家的研究，而且呢受试者是经过筛选，生活状况良好的健康的中老年人，并不包括营养不良者和病弱者的数据，是不能够完全应用于发展中国家。男性中是不是有同样的效果，各种病人是不是有同样的效果，还不确定。
所以说我们关注的是这么一个结果，30分钟或60分钟步速峰值最快的人群，相比于最慢的人群，死亡风险降低了 33%。 意思是说，能走得快的人比走不快的人身体更好，活得更长，一整天中的平均步速倒是没有那么大影响。那这个结果的启示是这样的，你要保持身体的能力，但不必随时消耗这种能力。好了，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今天先说到这儿，下期再见，拜拜。

0: 字家族，感受文字的魅力。
1: 哎，那个服务员、啊、过来一下啊。那个，请问你们这儿有没有大碗啊？这盘子它吃东西漏啊。
2: 峰哥，你是说疯了吗？这西餐厅哪有什么大碗呀？能不能小声点？哎，你别大声嚷嚷了，丢死人了！我下次再也不带你出来吃西餐了。
1: 这吃的不过瘾啊！大琳琳，你看这小盘子、嗯、啊，一次就盛这么一点儿，你说这西餐的量它也太少了啊，嗯、一点儿都吃不饱，还是咱们平常吃的大碗宽面得劲啊！
2: 我请你吃饭是让你来吃饱来了吗？我是带你来体验生活，你这把我气死了你！
1: 不行啊，一会儿等我吃完了，你还得带我去嗦碗粉啊！
2: 你今天就是彻底跟这个碗杠上了是不是？我跟你说，西餐厅没有你说那个什么大碗，没有没有没有！你看把你给吐的，我今儿啊可得好好跟你说说这个碗字，让你长长见识。其实呢，在古代是没有碗这个字的。那么在古代的时候，古人用什么字来代替碗呢？曾哥听好了啊，这个字呢叫做皿，另外一个呢叫瓦，一个是器皿的皿啊，一个就是砖瓦的瓦，这两个字的释义呢是相同的，所以统称为小鱼。在《说文》当中呢就写到，鱼饭器也，说它呀是一种装饭的器物。典籍当中呢也由这个鱼来盛酒水，那么就是说这个鱼呢是一种进食使用的器物。可什么时候才有碗这个字呢？那就得从它的演变过程说起了。碗这个字在演变过程当中产生了很多异体字。咱们吃饭要用到碗，因为日常生活当中用的非常普遍，碗的制作材料自然就十分多样了。宋代的《集韵》里收集了碗的五种异体啊，在这儿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一一详细解释了，但是它们的偏旁分别提示了它们的材质是金属的、土的，由土烧制而成的，还有木的和石头的。演变到楷书的时候呢，这个楷书是这样写的，上面是一个宛如的碗，它没有宝盖头，下面呢是一个器皿的皿字，大概这也是因为碗的材质实在是太丰富了，不管是金属的还是木头的都难以代表所有的碗、嗯、所以呢就干脆采用了以提示功用的皿作为正体，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汉字整理之后才作为正体用的。
1: 哎，大琳琳啊，
2: 嗯，
1: 你的这一番解释让我想起了一个词，叫铁饭碗
2: 啊。
1: 按照字面意思来说，这个碗应该是铁做的才是吧，但是解释起来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儿啊。
2: 咱们呢不是喜欢以前把这个职业比喻成饭碗吗？毕竟你要活下去首先得要解决吃饭的问题、嗯、所以说稳定的工作就叫做铁饭碗，待遇优厚的工作就是金饭碗，那失业呢就是丢了饭碗，这个词应该那么说才对呢。
1: 铁饭碗原来这个意思。
2: 是的呀、哎、
1: 那你怎么还带我来这儿吃西餐啊？
2: 这什么关系嘛，
1: 赶紧带我去嗦碗粉啊，不然你的这个饭碗嘛、
2: 哎、啊就有点啊，不带你那么欺负人呢。

0: 字家族，感受文字的魅力。
1: 今儿不在办公室，哎呀，终于没人叨叨我了，啊，偷玩懒睡玩觉了。
2: 这么好的天气，你用来睡觉，悲哀。稿子又一个字没写吧？悲哀呀！
1: 峰哥，你上午不是去开会了吗？
2: 那琳琳，我要是真开会，你说我还能逮到你在这儿偷懒不干活的样子吗？悲哀呀，
1: 桑哥，我这是想养好精神，准备大干一场呢。你看我现在精神多足，我写个十几二十七的稿子完全不是问题。
2: 你看看，现在你还学会说谎了，悲哀。
1: 桑哥，你怎么回事啊？悲哀悲哀的。那个，其实什么那个，友情提醒一下哈，哀这个字儿啊，不能总挂在嘴边上，这不太吉利。
2: 为什么呀？你还不让我说话了吗？悲哀呀！
1: 行行行，你别说了，桑哥。哎。咱们呀，就从哀这个字儿说起吧。哀这个字，汉字含义解释为衣服上有个洞，一道口子，代表人的一生结束，或者是遇到不顺利的事物。《礼记·檀公》当中写道，有妇人哭于墓间而哀，翻译过来就是有位妇人在墓前披麻戴孝哭丧。这里的哀就表示披麻戴孝哭丧，但这个意思呢只在古文当中使用，现在多用于表达悲痛怜悯的意思。比如有个成语叫做哀兵必胜，这里的哀表示的是悲愤的情绪，说的是因为受到欺负而奋起抵抗的军队必定能取胜。还有个成语叫哀今勿喜，这里的哀的意思呢是怜悯的意思，表示如果体会到他人对自己的善意，应该心怀感激，怜惜这份情感。
2: 哎呀，那个范琳琳 啊，怎么经过你这么一说，我感觉到好像有一阵冷风吹过，阴森森的呀。
1: 看嘛，所以这话你不能乱说。哎，行了，三哥，不逗你了啊。其实哀这个字儿呢，它还有爱护的意思在里边呢。Amazing。 像管子尺谜当中啊，有一句国虽弱，令必尽以哀，意思就是虽然对手呢是弱国，自己的辞令啊也必须是恭敬有感情的。
2: 哎，但是大琳琳啊，我有一个疑问，那电视剧里的皇后总说自己是哀家哀家的，是让大家都爱护她的意思吗？
1: 三哥，皇太后自称哀家那是因为她丈夫死了，自己只不过是先帝留下来的人而已，所以呢这里有悲哀先帝的意思啊。
2: 哦，原来不是说让大家爱护我的意思呀。
1: 僧哥呀，悲哀。

0: 一封封感人至深的家书，纸短情长，一段段跌宕起伏的故事，刻骨铭心，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百集特别节目，追寻红色家书背后的故事。请听从莫斯科到延安，人民音乐家的万里家书。
1: 朋友，你到过黄河吗？你渡过黄河吗？你还记得河上的船夫拼着性命和惊涛骇浪搏战的情景吗？如果你已经忘掉的话，那么你听吧。
2: 1939年3月初，时任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的冼星海接过诗人光未然的诗稿，他动情地表示要把黄河大合唱写成具有中国气派的大合唱。

0: 我母亲呢就说，哎呦，沿着天很冷的，烧了一个煤炭火，煤炭火熄灭以后呢，就窑洞里就很冷，他就给他烧了一点那个红枣啊，红枣汤，就给他取取暖，也饱肚子。关木然先生呢，又给他买了两斤白糖，他就用手指头捏点白糖，就在嘴里吃。从3月26号到3月31号，经过了6天6夜的奋战，才算把这个含有8个乐章的不同曲式的这个黄河大合唱给谱完了。所以人家就说呢，那个黄河大合唱是白糖水啊，红枣汤啊，好像是融化在那个歌曲里头。黄河大合唱写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人家就说这是进行了胎教，我第一个就听到了黄河的歌声。
1: 1939年8月5日，冼星海和钱运玲的女儿出生。在那一天的日记中，冼星海写道，从今日起我们做了父母亲了，我们叫这个小孩子名妮娜。初为人父的冼星海格外疼惜这个出生在延安窑洞里的女儿妮娜，甚至经常抱着她和鲁艺的师生们在一起。不过这样的日子仅仅过了8个月，从此父女二人再也没有机会见面。今年已是耄耋之年的冼妮娜，依旧只能在当年的老照片里想象父亲的样子。
0: 我看他的照片，从我妈妈的回忆里头，我就知道我父亲个子高高的，起码有1.75米的个，皮肤呢是

0: 黑的，浑身都是肌肉，一副干苦力的人的那个样子。我就说，那他就是这一辈子都是受苦的。
1: 谢谢，谢谢啊，注意安全啊。
2: 好的，好的，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
1: 早点回来啊。
2: 好。
3: 1940年5月，冼星海受中共中央委托，为延安电影团拍摄的《延安与八路军》的后期制作远赴苏联。冼星海绕到西安才能出境，整个行程危险重重。
0: 委派我父亲去苏联呢，就是保密性质的，所以不能用真名。他和我妈妈就是商量，因为我奶奶叫黄淑英，训呢是我外婆，她叫王德训，所以就把两位老人的名字里头各取一个字，就作为他的化名黄训，到了苏联去执行这个中共中央委派的任务。
3: 到达莫斯科后，冼星海开始了第一组曲《后方》的创作。然而，这部蕴含着反法西斯主题的音乐作品尚未完成。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空袭警报不断。往日生机勃勃的莫斯科已面目全非，此时的冼星海更是挂念万里之外延安的亲人。1941年9月，化名黄训的冼星海给妻子钱韵玲写下了一封饱含深情的信。
4: 玲，匆匆别后，不觉已借两度寒暑，两地遥隔，能不依依？时为秋凉，犹望加衣珍重。别后想必学业进步，身体健康。我在这里，身体比前健壮硕大，精神健全，食欲增加，工作更比以前进步，见识依较以前广泛，身心非常愉快。妮娜在你殷勤爱护之下，必定很幸福地过她的生活，亦必比以前更天真活泼了。她这一副小面孔，我时常都怀念着她。今年她是2岁了，长大一些还是送她到幼稚园，免得你分心，有碍工作和学习。我在将近2年的时间，我得到许多宝贵的教训和经验。我想在不久，我们可以见面团聚，彼此交换一些过去经验和意见，又是何等愉快的事呢？现在，你更要安心工作。我回来时，必定带给你许多安慰和愉快。妈妈生活不知道怎样，我怀念着她，如同怀念着你们一样。我深怕老人家生活又成问题，你是否仍然每个月给她写信？你可记得这一件事，不然老人家在上海是孤苦无靠的，怎样度过这样的生活呢？或许你明白我为什么许久没有给你写信的缘故。现在，因有机会可以带信，顺便写几行，了解你和妮娜的怨念。愿努力，珍重，待候好友们的安好，不吝。黄训，1941年9月18日。

0: 无定所、食不果腹的他，得到了音乐家拜卡达莫夫一家的接济。
1: 拜卡达莫夫，看着我父亲就带着一把小提琴啊，他说：“你知道这里天气很冷，零下要说四五十度，你在这儿会冻死的。”后来拜卡达莫夫呢，就给他妈妈说带来了一个朋友。他妈妈说又把一个来路不明的年轻的外国人带在家里，你知道他是干什么的？拜卡达莫夫就说学音乐的人都是好人。
0: 这段时间，冼星海创作了以哈萨克民族英雄为题材的交响诗《阿曼盖尔德》，和以哈萨克民歌为基础的22首作品。1944年初，冼星海离开了拜卡达莫夫一家，前往科斯塔纳。在长期的营养不良和超负荷的工作之下，冼星海病倒了。1945年，冼星海回到莫斯科，虚弱的身体已无法支撑他继续创作。1945年10月30日，冼星海病逝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医院。弥留之际，他说自己是一个不幸的作曲家，在有生之年从没有听到自己作品的音响。而今，冼星海用音乐塑造的民族巨人的典型形象黄河，依然激荡着中国人的爱国情怀，在历史的时空中久久回荡。
1: 他会欣慰，他这一生创作了1000多首作品，特别是他的《黄河大合唱》，一曲呢胜过了千军万马，就是人们只要唱起来这《黄河大合唱》或者其他的歌曲，就会把人民的力量都凝聚起来，取得今天的胜利。

0: 一封封感人至深的家书，纸短情长，一段段跌宕起伏的故事，刻骨铭心，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百集特别节目，追寻红色家书背后的故事。请听忠孝之仇主义真。
1: 在中国革命漫长的征途上，涌现出无数令人崇敬的革命前辈，他们当中既有冲锋陷阵的钢铁战士，也有在隐蔽战线上默默奉献的无名英雄。冷少农就是这样一位打入敌营的红色特工。
2: 我是冷少农离世的长孙冷启忠。冷少农离世公元1900年元月25日，出生在贵州省瓮安县城南冷家铺的一户清寒农家。
1: 17岁的时候，冷少农想要学习法律知识来拯救受苦大众，并如愿以偿考上了省政府创办的贵州省公立法政专科学校。
2: 随着学校，他结识了进步思想的老师同学，看了大量的进步书籍，

0: 初步地记住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所以他的思想一天天地成熟。
1: 1925年6月，怀着满腔救国济民的理想，冷少农辞别母亲、爱妻和不满半岁的儿子，前往广州，投入大革命的洪流中，进入了黄埔军校，由周恩来和周逸群介绍，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8年，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冷少农秘密潜入南京，打入敌人的心脏，任职于国民政府训练总监部和军政部，成为我党隐蔽战线的先行者。他巧妙周旋，斗智斗勇，传递了许多机密情报，为党和红军的三次反围剿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1930年，冷少农收到了一封贵州瓮安老家的来信，在信中，母亲责备他是个不忠不孝、忘恩负义的儿子。倍感委屈的冷少农给母亲回了一封长长的信。
2: 母亲，好久没有接到你的信了，更是好久没有聆听你老人家慈爱亲切的教训了，我的心中是多么的想念啊！我不知道我有什么触犯了家庭，我不知道我有什么惹怒了母亲，以致值得你们这样的恼恨我、气绝我，甚至于不理我。
0: 他去了以后，5年都没回家，承担的是隐蔽战线的工作，有很多特殊性，不能写信给他的母亲家人说他南京做什么，所以引起了老人家的误会，就说他在外面成家了，所以都写信骂他，所以爷爷呢这个心里面非常难过，就写了一封信回到家里面来。
2: 前天接到你老人家三八妇女节给我的信，我高兴的什么似的，我把它翻来覆去的读了好几次，读得我真是狂欢的要跳起来。我知道你老人家虽然在痛快淋漓地叫骂我，但你老人家的心中仍然是极端的疼爱我，由此我更体会到母亲爱儿子的爱，她的崇高和伟大是任何的爱不能及得着的。真的，我现在确实成为一个你老人家所骂的不忠不孝、忘恩负义的儿子了。我为什么要这样不忠不孝、忘恩负义呢？你老人家和家庭中一切人过去和现在的痛苦我是知道的，但是无论怎样的苦，总不会比那些挑台的、讨田耕种的、讨饭的痛苦，他们却一天做到晚，连自己的肚皮都装不满，甚至衣不遮体。我因为见着他们这样的痛苦，我心里非常的难过，我想使他们个个都有饭吃，都有衣穿，都有房子住，都有事情做。这样的事情是一件最大而又最复杂的事情，我要这样干，非得把全身的力量灌注着，非得把生命贡献。母亲，我真的是不忠不孝、忘恩负义吗？我是把我的孝移去孝顺

多数痛苦的人类，忠实地去为他们努力。母亲，要是你老人家明白我这个意思，我想你一定会设法来鼓励我和督促我，绝不会再骂我不忠不孝、忘恩负义了吧。

0: 总有一种精神，让我们泪流满面；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始终坚守。诵读红色家书，传承红色基因，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百集特别节目，追寻红色家书背后的故事。
1: 1932年3月，由于叛徒出卖，冷少农被捕了。敌人对他威逼利诱，严刑拷打，但他始终守口如瓶。1932年6月9日凌晨，33岁的冷少农在雨花台英勇就义。冷少农去世的消息，直到12年后才被母亲意外得知。在冷家故居的堂屋里，有一张黑白照片，那是少农离家前祖孙三代的全家福合影。一年又一年，母亲曾多少次凝望着照片里风华正茂的二儿子少农，他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儿子一去不归。
2: 这个心结啊，直到1951年全国解放了以后，南京城里雨花台烈士陵园来了两位同志到瓮安县来收集冷少农烈士的资料，收集他的遗物。哎，这个时候呢，瓮安县呢知道冷少农是为国家为人民做了贡献，当地干部都敲锣打鼓送来了光荣之家的牌子。这个时候呢，老人家就高兴了，他的心结，他的误会就解除了。他逢人便说，我当时错怪老二，我现在感到自豪，感到光荣。
1: 1952年，由毛泽东主席亲自签发的烈士家属光荣纪念证，辗转送到了贵州瓮安冷少农的家里。遗憾的是，冷少农的母亲已经去世。在瓮安城南有一处小山坡，冷少农的母亲就安葬在这里。2015年，长孙冷启忠专程从南京雨花台取回几颗雨花石和一捧雨花台的泥土，把它们埋在老人家的墓碑旁。少时离家的孤胆英雄冷少农，在90年后终于跨越时空，和日夜牵挂他的母亲团聚了。远远望去，家人种下的红色美人蕉和黄色菊花静静地守护在墓碑旁。家人没有忘记冷少农，祖国也不会忘记他。

一封封感人至深的家书，纸短情长；一段段跌宕起伏的故事，刻骨铭心。百年征程。

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百集特别。

0: 必矣。望善抚吾儿，以济于志。
1: 这是一封只有26个字的遗书，遗书的作者叫郭亮，灿英是他的爱妻。1928年，郭亮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年仅27岁。从被捕到被杀害，不过短短的3天，烈士没有更多的时间来向自己的亲人告别，纸短情长，痛彻心扉。这封遗书能流传至今，是因为另一位烈士柳直荀。毛泽东主席曾经写过一首词《蝶恋花·打理书衣》。

我师骄阳君师柳，杨柳青杨直上重霄九。词句里的杨是指杨开慧，柳是指柳直荀。李淑一就是柳直荀的妻子，而郭亮的这封遗书就是由柳直荀传递出来的。1928年，柳直荀专门就郭亮的遗嘱等问题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如今珍藏在中央档案馆中。这封不足200字的书信折射出两位烈士并肩战斗的革命友谊和坚定不移的共产主义信仰。他们虽然都是英年牺牲，却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留下了赫赫大名。这封信前一部分是写关于工作上的具体事宜，中间用波浪线划开，后一部分写道：敬家兄临行时有遗嘱一道，现经长沙商人传出，特抄上，或可转灿子一月也。信的末尾就是郭亮的那封26字遗书，信中提到的敬家兄就是郭亮。郭亮原名郭敬家，因为非常仰慕足智多谋的诸葛亮，便改名为郭亮。1916年，年仅15岁的郭亮在长沙街头看见被杀害的革命党人的头颅，悲愤地写下一首诗：湘水荡荡不尽流，多少血泪多少愁，雪耻须清洞庭水，爱国岂能怕挂头。1920年秋，郭亮考入湖南第一师范，结识了青年毛泽东，成为由毛泽东发起和主持的新民学会会员，并参加了毛泽东、何叔衡等人组织的湖南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21年冬天，经毛泽东介绍，郭亮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个子不高，穿件长袍，为人豪爽豁达，爱逗小孩子们玩耍。虽然从未见过自己的叔爹，但郭亮的侄孙郭龙辉曾一遍又一遍听前辈们说起叔爹郭亮的生活轶事。郭龙辉现在是郭亮纪念园的工作人员，关于郭亮的故事他熟记于心，见到前来参观的人，他总忍不住上前讲解。他最爱讲的就是郭亮带兵抓郭亮的故事。郭龙辉说，外面到处有人要抓郭亮，毛泽东要他回来躲一下，敌人知道郭亮回家了，就伪装成两个猪贩子去抓他，在路上正好碰到了郭亮，但又不认识，于是就让郭亮带着他们去抓郭亮。郭亮趁机

0: 机智地逃脱了。后来潼关一带就流传开了这样两句话：郭亮带兵抓郭亮，买猪的人就是猪。1927年4、5月间，北伐军中的右派密谋在长沙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5月21日晚，国民党反动军官率兵1000余人袭击工农革命团体，制造了著名的马日事变。郭亮、柳直荀等凭借少数工农武装进行了英勇抵抗，最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共产党人、工农群众及国民党左派100余人遭捕杀。危急时刻，郭亮急中生智，把从土豪劣绅处缴来的大洋投抛到墙外，利用敌人抢夺大洋之机，率人突围了出去。就在这一年的12月，郭亮担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1928年1月任中共湘鄂赣边区特委书记。郭亮的英明和业绩在全国广泛地流传开来，成为国民党反动派眼中想要拔掉的钉子。1928年3月27日，因叛徒告密，郭亮在岳阳被国民党反动派抓捕。3月28日深夜，敌人对郭亮进行了秘密审讯。
1: 你是郭亮吗？
2: 我承认是总工会的委员长郭亮。你们可以杀了，不必多问。
1: 你只要说出你们地下组织的情况，就可以饶你不死。
2: 哼，开眼尽是共产党人，闭眼没有一个。
3: 你不说，我会严刑拷问的。
2: 家常便饭。
3: 我要砍你的头。
2: 告老还乡。
0: 这就是这位年轻的共产党员在审讯中的全部供词。国民党反动派十分害怕郭亮在群众中的巨大影响，不及再审，便在3月29日夜将年仅27岁的郭亮秘密杀害。牺牲前，郭亮匆匆给妻子写下一封遗书：
4: 灿英无碍，亮东奔西走，无家无国，我是必矣。望善抚胡儿，以济于志。
0: 第二天，凶残的敌人将郭亮的遗体摆在浏阳门外狮子岭，将他的头颅挂在司门口示众。3天之后，又将他的头颅挂到他的家乡潼关镇东山寺的戏台上，妄图以此吓退革命者。鲁迅先生得知此事后，愤然挥笔写道：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的。几天后，潼关镇的陶业工人、西湖寺一带的农民和郭亮的亲属，在地下党的领导下，星夜从长沙将烈士遗体运回文家坝安葬。后来毛泽东在延安谈起郭亮时，赞扬他是有名的工人运动的组织者。为了纪念郭亮，在郭亮的家乡湖南长沙望城区修建了郭亮烈士纪念亭、郭亮烈士生平事迹陈列室，还命名了郭亮中学、郭亮中心小学、郭亮村、郭亮路。这些都凝聚着人民对革命烈士的深厚感情和无限崇敬。郭亮村的村民都以郭亮曾在此工作生活而感到自豪。

0: 一封封感人至深的家书，纸短情长，一段段跌宕起伏的故事，刻骨铭心，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百集特别节目，追寻红色家书背后的故事。请听国敌家仇铸在心，
1: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2: 这首《松花江上》是1935年张寒辉在西安目睹东北军和东北人民流亡惨状而创作的一首抗日歌曲。1938年夏，为纪念抗战爆发1周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演出了新编京剧《松花江上》，同样受到关注。在这出戏中，鲁艺戏剧系教授钟敬之尝试将现代舞台美术的观念应用于传统戏曲舞台，有效地烘托了舞台的戏剧性效果，受到了人们。

0: 静之是我国高等电影教育的奠基人之一，著名电影教育家、电影事业家、舞台美术家。1910年出生于浙江嵊县，1934年参加左联，后转左翼剧联，投身戏剧和舞台美术工作。1938年赴延安任教于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鲁艺的七年里，钟静之在戏剧系和美术系授课的同时，还先后担任了鲁艺实验剧团和美术工厂主任等职，一边教学，一边从事了大量的艺术创作活动，如1940年为曹禺的话剧《日出》和俄罗斯经典话剧《钦差大臣》，以及为延安女大演出的话剧《秋瑾》所做的舞台装置创作等，都表现出了他的艺术才华和创新能力。1940年，钟静之参与延安电影制片厂的筹建工作。1941年九月，他从延安给远在湖南祁阳的弟弟写下一封家书：“
1: 吾弟如见，将此信试探高伦先生转你，不知能收到否？传闻家庭巨变，房屋遭敌口烧尽。”人虽幸免于难，但衣物器具悉付火中。

0: 我家何此不幸，本来生活艰难已不堪其苦，经历此种灾祸，日后怎能设想。况母亲已经花甲之年，年来又不断遭劫，其中痛苦自可想见。愚兄身虽在数千里之外，心则无日不为辞亲而不安，而难过而歉疚。徒以景况不济，始难救助，未知奈何。所幸武帝现已安然逃出，希望即能就业，埋头技术学习，好好锻炼数年，将来总能为社会家庭出些力量。况你曾亲身经历此次浩劫，苦难算已受够，国敌家仇铭铸在心，他日当不至有负慈母及愚兄之厚望也。你近来身临新地，多成小弟阿诺二兄帮忙，待生活安定之后，当自努力学习，切勿有负二兄帮助之盛意为要。我已多日未与帝诺二兄通讯，实因不知彼等驻地之故，如能见到，其代为致意是贺。家中久无音信，母亲盼我回家之心定甚交切，此事须请武帝擅自设法解析之。应自战乱以来，阖家分散，一时期望团圆实无可能。母亲虽终日望我回家，事实怎能办到？不如设法劝母亲不必想我，倒还能安心度日。况今已家事全毁，所得幸免者为你我数人耳。如能各自立业，他日再图团聚，未无望也。目前母亲生活却已十分困难，但事已如此，其为人洗衣缝服，亦需勉力度过难关。千万劝其不必专心盼我，以免增加其失望之心，更为难过。不如死心，自己设法为家。此中苦衷，愚兄实难言答，望武帝能深深谅我，则感深矣。母亲及嫂嫂面前，望您转告我不拟直接去信，因地区通邮诸多不便，且你写信亦需慎言为要。以后希武帝能多多设法来信，阿诺兄住址如有更变，亦望时时见告。但我因忙懒成习，恐不能经常写信，还喜不必见怪。武帝日前来信，复信儿照片一真，看了甚为欣喜。战乱虽使骨肉离散，家业回荡，但亦有新的东西在生长，足为我等希望之寄托也。遥想诺兄诸侄儿女，当一个个长大成人，发尽不息，特注下愚兄关心之意，岂为转达是贺。家中连荷华诸枚近况以及乡间情形，有便亦望告知一二。兄之状况如故，可称安适，请勿纪念为祷，专此即送，静好。诸亲友人均问好。愚兄春手上，9月7日。
1: 这封家书字里行间饱含了钟敬之对家园遭受日寇焚毁的愤怒，和对远方家人绵长醇厚的思念。正是基于这样的民族情感和家国情怀，钟敬之始终没有停下自己前进的脚步。
2: 总有一种精神让我们

0: 们泪流满面，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始终坚守。诵读红色家书，传承红色基因，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百集特别节目，追寻红色家书背后的故事。
1: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钟敬之随华北文工团奔赴新解放区，在张家口为第一次在城市现代化大舞台上演出的歌剧《白毛女》进行了舞台设计，其中许多艺术处理成为这一红色经典剧目舞台设计的基础。

1946年，延安电影制片厂成立，钟敬之任筹建小组成员。1949年4月，作为军代表，钟敬之接管上海、南京等地原国民党官僚资本的电影企业，后出任上海电影制片厂首任副厂长。1955年，钟敬之筹建北京电影学院，曾任北京电影学院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为北京电影学院的建立和发展，对新中国高等电影教育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钟敬之一生中始终秉持着幕后艺术家的静水深流，却又与汹涌的革命大潮水乳交融。他虽不为大众所熟知，却与那些同时代的电影戏剧名家协作，成就了艺术事业的辉煌。

0: 二十四史故事，指鹿为马。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去东南巡视，随行的除了赵高以外，还有丞相李斯和秦始皇的小儿子胡亥。走到山东平原京的时候，正是大伏天，酷暑加上旅途劳累，秦始皇中暑病倒了，病情很快恶化。秦始皇知道自己已经不行了，就叫赵高代笔，给大儿子扶苏写了一封遗嘱，叫扶苏赶快从住房地长城回到咸阳，替他办理丧事，并且继承皇位。不久，秦始皇就在沙丘去世了。赵高是胡亥的老师，他希望继承皇位的是胡亥，而不是长子扶苏。赵高拿着秦始皇的遗嘱和传国玉玺对胡亥说，你大哥一回到咸阳就要继承皇位，到时候你一点地位也没有，这怎么好呢？胡亥说，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既然我父皇没有留下分封儿子的遗嘱，我有什么可说的呢？赵高说，今天的大权掌握在你我和丞相李斯三个人手里，我们想个办法把皇位抢过来，由你来继承好不好？胡亥本来就有野心，经赵高一怂恿，就决定夺取他大哥扶苏的皇位。他把丞相李斯找来，三个人偷偷毁掉秦始皇的遗嘱，假造了一封叫公子扶苏和大将蒙恬自杀的遗嘱，派亲信使者送了出去。扶苏接到赵高他们假造的遗嘱以后，也不分辨是真是假，哭了一阵，就真的自杀了。蒙恬不肯自杀，被赵高派去的使者抓起来，关进监牢里弄死了。使者回去把情况一报告，胡亥、赵高、李斯都很高兴。他们急急忙忙地赶回咸阳，公布了秦始皇逝世的消息，拥立胡亥继位，称为二世皇帝。胡亥封赵高做了郎中令，叫他在自己身边帮着出主意。赵高尽管权倾朝野，却并不以此为满足，他还要进一步窃取朝政大权。他阴险地想，李斯碍手碍脚的，不如想个办法杀了他。赵高造谣说，李斯的儿子李由与当时的农民起义军有联系，又说李斯想谋篡皇位，最后用这两条罪名把李斯和他的全家杀了个精光。李斯一死，二世皇帝胡亥就拜赵高为丞相，国家大事全都交给他去处理。有一天，赵高牵着一只鹿来到朝堂，当着许多大臣的面，指着鹿对皇帝说，我找到了一匹好马，特地牵来献给陛下。二世皇帝一看，认得那是一只鹿，他就笑着对赵高说，丞相真会开玩笑，这明明是一只鹿，怎么说是马呢？赵高装着很不高兴的样子说，这是我花了很大力气搜罗来的一匹好马，怎么会是鹿呢？各位大臣都在这里，陛下叫他们说说，这到底是鹿还是马？大臣们一听，心想赵高又要搞什么鬼了？那些胆小怕是不敢得罪赵高的人，赶快争着回答说，是马，是马，还是一匹好马。一些不肯昧着良心说话但又怕死的人装聋作哑，一言不发。少数几个大胆而又正直的人则说，这是鹿，不是马。赵高暗暗地记下了说是鹿的那几个人，没过几天就捏造罪名把他们都给杀了。从此朝廷上的官员都很害怕赵高，赵高说东他们就不敢说西，赵高说是黑的，他们就不敢说是白的。二世皇帝看到大臣们都很害怕赵高，再想想赵高对付李斯等人的残酷手段，也禁不住捏着一把汗，他也害怕起赵高来了。 不久，反对秦朝统治的农民起义愈演愈烈，秦朝的统治摇摇欲坠。赵高找个机会，派自己的心腹杀了20皇帝，可是他怕大臣们不服，终于没有敢自己即位做皇帝，而是把20皇帝的侄儿子婴抬出来继承了皇位。子婴即位以后，找自己的心腹太监韩谈密谋，将赵高骗进皇宫，让事先埋伏好了的士兵将他杀了，重掌大权。
1: 一封封感人至深的家书，纸短情长；一段段跌宕起伏的故事，刻骨铭心。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百集特别节目，追寻红色家书背后的故事。请听，亲爱的孩子，我即将远行。
2: 这是我外公在牺牲的前一天写给他未曾蒙面的孩子，我母亲的一封信。我的外公是羽化英烈吴振鹏。
3: 我是在父亲牺牲20天以后才出生，是个遗腹女，跑晚了20天，就终身没能见到他。我的舅父是地下党的，在我12岁的时候特别的连续把这封信喊我看，实际上是一封血书，打开一看，纸片都浸满了鲜血的，要我读给他们听，我边读边哭，慢慢的把它背下来。
4: 亲爱的孩子，你好，我在给你写信，是第一次，也许也是最后一次。也许这封信你永远也不会看到。这些种种对你的不公，也是爸爸不愿意看到的。孩子，爸爸是爱你的，但为了天下劳苦大众和中华民族子孙后代的幸福，爸爸可能无法等你了。我相信你长大了会明白爸爸的割舍内心。孩子，请你记住，你爸爸是中国共产党人，是将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作为自己的毕生信仰，为之奋斗终身，并甘愿为这份崇高信仰牺牲自己一切。亲爱的孩子，感谢你在我即将离去的时候勇敢地来到这个不平的世间，用你的美丽延续父亲执着的灵魂，演绎一段没有结尾的生命传奇，并在将来的成长中自觉地用共产主义伟大理想来验证生命的承诺。当你有一天真正长大了， 相信，你一定会感知，父亲从来没有离开过你，父亲就站在你身后，时刻在为你鼓劲，为你祝福。亲爱的孩子，愿你健康成长，永远幸福快乐。你未曾见面的爸爸吴振鹏，1933年6月13日凌晨。
5: 吴振鹏1906年12月生于安徽安庆一个工人家庭，幼年时父母因贫病交困而离世，他自小便在孤儿院长大。由于勤奋好学，1922年被孤儿院保送到安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习。在师范学校，吴振鹏受到新文化新思想熏陶，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1923年吴振鹏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中共安庆党团组织根据他的表现和革命工作的需要，将他保送上海大学学习。五卅惨案发生不久，上海大学被封，不能正常上课。党组织把各地到上海大学学习的青年派往上海各工人区参加工人运动。吴振鹏将工人被欺压的遭遇写成一篇篇纪实文章，以笔为枪，鼓舞工人斗争。在沪东沪西的工人群众中，提起吴振鹏的名字，没有不知晓的。他被誉为上海工人运动的四大金刚之一。

0: 1926年，吴振鹏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更加努力地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工作。1933年5月17日，因叛徒出卖，吴振鹏在上海被捕，关入国民党秘密监狱。吴振鹏被当作了特别要犯，每天都要遭受敌人的严刑逼供。6月13号深夜，遍体鳞伤的吴振鹏想起了就要临产的妻子，想到自己未出世的孩子，这个敌人面前的铁汉露出了温柔的微笑。自感时日无多的他，挣扎着爬了起来，找出藏匿的纸笔，给自己未出世的孩子写下了这封感人肺腑的家书，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对孩子深深的不舍，浓浓的父爱跃然纸上。就在写完信的第二天，敌人将吴振鹏又一次架进了审讯室。这一次，敌人决定用尽一切酷刑逼他交出党的机密。然而敌人们低估了这位文弱书生的铮铮铁骨，即便老虎凳压断了他的双腿，烙铁烧坏了他的皮肉，吴振鹏仍旧咬紧牙关，没有松口。
1: 那个时候父亲已经起不来了，只有最后一口气了，看守们还说可以送你去医治，他最后讲的一句话就是，对我你们不要有任何幻想，我是一个字都不会告诉你们的。他在生与死的这个天平上选择了信仰。
0: 1933年6月14日，在遭受连续的酷刑摧残之后，吴振鹏以零口供牺牲在了南京国民党宪兵司令部监狱，年仅27岁。
1: 父亲牺牲以后，同情他的暗手就偷偷地把这封遗书，沾满血迹的遗书，藏在他的那个内衣的一个小口袋里面。我的舅父用重金想办法把父亲的遗体买到的带来了。3岁那年，我的舅父就带我到雨花台外的一个荒山上，指着一个野草淹没完了的一个孤坟，对我说，小王你快跪下，你的爸爸就躺在这里面。我马上就扑通一声跪下去，高声地叫，爸爸爸爸，你怎么躺在这里呀？快起来和我一起回家吧。无论怎么喊都没有爸爸的回应，爸爸也不可能起来了，心里特别的绝望。从那个时候起，我就明白了，我没有爸爸了，我不可能等到爸爸回来了。
0: 1984年，王行第一次从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的照片中见到了父亲的形象，了解到父亲更多的革命事迹。他为有这样一位烈士父亲而自豪，对父亲为革命艰苦奋斗宁死不屈的壮举无限敬仰。他默默地工作在宣传教育岗位数十年如一日。黄品源是王行的儿子，吴振鹏的亲外孙。
2: 我听我母亲讲过，他是在1950年3月就加入共青团，舅爷也不断地告诫他，作为一个革命烈士的后代，不能躺在父辈的功劳簿上，革命要靠自己。这句话教育和激励了我母亲一辈子，也不断地在教育我们这一代，也希望这句话激励我们的下一代和他们的下下一代。
3: 二十四史故事，平王建东周。犬戎进攻西周是因为有人引导，这个人就是申侯。申侯是幽王废黜了的王后的父亲，他见自己的女儿和外孙被幽王废黜了，心里十分生气，就暗自想要报仇。恰巧在这个时候，犬戎的首领有进攻西周的意图，申侯知道后，他赶忙派人到犬戎那里说，我家主公愿意帮助您攻打周王。犬戎的首领一听，心里十分高兴，认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就答应了申侯的要求。没几天，犬戎就准备好了军备，发兵攻打周的首都镐京，结果真的一战成功，幽王逃到了骊山脚下，被随从杀掉了，而褒姒也被犬戎带走。申侯见镐京被攻破，幽王也死了，觉得大仇已报，可以收手了，就暗地里又派人到四处联络各诸侯国，请他们派兵来镐京，赶走了犬戎。诸侯们见幽王已死，就只好和申侯商量，另外再拥立一位新的国君。申侯就拥立了他的外孙继承王位，这就是周平王。犬戎首领知道上了申侯的当，十分愤恨，他发现周朝军队薄弱，就经常出兵骚扰周朝，并屡屡东侵，战火连绵，本来就很脆弱的周王朝哪还经得起这样的侵扰。再加上镐京经过了犬戎的洗劫，已经是破败不堪，平王决定将都城由镐京迁到东都洛邑。因为镐京在西面，历史上把平王东迁前的州叫做西州，而迁都后的州叫做东州。平王迁都是周朝的重要转折点，从此周王的力量大大削弱，再也不能很好地控制各诸侯国了。各诸侯国见时机已到，就纷纷暗地扩展自己的实力，各国间为了争夺地盘和人口，连年发动战争。恰恰在这以后，传统的奴隶制度开始走向崩溃，新的封建制度蓬勃发展。在历史的舞台上，群雄逐鹿，百家争鸣，中国的历史进入了更加缤纷的春秋时代。
4: 汉字家族，感受文字的魅力。
5: 哎，是你吗？哎，过来，大玲玲，你怎么染了个金毛啊？
6: 去，什么金毛啊？这是最近流行的亚麻色，好不好？那好好一头发到你嘴里就变味儿了，你变着法骂我呢，是不是？再说了，人的前额、双耳和头颈部以上生长的毛才叫做发，所以请你严谨点儿，别金毛金毛的，那不是毛。身为汉字家族的首席导师，你这样说话的话，我就得考虑换个搭档了。
5: 哎，我对着电灯泡发誓啊，我这不是好奇呢吗？你看我这从来没染过头发，我总觉得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啊，咱们不敢轻易去尝试啊。
6: 嗯，难怪叫你扫地僧，这个戒规啊果然是严厉。不过以你现在这发量啊，你就是想折腾你也折腾不起来呀。
5: 哎，我跟你说啊，想当年我这个发量也是短短的，好吗？啊，你给我个机会表现一下。哎，各位听众听好了啊，这个发呀有两种读音，分别是发和发。其实最早的甲骨文里就有这个字了。现在的发呀在繁体字也是有两种写法。第一个发的繁体字，爱打麻将的朋友们肯定不会忘记这个发财的发，它的字啊有放出射出的意思，简化后的汉字呢也将这个意思收录进去了。比如

0: 发行、触发等等。但是作为我们头可断血可流发型不能乱的发，它的繁体字又是另外一种写法，是以鬓角的鬓的上半部分，也就是标为部首，表示长发披垂。古人呀、对自己的头发那可是相当重视啊，轻易是不剪头发的。有一个曹操割发代首的故事，说曹操制定了一个法令，违令者死，结果呀他自己犯了。但是呢，曹操是一军之主，怎么可能自杀呢？于是啊，他用剑割断了自己的头发来代替砍头。
1: 啊，他怎么这么心机呀、那别人砍头他剃头，这不是福利吗？
0: 古人不一样啊，剪头发它本身就不是一个小事儿。古代甚至有一种刑罚叫髡，就是剃掉犯人的头发。
1: 哎，森哥啊，我突然想到小时候我背过庄子的那个什么《逍遥游》里头有一句说，穷发之北有明海者天池也。那这个穷发之北的发，照你这么说它也是头发的意思？
0: 差点就被你给考住了啊。你说的没错，确实它就是头发的意思，不过呢是将草木作为山的头发。从地理角度去看呀，山是以草木为发的，所以呢穷发之北的意思就是草木不生的北方。
1: 哎，森哥，照这么解释，那你这个头顶上你是不是也是穷发呀？
0: 好啊，不要误导听众啊。听众朋友们，请相信我，我不是他形容的那个样子，我的头发啊，咣咣的。
2: 你们用完的时候是拒绝的，我用完之后不管。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天文爷爷赵之恒，最爱给小朋友们讲天文故事。让我们通过有趣的故事，推开天文殿堂的大门，认识浩瀚的宇宙。
1: 赵爷爷，今天咱们讲什么故事呀？
0: 今天咱们来讲讲祖冲之日观测月食的故事。说到月亮啊，你知道月亮的形状是怎么变化的吗？
1: 我知道，我知道。初一看，看不见；初七八，像小船；十五六，像玉盘。
0: 没错，每到农历的十五或者十六，在夜幕中都会挂上一个圆圆的月亮。可是有时候呢，本该明亮的月亮被影子遮住了，这就是发生了月食。现代人看来呀，月食是很平常的天象啊。可是在古代，由于人们缺乏天文知识，还认为是天上有条天狗把月亮给吃掉了，于是吓得大伙儿啊惊慌失措，大呼小叫。直到一位天文学家破除了这个迷信，他就是计算圆周率的祖冲之。祖冲之是南北朝时代的刘宋国人，是古代著名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他从小在爷爷祖昌的指导下，经常带领小朋友们一起望星空、数星星、观月相、测月食，获得了丰富的天文知识。慢慢的，他掌握了太阳跟月亮的运行规律，学会了预测月食发生的日期和时间，了解了月食的全过程，有初亏、食甚和复圆，这都是正常的天文现象。月亮绝不会给天狗吃掉的。后来，祖冲之拜在一个叫何成天的大官门下。何成天也懂天文学，他七十多岁了，还带着祖冲之冒着严寒酷暑观测太阳的影子，研究了一年四季循环的规律，掌握了制定历法的奥妙。在何成天的引导下，祖冲之成为了远近闻名的科学家。在祖冲之25岁那一年，当时的皇帝宋孝武帝把他召进了华林学省，大致吧相当于现在的科学院。有一天傍晚，祖冲之坐着车到一个贵族家里参加宴会，正在宴会之间，就从墙外呀传来了紧张的呼喊声啊，有人敲锣，有人高喊，不好啦，发生月食了，月亮被天狗给吃掉了。人们纷纷放下了碗筷，紧紧地站起来张望，就看月亮啊被一个巨大的影子遮住了一大半。许多官员呢跪在地上跟老天爷求救，有的作揖，有的磕头，有的念佛，还有的烧香，还有的呢高声喊叫咒骂，想把这个天狗啊给吓跑。祖冲之看到这种情况，连忙跟众人解释说，月食这是正常的天象，过一个时辰月亮就会恢复如初。可是现场根本没人信他。祖冲之一气之下拂袖而去， 在回家的路上，祖冲之看到月亮完全被黑影遮住了，街上挤满了人，有人敲锣，有人高声呐喊，混乱不堪呐。就在这时，只见一个篾匠，就是编织竹筐子的工匠，就高喊：你们不要胡闹了，月亮不久就会复原，用不着这样瞎起哄。听到篾匠这样说，祖冲之很高兴，马上停住了马车，高声喊道：这个人说的对极了，月食会过去的，请大家停止呐喊，别敲锣了，静静地观看月亮重新出现。大伙儿一看呢，这位大官儿是大名鼎鼎的祖冲之，哎，也就慢慢地安定下来了。哎，出来看这位大官儿，哎，跟大官儿一块儿看天空。有个人喊：看，月亮出来了，是一个细细的月牙。又过了一会儿，有人喊：月亮变宽了，像初五的弯月。又过了一段时间，有人喊：啊，月亮从阴影里出来了半拉了。又过了一段较长的时间，有人喊：看，月亮果然复原了。人们渐渐地散去了，大家终于知道了，月食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灾难，而是一种正常的天象。经过祖冲之多年的观察、研究、计算，他就会预报月食了。他预报公元459年9月15日就会发生月食。他提前几天就发布这个预报。哎，到这天晚上呢，果然出现了月食。这一次京城里就没有发生混乱，人们高高兴兴地看了这次月食，这一夜呢平安地过去了。
1: 祖冲之用科学帮人们消除了恐惧，太让人敬佩了。可是祖冲之只是预测到了月食，却没有解释为什么会发生月食现象呢？
0: 为什么会有月食呢？这是因为地球绕着太阳公转，月亮呢又围着地球公转，每到太阳、地球、月亮三个星球运行到了一条直线，那么地球的阴影呢就会落到月亮上，这就发生了月食。随着一分一秒的流逝过去，月亮就慢慢地走出了地球的阴影，月食就结束了。懂天文知识的我们呢都盼着月食的发生啊，大家好欣赏月食的情景啊。啊，当全食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一个暗红色的月亮，非常好看。好了，故事讲完了。赵爷爷呢，提几个问题，给小朋友们思考。第一个问题是，你看过月食吗？你能在纸上画出发生月食时太阳、地球、月亮的位置吗？第二个问题，从这个故事看，人们为什么不再害怕月食了？面对不懂的事物，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1: 朋友们，你们知道吗？
2: 一杯茶，一盏灯，一本书，回到最简单的生活方式。一零四七阅读时光，暖心分享。
3: 嘿，我是小喜，今天我们继续来了解到好玩又有趣的书《铁皮鼓》，这是我要推荐的第一本。《铁皮鼓》是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在2021年9月出版的一本书，它里面写到，从前有个音乐家，他叫麦恩，小号吹得非常美妙。从前有个玩具商，他叫马库斯，他出售红白漆的铁皮鼓。从前有个音乐家，他叫麦恩，他养了四只猫，其中有一只叫做皮斯麦。从前有一只铁皮鼓手，他叫奥斯卡，他需要玩具商。君特·格拉斯的长篇小说代表作就是这一篇了。奥斯卡生于1924年，三岁时目睹了成人世界的荒诞无聊，他决定停止长高。他经历了二战带给波兰和德国的苦难，见证了纳粹的罪行。30岁时，他在精神病院写下自己的生平和家族故事。在读到这本书的时候，我真的觉得他百无禁忌，为所欲为，是因为他太敢写，也太能写了，有一种最富略感，也最有自由的这种文学作品。接下来我要说到的第二本书是《第22条军规》，这是美国作家约瑟夫·海勒所写的一本书，在2012年出版。里面有这么样一段话让我印象深刻：我抬起头来，就看见人们在捞钱；我看不见天堂、圣徒和天使；我看见人们利用每一次高尚的冲动和每一场人类的悲剧，大捞其钱。在这本书当中，根据第22条军规，只有疯子才能免除飞行任务，但必须由本人提出申请，而能提出申请的人必然没疯，所以他必须去飞行，去送死。小说的主人公约塞是二战中一名美国的轰炸兵，第22条军规使得他不得不在生死线上苟且偷生，同时他也发现原来世界到处暗藏着这种荒诞的圈套。在英文中，军规和圈套是同一个词。第22条军规早已被列作词语常用词，而收入到词典当中，而人类

界至今无法摆脱这个圈套的困扰。看这本书的时候，我真的开始是笑着的，从看到奥尔失踪开始觉得好悲伤，然后看到最后不仅是笑不出来，感觉有一点太赞了。这是一本让你在不断的 emo 微笑 emo 微笑这两个表情当中反复横跳的一本书，一起来阅读到。

0: 造，职场如战场，只有经历过才会成长。
1: 好嘞，师傅，保持心态，认真工作。1047
2: 职场小白说，
1: 职场修行在路上。大家好，这里是1047职场小白说，我是蓉儿。今天来聊到的问题是实际缴费和视同缴费年限如何确定，掌握了以下这几点，那么你一定不会吃亏。首先，什么是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年限？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有困惑。其实缴费年限包括到实际缴费年限和视同缴费年限。首先来说，实际缴费年限是指职工或个体参保人员已经足额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年限。那么视同缴费年限是指职工或个体参保人员按规定应实际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之前，符合国家有关政策规定的连续工龄或连续工作年限，那么是不含折算工龄的。所以说缴费年限该如何确定呢？我们就一起来聊到。首先，下列人员的缴费年限要按以下的办法进行确立。第一个，国有企业含改制后的企业原固定职工，从1992年7月实行职工个人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开始，按企业和职工个人足额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实际年限确定缴费年限。1992年7月职工个人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以前，职工符合国家和省规定计算的连续工龄视同缴费年限。第二个，国有企业原劳动合同之工人，包括机关事业单位劳动合同之工人，按企业和职工个人足额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实际年限去确定实际缴费年限。其在企业工作前有均龄或有知青年限的，视同缴费年限。第三个，经原劳动部门批准办理了招工手续的城镇集体所有制的企业，含其改制后的企业职工，从市或区市县政府实施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退休费用社会统筹之月起，足额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实际年限确定缴费年限。在此以前，符合国家和省规定的计算的连续工龄视同缴费年限。第四点，非公有制企业或单位的职工按实际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天文爷爷赵之恒，最爱给小朋友们讲天文故事，让我们通过有趣的故事推开天文殿堂的大门，认识浩瀚的宇宙。
1: 赵爷爷，今天咱们讲什么故事呀？
0: 今天咱们讲一讲一寸光阴一寸金的故事。我们都知道这句话告诉人们要爱惜时间，而宋代大学问家司马光就是爱惜时间的杰出代表。
1: 我知道司马光，司马光砸缸就出了小伙伴，他爱动脑筋。
0: 其实啊，司马光不光爱思考，更是个非常努力的人。今天咱们就讲讲他枕着颈枕睡觉的动人故事。司马光出生在公元1019年，家乡在今天的山西省涑水县。他的爷爷司马炫是北宋的第一批进士，父亲司马池也是大学问家。在长辈的耳濡目染之下，司马光从小就非常刻苦，手不释卷，经常在晚上读到很晚，第二天呢又早早起床晨读。但是由于睡得太晚，到了早上他经常睡过了头。用什么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有一天，司马光看见后院有一段圆木头，灵机一动，心里想，有办法了。他把圆木头擦干净，放到床上，枕着圆木头睡觉。一翻身，圆木头就滚动，甚至当的一声掉到床下，哎，把他惊醒了，这样他就不会睡过头了。有一天呢，司马光的妈妈在床上就发现了这根圆木头，正想扔掉，司马光忙说，千万别扔掉，这是我的颈枕。妈妈问他，什么叫颈枕呢？司马光说，这个枕头啊，就像一位时刻监督我的好朋友，他硬邦邦的身体时刻警醒着我，不要睡过了头啊，不要耽误了我读书的光阴。在这样努力下，司马光15岁时就已经差不多把家里的藏书啊全部都读过了。于是父亲把他带到了京城继续读书，后来他当上了宋朝的大臣，主编了著名的编年史书《资治通鉴》。这本书啊有294卷，有300多万字。司马光手不停笔地啊埋头撰写了19年才完成了。书中记载了从公元前403年起一直到公元后959年，横跨1363年的历史。后人评价，司马光这么爱惜时间，那真是一寸光阴一寸金呐、
1: 哇，今天我又认识了一位榜样，虽然一想到颈枕我就脖子疼。不过话又说回来，赵爷爷，为什么古人要把时间叫做光阴呢？
0: 听我慢慢地跟你讲。在古代呀还没有钟表， 我们生活和工作要测量准确的时间，聪明的古人在几千年前就想一个好办法。他们选择出一片平坦的地面，在阳光之下呢，垂直插上一根木杆子。木杆子在阳光照耀下，就会在地面上投下一条长长的阴影。这就是光阴这个词儿的来源。在假日里，你可以做个试验，在庭院里，在地面上插上一根杆子。你可以手拿着一只手表观看，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这个阳光之下的阴影也在一寸一寸地移动着。古人就根据这个原理制造出了圆形的日晷，这就是古代的钟表。现在北京故宫、清华大学、天津科技馆以及祖国各地都有日晷，他们都是用汉白玉刻这个圆盘，圆盘的中心呢插着一根铁针，铁针的影子每过一个小时就在圆盘上移动15度，这些日晷呢就形成一道道亮丽的风景，还告诉我们准确的时间。一寸光阴一寸金这句话还有一个知识点，在这句话中我们用寸这个距离来形容时间，非常巧妙。而在天文学中呢，还有一个看似是时间的单位，却是形容距离的，这就是光年。天文数字都是很庞大的，月亮距离我们38万公里，太阳距离我们1.4960万公里，最近的一颗恒星距离我们多远呢？经过测量是39.76万亿公里，写起来呢是个14位的大数字。宇宙当中有700万亿亿颗恒星，有的恒星要比它远上1000倍、10000倍、1000000倍，这样表达起来就太不方便了。于是天文学家想出个好办法，他们测量出恒星发出的光线每秒钟行进30万公里，一年之内大约要走10万亿公里，于是就把这个距离叫做一光年。比如最近的比邻星离我们4.2光年，织女星离我们26.3光年，这样就把距离转换成时间来表示。人们用距离单位表示时间，又用时间单位表示距离，真是啊有异曲同工之妙。宇宙是有限的，人的智慧是无穷的。让我们记住司马光景缜的故事，努力学习，发挥出我们无穷的智慧，建设强大的祖国。
1: 对，珍惜时间要从我做起。
0: 没错。故事讲完了，赵爷爷有两个问题留给你们思考。第一个问题，司马光能够写出价值极高的历史巨著， 根本原因是什么呢？第二个问题，像讲过的，用距离表示时间，用时间表示距离，在其他方面还有哪些类似的情况呢？
1: 朋友们，你们知道吗？
2: 站得高一点儿，看得远一点儿，知道多一点儿，
3: 知道多一点儿，
2: 生活有趣点儿，
3: 知道多一点儿，
2: 知道多一点儿。
4: 你会睡午觉吗？但是陷入这四大误区，越睡将会越危险。

0: 大家好，我是大凯。自古以来啊，人体形成了所谓的生物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夏日午后呢，得小憩一下，适当的午睡，不仅有利于提高精神，还能够降低冠心病、心脑血管等疾病的发病率。但是如果睡错了，危害呢也不小。春困秋乏夏打盹儿，若是没有午睡呢，很多人都会崩溃。健康的午睡呢，有助于身心的健康。大多数的长寿老人呢，也都有良好的午睡习惯，比如说能够缓解疲劳、增强记忆力、提高免疫力、预防冠心病、调节情绪。而且呢，午后打个盹儿，可改善心情，调节情绪，降低人的紧张度，缓解压力。午睡虽好，但将近有 80% 的午睡人群呢，都存在着误区，不仅使睡眠质量大打折扣，还会危害健康。第一个误区呢，就是吃完就睡。吃了饭以后啊，肠胃的蠕动呢会加快，体内的血液呢会大量集中到消化系统，使大脑供氧量下降，容易产生困意。但是如果说立马就睡觉，对于消化系统而言，容易导致消化不良，诱发胃炎，也可能引起食物反流，引发反流性食管炎，也可能因为脑部供血不足而造成睡醒后头昏脑胀、四肢无力的症状。一般建议呢是餐后20分钟左右再进行午睡。第二大误区，趴着睡。趴着睡呢是大多数办公人群的睡眠方式，也是危害性较大的睡眠方式。趴着睡的时候，第一个危害呢就是眼球受压，眼压增高，时间久了以后啊，就会造成醒后暂时性的视力模糊。如果眼压过高的话，也可能导致青光眼。不知道您趴着睡的时候，在醒来之后有没有这样的经历。第二点的危害呢，就是危害脊柱。人体正常脊椎从侧面看呢应该是 S 型， S 型的曲线最美嘛，但是你经常趴着睡啊，就容易弯腰驼背，脊椎呢就变成 C 型了。第三一点的危害呢，就是影响呼吸，尤其是冠心病患者呢，趴着睡的时候更容易造成呼吸困难。第四个危害呢，就是引发肥胖。一般我们伏案而睡啊，肚子呢是蜷缩着的，挤压在一块儿会加重消化不良的症状。所以说啊，在家的时候呢，尽量在床上午睡或是躺椅上。但对于办公人士呢，午休是可以在脑后垫一个靠枕啊，不是有午睡神器吗？呈半卧位，以减小心肺面部的压迫。第三大误区呢，是睡在通风口。夏季呢气温较高，通风走廊正对空调口以及风扇呢，虽然凉爽，但是也很容易引起感冒、头疼、关节及肌肉疼痛等疾病，严重者呢还可能造成面瘫。因为人在睡眠状态下啊，人体的毛孔呢会处于张开的状态，身体抵抗力呢也会有所降低，应避免在通风口睡觉。对于体质较差的人，还要在腹部呢盖上轻薄的毯子或者被子，以防感冒。第四大误区呢，是午睡时间过长。在长时间连续工作的状态下呀，午睡呢是补充精力最方便最快速的方法，但是如果睡得过久，也会带来负面影响。在前一晚睡眠时间较为充足的情况之下呢，如果说午睡时间超过一个小时，人很容易进入深度睡眠，可能造成睡眠惰性、似醒非醒，比如说脑子昏昏沉沉的，没有办法充分调动思维等等，也会造成浑身乏力、越睡越累的状态。这就很好解释为什么我们在时间充足的情况之下睡了一个大觉，但是醒来以后依然感觉困的原因了。所以说综合以上几点呢，我们建议20分钟左右的午睡时长的最佳，13点左右呢最为有效，属于快速充电式的午睡，有助于对于上班一族的朋友们来说，能够快速的恢复身体的能量，提高警觉度，快速高效的投入工作。我是主播大凯，我们下期再见，拜拜喽。
1: 职场如战场，只有经历过才会成长。
2: 好嘞，师傅，保持心态，认真工作。1047
3: 职场小白说，
2: 职场修行在路上。
4: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1047职场小白说，我是荣儿。这一期的内容还是一起来跟大家聊到的是有关于超龄等从业人员参加工伤保险暂行办法的一些相关内容。今天要聊到的是关于参保的超龄等从业人员享受到哪些工伤保险的待遇呢？根据暂行办法明确，已参加工伤保险的超龄等从业人员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有职业病被认定为工伤的，从工伤保险基金享受与其他参保工伤职工相同的工伤保险待遇，具体的有以下十点：一、治疗工伤的医疗费用和康复费用；二、住院伙食补助费；三、异地就医的交通食宿费；四、安装配置伤残辅助器具所需要费用；五、生活不能自理的，经劳动能力鉴定机构确认的生活护理费；六、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七、1-4级伤残人员按月领取伤残津贴；八、 5级至10级伤残人员在离开从业单位时，应当享受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6、因公死亡的其近亲属可以领取到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10、劳动能力鉴定费。已参加工伤保险的超龄等从业人员，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有职业病被认定为工伤，且经过劳动能力鉴定为5级至10级伤残的，在离开从业单位时，由工伤保险基金按规定支付一次性的工伤医疗补助金，工伤保险关系终止，自离开从业单位之日起不再享受到工伤保险待遇。

0: 一个个生动的文化符号。
1: 看《月窑青瓷》，它比较朴素，
2: 终于踏上了河姆渡这一片土地，
0: 记录永城的悠久历史与光辉文化。
3: 天一阁，我觉得是宁波文化的代表。
0: 宁波建成1200年，
4: 我从献血街增明路口往鼓楼方向，感觉非常好。
0: 听见历史文化遗产，听见宁波的文化符号。秘色瓷八棱瓶，正如陆龟蒙的诗句描述的那样，九秋风露月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考老山下，人们寻寻觅觅，一件件秘色瓷器的来源，便会寻到那片水色静谧的上林湖。当年大批的砖窑环绕上林湖边，家家户户以此为业，可以说一部中国陶瓷史，半部在浙江。越窑兴旺了1000年，也成就了秘色瓷的巅峰。
1: 看越窑青瓷，仿佛能看到比较典雅，它比较朴素，它而且还含蓄的。
0: 1956年，西安西郊的张叔孙墓曾出土过一件青釉八角长颈瓶，也叫八棱净水瓶，被证明是秘色瓷的典型器。1987年，千年古刹法门寺的地宫打开了半个盛唐，13件秘色瓷现世，它们的秘色比普通越窑青瓷更淡雅一些，十分素净，没有一丝烟火气，让人想到江南烟雨，天青云破。除了这13件秘色瓷，在法门寺地宫发现的还有一件八棱净水瓶。有意思的是，它的造型与1956年西安张叔孙墓出土的青釉净水瓶如出一辙，两者年代又如此接近，被判断是晚唐越窑秘色瓷的标准器型。无论如何，秘色瓷里都有非常明确的江南意象。为揭开秘色瓷烧造的隐秘，2015年至2017年，考古人对上林湖边一处叫后四坳的窑址进行了发掘，在此发现了大量秘色瓷和残件。除了过去已知的八棱净瓶、花口盘、罐，还有长方形枕、穿戴壶等器型，丰富了人们对秘色瓷的认知。秘色瓷的生产在唐中和年间达到兴盛，一直持续到五代中期左右。我们不知道在那前后的几百年中，后四坳烧过几次八棱瓶，但因为烧制秘色瓷的匣钵都是单次使用，瓷器烧成时必须将匣钵打破取出，未免也是对资源的一种浪费。所以有人推测，越窑退出历史舞台，其中一个原因便是瓷土资源的枯竭，福祸相依。唐五代瞬间的绽放，也造就了越窑最后的辉煌。
5: 韩志强与上海西塔的结缘是一种巧合，也是一种必然。韩志强是山西太原人，他是一位桥梁专家，按常理他跟制作拓片这个行当八竿子打不着，但韩志强的家人却与甲骨文和拓片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的爷爷曾经营当铺，从很小的时候起，韩志强便经常有机会接触到有铭文的青铜器，这一古老的文字激发了他很大的兴趣。韩志强的父亲精于制作拓片，耳濡目染下，韩志强习得了这项技艺，且一直热爱着这门手艺。可惜的是，文革期间，韩家的相关技艺资料不幸被毁，而后来，韩志强的本职工作也与甲骨文无关，因此，制作甲骨文拓片一直是韩志强心中一个难以割舍的梦。临近退休时，一件机缘巧合的事发生了。 当时上海方面邀请韩志强来沪担任路桥研究所的顾问，于是他和妻子袁秀环搬到了上海定居。至此，韩志强又一次重拾起了制作甲骨文拓片的技艺。自从清末小说家刘鄂在1903年拓印出版了《铁云藏龟》后，上海就成了中国甲骨学和戏拓技艺的发源地和重镇。如今上海戏拓已成为了黄浦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之余，老两口一有机会便会潜心研究上海戏拓。很快，韩志强成为了上海戏拓的第二代非遗传承人。这门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技艺成为了韩志强生命的一部分。上海戏拓对于保护和研究甲骨文有着非常大的推动作用。韩志强一直致力于将这门有着悠久历史的技艺传承和推广出去。为此，韩志强想出了许多灵活且被现代人所接受的方法。制作甲骨文拓片时，韩志强会用甲骨文文字写题跋，再配上印章，这样一来，拓片就成了完整的艺术品。随着韩志强的作品在长宁区图书馆等处展出，上海戏拓技艺也引来了多方关注。2015年，韩志强与袁秀环应邀出任曹素公传世墨模抢救整理工程专家顾问。原来古旧墨模上的书法和浮雕图案和甲骨文一样精细，唯有做成拓片才能存档。从那以后，韩志强收了六个徒弟，上海戏拓也因此有了传人。上海达浦桥社区文化中心书画社和上海市英商甲骨文研究院是韩志强与袁秀环的创作和科普基地。为了让普通市民了解上海戏拓，有机会接触到这一传统技艺，如今已76岁的韩志强在达浦桥社区文化中心开设了上海戏拓的兴趣班。明明是中国文字，却一个字也看不懂，这是学员们初次接触甲骨文时的疑惑。遇到这样的情况，韩志强就会为大家耐心讲解一番。你们觉得3000多年前的甲骨文很难学是不是？其实很简单，就拿这个羊字来讲，它像不像一个羊头？我们再来看这个猴字，像不像猴子在吃东西？解释完文字，韩志强和袁秀环拿出了20种拓印工具。他们先用蘸白及水的布将刻有12生肖甲骨文文字的拓板洗干净，并附上宣纸，接着把纸轻轻润湿，再蒙上一层吸水纸，随后轻轻按压。韩志强用扇子将纸扇干后，拿特制拓包进行摩擦，最后再匀上墨汁，一张张黑白分明且生动鲜活的上海戏拓作品就这样诞生了。演示完毕后，韩志强手把手地教面前的20位学员如何拓印属于自己的生肖拓片。他还在每个人的作品上题字，并盖上银手章，学员们如获至宝。虽然年事已高，但韩志强始终有着一颗年轻的心。为了更好地推广上海戏拓与甲骨文，他动足了脑筋，把这一技艺和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创产品结合了起来。和寻常汉字不同，甲骨文的正反两面都可以当作艺术来欣赏。我从双面绣中得到了灵感，于是搞出了双面拓片。这样一来，甲骨文的审美价值提高了，老百姓也更喜欢了。韩志强开心地说。目前韩志强他已成功申请了2项与戏拓有关的实用新型发明专利。

0: 并将其运用于甲骨文的文创产品研发上。有着3000多年历史的甲骨文不再给人以高冷之感。与此同时，韩志强还用上海西塔技艺和甲骨文文字相结合的方式，制作了12生肖瓷盘、吊坠、手环和书签等兼具实用和审美价值的文创产品，并在讲座活动中赠予听众，获得广泛好评。韩志强的不懈努力使得上海西塔声名远播，他本人所创作的甲骨文书法也成了香饽饽。除了应邀赴日韩办展外，韩志强还向江苏省档案馆甲骨文档案资料库捐赠了2600多件作品。推广上海西塔和甲骨文的路很长，不服老的韩志强依然向前奔驰着。
1: 每一处生活细节，每一点健康养成，爱生活从爱健康开始，健康宝典。不知道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每天晚上临睡前总要服用安眠药，要依靠药物来入睡，这实际上是一种滥用药物的行为。健康66条示意中告诉我们，长时间或者不当服用镇静催眠和镇痛等药物可以上瘾。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滥用镇静催眠药和镇痛剂等成瘾性药物的危害。指不是为了治病而使用药物，滥用药物是不好的用药行为，而当滥用的药物是成瘾性的，则是错上加错，后果很严重。那什么是成瘾性呢？就是人们渴望再次反复使用该药物以得到愉快的感觉，而不使用它就会出现一些不适症状，即称为戒断症状。成瘾这个词现在已经不难理解，而且早已经被引进到非医药领域中，有网瘾、购物瘾、麻将瘾等等，但这些都没有药物的成瘾危害大。服用药物上瘾会损害健康，严重时会改变人的心境、情绪、意识和行为，引起人格改变和各种精神障碍，甚至导致急性中毒乃至死亡。现在很多人都会失眠，有些人就会选择服用安眠药，利用药物对中枢神经的抑制来进入梦乡，似乎十分方便。但其实绝大部分人的失眠都是可以用调整生活方式来解决的，依赖药物会使我们失去了获得健康生活的机会。现代医学界已经注意到镇静催眠药的异常睡眠行为风险，我国药监局要求注意警惕镇静催眠药引起的异常睡眠行为。美国 FDA 已要求药品生产商在药品说明书中强调其潜在风险，这比一些已经列在说明书上的不良反应更危险。滥用成瘾药物的另一个重灾区是镇痛药的滥用。近年来，曾被人们认为低成瘾性、镇痛效果强大的临床上得到广泛使用的曲马多，也有相当的成瘾性。正常人如每天服用曲马多200毫克，大约半年后会产生药物依赖；而如果每天服用300到400毫克，也就是6到8颗药，甚至更多，可在短期内。

痛药的滥用。近年来，曾被人们认为低成瘾性、镇痛效果强大的临床上得到广泛使用的曲马多，也有相当的成瘾性。正常人如每天服用曲马多200毫克，大约半年后会产生药物依赖；而如果每天服用300到400毫克，也就是6到8颗药，甚至更多，可在短期内上瘾。曲马多在一些地方的流行，造成了较大的危害，已经。

6到8颗药，甚至更多，可在短期内上瘾。曲马多在一些地方的流行造成了较大的危害，已经药品生产商在药品说明书中强调其潜在风险，这比一些已经列在说明书上的不良反应更危险。滥用成瘾药物的另一个重灾区是镇痛药的滥用。近年来，曾被人们认为低成瘾性、镇痛效果强大的临床上得到广泛使用的曲马多，也有相当的成瘾性。正常人如每天服用曲马多200毫克，大约半年后会产生药物依赖；而如果每天服用300到400毫克，也就是6到8颗药，甚至更多，可在短期内上瘾。曲马多在一些地方的流行造成了较大的危害，已经。

0: 这份寂寞。
1: 老师，有句老话叫吃了十粒种，失了十日粮。这足可见种子在农民心中那是个啥地位。杂交稻也好，可农民想要种地必须得去种子公司买种，这常规稻不一样。农民辛苦了一年，打了粮食，还为明年留下了种子，这样的日子踏实。老师，
0: 哎，
1: 我想培育常规稻。
0: 嗯，家里种地？
1: 嗯，有点地，不多。我爸是个书生，干不动地里的活，我这小时候总挨饿。
0: 哈哈，因为这学农？
1: 对，我就想让咱老百姓的碗里多口饭，地里能多分收成。
0: 那就好好的学，跟我学水稻啊，要记住三不。
1: 嗯
0: 啊，不偷懒，不怕苦，不吝时间。
1: 嗯，
0: 能做到吗？
1: 能。
0: 好。哎，你外语学的是日文？
1: 对。
0: 把英文学起来吧，要想掌握世界文献必须得学会英文。
1: 哎
0: 啊，走吧，跟我去实验田。
1: 哎，老师，这就是我们的试验田呐，这长势太喜人了，这要是让庄稼把式看见了，不得高兴的满地打滚啊。
0: 师傅啊，
1: 哎，
0: 你过来。
1: 嗯，
0: 哎，这是新品种1031，它是我们近几年科研的重中之重啊，预计研究产量应该在1400斤左右，这要是交给农民种啊，每亩也能达到1200-1300斤。
1: 每亩超1000斤，老师，这是要上报纸的。农民已经开始种了吗？
0: 啊，还没有到推广的时候。1031产量高，可是抗病性差，稍有不慎呐，就可能绝产。我不能把这样的种子交给到农民手里。胜夫，
1: 哎，
0: 给你个任务，帮我看好这片地，千万别让麻雀给糟蹋了。下一步的科研呢，就靠这些水稻了，才有2代，1031就成了。它成了，超高产育种就有希望了。
1: 超高产育种？
0: 对，每亩在1500斤以上的水稻啊，成为超高产。建国后，在我国的水稻史上有过2次飞跃。一次是亩产突破400斤，一次是亩产突破了800斤，而现在我们已经突破了1000斤，目标是1500斤呐。
1: 老师，1500斤，这我没听错吧？啊，
0: 别激动，先把眼前的事做好，把1031。给我看住了。
1: 您放心，我一定好好看着。
2: 那段时间陈老师真忙啊，白天上课，晚上学习英语，还要轰麻雀。麻雀一般在2个时间点出动，一个是天亮，一个是黄昏，这一早一晚真是折腾的陈老师好辛苦啊。
3: Rice, rice. The land is cultivated with rice.
4: Oh, cotton and vegetable.
3: Right.

来得比昨天还早，亏我来得及时啊。好啊，跟我斗智斗勇是不是？行，哼，爷今儿晚上就住地里了。哎，去去去去。

了解音乐背后的故事，听听耳边的音乐，了解音乐背后的故事。光影留声机，带您聆听永恒的旋律。

0: 萦绕耳边的这首歌曲想必大家都很熟悉，歌声甜如蜜饯，给人一种相当舒服温暖的感觉。在确诊和疑似病例越来越少的今天，归零城市越来越多的当下，白衣天使们也都渐渐地脱下了厚厚的防护服，摘下了一个个口罩。他们露出来的这一张张开心的笑脸，拼凑起这个春天最感人的一幅纪念海报。
1: 喜欢看你的嘴角，
2: 喜欢看你的微笑。
0: 原来口罩和护目镜下的白衣天使们笑起来的样子是如此动人，令人感动。在这次战役中，你们才是最大的功臣，是你们用生命捍卫了生命，用健康守护了健康，才谱写了这个春天最动人的旋律。

0: 3, 2, 1, go！ 草原最美的花，火红的萨日朗，一梦到天涯，遍地是花香。
1: 这是一首火遍方舱医院的歌曲。为了缓解患者的焦虑情绪，方舱医院曾经的医护人员们带领着患者们跳起了这首火红的萨日朗。在舞蹈中，不仅可以安抚患者焦虑紧张的情绪，而且使舱内充满了人间真情。

就在前不久，山东省威海荣城市的一家公司，职工们自发地跳起来，还拍成了视频。看得出，他们也是用跳舞这种方式，表现出他们返工后饱满的精神状态和积极乐观的心态。在这个万物勃发的季节，只争朝夕，不负韶华，是最美的奋进姿态。上下一股劲，拧成一股绳，防控疫情不松懈，复工复产不务实。相信一定能在前进路上战胜任何风险挑战，最终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双胜利。

来时冬雨霏霏，还时春暖花开。白衣天使们还没来得及观赏武汉大学的樱花，便已匆匆踏上归程。英雄归乡，湖北当地群众呼喊着，谢谢你们为我们拼过命。这一幕幕感人的瞬间已经刻在这座英雄城市的记忆里，挥之不去。那个赵英明也该回家监督给他做一年家务的老公了。那对隔着玻璃戴着口罩亲吻的护士情侣也领证结婚了。那些在家期盼儿女回家的父母也终于等来了一顿团圆饭。

在这里，我们致敬所有为抗疫贡献力量的人们，你们是这个时代最可爱的人，因为有你们在大疫当前不言退，用自己的钢铁意志和坚韧不拔的毅力，构建了一座抗疫精神的万里长城。从武汉、湖北到每一个地方、每一个战场，

声如歌，传唱的是歌曲，传递的是信心。本期的光影留声机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会。

0: 职场加油站，为你提供一套有章可循的职场指南。
1: 为了事业和梦想来到他乡拼搏的人们，会面对许多无奈，远离家乡的漂泊感，缺乏关爱的孤独感，事业起步的艰难感，特别是刚刚步入社会的青年人，缺少社会阅历与独自打拼的经历，对孤独的感触更为深刻。不怕压力，却怕孤独，成为他们的心声。苦闷孤独感已经成为很多在异乡工作的人们的通病，特别是在某些节日到来前，突然来袭的隔绝感或被排斥感会让人轻而易举的崩溃。今夜不寂寞节目心理专家董秋霞表示，要想克服孤独感，首先要将苦闷和孤独看作是生活中的调料，不要下意识地否认当前状态，要学会享受孤独带来的特别体会。其次，要提升自信心和必要的社交技能，逐步发现人际交往中的美好感受。
2: 不论是为生计、为事业、为曾经的一个梦想，或是为某人许过的一个愿望，无论因何种原因，身在异乡为异客，离乡背井，难免体会到孤独的感受。然而，有人的孤独是丰富的，有人的孤独是枯槁的。感受孤独并不难，当人与自己较劲，对人生过度的思索，或者完全不去思索，当与他人疏离，满腹心事藏在心中不与人沟通，对人际交往害怕不信任，甚至感到没有必要，当与所处的环境隔离，两点一线的生活，对外部环境没有好奇感，这些都会给人带来精神匮乏的孤独感。就让我们一起来克服孤独，享受孤独感吧。首先，当你已经决定要去，或者已经身处异地他乡，就去对它产生好奇感，工作之余去探索周围环境、风景、人文来充实生活。其次，忙碌却有节奏的工作和学习，避免因空想无所事事而带来更深的孤独感。第三，不忘初心，回想自己当初的目标，想想家人，坚定内心的信念。第四，抽出时间交朋友，结交良师益友，与朋友聊聊天，说出自己的想法和心情，去倾听他人的思想，在一来二往中避免独自思索陷入牛角尖的困境。最后，培养一种品尝独处的心态，静静地与自己独处，自我陪伴，体察思绪，或在脑海中梳理过往，或安抚内心的情感。

0: 总之，让自己生活充实，有事可做，让身体走出去，让心思被人听到，树立目标，坚定信念，与孤独为伴。既然挥之不去，不如用孤独来创造智慧。
1: 欢迎来到成语好豆，今天跟我们一起来推荐成语的依然是斗神大语文课程创始者斗心斗老师。好，
2: 您好，张东。
1: 今天我们请来的是大器晚成的斗心老师。不对，不能那么说，是吧？
2: 啊，我不能算大器晚成啊，还不成器，小可还未曾成器。
1: 当然我们是开个玩笑
2: 啊，
1: 因为这个大器晚成啊，我们经常用，就形容说这个人成名成的特别的晚，
2: 是
1: 是吧？
2: 是，
1: 但是这个成名成的特别晚呢，它跟这个年龄的判断是有关系的。
2: 嗯，
1: 就多少岁才能算大器晚成？
2: 是、
1: 啊，所以今天先请斗心老师给我们讲一讲"大器晚成"这个词语，它的本意和它的实用，好吗？
2: 好的。啊，它本来呢，最早的时候啊，从老子、庄子时代啊，他们提出这个"大器晚成"。指的是大的器物要铸成，它需要很长的时间，所以叫大器晚成。
1: 就是说这个工程大，所以它的
2: 工程浩大，
1: 这个施工的时间比较长。
2: 对，但是到三国时期就已经有人用它来形容人了啊。你像三国里面有一位叫崔琰啊，是这个
1: 曹操手下。
2: 对，曹操手下，原来是袁绍手下，后来投曹操，然后他呢有一个堂弟叫崔林，然后他就说崔林这个人将来能够有出息，别人都不信，说他年纪也不小了，也没看他有什么出息。后来这崔林呢慢慢的就平步青云了，在魏文帝曹丕时期他就当上了御史中丞，
1: 这相当于什么级别了？
2: 御史中丞这肯定是相当于三品了吧，三品以上了、
1: 国级干部了
2: 国级干部了，御史中丞，然后还当上了，好像还当上了大司空啊，这级别是很高，
1: 那更高了，
2: 更高了。
1: 嗯，
2: 对，因为三公应该是理论上是正一品的嘛。
1: 嗯嗯，那换句话说，就是在老庄时代的时候，他形容说做一个东西，它的时间它大，所以它时间用的长，
2: 是，
1: 所以才能晚成。
2: 对，
1: 但到了三国时期，实际上他就已经开始形容人了，
2: 形容人的成功比较晚。在我看来呢，可能现代人在用这个"大器晚成"这个成语的时候，又跟古代又略有不同。
1: 哪点不一样啊？
2: 古时候的人应该强调的是成功、功成、
1: 名就
2: 啊，名就。现在的人呢，强调的可能是名就大于功成
1: 啊。哎，你还真别说，古代大器晚成的人还真是不少。
2: 嗯，
1: 我们说就看年龄嘛。
2: 啊，
1: 开玩笑的说这个清代的名将这个左宗棠，
2: 嗯，
1: 他成名的时候都已经41岁了呀，
2: 啊，
1: 是吧？
2: 嗯，
1: 然后我们再看那个三国时期的这个黄忠，
2: 老将黄忠，
1: 老将黄忠当时已经60多岁了，
2: 是，
1: 苏洵，
2: 啊，苏老泉，
1: 嗯，他成名的时候已经57岁了，
2: 是，被欧阳修赏识，
1: 是吧？刘邦，
2: 啊，
1: 汉高祖，
2: 啊，
1: 他当沛公的时候都已经48岁了，
2: 对。
1: 姜子牙，
2: 对，
1: 姜子牙应该算最老的吧？
2: 最老算不上，
1: 72岁了呀，他72岁还在那儿钓鱼呢。
2: 哎，不，72岁不算老，真的大器晚成有特别晚的，我给您介绍一个，
1: 有知罪吗？
2: 我觉得算知罪了
1: 啊，
2: 在这个科举史上知罪啊，科举史上知罪，有一位应该是清朝乾隆年间的人啊，应该在乾隆44年。这位叫谢启作的这个相公就是秀才啊，去参加广东省的这个乡试入秋闱，因为乡试呢像广东这种大省啊，定额基本上是80:1的录取率，这可比现在高考的录取率低多了啊。
1: 对对，难多了。
2: 对，就相当于80个秀才能够选中一个举人，哎，这个很难了。
1: 那他多大岁数了？
2: 他当时已经98岁了。
1: 多少？
2: 98。
1: 98岁还能考试啊？
2: 这位老太公去考了。按当时啊，这个乾隆朝的惯例，其实80岁以上你再去考就没意义了。 你朝廷会给你授予一个名誉，说算你考上了啊，给你个安慰奖，
1: 回家休息吧，
2: 回家休息吧。这也有不让回家休息，还让你做点小官闲差啊，一般都是。但是这位呢，说我既不要你的虚名，我不要白给的啊，我要自己考，而且考上我还要做官。
1: 老年大学啊，这可不是老年大学的事儿。
2: 人家说您这跟那些年轻人比什么呀？清朝考中举人的平均年龄是31岁，考中进士的平均年龄是34岁，他都已经3倍过了平均年龄，他还要考，结果这一年他考中了，
1: 98岁，
2: 98岁，人家结果他还想要。入春闱就接着到京城里考，他说你考中了当上官，你能当几年官啊？他说美好的生命从98岁开始，这是我编的。然后他去考，然后考中，然后做官，然后他做了20几年的官，到120岁的时候才去世。
1: 哇，这个人高寿啊，
2: 这个人高寿，而且身体也特别好，他留下了3妻2妾，儿子23个，女儿12个，孙子29个，还有他的曾孙38个，玄孙2个，活着的时候就已经见到了60、70个、70、80个子孙，就这么厉害。
1: 今天我们通过这个人终于了解了什么叫
2: 大
1: 器
2: 晚成啊。
1: 哎，不是，我
2: 太晚了，
1: 我还记住了那句话，美好的生命从98岁开始。来，各位听众朋友啊，今天成语好逗，我们推荐的是大器晚成，所以你看啊，98岁的人他都有理想，所以各位何愁不能大器晚成呢？哎，我这么用可以是吧？
2: 可以，
1: 是吧？
2: 对。
1: 好，最后还是请窦鑫老师给我们做正解和应用。
2: 好。他的意思是，越是有大才能的人啊，通常呢也是越晚成功的。他的近义词有大象无形、大音牺牲，反义词是不堪造就。那么举例子，比如说张东虽然40多岁了，小学才毕业，但是看他的这个样子，将来一定能大器晚成。
1: 你怎么知道这个真实情况呢？哎，反正我还是记住那句话，美好的生命从98岁开始。我后面还有时间，
2: 有时间
1: 我还有40多年。好了，那个大器晚成成语好逗今天就说到这里，谢谢窦鑫老师。想反复收听成语好逗，请下载云听 APP， 我们下次见。
3: 张居正是熊兆正创作的长篇小说，共有4卷，2002年结集出版发行。张居正第一卷《木兰歌》是变法的前奏，主要叙述在隆庆皇帝病重去世和皇权变更的特定情况下，高拱、张居正、冯保之间的斗争和权力三角的逐步成型。第二卷《水龙吟》明写京城里胡椒苏木折凤事件所引起的一系列纷争，暗写张居正借京察整饬吏治的机会建立和巩固自己的政治权力。这一阶段中，李太后、张居正和冯保三人的权力关系中逐渐趋向稳定。第三卷《金楼曲》是在权力三角关系稳定后，叙述了张居正变法最艰难的攻坚阶段。第四卷《火凤凰》描写的就是随着小皇帝长大而逐步收回皇权，权力铁三角随之瓦解，进而导致变法迅速失败，保守势力全面复辟。张居正描写了中国在近代化门槛前利用传统文化资源进行的一次自救运动，以及作为改革家张居正的人生悲剧和人性悲剧，这些具有典型意义。2005年，张居正获第6届茅盾文学奖。
4: 如战场，只有经历过才会成长。
5: 好嘞，师傅，保持心态，认真工作。1047
6: 职场小白说，
5: 职场修行在路上。 大家好，这里是1047职场小白说，我是蓉儿。那么今天想跟大家一起来聊到的是一些关于在职场当中你会遇到的问题。首先啊，很多时候我觉得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一种心态，哎呀，今天怎么还有10分钟才下班，怎么还有1个小时才下班。那么这个时候就会有人问到，迟到或是早退30分钟能否视为旷工半天呢？答案是不能。首先啊，可以跟大家一起来举到一个案例啊，就是某制造厂呢，它经过法定的程序制定的规章制度规定到，员工迟到30分钟以内呢算迟到，迟到30分钟以上4小时以下呢记旷工半天，迟到4小时以上记旷工1天，早退呢就按照上述的这个标准去执行。同时按规定，连续旷工3天或累计半年旷工5天的，或全年旷工累计到10天以上的呢，就要予以违纪解除。在2007年，叶某某呢就到了这个制造厂去工作。2017年5月到10月间呢，叶某就多次迟到早退，其中5次迟到或早退的时间都是在30分钟或45分钟左右，3次的时间呢在1个小时左右，还有1次呢为4个小时。那么该制造厂呢就将叶某的上述的迟到早退累计折算为旷工5天，进而据此呢解除了与叶某的劳动合同。其实在这个案例当中就会有争议的焦点，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是否合理呢？处理结果是这样的，迟到或早退的时间转化为旷工时不能够放大，该制造厂的规章制度是不合理的，仲裁委裁决该制造厂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并需要支付到赔偿金。其实现在很多用人单位在制定规章制度时都已经注意到了合法性的要求，包括到程序合法与实体合法，但仍容易忽略到制定规章制度的合理性要求。而仲裁机构在审理案件中涉及规章制度时，是有权且有必要审查规章制度的合理性的。在刚刚说到的这个案例当中，这一个制造厂呢在制定规章制度时保证了合法性，但是呢却忽略掉了合理性，其规章制度部分条款呢是不合理的，主要表现在放大了劳动者的违纪情节。劳动者迟到或早退30分钟，即使认定其构成旷工，也只能够认定为旷工30分钟，而不能够直接放大认定为旷工半天。这种用放大镜看待劳动者违纪情节的行为，明显扩大了劳动者的违纪结果，也加重了劳动者的违纪责任，故仲裁委认定此制度规定呢是不合理的，从而不适用于劳动者及案件的审理，因此该制造厂解除劳动合同是违法的。其实该制造厂制定的规章制度在合理与不合理的认定上只有一线之隔，比如企业在制定规章制度时，如果不是直接对员工的旷工行为进行情节放大，而是将迟到或早退的行为进行违纪次数的一个累计转化，并以违纪次数为标准规定到违纪解除的条件，这样呢就符合业内的普遍的一个判断标准，属于合理的规章制度。所以说旷工30分钟或早退30分钟，那么究竟怎么算，大家心里啊还是要有一个数。不过还是要提醒到大家，作为一个勤勤恳恳的打工人，咱们一定得按时的上下班。好的，那么这一期的职场小白说就和您分享到这里，我们在下一期继续不见不散。

0: 探索，
1: 分享，
0: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1: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2: 1047快乐生活家。
1: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呀，我们继续的来跟各位来说一说怎么样喝水。在超市买什么水呢？纯净水、矿泉水、蒸馏水、婴儿专用水。一些细心的家长可能会注意到，前几年在超市里经常见到蒸馏水、矿物质水等各种各样的水，而最近几年只能看到饮用纯净水和其他饮用水了。这是因为2016年开始实施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包装饮用水统一了包装水的叫法，除了天然矿泉水有另行的国家标准外，市场上的包装水只分为饮用纯净水和其他饮用水两类，即不是纯净水就归结为其他饮用水，其他的叫法都不被允许。然而这些饮用纯净水的宣传语各不相同，价格也悬殊，究竟选哪款才好呢？是不是说便宜的一定就不好？别着急，我啊，这就为大家细细道来。第一，完全没有问题的纯净水、蒸馏水，补水补水补的是水，因而成分单一，安全卫生的纯净水和蒸馏水是性价比首选。纯净水就是我们在市面上最常见的水，它没有其他的宣传语，就只有饮用纯净水写在上面。蒸馏水虽然现在也叫饮用水，但是它会在旁边加上蒸馏制法几个字，以进行和其他纯净水的区别。事实上，无论有没有采用蒸馏制法都是可以放心喝的，只不过蒸馏水相对更纯净一些，而蒸馏水则采用蒸馏获取水，这种水只有水本身，几乎不含有无机盐等杂质。有的家长可能会疑惑了，无机盐到底是个啥？给孩子喝纯净水真的没关系吗？别担心，无机盐就是类似钠、钙、钾、镁等等这些人体需要的微量元素，它在人体中的含量很低，作用很大。水中的无机盐进入人体后，一部分会进入体液，维持正常的渗透压和酸碱平衡，另一部分则会随着新陈代谢从各种途径排出体外。所以大家买蒸馏水是完全没问题的，但是喝纯净水也够了。在这呢，我们要跟各位来说到你没有必要也不建议购买的，提到矿的水。无论是人工添加矿物质的水还是天然矿泉水，我们都不建议购买，主要是不划算，二是可能不安全。其实所谓矿物质和无机盐就是一个东西，只是叫法不一样罢了。人工添加矿物质的水呢，是在纯净水的基础上又加了镁、钾、硫、氯等矿物质元素，而天然矿泉水呢，则是从地下深处等天然水源采集的，含有一定量的矿物质、微量元素或其他成分的水。虽然这些产品宣称人如果缺少矿物质元素就容易生病，可是想要摄入矿物质，难道只能喝水吗？大家要记住，水就是用来补水的，至于其他的功能就交给其他的食物吧。与其花很多的钱买带矿的水，不如多琢磨一日三餐的营养均衡来得实惠高效。况且人工添加的矿物质也不易被吸收，喝了也是白喝。这时候有的家长要问了，那天然矿泉水的矿物质总归好的哇？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在环境污染的影响下，天然的水资源其实很难保证完全的洁净安全。天然矿泉水中究竟有什么矿物质成分和有害成分，我们并不清楚。所以为了保护宝宝尚未发育成熟的肾脏呢，各位家长朋友们可要慎重一些了。所以说，不是说有额外添加矿物质的贵的就是好东西，我们呢在买水的时候更应该考虑孩子的实际需求进行考量。那家长问，正常大牌的这些矿泉水 有没有问题呢？煮沸之后再给婴幼儿喝，倒也没啥问题。如果确实想给孩子喝矿泉水，那你就要按照一些标准了。你要确保钠的含量，它的水平低于每升200毫升，硫酸盐含量不应高于每升250毫克。如果说基于这个标准的话，大部分的水都没啥问题。好了，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就说到这儿，下期再见，拜拜。

0: 字家族，感受文字的魅力。
1: 哎，森哥啊，你今儿怎么那么早就来了？哎呦呦呦呦，森哥你怎么哭了？哎，别，怎么回事？你赶紧坐下来跟我说说。
2: 大玲玲，窗。
1: 哎，你没事，你别着急，你慢慢说。
2: 大玲玲，大玲玲，你去那边的椅子坐着啊，跟我说话好吗？
1: 怎么回事？你说个事儿还神神秘秘的？哎，你现在好了吗？这个距离 OK 吗？哎，你说吧。哎呦，我说桑哥，你就别哭了，你一个大男人的，你说你像话吗？你怎么了？
2: 你倒是在别的办公室里吃臭豆腐啊？
1: 什么？
2: 我容易吗？我外边这沙尘暴吹得呼呼的，我想着到办公室能消停一会儿。哎呦，这一进门给我眼睛辣得够呛。我求你了，大玲玲，你把窗户给我开开吧，我宁愿吃点沙子。
1: 哎呦，这一臭豆腐你至于吗，森哥？我怎么一点事儿都没有？再说了，谁让你来那么早嘛？我还想离上班时间有一会儿，这味道能散散的吗？也真好吃。哎，不过你也知道啊，哎，你看现在外面这沙子多多呀，这窗户开不得。
2: 得，大琳琳，算你狠，我走。
1: 哎，等会儿，三哥，我开还不行吗？我真是一大男人，矫情死了。
2: 那是生命之窗，能开玩笑吗？在古代啊，这个窗户的作用更大。
1: 不就一窗户吗？它能有多大作用啊？不就是透透气、透透风呗？
2: 我大错特错，错得离谱。窗可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的啊！你看，窗从字的字形上来说，和烟囱的囱是同源字。这个字的本意啊，是天窗的意思。《说文解字》当中说：“囱，在墙曰有，在屋曰囱。”这古人啊，把在侧墙上开出的窗洞叫有。古人说的户有指的就是门窗，在房顶开出的窗洞呢就叫做囱，也就是窗。古代早期的房屋啊，房顶的窗洞既可以排烟还可以透光。汉代学者王充《论衡别通》里说，室内没有光线就要凿窗其有，以助户明也。意思啊，就是同时在侧墙和屋顶上开窗洞，方便户内透进光线啊，这是很讲究的。
3: Amazing.
2: 有是有，窗是窗，而后来的囱专门用来指烟囱等排烟设备，而窗呢则专指透光透气的洞口，这两个字啊才发生了变化。诗人李商隐在《夜雨寄北》当中也写到过，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这其中的西窗烛啊，指的是西边的窗户下共剪烛芯。那么窗的意思也就很明显了，就是墙上通风采光的窗户。
1: 哦，怪不得呢，你看这个字儿哈，烟囱的囱它没了宝盖头，因为它在外面，而窗户的窗在屋子里边，所以是有宝盖头的。这么解释不就说得通了吗？松哥，你别哭别哭，
2: 你
1: 哎呀，我直接就给你开窗户去还不行吗？

0: 同学们好，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孔融让梨》。孔融是东汉末年伟大的文学家，他家学渊源，是孔子的后裔。孔融的父亲孔宙曾经是元城（今河北大名县）县令，后来山东泰山周边地区治安不好，朝廷便任命孔宙为泰山都尉，令他治理这片土地。孔宙到任后并没有大肆整治，而是以怀柔手段处理，不到一个月这里就恢复了安宁。在这样的家庭里出生成长，孔融自然知书达理了。孔融从小聪明好学，四岁时已能背诵许多诗赋，才思敏捷的他还善于巧言妙答，大家纷纷夸他是奇童。尽管大家非常喜欢他，而且父母也很疼爱他，可懂得礼节的孔融在家里并没有得意洋洋，更没有恃宠而骄。孔融有五个哥哥一个弟弟，兄弟七人相处得十分融洽。有一天，父亲的朋友前来拜访，带来了一盘梨，父亲便让孔融分梨。孔融看了看盘子中的梨，发现梨子有大有小，于是他拿了一只最小的梨子，其余按照长幼顺序分给哥哥和弟弟。父亲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孔融不挑好的，不捡大的，只给自己留下最小的？于是便问孔融，盘中有这么多的梨，你在分梨时为什么不拿大的，只拿一个最小的呢？孔融回答说，我年纪小，应该拿个最小的，大的应该留给哥哥吃。父亲听闻后还是觉得奇怪，他接着又问道，弟弟不是比你还要小吗？按照你的逻辑，最小的一个梨应该给他吃才对呀。孔融说，我比弟弟大，我是哥哥，我应该让着他，所以大的梨应该留给弟弟吃。孔宙听后甚为欣喜，别看这个孩子才四岁，却懂得将最好的东西留给别人的道理呀，将来一定很有出息。后来孔融果然成为一位政声很好的名臣。好啦，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再见。
1: 生活多姿多彩，科学无处不在，在生活中感受科学的魅力，用科学创造更好的生活。欢迎大家走进科学生活。

0: 现在很多人都非常喜欢穿旅游鞋，但是你知道吗？久穿旅游鞋可能导致扁平足。在所有的疾病中，扁平足算是一种很特殊的疾病。说它算是病吧，它不像伤口撕裂般的让人寸步难行，但不管它又着实难受。那么扁平足到底是什么疾病呢？以解剖学的角度看，脚是由很多骨骼、肌肉、韧带组成的。在这些零部件中，腹骨、趾骨以及足部的关节、韧带、肌腱又共同组成了一个称作足弓的弓形结构。当我们站立的时候，足弓可以使脚底的神经、血管免受体重的压迫，同时它还能减少运动中地面对身体的冲击力，起到保护内脏、大脑免受震荡的作用。正因如此，足弓又有着天然减震器的美名。对于正常人，足弓的形状如它的名字一般是弓形的，但有些人因为遗传、疾病等原因，足弓失去了原有的形状，变得塌陷、平直，这一部分人我们就称之为扁平足患者。
1: 根据足弓的形态、病因、发展等情况，医学界又把扁平足分为可塑性扁平足和僵硬性扁平足。可塑性扁平足是指站立时体重的负荷使足弓塌陷或消失，而当没有体重负荷，比如躺下后，足弓正常弯曲。僵硬性的扁平足则指无论有没有体重负荷，足弓都存在塌陷或消失的现象。而在成年人中，病因可能有两个，一是肥胖、体重过重压垮了足弓，此外鞋不合适也可能导致扁平足，其中又以旅游鞋对足弓的影响最大。为运动而设计的旅游鞋，如果在平时穿多了，容易引起脚部重度疲劳，从而造成扁平足。首先是楦形的设计，旅游鞋为了方便运动和长期走路，在做鞋楦时前翘比较高，这样脚掌就会往下陷，时间一长就会产生疲劳感。而脚掌又是足弓的前支点，脚掌的疲劳损伤必然会造成足弓的损伤，这样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扁平足。其次是鞋底的材质，旅游鞋主要是为运动而设计，所以鞋底用料就会比较硬，这是为了人们在长时间的走路中能够和地面摩擦时产生良好的反作用力。但在日常生活中，这么硬的鞋底会使我们感到很累，脚部重度疲劳也是损害足弓并使之形成扁平足的原因。
0: 扁平足对我们的影响，走路姿势不雅观是最直接的，除此之外它还可以诱发多种慢性疾病，比如全身多处器官疼痛、脚底筋膜炎、跟腱炎、膝盖骨腱炎、髋骨腱炎等各种炎症。那么我们如何检查自己有没有患扁平足呢？最简单的方法是足印法，测试对象需要
2: 略知一二。略知一二，这个时段我们来聊聊名著《红楼梦》当中的鄙视链。在《红楼梦》当中，根据鄙视程度不同，可以初步划分为看不惯、嫌弃、厌憎。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史湘云自己经常作秀活到半夜，看不惯林黛玉自己不动手，还要捡贾宝玉的香囊。妙玉呢，嫌弃刘姥姥吃茶脏了杯子。王夫人嫌弃晴雯轻浮勾引儿子。初级鄙视开启嘲讽，高级鄙视是直接动手，所以袭人只能口头嘲讽林黛玉常年不做针线活，而王夫人直接把晴雯扫地出门了。根据统计啊，妙玉鄙视的人最多，他嫌弃刘姥姥用过的成窑杯子脏了要丢掉，嘲讽宝玉喝茶驴印，还嘲讽黛玉不懂雨水和雪水的区别，是个大俗人。曾经被王熙凤嘲讽一问摇头三不知的薛宝钗此次逃过一劫，但是啊，他不像其他人，今天看不惯这个，明天看不惯那个，一个俗字贯穿了他的鄙视链。 这种鄙视固然充满优越感，而不是嫌贫爱富。已婚妇女代表王熙凤说贾宝玉出门干正经事儿像傻子，和姐妹丫鬟玩呢又怕得罪人。男性代表星儿反击成天疯疯癫癫，每日又不习文又不学武又

0: 怕见人，只爱在丫头群里闹，没有刚气，连榆木都称不上的婆子也不甘示弱，加入嘲讽。傅秋芳家的婆子评论她相貌虽好，里头糊涂，中看不中吃。而在《红楼梦》里，刘姥姥则是被鄙视最多的人。出场以来，先后被贾府以看大门小厮王夫人陪房周瑞家的为代表的下人们，和以林黛玉、妙玉等人为代表的主子们鄙视。但是啊，作为鄙视链底层的刘姥姥，居然也有鄙视对象。她看不起吃软饭没本事的女婿，有钱就乱花，没钱瞎生气，算什么男子汉大丈夫呀？会说话的嫌嘴笨的不讨人喜欢，贾母说王夫人可怜见的不大说话，跟木头似的，在公婆跟前就不大显好。木讷的人呢，又觉得会说话的人啊失之轻浮，王夫人就厌恶晴雯，一生最嫌这样的人，天天轻狂样给谁看，明儿揭你的皮。贾母以绝对优势站在顶端笑看众人，但是身在鄙视链，谁也逃不过，怎么可能会有人幸免遇难呢？第77回，王夫人要用人参入药，便寻不得，又往贾母处寻，贾母忙命鸳鸯称好送去，结果呀，这人参年代太沉，效用大减。宝钗戏言，人参再贵重也不过是药，咱们比不得那些见世面的人家，得了这个就珍藏匿敛。热心的贾母啊，一下子变成了没见过世面的人家。王夫人点头，所言极是。嗨，名著之所以能成为经典，其中必有值得反复玩味的内涵。不妨呀，有时间我们再次重读这些名作，看看其中还有哪些玄机。好的，荔枝一二，我们下个半点见。
1: 同学们好，今天想和大家分享桑杰屈巴守护土地就是守护国家的故事。遥远的西藏雪山之下，有一片土地叫做玉麦乡，它属于山南市龙子县。这个位于中印边境的行政乡有着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但人口仅有9户31人。这片土地距离城市山高路远，这片土地曾经与世隔绝。然而2017年10月28日，习主席的一封信却让这片土地上的故事为无数中国人所熟知。卓嘎、央宗是两姐妹，是普普通通的藏族牧民，他们的阿爸名叫桑杰屈巴，是个老民兵。桑杰屈巴家族世世代代生活在玉麦这片土地上，从西藏和平解放的那天起，他就明白了什么是国，什么是家。玉麦乡地处遥远的山南，这里土地肥沃，物产丰饶，这里有一大片原始森林，这里充满了希望。只是一到大雪封山季，连续大半年，这里便成为出不去、进不来的孤岛。可是数十年来，桑杰屈巴就一直生活在这座孤岛中。一栋房子，一个家，既是玉麦的乡政府，也是他的家。桑杰屈巴知道，脚下的土地是祖国神圣的领土，守护自己的家，便是守护自己的国。他这一守，便是半个世纪。妻子离世了，留下卓嘎、央宗，从此父女三人相依为命。他们以放牧为生，默默守护着祖国这数千平方公里的国土。在卓嘎、央宗的记忆深处，那一年从山那边回来的阿爸亲手缝起了一面旗帜，红色如火，五星鲜艳。阿爸说，这是我们的国旗，祖国的象征。从那天起，五星红旗高高升起在了他们家的屋顶上。从那天起，卓嘎、央宗知道五星红旗就是国的象征。从那天起，他们再也没有闹着让阿爸带着自己搬出玉麦。桑杰屈巴总是说，如果我们走了，国家的这片土地就守不住了。卓嘎、央宗记了一辈子。 家是玉麦，国是中国，守护好了这片牧场，就是守卫国家。姐妹两个没上过一天学，却明白这简单的道理。在这被茫茫雪山怀抱的土地上，卓嘎央宗和阿爸一起守了一辈子。2001年，通往山外的公路修好了，汽车终于能够抵达卓嘎央宗的家。这一年，77岁的桑杰屈巴病倒了。阿爸离开人世前的遗言，卓嘎央宗至今都记得：我在这里住了一辈子，你们不要因为玉麦苦，更不要因为我走了就离开这里。这是祖辈生活的地方，更是祖国的土地，一草一木都要看好守好。桑杰屈巴走了，卓嘎和央宗的孩子走出了大山，在外求学。走出去是为了将来，玉麦乡的明天不仅需要卓嘎和央宗的守护，也需要更多人来建设。每一年的新年前，孩子们总会回到玉麦，回到这个家。家乡的山水、祖先的土地、国家的领土，终归是需要人来守护的。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和你分享到这儿，下一个故事里我们再见吧。

0: 职场如战场，只有经历过才会成长。
1: 好嘞，师傅，保持心态，认真工作。1047
2: 职场小白说，
1: 职场修行在路上。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1047职场小白说，我是蓉儿。今天想跟大家来聊到的这个话题啊，是关于诋毁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究竟合不合理呢？首先来跟大家介绍到一个案例：陈某某于2011年3月是入职了某公司，从事电力岗位。公司依法制定的这个员工手册就规定到，员工有特别严重违规行为，或者对公司造成严重经济危害，其中就包括实施玷污个人名誉等不法行为的，公司是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那么陈某参与了员工手册的学习培训，并在培训记录上签字确认，承诺接受公司依据员工手册对其进行管理。在2019年5月30日至7月4日期间，陈某通过新浪博客、新浪微博，针对公司及管理人员发表多篇的不实的博文，对公司和管理人员造成了不良的影响。公司在发现后呢，向派出所进行报案，派出所给予陈某口头训诫，并责令其删除网络平台上的不实文字。随即呢，公司以陈某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为由，解除劳动合同。陈某对其在网络平台发表不实言论，对公司及公司相关人员造成负面影响的事实均认可，但认为其行为并未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于是申请劳动争议仲裁，要求认定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应该支付到赔偿金。其实在这个案件当中有一个争议焦点存在，陈某的行为是否构成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条件呢？那么根据我们这个处理结果呢，是对陈某的仲裁请求是不予支持的。接下来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的是案例的分析。根据劳动合同法第39条第1款第2项的规定，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仲裁委认为，陈某已经知晓员工手册中关于公司可做出解除劳动合同决定的各种情形，且他在网络平台发布的不实和带有侮辱性的文字已经对公司及其相关的管理人员是造成了负面影响，属于公司规章制度中规定的玷污个人名誉的情形，他本人也对此事实是加以认可的，其行为的恶劣性和严重程度通过派出所对其口头训诫和责令删除不实博文可以加以证明。公司以陈某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为由解除双方劳动合同并无不妥。所以说关于这些规章制度以及公司的一些

0: 探索，
1: 分享，
0: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1: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2: 1047快乐生活家。
1: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跟各位来说一说夜宵该吃什么，看看你是不是落入了这五个误区呢？首先我们要说的是，夜宵并不是不能够吃，我们来听一听范志红老师怎么样给我们讲的。夏天太热，人体白天食欲下降，消化能力减弱，夜里呢还往往睡不好，会消耗更多的能量，特别容易掉肌肉，所以如果确实不能早睡，晚上适当的补充食物是可以的，除非有特殊的医嘱，否则不要逆着身体的感受。毕竟我们在和生理本能对抗的时候往往都会落败。对于减肥者和糖尿病患者来说，虽然常说晚餐要少吃点，但晚上啊也不能饿着自己了。最好的方式是早点睡觉，在饥饿来临之前就休息。如果睡得太晚又扛着不吃，那么一旦过度低血糖，不但夜里睡不好，第二天早上还会发现空腹血糖反射性的上升，食欲也会报复性的反弹。但是

认为吃夜宵理所当然，吃的过于任性也容易带来一些麻烦。我们这儿呢就给大家说一说吃夜宵的那些误区。误区一，吃夜宵时可以喝点酒，有利于晚上入眠。当然不好呀，喝酒本来就不利于健康，酒精是一种促癌物质，也会降低肝脏的解毒能力，长期饮酒也会促进脂肪肝，促进血脂升高，晚上已经很疲劳了，就没必要给肝脏带来酒精负担了。晚上喝酒可能会较快的睡着，但并不会让人睡好，因为酒精会使深睡眠时间减少，睡眠质量下降，夜里容易醒来，所以千万不要以想睡好觉的理由在夜宵时喝酒了。好的，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下期再见，拜拜。

0: 骨缺损、肢体损毁等战创伤问题。为了更好地服务官兵，保障打赢，多年来潘朝晖带领团队深入练兵备战一线，参加各类演习演训，重点查找制约卫勤保障能力的堵点难点，然后极致攻关，探索新路。
1: 建战创伤数据库，就把平时那些高能量损病人资料你把它收集起来，分析他的受伤类型啊、身上原因啊，再分析他的治疗方法呀，从中找到一些小的规律。建了这个数据库之后，病例数量越大，总结的经验它越可靠，产生的偏差就越小。
0: 战创伤导致骨折的快速准确复位与牢固固定，一直以来都是救治中的一道难题。2024年，潘朝晖经过探索试验，创新提出应用 3D 打印骨骼模型技术辅助复杂骨折的精准复位与固定，极大地提高了救治效率，成功破解了这一难题。这项技术在实战化演训和临床救治中得到验证和推广，并荣获第六届医学 3D 打印技术与临床应用全国创新大赛二等奖。
1: 每一个复杂的手术你肯定要准备好几天，你是在脑子里反复推演，甚至要跟你的团队反复推演。那我通过这个 3D 打印结合一些影像学技术，这些先进的工科技术，我把整个手术前的计划展示到你，就是你脑子里在推演的过程转化到你实际操作中的一个过程。暂时拿水骨骼，我把它 CT 一扫，很快就一刷到眼睛上面碎的什么样子就很清楚了。
0: 说起运用创新技术更好的服务患者，潘朝晖的语气笃定，眼神坚毅。在他看来，作为一名医生，就是要在关键时刻帮患者一把，而自己能做的不过是尽量想出更多更适合患者的办法来帮助患者痊愈。
1: 我这个人比较保守。
2: 保守还有创新，这很矛盾。
1: 不是，我在生活上面比较保守。你的职业当中肯定有很多的空间等着你去开发，你只要热爱它，你就会发现你有很多提升的空间。
0: 交谈中，记者真切地感受到潘朝晖的低调内敛以及对军医工作的深挚热爱。这些年来，他曾数次赴基层挂职，帮助一线卫勤骨干提高诊疗水平，助力部队卫勤保障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深入基层期间，艰苦的环境、单调的生活，以及基层战友们以苦为乐、坚守岗位、忠诚奉献的品格，让他在备受感动的同时，也常常思考一个问题：战场需要什么样的医者？
1: 我就是看到身边的那些战士，那几百里就这么一个小连队、一个小战家在一起，生活单调的，那人家怎么过来的？我就受到教育，战士不容易，守着边防，守着海防。家庭的付出，大家牺牲，他个人的付出，大家牺牲。你经历了，你就理解他们；理解了，你就自内心的去尊重他们。你很多东西不自主的，你就发现调整和改变。
2: 他们的坚守是不是也会给您的工作带来一个动力？
1: 是的，是的，我觉得我的工作还是挺有意义的嘛。这是尊重他们嘛。另外一个，你确实他们的医疗知识各方面也是很急需的。
0: 白衣执甲，护佑生命健康。一身迷彩，保持战斗本色。军旅30多年间，潘朝晖先后发表国内外论文60多篇，承担各级课题4项，获批国家专利3项，获军队及省级科技进步2等奖3项，3等奖2项，荣立3等功1次。采访结束时，夜色已深，谈起下一步的目标，潘朝晖坚定地表示，他将和团队成员聚焦骨科专业救治难题，奋力冲锋，用行动擦亮奋斗底色，诠释幸军卫兵服务人民的铮铮誓言。
1: 我们目标就把这个传统的优势在我们的手里面能够完整的救下去，或者说能有所传承创新的，把他们的技术培养之后，那自然而然的这就有后续的梯队、后续的人呐、啊，参军行军需要人呐、啊。我个人觉得我的责任在这个地方，强军行军，把这个团队继续带好。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宋波、佳慧，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2，北京多云转阴，27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2: 我国光纤、光缆等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快速增长，中国制造以技术硬核实力拓展全球市场。
1: 大范围降雨持续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全力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山东推动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助力粮食稳产增收。
1: 2026年电影总票房已超144亿元。
2: 美国、以色列讨论重启对伊朗战事可能性，伊朗军方称若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10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1: 本台消息，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 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今年一季度，我国外贸出口结构向新向优，光纤光缆和光模块几款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同比增长都在两位数以上。中国产品以技术硬核实力拓展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3: 在江苏南通一家光纤生产企业负责海外销售的王东表示，因为美国、欧洲、中东、东南亚等地区和国家在大规模建设算力中心，可以大幅弯曲、高速稳定、低损耗传递数据的特种光纤成了市场上火热的产品。
4: 最火爆的657A2光纤，也是算力中心需要的最火爆的，价格要算比去年增长了10倍以上。去年大约在3美金到4美金之间，那今年的话要30美金以上，订单同比去年增长了4倍。
3: 据业内统计，2026年海外新建算力中心年度投资规模预计会达到4.2万亿元人民币。国内光缆企业正加速布局海外。这家企业生产的一款适合长距离传输数据的 C 波段空心光纤已经在海外有小规模销售。空心光纤能够实现让光在空气里跑，玻璃只做反射墙，具备超高速、容量最大的优点。公司总经理秦玉

0: 红星光纤具有超低时延、超低损耗、低色散、高损伤阈值等诸多的优点，是一个理想的完美的光传输的介质。
1: 与此同时，负责光电信号转换的光模块出口规模也在不断的增长。光模块是算力中心进行光电转换和数据传输的核心部件，目前出口到海外的光模块以 1.6T 型号为主。2GB 大小的高清电影一秒，它可以传输95部。今年一季度，光模块出口同比增长30%左右。武汉一家光模块企业工作人员石川介绍说，
2: 这个车间大概有400-500台设备，目前我们从100G 到 1.6T 的订单都比较稳定。
1: 全球算力中心密集落地，带宽需求指数级增长，把中国光通信推向了舞台中央。中国企业不仅占据了全球70%以上的光模块份额，60%的光纤份额，还在空心光纤、高速光模块甚至超级互联模块等前沿赛道加速奔跑。
3: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产业集聚发展格局逐步形成，科技助力改善残障人士生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在河南省安阳市全国助残日活动现场，一款脑机接口智能轮椅格外引人注目。使用者只需集中意念，通过头部佩戴的脑电采集设备捕捉大脑信号，就能轻松控制轮椅前进、后退、转向、启停。河南某医疗集团医学部部长陈宣博表示，
5: 比如说因为那个卒中导致手部那个功能障碍瘫软了，或者是干脆因为脊髓损伤导致整个高位截瘫，如果是传统的电动轮椅的话，它仍然没有办法出行，但是加上脑机口以后，这个问题也被解决了。
4: 走进位于青岛的全国首个专注康养场景的公共训练与验证服务平台，送药机器人反复练习抓取和递送，陪伴机器人学习识别老人、残疾人的习惯和异常状态，智能护理床、巡检机器狗等也正在分区域开展训练与验证。青岛市民政局党组成员、青岛市民政事务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魏华表示，
6: 我们围绕残疾人的真实康复需求、生活需求、就业需求，打造全链条服务枢纽，解决很多智能设备在实验室好用但实际不好用的痛点，让智能康复科技真正适配残障群体需求。
4: 民政部统计，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生产、研发、销售、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主体约24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超过10000种，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表示，
7: 伴随着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康复辅助器具产品中的这种集成应用的不断加强呢，像外骨骼机器人、仿生假肢等这种高科技和高智能的产品呢不断问世，并且呢覆盖了家庭、养老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以及医疗机构等各类服务场景。
8: 目前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南中西部沿海、西南地区东南部、江南西北部、江汉大部、江淮西部和北部、黄淮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河南南部、湖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保障城乡基础设施平稳运行及群众出行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北京从16号傍晚起出现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截至昨天19时，全市平均降雨量为37.4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大兴敬贤家园，达到81.3毫米。北京市环卫部门在主次干道及低洼重点路段开展道路推水、清淤疏堵作业，保障城市道路畅通。北京市气象台预计降雨将持续到18号早晨。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
10: 整个降水的话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的一个量级，但是雨势是非常平缓的。
11: 湖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湘西北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湘西州吉首市昨天遭遇强降雨天气，市区部分低洼路段区域出现短时积水， 目前相关部门正在进行清理消杀工作。吉首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王国栋：
12: 重点加强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城市防涝、水利工程防守，严格落实值班值守、预警叫应、避险转移、险情处置与救灾救助等工作，全力确保安全度汛。
4: 湖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橙色省级预警，目前湖北已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为应对本轮强降雨，武汉地铁强化应急防控措施，全力保障市民乘客出行安全。武汉地铁二号线杨家湾站值班站长王莹：
7: 降雨期间，我们在乘客通行重点区域铺设地垫和麻袋，搭建便民通道，方便乘客通行。
13: 记者从江西省应急部门获悉，截至昨天16点，本轮洪涝灾害已造成江西赣州16个县市区近3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2.69千公顷，江西除万安水库超汛线1.34米外，其他主要河道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本轮降水过程中，江西赣州上游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与积水险情，多支应急救援队伍迅速奔赴一线，紧急转移被困群众。5月16号，在上游县东门村，游县赣丰县大道消防救援站站长钟洪熙和队员沿着积水路段逐户巡查排查被困人员，途中顺利转移了两位老人。
0: 看见他们在跟我们招手，他们家离河边大概就20米左右的距离，房间边上有一个土坯房，已经快要倒塌了。我们当时把船开到家门口，第一时间将老人家从楼上抱下来，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14: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应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排涝设备等3000多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贵州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3: 本台消息，据广西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21，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8度、东经109.26度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今天凌晨发布情况通报，截至今天4点，房屋倒塌13栋，送医4人，均无生命危险，失联3人，转移群众7000多人。震区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处于正常运行状态。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截至发稿，当地已调派消防救援力量51车、315人赶赴震中区域救援。
1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3: 作为农业大省，山东粮食总产量连续5年稳定在1100亿斤以上。从去年开始，山东省推动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将农业气象灾害预警信息落实到田间地头的最后一公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给农田穿上气象防护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16: 眼下，山东省淄博市的冬小麦正值灌浆期，而淄博市环台县田庄镇寻溪村种粮大户老文的手机里刚刚收到了气象部门推送的未来几天有关干热风的风险预报和相关指导建议。
17: 5月10号至16号，污染级一盘三风，11度，分标为10号11，11号11
16: 到16号就不是了，
17: 不是一。
16: 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对于田间地头的种植户来说，可是精准且宝贵的提示信息。经过种粮大户老文的对比，以玉米为例，应用风险减量服务来管理的精准田，相比常规田，亩产能相差100多斤。山东省淄博市气象台副台长、高级工程师环海军表示，风险减量服 务试点改革不仅仅是技术创新，也是风险预警的手段创新。通过靶向式发布、基于作物自适应模型以及农业气象灾害风险智能预警模型等，实现了到地块的风险自动判别，产品快速发布。
18: 我们同时依托实名分辨率的卫星遥感技术，与国家高价值气象数据融合，生成了一乘一公里的格点数据，包含降水、温度、风速、湿度等气象要素的主小子产品。

0: 改革后的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平台可以实现预报预警加联合会商加农事指导加成效评估，让气象预警加技术指导同步操作同步落实。预警只是第一步，在淄博市环台县，当地农商行联动气象农业等部门，将气象信息转化为有形资产，创新了气候贷产品，拓宽涉农主体的融资渠道。人民银行也通过支农再贷款等政策工具，引导地方金融机构降低贷款利率，支持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的相关工作。中国人民银行淄博市分行货币信贷政策管理科副科长张聪表示，
1: 今年以来围绕着金融气象协同，人民银行围绕法人金融机构投放这种给央行资金，现在对于环台农商行发放的这种支农资小再贷款是1.9亿元，截止四月末全市的再贷款再贷现余额是159亿，同比增长58.71亿。
2: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3: 文化中国行一线调研，我国戏剧资源丰富，现存300多种各具特色的地方戏，遍及全国各地。近年来，浙江金华的地方剧种婺剧以婺剧大斗台比赛为抓手，同台竞技展风采，多元融合促发展，在全国的知名度不断提升。总台记者张国亮报道。
4: 这几天2026婺剧大斗台决赛正在浙江金华的中国婺剧院火热上演。作为决赛首个登台表演的剧团，浦江县豪景婺剧团带来了经典折子戏《拷打》、婺剧绝活《火烧紫都变脸》以及正本大戏《白兔记》。来自河南的观众方正兴奋地说，
5: 我也是在外地被朋友推荐过来的，感觉整场表演非常的精彩。
4: 今年的婺剧大斗台比赛延续了最具特色的传统双台斗台形式，一个场地内两个舞台并立，两组剧团全方位比拼艺术功底、舞台呈现与剧目水准。浦江县豪景婺剧团团长张淑平，
6: 每天的剧团都不一样，还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这个斗台是很好，我们也会上了一个台阶。
4: 对于民营婺剧团来说，婺剧大斗台不仅是展示的舞台，更是提升的机会。金华国有院团常年对民营剧团开展系统性帮扶，而今年的大斗台更是一次难得的全面集中辅导。浙江婺剧艺术研究院党总支副书记严立新，
7: 我们对民营院团呢进行三帮，叫经常帮、救急帮、全面帮，经常派一些资深的演职员导演常驻在民间院团，帮他们创派剧目，培养年轻人。
4: 为鼓励民营剧团勤练内功、多演多练，金华市出台扶持政策，对年度演出场次达标、活跃在基层一线的院团给予专项补贴。金华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艺术处处长冯耀全，
8: 就是年演出在200场以上的剧团，补助是4万，300场以上6万，这个400场以上是10万，而且每3年又给他进行设备更新。
4: 截至目前，金华市共有5家民营婺剧团年度演出超过300场。作为浙江第二大地方戏曲剧种，婺剧早已走出金华，辐射全国。多家婺剧团常年在省内外演出现象级剧目，三打白骨精。该剧将家喻户晓的《西游记》故事与变脸换装、无人机等现代舞台技术相结合，深受观众喜爱。严立新介绍，除了创新经典内容外，近年来婺剧还积极探索持续吸引年轻观众。
7: 这些年来，对传统戏曲在守正的基础上进行创新，通过改编，通过各种科技手段或者说其他的呈现方式上的改编，让它更加适应我们当代年轻人的审美情趣。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今年以来，从春节档强势开局到清明、五一多档期持续发力，电影票房不断走高，显示出中国电影产业的强劲动能。
3: 民政部等23个部门昨天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明确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教育、医疗、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关爱服务基础清单以及所承担的部门，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2: 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昨天正式启动全国应用，灾害导致区域通信中断后，灾区群众无需更换终端与手机卡，可自动接入国家应急通信网络，顺畅使用语音通话、短信、移动数据等基础通信服务，有效保障基本联络需求。
3: 昨天22:42，在海南商业

0: 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运载火箭将千帆星座第九批组网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1: 记者昨天从公安部了解到，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九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
0: 当地时间17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中量级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度夺冠，继葡萄牙站后本赛季第二次实现单战两回合全胜，这也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五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多家媒体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以色列媒体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主要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这名官员称，若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另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特朗普19号将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当地时间17号，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方面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发言人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进攻性的回应。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政府17号批准一项新计划，将在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原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总部所在地建立新的以色列国防军博物馆、征兵处和国防部长办公室。哈马斯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方举动违反国际法，无视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的豁免权。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目前已控制加沙地带60%区域。
1: 据泰国媒体17号报道，曼谷16号发生的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中，涉事火车司机尿检初筛结果呈阳性，及体内含有毒品成分。泰国警方称，将在18号公布火车司机及铁路道口信号员的详细尿检结果，并对相关人员提起诉讼。
0: 美国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机组人员弹射逃生。一些当地媒体称，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两架舰载电子战飞机。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尚无人员伤亡报告。
1: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17号证实，该国国家微生物实验室经过复核检测，正式确诊一名正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感染汉坦病毒。加拿大公共卫生署称，目前尚未发现其他病例。对加拿大普通民众而言，此次汉坦病毒感染的总体风险仍然较低。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4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4: 从已经公布的先行指标来看，4月制造业 PMI 为50.3%，已经连续2个月稳定在扩张区间。那么4月份的投资与消费动能究竟能不能延续回升？我将在发布会现场为您实时关注。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还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将从现场发回报道。
5: 今年离境退税措施将如何加力优化，又将推

0: 出哪些服务举措提升退税便利化水平，我将从发布会现场带来报道。
1: 20日，新一轮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迎来报价窗口。目前一年期及五年期以上 LPR 已连续11个月持平，此次利率走向广受市场瞩目。本周四21日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调整。本周五至周六，亚太经合组织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在苏州举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2: 本次贸易部长会议，数字、绿色等新兴领域合作有望成为重要发力点。会议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哪些重要经贸成果？本周我将在现场进行观察和报道。
1: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国和以色列是否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成为关注焦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持续关注最新进展。
2: 美国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本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则表示，如果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此外，伊朗即将公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新机制，这又将对局势带来哪些影响？中国之声将为您带来最新报道。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广西柳州5.2级地震已致3人失联。两部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记者直击抗震救灾最新进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中东。

0: 部大范围降水持续，多地遭遇暴雨，带来哪些影响？
1: 出口订单排到两年后，光纤、光缆、光模块等相关产品成一季度出口新势力。中国光通信何以全球爆单？
0: 中国改革现场探寻山东多地改革试点，怎样给农田穿上气象防护服，破解粮食生产靠天吃饭难题。
1: 总台记者还原四川大摆档坠亡事故经过，极限游乐项目如何防止乐极生悲。
0: 北京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自行车怎么坐地铁，如何解决人车争空间的出行担忧。
1: 日本在冲绳县实施陆上总队演习，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参与。此次演习与以往有何不同？西南诸岛会否成为日美军事前哨？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0:21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在此前后共发生5次2.2到3.2级地震。地震发生后，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并于今天凌晨发布情况通报。截至今天凌晨4点，房屋倒塌13栋，送医4人，均无生命危险，失联3人，转移群众7000余人。震区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处于正常运行状态。更多抗震救灾最新进展，稍后新闻纵横还将带来现场报道。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媒体17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该发言人表示，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美方17号还援引2名美国官员的话称，预计特朗普19号在白宫战情室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7号晚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据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消息，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阿联酋国防部17号发表声明称，阿联酋防空系统当天拦截了3架从西部边境方向进入该国领空的无人机，其中2架无人机被成功拦截，第3架则击中了位于阿布扎比的一家核电站外围区域的一台发电机。目前相关部门正在调查袭击来源。扎波罗热核电站17号发布消息称，乌克兰武装部队使用火炮袭击了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导致车间屋顶、窗户及员工巴士受损。核电站方面表示，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引发火灾。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昨晚，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结束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争夺。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度实现单战2回合全胜，并为自己和车队拿下赛季5冠。此役之后，德比斯在车手积分榜的排名上升到第2位，张雪机车继续排名制造商第3位。更多赛况，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还将详细关注。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篮职业联赛 CBA 半决赛昨晚再战一场，北京队99-88客场战胜上海队，并以大比分1-1在5场3胜制的系列赛中追平对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首先来关注广西柳州地震的最新情况。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0:21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在此前后共发生了5次2.2至3.2级地震。柳州5.2级地震震中位于柳南区太阳村镇，距离太阳村镇2公里，柳南区城区13公里，柳州市城区16公里，各城区均有明显震感。
3: 根据中国地震台网速报目录，震中周边200公里内近5年来发生3级以上地震共5次，最大地震就是本次地震。按照柳州市地震应急预案有关规定， 当地决定从今天凌晨一点启动地震三级应急响应，要求各相关部门进入应急状态，做好抢险救灾、应急值守、信息汇总、灾害调查以及社会稳定等抗震救灾工作。
0: 地震发生之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应急管理部调度当地情况，要求核实震情灾情，全力组织人员搜救，做好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抢险救援和余震监测等工作。
3: 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当地已调派消防救援力量51车、315人赶赴震中区域救援。
0: 本次地震震中位于柳南区太阳村镇，截至今天凌晨4点的统计，房屋倒塌13栋，送医4人，均无生命危险，失联3人，转移群众7000多人。镇区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处于正常运行状态。
3: 地震发生之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第一时间电话采访到了太阳村镇、太阳屯和屯公屯的相关居民，我们一起来听现场的情况。
4: 其实这个地震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况，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5: 有响声啊，叮铃咣啷叮铃咣啷，就是之前这样房子有点摇摆。
4: 然后你们这边附近的话，您看到这个街上的有楼房倒塌吗？
5: 有了。
4: 目之所及有几栋？
5: 目前1、2、3、4、5、6栋，五栋。我家的没有事啊，我家坚固啊。
4: 您现在是在人在哪儿？
5: 全部在公共地带。
4: 您知道有没有人员被困的这个情况？
5: 目前还没发现，现在消防队已经在找了。
4: 您这边情况怎么样？
6: 我们这边有几间房子倒塌了，在镇远的附近这里。
4: 嗯，您这边的房子没有事吧？
6: 我离那个可能还有2、3公里，我这里反正陈列的东西啊，还有那种边角啊，都有点瓜沥子的都有点脱了。
0: 地震发生之后，总台记者也是第一时间从广西南宁赶赴柳州。今天早晨5点，总台记者邢雅文抵达了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一夜过后，现场的最新情况如何？我马上来连线他。雅文，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
7: 好的，主持人，今天早上不到6点钟，我和同事抵达了这次地震的震中，柳州市柳南区的太阳村镇。那我在现场看到呢，受到地震的影响，太阳村镇的部分道路出现了开裂的情况。那除此之外呢，部分房屋也已经倒塌，现场的救援人员正在清理建筑的碎片，现场的救援工作也在同步紧张进行当中。另外呢，从凌晨的这个5.2级地震发生到现在已经将近7个小时的时间了，我在现场也了解到，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现在已经基本完成，目前总共转移了7000多名群众。那太阳村镇这次一共设置了2个集中安置点，那除此之外呢，在太阳村镇的各个村委会还设置了若干的临时安置点，这样呢，住在比较远的村子里的村民，他们就可以就近前往村委会的临时安置点进行安置。那就在刚才呢，我也来到了其中的一个集中安置点，它就是位置在柳州市太阳村中心校。学校的这个操场啊，因为比较开阔，所以现在成为了受灾群众的安置场所。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这里安置了大概有200名的村民。那我在现场啊观察，发现现场的安置是比较有序的。另外呢，我在这个集中安置点中，搭建起了那这个教室里的桌椅板凳啊，也已经搬到了这个操场上来供居民休息。那除此之外呢，现场还有医护人员来为这个村民提供一些服务。我呢也向工作人员了解了一下，医护人员啊，他们主要是为了应对村民有一些临时的医疗状况，比如说血压的这个升高之类的情况。那我们在地震中的伤员呢已经被转移到了医院进行救治了。那除此之外呢，在临时安置点还为村民们准备了饮水，大家的基本的这个用水是可以得到保障的。另外呢，现在已经到了吃早饭的时间，早饭也已经在运往安置点的路上了，所以咱们的村民马上就能吃到热乎乎的早饭。所以整体来看呀，现场的秩序可以说是比较井然，村民们的精神面貌也都比较好。那我在现场观察的情况大致是这样。最后呢，我们也要向大家发布一则安全提示。在我们赶往太阳村镇的过程中了解到啊，部分的道路发生了落石。另外呢，在凌晨这场5.2级的地震发生之后，又发生了几次余震，所以啊，我们也要提醒附近的居民一定要注意安全，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 好的，主持人，目前我在现场观察到的情况就是这样，接下来我们也会持续关注现场抗震救灾工作的进展。
0: 嗯，好的，邢亚文，也请你注意安全。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我们再来关注中东部地区大范围降水的相关影响。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华南中西部沿海、西南地区东南部、江南西北部、江汉大部、江淮西部和北部、黄淮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0: 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河南南部、湖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3: 那我们首先来关注河南。昨天下午河南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今天降水将进入集中时段，强降水转移至河南东部、东南部，局地出现暴雨、大暴雨，并伴随强对流天气。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李恩浩。李恩浩，降雨遇上周一的早高峰，那目前此次降水给河南的整个交通都带来了哪些具体的影响？另外，面对持续强降雨与强对流天气，相关部门都采取了哪些防范应对举措？
8: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河南省的郑州市。从现场实时情况来看，今早郑州整体处于一个零星小雨持续洒落的状态，雨势已经比较温和，没有出现像昨日夜间的一个强降水的一个状态。路面整体呢现在也比较湿滑，主城区部分道路是出现了明显的积水，但没有造成这个大的这个拥堵情况。不过从这个高速方面来看呢，截止到今天上午的6时，因降雨呢部分路段已经禁止上站，比如说像沿太行高速的八里沟站、宝泉站，包括连霍高速的开封东站到兰考站等。目前呢，就是河南高速交警已经采取视频巡护和加路面巡逻双重的方式，就是紧盯这个低洼易积水，包括这个长下坡等高风险路段，不间断的去排查这个道路的这个隐患。根据河南省气象局监测呢，像本轮河南省大范围的降水核心时段是集中在了昨天晚上到今天凌晨。统计显示呢，从昨天的6时到今天上午的6时，河南省大部分地区是出现了中到大雨，其中呢，安阳、鹤壁、新乡、焦作等地是出现了暴雨，鹤壁、开封、漯河、南阳等地是出现了大暴雨，全省的平均降水量是达到了30.9毫米，其中大于50毫米的有564个站，大于100毫米的有25个站。当前呢仍有60条生效状态中的雷暴大风包括大雾等预警信号。目前呢，河南省的降雨重心已向东南方向转移，豫东南将处于本轮降雨最强时段，一定呢有暴雨、大暴雨的天气。随着降水系统逐步东移移出呢，明日起河南整体降雨将明显减弱，到了20号，降雨将逐步停歇。主持人，
3: 好的，李恩浩。
0: 好，接下来目光转向江西。记者从江西省应急部门了解到，截至昨天下午4点，本轮降雨导致的洪涝灾害已造成江西赣州16个县市区近3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2.69千公顷，约合4.03万亩。
3: 灾情发生之后，当地迅速投入防汛抢险、人员转移安置和道路清淤等工作。截至昨天下午4点，江西除万安水库超汛限1.34米之外，其他主要河道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

0: 丰县大道消防救援站站长钟红熙的电话时，他刚从清淤现场出来轮换休息。
1: 工作主要是淤泥很厚，而且面积比较大，厚的地方大概有将近10公分，还有些地方在一些配电房有触电风险。第二个，有些地方干了结块，冲洗起来比较费时间，现在都是加班加点，晚上也在进行清淤工作，时间比较紧，我们清理工作量比较大。
0: 5月16号，钟红熙和站点的消防救援人员第一时间就赶赴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全力护送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脱险。
1: 主要压力在于当时水流比较湍急，被困群众比较多，点未散，救援工作没办法处处兼顾，心里面比较着急，一直搜索吹哨子，看见他们在跟我们招手。他们家离河边大概就20米左右的距离，房间边上有一个土坯房，已经快要倒塌了。我们当时把船开到家门口，家里就两个老人，第一时间将老人家从楼上抱下来，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0: 灾情发生后，全国多支救援力量赶赴江西上游。全国曙光救援同盟指挥长王刚向中国之声表示，
2: 全天工作除了帮助当地的老百姓转移物资、清理道路的淤泥之外，我们同时启动的是赈灾物资的询价采购。完成救灾物资采购以后，对重灾区的两个村庄进行救灾物资发放。
0: 王刚表示，抢险救灾期间，当地群众也纷纷伸出援手，还主动为救援人员引路带路，一幕幕暖心举动也让一线队员倍感温暖。
2: 在现场我们也感受到很多老百姓的暖心的举动，在干活的时候会拿出他们为数不多的矿泉水，说你们喝一点，你们辛苦了，虽然婉言谢绝了，但老百姓的热情还是让我们非常感动。
0: 据了解，下一步上游县消防救援大队将加强与气象、水利等部门的应急联动和信息通报机制，密切掌握强降雨天气变化趋势和可能波及的范围，科学研判灾害发展及可能衍生的次生灾害事故，扎实做好各项防汛抢险救援准备工作。钟红熙也提醒当地受灾群众务必留意防范各类安全隐患。
1: 一个是次生地质灾害，洪水浸泡后可能会使土质松弛，山区丘陵地带容易发生山体滑坡或泥石流。第二是触电风险，洪水可能损坏电力设施，导致电线裸露，容易引发漏电、短路或者触电事故。第三，洪水过后可能房屋会出现倾斜、开裂或者坍塌，最后要注意饮食卫生和传染病风险，同时潮湿环境容易滋生蚊虫。
3: 更多关于本轮大范围降水的相关影响，中国之声还将持续为您关注。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5: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9: 今年一季度，我国外贸出口结构向新向优，光纤、光缆和光模块等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同比增幅都在2位数以上，成为新的爆款。多家企业的出口订单已经排到了2028年。那中国光通信何以全球爆单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综合报道。
10: 在江苏南通一家光纤生产企业，记者见到了负责海外销售的王东。他表示，因为美国、欧洲、中东、东南亚等地区和国家在大规模建设算力中心，这种可以大幅弯曲、高速稳定、低损耗传递数据的特种光纤成了市场上炙手可热的产品。尽管出货价格一年内上涨了10倍，仍然供不应求，客户需要提前缴纳保证金才能够锁定工厂产能。
11: 最火爆的67A2光纤，也是算力中心需要的最火爆的，价格要算比去年增长了10倍以上。去年大概在3美金到4美金之间，那今年的话要30美金。

0: 以上，
1: 订单同比去年啊增长了4倍，然后但实际发货呢，我们只比去年增长了1倍，主要是产能受限，所以现在我们要求呢，客户呢要打保证金过来，把我们2027年这样的产能，然后提前预定掉。
2: 走进光纤预制棒车间，记者看到经营 TITO 刚下线的光纤预制棒正准备进入下一道工序。目前市场紧缺的特种光纤就是由它拉丝而成，两个手臂长的一根光纤大概可以拉出超过5000公里的 G657A2 光纤，以每公里200多元人民币来算的话，一根光纤预制棒的价格超过了100万元人民币。公司总经理秦宇说，为了完成更多订单，企业将光纤预制棒30%到40%的产能切换到了特种光纤的生产中。
3: 理论上来讲，我们具备100%切换的能力，当然我们也是会兼顾我们国内的运营商以及我们一些特种光纤产品的需求，合理的配置我们的这个 G657A2 的光纤的一个产能分布。
2: 秦宇说，以 G657 这类光纤为例，2026年全球总需求高达3.7亿新公里，但目前中国工厂的有效产能只有2到2.1亿新公里，虽然缺口巨大，但扩产不易。一座3500吨产能的预制棒工厂需要投资40亿元，建设则要2年。此外，全球氦气短缺也严重影响了光纤的扩产。秦宇解释道，光纤预制棒的烧结生产工序必须要用氦气导热，好在他们通过国产氦气加高回收率破解了困局。
3: 目前我们已经有超过1半的供应是由国产氦气来供应的，未来的话我们会超过80%以上的氦气都会使用我们的国产氦气。目前我们的氦气回收的这个比例的话，有的月份可以达到80%的回收率，所以说我相信未来超过80%甚至90%也是有希望的。
4: 这就意味着你现有的氦气
3: 可以使用更长的时间。
2: 负责海外销售的王东预测，这一波海外订单潮还会持续多年。随着各类人工智能产业的爆发，世界各国都在设立算力中心，而现有商业模式正加速 AI 产业的竞争。谁先布局好算力中心，谁就有可能吃下更多的市场份额。另外一边，新产品还在加速上市。这家企业生产的一款适合长距离传输数据的 C 波段空心光纤，已经在海外有小规模销售。和传统的光纤不同，空心光纤能够实现让光在空气里跑，玻璃只做反射墙，具备超高速、容量最大的优点。公司总经理秦宇说，目前全球这种产品国内有2家左右，国外只有1家企业可以生产。
3: 空心光纤具有超低时延、超低损耗、低色散、高损伤阈值等诸多的优点，是一个理想的完美的光传输的介质。 C 波段的这个空心光纤标准产品的话，它的价格应该是人民币超过30000元每公里的。
2: 据统计，2026年海外新建算力中心年度投资规模预计会达到4.2万亿元人民币。国内多家光缆企业正在加速布局海外。
5: 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6: 同样是种地，相邻两块试验田，一亩却能够插出近100斤的产量，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实答案不在种子，不在化肥，而在一张看不见的监测网。在山东淄博，农业生产正从看天吃饭变成知天而作，并且可以精准到地块，精确到小时。
7: 大风、干热风、倒春寒，这些过去让种粮大户们睡不踏实的字眼儿，如今正在被一条条风险提示提前化解。那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给农田穿上气象防护服。相邻的两个试验田为何产量差了近100斤？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8: 我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此刻呢，我正站在淄博市环台县田庄镇的麦田里，大家现场可以听到，今天的风还是很大的，气温呢也逼近了35度。那对于正在灌浆期的冬小麦来说啊，这可不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可能会有种粮大户们最怕的干热风。那就在刚才呢，我身旁的种粮大户老文正紧盯着手机，他的几百亩小麦能不能扛过干热风，或许就在此一举。
9: 眼下山东省淄博市的冬小麦正值灌浆期，但是高温天气带来的干热风风险让淄博市环台县田庄镇浔溪村的种粮大户老文发了愁。

0: 求。因为干热风会导致麦子容易早衰，产量降低，想要预防干热风就需要进行一喷三防作业，也就是通过无人机喷洒药肥混合液。但是无人机也不是想飞就飞。
1: 什么无人机肥放？无人肥放对风的要求很严格。那风很大了不行，它飘移也没法干。
0: 就在老文发愁的时候，当地气象部门发来精确的气象信息，晚上八点以后出现了几个小时的无人机一喷三防作业的窗口期。
1: 八点开始飞，它那个风小了，风小了基本上是风没有了，作业效果太好了。
0: 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听起来有点拗口，但是对于田间地头的种植户来说可是精准且宝贵的提示信息，直接关系到粮食的产量。就在刚刚，气象和农业农村部门推送了未来几天最新的有关干热风的风险预报和相关指导建议。
1: 以你说的地段，5月10号至19号干热风风险等级分别为5、5、5、5、中五低五，5月10号至16号无人机一喷三防11度，分别为10号11、11号11、12号11，
2: 到16号就不是了。
1: 不是一，建议你在干热风来临前，选择11左右的时间段开展一喷三防作业。
0: 老文的500亩田里，单独划分出来两小块田地，分别叫做常规试验田和风险减量精准试验田。简单来说，常规田按照老经验来管理，而精准田则是应用风险减量服务来管理。最后二者进行对比，看看有多大的区别。经过老文自己的估算，以去年种植的玉米为例，亩产能相差100多斤，实际收入每亩能多收入100多块钱。现在正值灌浆期的冬小麦还没有完成最终的测产流程，但是从直接观察的结果来看，精准田的小麦亩岁数明显要多一些。
1: 这个常规田和这个精准田，通过就是说你下地的看，就亩岁数就多。
3: 经过去年一个玉米季的实战检验，数据给出了最直观的答案。在淄博市2025年气象，
4: 前面就是市场，我在那里等你们哦。
5: 好，维护市容环境，请勿乱摆乱卖。
6: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阳光、雨露、清新的空气，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7: 这几天，一场名为青春为祖国歌唱的网络拉歌活动在全国。
3: FM 1047，雅安早上好。

昨天晚上下了一晚上的雨啊，而且昨天那个雨不算小，朋友们，我昨晚睡觉的时候就听到那个雨声，就睡得很快，几乎是上一秒听到雨声，下一秒就入眠的那种。我反正我觉得听雨声，对我来说还是挺有就是助眠的这种效果的。因为可能很多人的白噪音效果不同，我的白噪音就是雨声，就能听到那个下雨的声音，我就觉得哎，睡得还挺安稳的那种。而且包括到夏天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我夏天但凡听到一点点雨声就睡得特别舒服。

但确实有人夏天就是挺那个的，挺困的。我会发现，就是大家在春夏交替季节的时候，那个困意非常夸张。有人说，春夏交替季节的困，它是身体的这个季节变换的这种正常生理反应。简单来说，就你身体还没有去从一个季节里去正常醒过来。不过确实啊，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说，哎，这种春夏交替季节，或者是这种春天春夏的季节会特别困？其实呢，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气温回升，大脑有些缺氧了。这个缺氧呢，咱们要打个引号。冬天呢，为了保暖呢，我们的血管会收缩。那一到春天啊，春夏季节的时候，气温升高，那升高之后呢，皮肤的这个毛细血管就扩张了，血液呢就会更多的去流向体表，大脑的供血呀、供氧啊，相对来说就减少了，人就会昏昏欲睡，反应就会变慢一点。而且日照变长了之后，你的生物钟也会被打乱。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平时举个例子，我是10点半睡觉的人，到现在早上6点钟左右或6点半左右，我就能准时的醒过来。但是这种准时醒过来跟之前的那种准时醒过来不一样，之前那种吧就是觉得还没有那么困意来袭，现在醒过来之后就还会在床上赖个1-2分钟的这种。因为确实冬天天黑的早嘛，亮的晚，褪黑素分泌多，人就容易早睡。春夏季节的时候呢，时间变化长，光照变强了，就会抑制到你黑色素的这个分泌，睡眠的节律呢就悄悄的要调整一下了，就会出现哎怎么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来，犯困这样一个情况。还有就是你的新陈代谢加快了啊，能量跟不上。春天万物复苏，人体新陈代谢呢也开始加速，消耗变多，但饮食和作息呢还没跟上，容易出现这个能量不足，血糖波动，人自然又困了又累了啊。包括湿度、气压的变化也会让人觉得说胸闷乏力，提不起精神。总之呢，春困呢是身体在换季，调适，不是懒，而更不是堕落。那我们在这里呢听到大家还有一些就是可以去解决掉我们出现春困或者说这种春夏交替季节人犯困的这种小方法，我们也会跟大家来去了解到。那也是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就不要那么的困的来去上班或者做事儿啊，这样的话呢毕竟对我们做事呢可能会事倍功半。好，稍微休息一下，稍后时间回到节目当中继续不见不散。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阳光、雨露、清新的空气，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2: 这几天，一场名为“青春为祖国歌唱”的网络拉歌活动在全国。
1: FM 1047，雅安早上好。
3: 好，1047早上好节目，接下来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新闻热搜榜。
1: 新闻热搜榜，第一时间为您搜罗今日热点。

0: 新闻热搜榜来关注到今天的新闻，首先来关注要闻方面的内容。近日，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17号，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印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6年工作要点》，聚焦民营企业的极难筹判，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关注资讯方面的内容。17号，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成气象、水利等部门和广西、湖北、重庆等17个省份会商研判本轮降雨的过程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湖北、贵州、重庆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16号晚，一辆皮卡车在广西环江县洛阳镇涌泉村坠河，车上载有15人，其中5人生还，1人遇难，9名失联人员仍未找到。17号，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广西协助指导搜救工作。18号0时21分，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截至18号4时，地震已导致3人失联。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3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罪犯，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17号，2026年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5一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连续两天单日票房破1元，总票房已突破5亿元。17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组别第二回合正赛，张雪机车旗下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度夺冠，这也是张雪机车本赛季的第5个冠军。北京时间17号，2026年泰国羽毛球公开赛女双决赛，国羽组合鲍丽静、曹子涵战胜日本组合，夺得女双冠军。继续关注到新闻。中国驻泰国大使馆17号发文提醒中国公民警惕高薪招聘陷阱。使馆表示，近期接到多起领事求助案件，均涉及当事人轻信高薪工作等虚假招聘信息，被诱骗至泰国后失联。当地时间17号，伊朗方面消息人士称，美方在回应伊朗的提议时列出了5个关键条件。世界卫生组织17号宣布，刚果金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的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当地时间17号，俄罗斯莫斯科遭乌克兰大规模的袭击，造成3人死亡，至少17人受伤，这是今年以来该地区遭受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当地时间17号，尼泊尔和知名登山向导凯米瑞塔夏尔巴从珠穆朗玛峰的南坡尼泊尔一侧成功登顶，这是他第32次登顶珠穆朗玛峰，打破了自己创造的登峰珠峰记录的世界纪录。继续关注到新闻。5月19号、20号，天宇将接连上演金星合月、木星合月天象，两颗明亮的行星依次与一弯峨眉月近距离相伴。若天气晴好，太阳落山后，我国各地向公众朝西方低空，凭借肉眼就可以欣赏到这两幕赏心悦目的星月对话。好，稍事休息，稍事时间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的不见不散。稍事休息，待会儿时间再会。
1: 听见四川，

0: 时代光影，百步穿杨。
1: 李白名篇《蜀道难》中这样写道：“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这句诗词让世人对早期的四川留下了闭塞的印象。殊不知，早在几千年前的古蜀时期，我们就与华夏大地其他区域有着连通与交流。而这次我们要寻找的四川宝藏，也再次印证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
0: 请听，由四川省文物局、四川广播电视台制作的《百馆百物·四川宝藏》第二集《他乡故乡》。
1: 从石器时代跨越山海步入现代文明，无论几千年风霜如何变幻，长江始终为中华大地的发展提供着源源不断的养分，孕育出我国多元的文化。笔记中记载，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是这件宝藏的第一条线索。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莫非所指之物经历了长距离的迁移？第二条线索是一个精彩绝伦的人形符号，头戴长冠，双手平举，长袖飘逸，双脚呈舞蹈状。如此细致的描绘结合金沙的时代背景，让我不得不联想到这似乎是古蜀人祭祀的场景。无论是远古的图腾崇拜敬畏自然，还是近代的礼敬先贤拜念祖先，乐舞都是祭祀活动中的重要形式。所以这是一件祭祀用的礼器。第三条线索给了三个关键字：玉、方、圆。它是玉器，金沙当年出土的玉器种类极多且十分精美。如果结合前两条线索和长江有联系，又有典型的人形符号，难道……对了，还有方圆，没错，应该就是时节玉琮了。玉在中国古代既是财富、权力、地位的象征，又是沟通天地、祭拜神灵的载体。玉琮这种器物是古人祭祀的重要礼器。而这件出土于金沙的玉琮高22厘米，通体翠绿，晶莹剔透，制作十分规整。整件器物分节分槽共有十节，故得名十节玉琮。
2: 它内圆外方，其实也象征了我们远古人类天圆地方、四面八方的宇宙观。精彩绝伦的人面形象，可能就代表了当时祭祀场景的再现，可能是一个大巫师，或者说是一个蜀王，甚至是我们祖先神的形象都刻画在其上，非常具有神权王权合一的这样一个功能。
1: 石节玉琮虽为金沙出土，但把它和金沙同时期的其他玉器放在一起，却发现玉琮的加工纹饰、造型特点和玉质都不是金沙本土制作的产物，反而却有着早于金沙1000多年良渚玉琮的典型风格。成都和杭州相距1500多公里，从长江下游来到长江上游，这件石节玉琮是如何穿越千年历史，被长埋在金沙地下的呢？
2: 石节玉琮如何来到金沙，至今还是个未解之谜。考古研究资料表明，在距今4200年左右，良渚文化由于某种原因突然消亡。专家猜测，这件玉琮可能伴随着人群的四处迁徙、移动和定居，在不同地区的文化交流与碰撞中，辗转流离来到了成都平原。随着这件玉琮的到来，良渚文化中独特的神权思想、对玉琮的重视与崇敬，也影响到了古蜀人。
1: 长江之水生生不息，对外输出，对内给养，一件玉琮成为中华文明融合传播源远流长的生动写照。而古蜀人兼容并蓄，对外来文化的学习也从未止步，就如同成都这座城市延续了数千年开放包容的优美特质一样。石节玉琮，让我把你收录进来吧。接下来我要暂且离开金沙遗址博物馆了。根据笔记记载，我们要寻找的下一件宝藏属于金沙古国之后2000多年的另一个蜀国，它同样是一件国宝级文物，还在烈火中得到了淬炼。我很好奇，它又会是哪一件呢？
0: 时代光影，百步穿杨。
1: 四川宝藏图鉴，一本记载了四川诸多文物的神秘笔记。我们将跟随里面的线索畅游博物馆，在一件件四川的宝藏文物中触摸历史的脉络与枝叶，打开文博世界新的大门。

请听，由四川省文物局、四川广播电视台制作的《百管百物：四川宝藏》第三集《烈火宝玉》。

0: 公元907年，朱温取代唐朝建立后梁政权，中国历史进入五代时期。占据三川的王建同年在成都称帝建国，史称前蜀。王建励精图治，唯才是用，蜀中百业兴旺，人民安居乐业，成为乱世之中的一方宁静之地。笔记中记载，我要寻找的这件宝物正是出自五代十国时期前蜀开国皇帝王建的陵墓之中，那不就是成都的永陵？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当年永陵发掘时出土了数百件器物，玉器、石器、铜器、铁器都有，究竟是哪件呢？第二条线索所言，器物乃和田玉制，刻有龙形纹饰。等等，龙形纹饰，如此高规格的纹饰，莫非是王建亲自使用，或是他随身之物？话说，早在3000多年前的商周时期，最上等的和田玉已经从遥远的新疆到了中原地区，王公贵族们以用和田玉为荣，生前佩戴，死后同葬。琢磨于帝王宫苑的玉制品更是被看作最高身份等级的象征，所以王建墓中出土的和田玉器必定不同凡响。让我想想，真相越来越近了。第三条线索是王建使用过的腰带，原来它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唐五代时期唯一一件帝王本人使用过的腰带。这下我大概知道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是王建的玉搭带。
1: 所以我的答案是正确的吗？
2: 对，没错，这就是五代前蜀王建墓玉搭带。
0: 王建墓的发现以及玉搭带的诞生其实还有段故事。今天成都永陵博物馆的位置其实曾经是一个大土台，人们一直以为这是司马相如抚琴的地方，所以称之为琴台。琴台的称呼一直延续到了抗日战争期间，当年成都人民为了躲避日军频繁的轰炸，便在土包下方挖防空洞，却发现了一堵砖墙，最终经过确认，所谓的琴台竟然是一座墓葬。
2: 1942年，时任原四川省博物馆馆长的冯汉骥先生主持发掘了墓葬，在清理过程中发现的玉册上边，我们知道了这座墓葬原来是前蜀开国皇帝王建的陵墓永陵。它被发现的时候位于中室的官邸，塔尾、玉垮以及带扣都保存完好，但隔带部分已经腐烂。根据残留的部分以及出土的原状，我们后来呢对它进行了一个复原，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玉搭带的样子。
0: 《资治通鉴》记载，公元915年秋冬的一个夜晚，前蜀皇宫发生了一场火灾，王建收藏奇珍异宝的百尺楼燃起了熊熊大火，无数珍宝在大火中化为灰烬。而玉搭带塔尾背面所刻铭文也印证了史料所记载的大火。一件洁白的玉料虽经烈火焚烧却完好如初，王建不禁赞叹天生神物，又安能守护，于是下令将这块玉制作成了后来的玉搭带。
2: 安史之乱之后，吐蕃趁机占领了河西地区，切断了丝绸之路，这时新疆的和田玉进入中原是非常困难的，因此这样一块上乘的和田玉籽料在当时一定非常的珍贵。玉搭带的制作采用了梯地扬旗与阴线刻的雕刻方法，龙的上唇上翘，龙身变长，体态雄健，是五代龙纹的代表图案。另外可以看到题记中字的笔画中间深两头浅，中间粗两头细，这正是唐代水镫驼制玉器的特点。
0: 战国秦汉时期，人们用带钩系腰带，而玉搭带这种。
3: 电动车防火，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严禁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影响消防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充电时应远离可燃物，充电时间不宜过长。高层建筑防火，楼道的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不能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发生火灾时要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景区防火，游客要从自身做起，要做到不乱扔烟头，防止不良习惯引发火灾。 景区内各餐馆、酒店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一旦发生火灾，能够在火灾初始阶段进行有效控制，防止小火酿成大灾。
4: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5: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4: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6: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0: 哎，王婶儿，哎，明天下午3点钟我们开家长会啊，您一定要过来啊。
1: 哎呀，李老师，哎呀，我忙得很，这家长小卖部啊又离不开人，这娃娃的学习就麻烦你多费心了嘛。
0: 王婶儿，家长会是我们家校沟通的重要环节，您这长期缺席会影响孩子的成长的。
1: 哎呀，晓得了晓得了，下次一定去。
2: 王婶啊，学校起诉您长期不履行家庭教育的责任，按照家庭教育促进法，家长呢是必须要配合我们学校教育的呢。
3: 啥子呢？我公娃娃吃穿还不够，还要被起诉？
4: 王婶儿，现在法律规定了，家长不能光管娃娃吃饭，还得要配合学校教育。
0: 这孩子呀，最近成绩下滑，作业呢没有人检查，我们也着急。
2: 那这样吧，咱们签一份家校共育的承诺书，您呀每学期至少参加2次家长会，每天呢检查作业签字，每学期配合1次家访，这样行吗？您看。
3: 哎，好嘛好嘛，哎，我们是忙碌。
0: 王婶呀，谢谢您的配合，家校共同努力啊，咱们孩子才能健康成长嘛。
5: 哎，今天作业是啥子呢？
6: 哎呀，还可以的嘛。
5: 这签字签在哪里哦？
6: 读得好，读得好。来，妈妈来检查一下。
3: 哎呀，自从按时参加家长会检查作业，这娃娃的成绩硬是进步了好多哦。
0: 是的，是的，家校共育啊，效果显著的很。
2: 是的，家庭教育促进法就是为了让孩子在家庭和学校的关爱下茁壮成长。
7: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8: News。刷新资讯
9: News
8: 一起听雅安活力资讯。

四七听雅安活力资讯报，跟着小喜来刷新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资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本地方面的新闻。近日，雅安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将在今天上午9:30，在汉源县九乡镇景兴村举行2026年汉源甜樱桃上市新闻发布会。届时，以汉源甜樱桃上市为契机，聚焦樱桃甜、产业旺、生活美三大核心亮点，全面展现农文旅融合新场景、新业态，品味甜樱桃的鲜美滋味，感受汉源乡村振兴的蓬勃活力。发布会上，不仅会介绍汉源甜樱桃上市相关情况，还有四川农业大学教授龚荣高现场解密汉源甜樱桃。同时，发布会上还推介今年围绕甜樱桃推出的三大场景、两条精明路线。雅安市融媒体中心云小雅客户端进行图文直播，敬请关注。近日，由市委宣传部主办的优秀传统文化公益辅导《诗乐相和，文韵新生》传统文化赋能原创歌词创作专题讲座在雅安市文化传承保护研学中心举办。本次讲座邀请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雅安市音乐家协会副主席田文娇主讲。讲座以音乐的魅力切入点，深入浅出梳理诗与词的关系，系统解读诗词化用的基本原则、创作方法以及实操技巧。初夏时节正是农业生产的关键阶段，我市各地抢抓农时，有序开展夏粮收割、水稻播种、特色枇杷上市、经济作物种植等各项农事工作，稳牢粮食生产基础，发展特色农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扎实推进乡村振兴工作。眼下，岷山区粮油现代农业园区迎来了小麦。